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长年的支持，啊，同时。

0: 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1400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和咱行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的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今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小蛋的，小蛋的，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51145八，0451145八，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路区103-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世界都嘛有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汉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0-0801-0801。
1: 哎，个只要咱个空白爱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个后生、家己个仔仔，啊，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互嘉宏甲小安，啊，拢总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吼、哦，这团啊呢，愈来愈大团吼、哦！啊，对鸡笼头听甲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平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1: 通通听得到、哦。
0: 除了感谢以外，也是个感谢
1: 啦啦
0: 啊，邀请以外也是个邀请啦吼、嗯哦！啊，来
2: 喂，你好阿母啊！
1: 阿母，
3: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
3: 我这三周年就得如何？
2: 好，
3: 听众满天下，
2: 好，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平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一百
2: 二啦，因为我讲全国吼啊，绿岛、平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1: 啊，
2: 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的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友爱的，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八芳花阿母啊啦，
1: 八芳花呢，
2: 哎、
1: 啊，哦，赞的呢。
2: 阿母啊，今日要点什么歌？
3: 我点啊，够够跳。
1: 有啊，人伊刚好甲你报上刚会的呢。
3: 有、
1: 哦。嘿啊。
3: 安尼点龙千亿唱的，
1: 今仔要点龙千亿啦，哈！
2: 点龙千亿、啊，
1: 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
2: 小安，你这个是，小安，你这个是不是调了伤大，拢给你走红的啦？
1: 谢谢。
2: 啊，

0: 信啦，卖做电台啊，我敢若就我的产品来卖啊，将我的代理权予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甲一寡老祖先啊智慧，甲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的尤其幼员还在讲五十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
1: 嘛要进步科技。
0: 五十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五十年，
1: 做古了。
0: 你有五十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唔是像五十年前青草啊起起来整整堆堆咧，硬粉硬硬咧，拍打拍拍咧，硬糊硬硬咧，对食进。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萃取啊，才会当予所有啊，把这个产品发挥甲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甲这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甲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予恁听得好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固肝。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干来当啉着多糖体，会当过关，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这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挂科学家、一挂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甲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樟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的成分。
1: 哇，人做一项产品，肯做在心力个。
0: 这不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就会有法度的。吼、哦，这爱经过啊，讲事实的，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到伊的酸铁，然后萃取到伊的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的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昆尸体拢是培养的，疗效就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有法度去萃取伊的半铁类、甲酸铁类，牛酒上珍贵的还是半铁、甲酸铁啦。啊，任何像咱有一份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松蔗甘。讲实在，较早人松蔗甘，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硬粉硬硬的，甲你讲伊啊，这人松蔗甘。
1: 啊，那是要硬偌济？
0: 啊，你嘛唔知啦。
1: 对啊。
0: 啊，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鸟人诶，做甲我即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点红底啦吼。
1: 是啊。
0: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个人口，几亿个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诶人，啊，上肯定诶，就是即马阮甲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甲因买倒来制作，然后了，我甲做动静。我讲人生照干就对啊，这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若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是啥、啊，咱哪知？
0: 嘿啊！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研究较进，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人参啊，为冬虫啊，然后为燕窝开始做伊的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的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的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若敢若咧卖人参皂苷， 干阿公。

0: 一个 RH2 哈，这我自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哈。
1: 对啦。
0: 人生照干，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哈，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安怎恁正排斥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哈。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还有在开的东西，或者类固醇，
1: 或
0: 者您说或者美国仙丹，
1: 对对对，伤药剂哦，那
0: 是，那是化学的做的，
1: 对对对，
0: 哦，这还是医疗用药啦，
1: 但是真有效啦，
0: 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给你吃，
1: 是啊，
0: 但是吃类固醇，会去影响到
1: 药
0: 剂，
1: 嘿，
0: 肝甲胃啦吼，
1: 啊，食类固醇，你啊看伊个面拢会啊肿歪歪哦。
0: 啊，你食天然的类固醇，真正拄啊，干那即样物件会当去除伊内底的迄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到尾啊研究出来，我怎啊甲解无爱做胶囊？
1: 是，
0: 我含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1: 啊，
0: 一种口感啦吼。互当作讲伊咧食诶物件，
1: 是咧食药啊。
0: 嘿，对对对。然后阁互伊食出真正讲伊诶精彩食料。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心脏去称经啊，称两三遍。
1: 是。
0: 然后因为伊可能原来拢大鱼大肉食，有当时啊较年长。咱也不便甲念啦吼，搁有咧食薰，不管是然后着心脏咧无爽快，然后我怎啊甲我即个人生照干的动静，互食以后啦吼，行路袂搁再喘，伊捌一摆完了急性的着对啦吼，雄雄怎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心症。
1: 嘿。
0: 敲电话，因囝敲电话，互我，我讲你赶紧的。你的人生照干动静吼，甲偷三条，吼妈妈先食落，然后佮加上咱的 Q10 吼，来互食，食了有够赞。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的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然后这个人生照干我长期互食。食甲讲真正诶，伊正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恢复甲安呢？就伫咱诶仁心医院。人生照干即个物件，讲实在是王中之王。人讲人参啦，用了对，会当恢弘救急啦吼。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诶典故吼，因为人参我著讲啊。是安怎？咱自做囡仔，大家就知影人参贵三三，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逐项拢非常的好。我讲人参做干，你若会当去萃取伊内底，我讲未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咱来真正去了解，咱会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还搁咧讲 RH2 的故事。我就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唔是讲你做中草药做50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我讲啊，你若即卖的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一年就会当胜过你50年前，甲你推翻你50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家。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但是这个翻灯树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袂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工十暝、八工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阁经过萃取再浓缩，迄叫做加倍的效果，唔免乎你食甲规米拿，就有效果啊！这就是社会科技的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我就讲啊，
1: 萃取伊个浓度啦。
0: 阮当初那咧饲蛤蟆的吼，饲30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

0: 验，无比真少年人较好饲啊。因为咱少年人，咱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值爱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吨的，输饲两吨的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到今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再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的关系吼，因为这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啊，这个物件伫美国诶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啦，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种草哦啊，美国人唯一认同的，就是人松草甘。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鸟人诶，啊，拢落去甲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阮即马甲还原做甘，大家拢要食做甘诶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即无头工兼料，啊，第二就像小安咧讲诶分子化，啊，是安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诶，伊会开救心互你，伊互你舌下吸收。嗯，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阁冠心病阁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诶表小弟，我讲紧诶，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诶冻精哦，啊，伫遐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互食。啊，我讲咱台湾啊，会啊起起落落诶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小安，你知道？
1: 够济啦，十个内面，我跟你讲，上少毛百，
0: 508万。
1: 哦，看看。
0: 啊，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血压的，啊，低血压的无药啊通医。嗯。阮即马今日即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萃取到差不多 RH5 啊啦吼 ，RH1234。
1: 是兔鸟是有啊。
0: 然后阮搁甲。萃取到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这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叫做美国仙丹，
1: 但是伊是天然的哦，伊毋是药啊哦。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这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这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这种袂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正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任松这地自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松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任松太赞咧吼，自古开天地以来，都有任松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爱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的人，我请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敲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会灌。我刚刚讲一句话吼，
1: 你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啥？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粒泵浦啊，
1: 来
0: 给你送管、送气，来给你循环你的血压。啊，我都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哦、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会萎缩，吼、哦、啊，心脏瓣膜，即小安着家己捌经验过啊，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即呐小安着知影，啊，佮有因感染，我头拄我都有讲啊，风湿性诶心脏肌肉，风湿性诶。啊，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天性的心脏病、高血压的心脏病、欠血性的心脏病，甲细心、细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的疼吼，足侪种的呢。
0: 缺血性的心脏病，啊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啊是闭锁不全， 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带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啊、吼，啊，台湾啦、啊、医疗修复，合作台大医学院。吼、哦，这大家唔免好
1: 认嘛吼、哦，
0: 大家那厝诶就考到一个呆呆
1: 医生。我阿妈就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九十几岁伊嘛捌。
0: 啊，那伫美国学做哈佛大学啦，吼、哦，这拢是上悬诶学府啊，医疗学府。
1: 第一名啊，
0: 第一名。吼、哦，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诶权威。
1: 对。
0: 啊，哈佛大学啊，因诶心脏权威诶英语名我未晓念，遐阿任看等下伊会晓未？伊会去念念予恁听啦吼，啊，我著讲啊，今日你只要啊、有法度食到咱的人参皂苷，啊，我讲啊，啥物叫真材实料，互你食落去嘴会去体会，啥物叫做你咧食心脏，你咧食迄个人参皂苷的口感，甲伊真正
1: 的会去除
0: 伊的固醇类的，啊，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的啊，我著讲人参、亚参。啊，一寡百病你唔知影的，到医生去就足简单咧，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互你食你就好啊。啊，咱这种物件你就甲当作，就是美国仙丹咧食，但是伊是天然的，伊不但袂甲你伤肝伤腰子，佫会甲你固肝固腰子，吼、哦，人参皂苷的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啊，这今日你若买无，啊，讲真正的吼，我是费心千辛万苦。你看这久是安怎拢无卖，因为美国进有20%的人，就是所有心脏病拢咧食这個，吼、哦、啊！美国唯一上深信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哦、啊！咱这等下重要的吼啊，阿任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和恁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和因三学合作过。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这么好，吼、哦！啊，我就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未稳定的，啊，佮有糖尿病的人，你嘛爱来了解这个。
1: 听看讲，咱的药王是啥物？
0: 无一定，无一定爱买啦，
1: 吼！
0: 听就好。啊，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都有，因为我还佮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那个过来行也袂卖完啦
1: 吼。
0: 啊，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这样物件我优先大声讨，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啊，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吼，因为互你的免疫来提升，吼、啊，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啊，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一回了，内关关节炎哦，内风湿
0: 内风湿关节炎，啊，得食的这个
1: 固醇
0: 化学的类固醇，
1: 已经一回，即马40，
0: 啊，即马我已经开始
1: 40几年，
0: 已经开始甲调整吼，啊，调整甲半年，
1: 是啊，
0: 啊，伊拢食这个人参皂苷的动静，
1: 对，
0: 啊，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1: 是啊，
0: 啊，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予天然的类固醇，食予恁袂有负担，阁会顾身体。咱唔通阁食化学个啊！吼、哦，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好，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尾灯是咱的陈爸爸，所以点么挂起。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吼，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任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南君新迄阵啦吼。是我家己的故乡。
0: 三王啊！
1: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嘿啊！我是学三王做客囝，啊伊若是南君新呢，我就爱叫伊客伯啊。
0: 哦，安尼做大咧。安
1: 尼就严肃啊啦吼。任松伊自
0: 己啦。啊，无你嘛叫一声。
1: 任是你是咧调教呢？任松吼，伊自出社会啊，甲东同甲燕窝。伊忙甲降息啦吼，咱讲实在，咱来邀请咱康百世的药厂的总经理，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我的故乡小弟啦吼，阿仁兄李玉仁来甲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这小安他都啊，麦克风无甲你开
0: 啦。阿林啦，阿林，咱即马搁顶讲一下。
2: 哦，刚遐小安姐啊，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头壳歹歹
0: 哦。我歹歹，你伫人个边啊，你唔开啊，我离遐远着。
1: 伊唔知影他们要开麦克风啦吼，
0: 我拍一半，你拍两半。
1: 这伊个习惯啦吼，小安属实做节目足无用个，伊阁兼爱斗听电话。
0: 我吼一个人家两只手爱用十只手咧接物件。
1: 袂使怪伊啦吼。
0: 对啊。
1: 任兄，咱对人一般吼，自我看自开始。有即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人参蔗柑即个物件。
2: 是。
1: 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人参蔗柑，直接就拢食人参啦吼。
2: 对。
1: 就亲像我咧讲的牛樟，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尔。尾仔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人参较早嘛是干那炖啦、泡啦吼，咧食伊的即个多糖体。这对人来讲有效啦，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2: 对，
1: 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2: 对，
1: 咱的人参着甲萃取甲 RH 1已经萃取甲 RH 5位啊。
2: 对，
1: 进来还搁咧讲 RH 2的吼，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即个物件。我甲你摕去化验，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伊的三铁皂苷呐吼，三铁皂苷就是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的固醇化合物，RH 1甲 RH 5啦吼，这一两三四五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济。

0: 竞争，佮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
1: 是是。
0: 啊，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啊！这连真正啊，这个科技数万嘛敬佩啦吼。
1: 是。
0: 但是中途花开足侪钱，啊，中途开足侪时间，啊，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
1: 对。
0: 啊，暂时恁已经甲开发出即个固醇化合物，啊，甲三铁皂苷，甲 RH1， 甲 RH5， 啊，尤其恁佫甲是美国啊相关的医疗学府合作的教授，啊，然后经过 FDA 认证，
1: 是
0: 啊，的一项物件。啊，互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卖一届，大家食到俄罗斯，迄心脏病啦、高血压的，讨价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
1: 是。
0: 因为我迄天宣布了，啊，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啊，恁若伫即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啊，目前啦吼。啊，恁这个物件算排第一名，人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啊，像咱这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啊，想要落去做个，把这条人参胃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1: 我甲高兄甲各位空中这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高兄伊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2 嘛，对不？
0: 吼，
1: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0: 是是。
1: 当下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0: 吼、
1: 哦，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0: 就
1: 是
0: 讲吼，
1: 因为咱这个连三座甘叫做八天的啦，
0: 吼，
1: 伊即个八天的为什么我阁讲啊？这八天伊，阮干呐？在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吼、伊得要八年至十年啦。
0: 是，
1: 吼、一般为什么刚才你拄啊讲的，人个这个 RH2，
0: 是，
1: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那心啊吼，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这叫做招三。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招三？招三就是你这区心嘛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落精华，甲伊个营养分。这区三啊园，只要吼这个心嘛带过三年，伊这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来，拢是死。你只偏啊种，伊就是死。
0: 因为营养分拢去哦，三啊甲吸收。
1: 对对，啊，你拄啊讲个这个 RH2， 伊这就是三年走一摆。
0: 是是是。
1: 啊，阮为什么我即马哦，即阮的商业秘密，我有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时大听吼，就是讲，咱这个后一啊，这个、RH1 啊，甲伊个 RH5 出来了，就是讲。高兄，阮伫韩国这边，甲即个农协，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即个药厂有即个技术，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神马叫做八天的神马王，八天的神马王，伊必须要每一年拢走一摆，走三走一摆，就是所以讲，伊种掉即个八天的神马，伊爱用到托八区园至十区园，所以讲。三伊讲个伊这心啊吼，拢是种予啥物人咧食咧，
0: 咱
1: 这心啊，伊拢是种予韩国个大官，过来就是进贡，过来就是伊甲美国这边，伊即个 NASA 太空人，伊即个配合个，因为因必须要提出着伊内底 RH1 到 RH5 加即、這个迄、那个三铁皂苷，吼、哦，就是为虾米伊太空人爱食即、這个。NASA 伊这太空人爱食这个人参皂苷，
0: 是，
1: 就是伊长期伊要飞起哩，伊这心脏站袂牢，
0: 是，
1: 啊，这心脏站袂牢，伊无这地心引力，
0: 对，
1: 哦，伊无这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
0: 对，
1: 因为咱人吼，为什么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健康，
0: 是，
1: 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0: 吼、
1: 哦，所以讲讲遐，以及咱这个人生内底这个 RH1 到 RH5 无吼，三铁皂苷吼，啊个这个固醇类化合物吼，这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着咱这个心脏

0: 重大，
1: 是哦，
0: 感觉心中重大会安怎？你敢知？心中重大，伊会啥？第一喘，
1: 是
0: 第一喘，第二，伊的心中开始衰竭、
1: 衰败啦，吼。
0: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互你变老化。
1: 是
0: 啊，人古早人来讲诶，迄、那个佛吼种一丛香啦，啊人种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中有咧震动，你人诶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
1: 是，
0: 所以讲，讲呀，为虾米我讲诶，咱即人生做甘，伊一定爱互伊。为 RH 弯到 RH 拢有拢个提出出来，就是，
1: 是
0: 你无爱有心中衰败甲中断。
1: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 弯去除甲 RH 五，然后佫有三铁皂苷，啊，甲去除着这个固醇化合物无？
0: 是有，全国绝对无，
1: 无啦，
0: 干那独一干那阮有俩、因为讲遐其实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是大听嘛无要紧，吼。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蛇麻的时阵，阮伫蛇麻挖起来第一时间，阮就用这个酒头，爱甲浸里内底啊。
1: 是是是。
0: 伊这个浸里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哦，负196度，运回台湾，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这个人参皂苷这个顶管哦。一准的时候，伊会顶管会产生一种人个讲的胚啦，吼、人个如果人个泡茶顶管有只起胚对无？咱就是要甲准这个胚，准哦愈侪。有时啊吼，感觉阮这技术用落准的吼，迄规定是规个拢胚，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1 到 RH5，吼、是阮是全世界唯一间啦，阮有这個技术，包括你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甲第二大公司，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予伊，所以讲为虾米我都摕到这个八天的新马王，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才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伊这个科目内底吼，伊就是甲咱的人参皂苷，用咱台湾的技术咯，用咱台湾的技术，诶，这个人参皂苷，吼。在咧控制因的糖尿病，对对，伊内底因为阮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皂苷，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到糖分，就是互伊这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互你有法度自然代谢，哦，所以讲阮这讲遐，阮这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哦，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1: 啊，上简单过去啊，迄、那个 RH2 吼。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这咱不可加否认啦吼。
0: 是。
1: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啊，已经萃取到 RH1， 然后到 RH5， 啊，其实阿仁嘛是搁有所保留啦吼。
0: 是。
1: 啊，讲真正，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偷唱波啦吼。
0: 哦，莫搁讲
1: 啦。啊，我其实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个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我有叫伊做一来因个所有研究啊，个治疗个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个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个植物人参个茎落去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个，伊是爱对茎叶拢总提出精制而成哦，伊毋是干呐茎尔挂叶。因就甲落去萃取，然后有18种人参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哈。
0: 是，
1: 因啊，这单体皂苷，所谓啥物叫单体皂苷？单体就是讲，伊单即样物件要甲你治疗啥物？
0: 对，
1: 哦，有18种这个、单体的皂苷。
0: 对，
1: 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伊然后爱超过80以上啦，吼、哦，超过。80%以上，大于80%以上，诶，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个效果。啊啊，人民这我有甲看吼，因个是88%以上哦，佮加8%啦吼。
0: 对对。
1: 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 吼，依存就是像讲你酒精，
0: 酒头，
1: 你进啊酒啦吼，你甲人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肝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著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伫遐咧无在调控制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过来治疗癌症，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0: 是，
1: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0: 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阮这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就是咱。公司就是为虾米呢？刚才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阮有法度去做个虾米行动呢？就是讲，伊有法度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卖已经形成伫啊，
1: 是，
0: 伊会甲伊诱导讲，恁恁这下敢散散开，吼，伊这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呀，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啊，底下吼，互你袂阁转移。
1: 对，
0: 吼、哦，这是咱这个，阮这 RH2 吼、哦，阮去提取你吼，阮这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这个，伊这个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1: 因这套技术吼、
0: 哦，对，
1: 老实讲啦吼。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
0: 是
1: 啊，其实我是会当讲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包括人生做肝内底，我头拄仔咧甲你讲的单体造肝内底，就是有 RB1、RB2、RG1、RC、RE、RG1、RG2、RH1 啊，会当延缓你的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
0: 对，
1: 啊，才有法度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即，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0: 对，
1: 吼、哦，像那人讲，即个龙骨，所有你若跟着骨刺，会影响到脚麻手臂，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衰退，影响到你的目睭，影响到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
0: 对，
1: 伊就是让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
0: 哦。对，
1: 所以讲，伊会当让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让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即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顶天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阁敲电话转来问讲，你的人参皂苷冻精，当时要阁买，我讲唔是我要买，甲无爱买，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啊关系啦吼，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寡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即个化合固醇类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啊、天然的美国仙丹，
0: 应
1: 该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人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中啦吼，但是你长期若有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
0: 对，
1: 吼，这是我会当为家咧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
0: 对，
1: 尤其进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人物件吼，这是一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我的人吼讲实在有话藏袂掉啦吼。因内底即个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即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冻精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着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10年、20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啥物变化，会无人知影啦吼。尤其我著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今日人参皂苷冻精哦，唔是较不适度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成分。
2: 啥物叫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1: 因为我咧讲吼，经过哈佛大学，因若给伊80就对啦啦吼，管伊80啦， 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是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的甲倒落，你甲淋一条，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的酒精的味水无去。
0: 是，
1: 吼、哦，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的，吼、哦、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的？乙醇类就亲像你油擦的啦，吼，迄、哦、种的事故，是安那油擦的人，细胞搞尾也拢歹，心脏搞尾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济啦。
0: 是是，
1: 吼、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气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吼、哦！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还袂想到的，咱着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钱，平平，我都讲啊，平平饲猪咬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这目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互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0: 是是
1: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生照干，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的啦。但是我最后我透露这个就好啊吼。因这个人生照干已经萃出生，做注射药，做下咧煮啊。
0: 伊这一公克三万吼，一公克三万哦。一公克就要三万咯、哦，过来吼、哦，我甲即个空中时代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哦，咱即个 RH 弯道 RH 五吼，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即、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同一时间有无吼？有法度咧跳动的时阵吼，同一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啥咱人拢会串，有啥物咱人拢会串，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些中隔膜咧跳的时候，伊伸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卡个对咧伸，伊无到同步，伊无到同步的时阵吼，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登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成流登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时阵得造成啥细胞积水，得流登去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侪。会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这 RH 弯道 RH 五，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以及个心脏吼，以及个同步的同调。所以讲，人家讲的心律不整，还是你心脏的颤会喘，就是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作为进行。吼，这我甲以上甲这些爸爸妈妈吼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1: 啊，人生有几种，我甲你讲啊，正侪伫台湾啦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的主持人也、啊、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啊、好啦，吼，唔知影人生有几种，我甲恁讲啊。
0: 是。
1: 恁连讲啦，唔是恁打电话去咧甲考试，伊讲袂出来啊。
0: 是。
1: 哎呀，啊伊讲伊对人生做敢有偌敖？我爸爸妈妈讲，人生有34种。
0: 是。
1: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嘉宏咧做节目，包括作者全台湾的做电台的人，逐工拢咧收听我的节目，逐工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学等于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0: 了解，哎呀，
1: 甲知识啦，吼，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三啦。任双做工，我讲啊，全台湾老人敢做比我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会当证实伊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再来吃人参皂苷，拢一杯一中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就是出问题，高血压悬降袂落来的。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吃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吃长效型的啦，心脏过去无药啊通医的啦。就敢若倒伫遐，医生叫你伫遐做葡萄酒，做甲等你诶啊，即、這个血压自然举起来，毋免。人参皂苷冻精，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诶镜头。我讲过来，若冬天若到啦吼，你毋免烦恼你心脏病，毋免烦恼你诶脑中风，你就是人参皂苷，你降时只要甲听，一工一包，即贵三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毋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 我会来做电台，是因为真侪缘分、真侪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干动静，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

0: 这种的，你只要来甲食，伊的人参皂苷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1: 对，吼，天然的、哦，
0: 天然的美国仙丹，食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诶，就是人参皂苷，因为人参皂苷干呐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都免去浪费钱啊啦吼。今日咱就是 RH1 去除甲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诶三铁类、三铁皂苷甲固醇化合物，这就是吸收人参诶好米为一身啦。三十四种人参皂苷。三十四种的人参啦，干那一种有法度萃取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给阿金啦吼。因为咱就卖讲讲，因为讲讲的人就搁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吼，我就讲啊，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栋特别甲阿金邀请，我硬甲拜托的啦吼。阿金兄，今日我就讲既然来啊，啊，一千啊，给我卖啦吼，啊，我讲吼，一千啊，给我卖。啊，就这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恁嘛已经调介绍台湾，恁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都拢外销，无够卖啦。
1: 是。
0: 啊，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着人参皂苷冻精啦。你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迄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较食食咧就好啊，唔免你饮啥物人参饮啦吼。
1: 即
0: 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若人参伫我的节目出现呢？真正就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金的金霜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一千啊，我买
1: 一千啊无？
0: 系啊，
1: 啊我你
0: 我听讲恁即马拢起价啦，恁即马拢起价起价。
1: 我甲你讲啦，讲遐一千啊会使啊，啊我互你我这介绍你来我去。就是两千五，
0: 两千五，
1: 好无吼？安尼，
0: 无啦，卖啦，咱定讲卖两千二啦。啊，
1: 无两千五，真正你话我去。
0: 我
1: 阿
0: 电工卖两千二呢。
1: 两千二，啊，我这我咧讲，
0: 我咧做周年庆，咱都无啦，即个卖算起价啦，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卖无因为我周年庆卖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卖来啊啦，吼，因为这毋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萃取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啊个月。的时间啦吼，啊，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地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干那家宏的节目有地买人参皂苷冻精，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人参的味，甲人参皂苷的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这一天你免食济，一天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的，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1: 安尼你若要照原价卖，我甲你讲，讲了五百多。
0: 五百啊，
1: 五百
0: 啊，五百啊，今日不要紧，我量我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坐啦吼，五百啊，啊两啊多四千四啦吼，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金，今日较简单咧，咱两个大阿小弟啊，卖一句来一句去，三汤四样菜，今日面子做给我，今日两啊甲算三千块，啊当做。五百啊，当作来给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
1: 吼。周年庆哦，
0: 系啦。
1: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
0: 都。哦，周年庆我都还未卖完，
1: 你啊，
0: 这个你添加够五百啊。
1: 五百无。
0: 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盒四千是人参皂苷，你有心脏病，食免一盒，你着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走路会喘的，会晕的啦吼。啊，我着讲啊，身躯唔知影不明的病痛啦。遐遮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啦。食人参皂苷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固醇化合物为人参抽取出来的，今日甲算三千块啦。
1: 好，
0: 吼，啊，两百三千，啊，我阿你讲，一啊，你甲我赞助，甲这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1: 安尼哦，
0: 系啦，你送一啦。
1: 我送一啊，啊，五百卖完就好啊。
0: 好，五百啊，吼，啊，来，长辈时段。安尼，今日咱的人参皂苷冻精，这一条是二十克，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两盒三千，买两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只有五百。 写完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啊，人已经卡咧，电话变变叫啊，0800 0800 0800，人丧坐间动静，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照间动静。一客啊，原价人已经起到2500啊，我甲恁算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来回，你有办法咩啊？你人生照干动静哦，来对对对，大哥先等你哦，来回刘小兰妈妈，来你有人生照干动静哦。
2: 哎，我咧食大餐。
0: 来要食大餐，等一下，我唔在乎，我今日拄着500盒尔，你电话寄咧哈。来来回刘，来要人生照干哦。
2: 哎，
0: 来电话寄咧，来回刘要人生照干动静哦。来电话叫，来喂，你要要人生照干动静哦。
2: 啊，
0: 来来电话叫，我都跟你讲啊，你若有吃过，大家烧钱啦啊。来喂，你要要人生照干动静哦。来电话叫咧，啊，来喂，你要要人生照干动静哦。
3: 啊，你好。
0: 来电话叫咧，啊，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真正难能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价2500，我今日会甲恁讨的。人送做干买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来来王桥姐啊，来变人生做干动迁哦、啊，来电话叫你啊，啊你唔通去咧接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为了小丹大姐，来你要变人生做干动迁哦，来电话叫你，我着讲啊，食这一条较赢，你咧食10粒人生做干会鸟人啦吼、哦，我着讲啊，一条胜过。10粒鸟人，然后效果阁无同啦吼。来，你好，苏叶大姐。
2: 啊，有大包未啦？
0: 有大包，我等下偷看卖。
2: 好，啊，
0: 我
2: 挂下咧。大包
0: 啦。你先甲写大包，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先出参详租数啦。这500啊，已经拢互写甲差不多啊。吼，来啊，甲用电台工商插播。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空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路区百三街七十五号，服务电话2451125，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合理安心》。

0: 这个长辈时段吼，搁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咱来欢迎天声广播电台甲台广新德台啦吼，他拄啊第一点钟500K 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讲真正的，大家拢咧讨特大所来回
1: 了，对不对？
0: 人生在看动静，等下进入卡哈，进无会哈。来，维利尔来凤娇大姐。
2: 我
0: 先
2: 要
0: 叫
2: 问你
0: 哈，你
2: 家
0: 买
2: 人生
0: 照干迄
2: 几粒
0: 的迄啊？几粒的迄我已经无咧卖啊，迄已经 RH2 尔，即已经升级版，已经到 RH5 啊啦吼。然后阿锦兄，我讲人生照干这太空因 NASA。就拢炸人参皂苷冻成在食啦吼，我敢那吼，我家己的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的，吼太侪人食好咧，大部分是人，逐工人都打电话来咧讨啦吼，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啊已经拢红销完啦，吼，这电话来回了。
3: 哎，我要一
0: 组
3: 大
0: 组的。要大组的无啊，等下再搁打电话，我搁退哈。来，维六要人参皂苷
1: 哦。喂，大行，我要一
0: 组
1: 小
0: 组。无啊哈，恁等下再搁打起来买哈。真无啊，我搁退看有无哈。速度小慢啦，嘿啊，这物件够好个，等下再搁退哈。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什么
4: 啊？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啊，500啊，都是来讲的，真正无啦。我是讲安尼啦吼，
4: 买啦，
0: 做一什么买？
4: 同样，你两个500，你搁要特对，你
0: 无啦，
4: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你讲啦，我头拄有领钱回来啊，你免烦恼啦。哎呀，我楼卡钱，我钱放咧二楼吼，放伫我的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不管卖赚了啦，了的我唔咧分一半。哦，我来做一个上大的组合，因为这个物件我知影卖一届减一届，这美国人20%的人唯一认同的
4: 心脏药啊，
0: 心脏科就是拢食这啦吼，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咱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80%以上。就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伊这个会当做注射药啊哦，吼，人参皂苷啦吼，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吼，这里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4: 吼。完全无。
0: 然后我就讲啊，伊毋是80%尔，做甲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
4: 是
0: 电话讲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我讲啊，阿任，今日咱着最后一届即句话，你互即个唔正阿兄甲你拜托，
4: 阿妈
0: 甲你讲一下啦吼。
4: 当然啦，为着
0: 救这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个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任松坐监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到3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颈啊以后，你无爱甲穿的，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3条，即世人你袂阁穿颈啊，即世人你若阁去穿颈啊，钱算我的，吼，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3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参皂苷固定一天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毋是恁无货尔，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话来接坐电话来话了。
3: 江宏浩，搁敢有大组诶？
0: 尽量细组诶都无，卖讲大组诶，恁搁听我讨有只卡啊，来话了。来啊、哦！这听到就自动挂断啊！这个桥，嘿啊，因为伊知影真无货。我跟你讲啦，阿任，

0: 是。
1: 我今日哦，同款啦，兔仔行同路，啊，这届卖完，或者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因是不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走路袂喘，要吃好

0: 是有啊，一二三四五拢有啦吼。啊，一二三四五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上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去除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无简单的所在啦吼。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姐，咱细组的佫予因五百啊，啊，你若大组的，人嘛咧讨啦吼，大组的咱嘛五百，啊，我拢讲全部功能啦，吼，即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卡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啦啦吼，我随赔你五万块。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诶，用口感诶，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诶动静，就若像你诶救心共款，甲你食落去，着随食随吸收啦吼。你甚至要敲电话敲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即个物件，我随包五万块红包互你。吼，无第二句诶，家红话讲出来着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恁买着尔啦吼。国外就莫讲啊，台湾敢若我有尔。阿任，今日五百组、四组的，五百阿，佮继续互我，互我阿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两阿，互因送三阿，食一组、四组的五阿，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
1: 哇，
0: 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若大组的，就是两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毋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要用的啦。加上趁钱，我请讲啊，我请甲小安玲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高要开的啦。伫这个面高，伫这个角度，我做生意行，开好咧。开好行，
2: 赶紧啦！人电话响响叫啦啦！
0: 大组的你甲送一啦，
2: 好啦，
0: 我甲送一啦啦吼！来中北时段，咱细组的同款都开放五百啊，大组的嘛五百啊，买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喂，你好，刘师大姐。
3: 喂，阿龙，
0: 来
3: 一个。你这做啥？叫老的做
0: 啊？来电话哈，来喂，你好，嘉兰大姐，来杯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给哦，来我来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敲来讲，别人若咧卖，我五万块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当下你若食无好，食第一包、食第一盒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用啦。
3: 哎、欸，
0: 你好，医生大姐。
3: 哎、欸，我要
0: 去找做。来电话给你吼。啊，我著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加工，干那人参甲甘蕊，人参照官讲啊，这苦苦叫真的啦。啊，若要苦，你著去甘蒙尼上苦啦。来，喂，你好，蔡大姐。来，你好，要人参照官哦。来电话给你。啊，来维六出位大姐，要人参皂苷哦。
2: 哎呀，
0: 来维六崔龙要人参皂苷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啊，来维六要人，来维六要人参皂苷哦。
4: 嘿，大红哦，
0: 来六要人参皂苷哦。来等那个嘞哈，来东北时段，我今日阿金
1: 是
0: 这条开我家己的，你搁加我一个五百，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这栋有俩，我要东北时段讲哦。
1: 干啦，
0: 这栋卖完，恁以后卖搁敲电话来搞我讨啊。来，喂，你好，亲爱大姐，来个人参皂苷哦。来，等你。
1: 三阿咧卖一万咧，
0: 三阿卖一万，你三阿内底无我一阿的身份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来维六要人参皂苷哦。
3: 喂，嘉宏啊，
0: 嘿，起价。
3: 我两大组啊，我跟你讲，我进前拢每个月拢去病院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咧。
0: 哎，
3: 啊，做一天才回去。啊，即马食你这人参皂苷动静有无？
0: 嗯，
3: 好，改善偌济
0: 啊，
3: 唔免干那赞尔。
1: 已经对精力不整嘛，做好的啊。
3: 啊，说较紧，我卡头挂电话拢卡未通啊，拢。
0: 拢无
3: 人
0: 甲
3: 我
0: 叫，拢满带，无人叫，我无就嘟嘟叫来，你就恁家咧哈。
1: 好，甲你叫你哦，谢谢。
0: 来，要人参皂苷吼。
5: 喂，阿叔好，你今仔有大只？

0: 如如进大所已经有500尔哈。
1: 好，我一段。
0: 啊，电力今日来袂了。啊，大中辈时代，恁哪有耐心啊？新听又真济啊，来袂了，春生呀。
1: 春啊，你好，节奏大。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跟你讲，你搁另外给我500组啦吼，啊，这500组我家己做主，中辈时代，吼，阿林好，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啊。
2: 500
0: 啊，500啊啦，来维六新听友哦，来六变人生照干哦，来点来，来维六，来灵珠大姐，来灵珠大姐变人生照干哦，来点来，来维六，来阿姐啊，阿姐啊。哎，衫搁来去买咧啦，卖当买啦。哦，我是来。这真正有钱无底买啦。
1: 对啊对啊。嘿啊。这血压吼控制了平衡较好。
0: 血压吼。
1: 血压控控，安尼起起落落有靠歹控制。
0: 迄高血压真正，我阿你讲，药啊吃了规世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会想要甲高血压诶药啊断掉啊啦。
2: 对。
0: 嘿啊。
1: 这控制了较好诶啊。
0: 控制了较好诶吼，来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1: 大组诶啦，
0: 大组。
2: 谢谢。
0: 来，等你行咧啊，来为了来好妈妈。
3: 嘿，欢迎陈小三。
0: 要大组小组。要大组六百块呢。
3: 有啊，之前就是吼，阮爸爸拢低血压啦。
0: 吼吼，啊低血压药啊通吃无？
2: 这家你救起来。
3: 无。
0: 对哦，低血压药啊通吃，我无白讲啊吼。
3: 对啊。
0: 还有当时
3: 啊，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之前我都买啊。
0: 还有当时啊，价格拢敢若送去病院啊，病院敢若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免当甲你注射啊。你人生照敢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要搁加起来无？
3: 唔系拢正常，拢
0: 平平，
3: 真正好。对啊。
0: 对着你这句话，我等下佫开创一个无同款的哈。
3: 真的吗？
0: 嘿，你大组的就好。
3: 等下若无用参考，你就爱甲我。
0: 无啦，你大你写大组的就好，迄留了别人啊哈。
3: 无啦无啦哈。
0: 来，等下来哈。好好，来为你好太太。
2: 谢谢，
0: 来人生照干哦。
3: 哎，对。
0: 来，等下来为你好，您好妈妈。来来，
2: 谢谢。
0: 我讲人生照干，你若今日食会着，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不是要爱顾钱啦。来，威廉，来金钗妈妈。
4: 我，你买大锅啊？
0: 对对对。啊，来威廉，美女大姐，来杯人生照干哦。
4: 对对对。
0: 来，亚咧啊，来，我甲你讲，我准备时段，今日高雄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影啊。但是阿金，这500
2: 是
0: 给我啦吼。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这爸爸妈妈大家敲电话来，拢要找家宏，拢疼惜家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给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好。12,000啊，24,000啦吼，家宏家己送恁6,000，30,000，特大组的啊，总共500尔，这组家宏家己开，迄6,000我家己送，我等于送恁一小组，搁加一6,000，中辈时代，为着家宏甲恁搭下，两年过去，互恁来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让恁生歹命啊，为着无让恁下关关家家，家宏开放特大组的500尔啊，买两大组12,000，24,000，我家己加送6,000，加送你一小组搁过一啦。
2: 哇，
0: 来，你个小心
2: 大些。啊，我
0: 来啊，来。
3: 我要买特大组。
0: 那你要特大组的，对对对，来吼。啊，噶这届的机会呢？哦，无后一届啊，来回了，来回个照干嘛？
5: 嘿，这问题我迄吼，就是有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佫有呾头壳。
0: 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硬会好，会硬会硬，就是拢因为你的心脏拍血拍无够啦。
2: 对，
0: 嘿啊吼，来电来加你啊，
2: 谢谢，谢谢，
0: 来威六，来来杯人参照干哦，来电来加，来威六，小兰妈妈，小兰妈妈。来维六，来被人生照干了、
3: 哦。我在特大包。
0: 啊，来啊，然后来维六，来维六，文静大姐， 来，
6: 喂，
0: 来，
6: 我们做班了。
0: 来，电话给你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小组的两盒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送两盒6000块，十二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我加送你6盒，加送咱一小组，然后佫加送一盒30盒，到清楚。来，吴慧才。吴慧才妈妈，你这名字叫什
6: 么？我
0: 人生照干啦哈！来来来来，维尼尔真烈大姐，别人生照干啦！来来来，维尼尔来，聪明的大哥，来别人生照干啦！来来来来，维尼尔别人生照干啦！
5: 喂，来刚好
0: 哦，来别人生照干，
5: 我听到那个特大组
0: 诶，来你别特大哦，来等那个来来维尼尔别人生照干啦！
7: 我别是特大组诶，
0: 特大组诶哈，好来，我你讲啊。那有会晓的，你会晓九万去甲查的就对啊啦。人生照干的好，我就讲你的血压起起落落啦吼、哦，心脏病啦，爸爸妈妈走路会喘的啦，会偏的啦吼、哦。你赶紧甲家来，金定妈妈来了，人生照干啦。
6: 好，我要买
0: 细组啊，好。好，买细组啊，好。今日我嘛尽量恁拢买细组啊，好吼。因为买愈大组，我了愈济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0800。0800，人迄个鸟人诶衫都卖一万啊啦吼，来维尼尔，金条大姐，嘿，来维尼
6: 尔，哦，这个是阿吉吧？
0: 啊，你等我做这波时间搞你只卡啊，
6: 嘿啊。是啊，我问你个啦，我问你讲放无车下来？
0: 放无啥？
6: 放无车下来啊？
2: 哦，嘿，只放无车，跟你跟个只，嘿。
6: 哎，这个我跳得紧个啦。
2: 你跟个只，伊这就敢伊会甲你，伊个放无，互你收缩起来。
6: 哦，还有第一摆肾脏肿瘤结肿瘤嘞，安尼讲
0: 咧。你不要紧，那个肾脏肿瘤无关系啦，还
2: 无要紧。
0: 哎呀，
6: 好，安尼
0: 做个大手术啊，这个王嘞，
6: 我是做特大组的。
0: 特大，你等一下嘞啊，来，维尼尔来。
6: 我讲了哦，这个是做特大组的。
0: 嘿嘿嘿，
6: 我买几组啊？
0: 等一下嘞啊，
2: 大家谢谢。
0: 感谢长辈时代。今日你若买无，你这世人会后悔啊！来，维六梅花大姐。
6: 哎，我买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吼，来，你等下行咧，哈，梅花大姐，谢谢啊，
2: 谢谢。
0: 啊，来，维六，来，桂梅姐，来，维六。
8: 嗯。
0: 来，桂梅姐，哎。
8: 嗯。
0: 对。
8: 你搞红
0: 的。嘿，我搞红本人。
8: 嗯。
0: 来，你们人生照干吼。
8: 小姐。
0: 好，来，来，来，维六，听咩呀？来，维六，要人生照干吼。
9: 人生照干。
0: 来，维六林太太要人生照干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我今日大组、小组、特大组的拢500盒尔，销完就无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维六桂大姐。
9: 我咧也是照康。
0: 来电来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写无对，你也无彩。小安头拄徛起来，佫坐落。
10: 来，咱家的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小组的就是5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佫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走啦吼。
0: 特大组的你要甲我倒出无？
10: 无啦，家己出啦。
0: 哦、你今暗你即落来话，你水妹大姐。
11: 喂，你好。
0: 你好，要人生照干吼。
11: 我说出来了。
0: 来电，他多少小安徛起来，我欢喜起来，我当作要给他倒出钱来。喂，你好，姐啊。
11: 哎，大红哦，阿公姐讲，今仔日生病，讲对伊个心肺梗会用加哦。
0: 对心脏心肺梗一杯一重，因为伊内底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哦，你天然的固醇类，啊，佮三铁照干呐。啊 ，RH 罐甲 RH 五拢总有啊，所有金霜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下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圣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皂苷的一盒啦，伊一盒若六十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
11: 哦，安尼大组要咪做啦？
0: 来电话行咧哈，
2: 谢谢
0: 啊，来为你要买人参皂苷哦。
12: 哎，对，刚好我买一箱大
0: 箱诶。大买爱大组还是大组诶？
12: 就大组的，就大组
0: 的，我看要大组的得。
12: 无，就大组的，我讲唔对，就大组的啊哈，就大组的
0: 哈。来，维尼尔，来，王大哥， 来，对，要人参照看
8: 啊。哎，微肚肚的才会
0: 使。微肚肚吃这一杯一重啊，轻松上加重，对，给你过胃啦。
8: 这买冬粉饭，
0: 轻松做两
8: 碗，
0: 用轻松做干过胃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啊。啊，伊是专门对你微肚帮助的。
8: 我电话买的，
0: 来电那个。啊，来回这林叔大姐，来回人生照看
13: 到，哎哎，
0: 有气脉就每杯重啊，轻松做干，对腰子嘛非常有帮助啊。
8: 糖尿病对改善，
0: 糖尿病对改善啊，对腰子小块代志哈。来回这来桂锦大姐。
13: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的吗？
0: 啊，你等一下，你电话拿着哈。啊，来回这妈妈。
14: 哦，我妈，
0: 哎哎，来这边进厂，
14: 我都搞忘记了啦。
0: 安怎啦？
14: 我阿妈那可能两个第一个已经过了吼，啊无偌久，我那可能安串串呢。
0: 串串的话，你看嘛，有不完有情了，伊就是会伤到心脏，伤到细胞。
14: 哎呀，
0: 所以讲以前人真侪人咧，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金松子讲一讲，你若干那小瓜串串，一讲甲食一包就好。
8: 哦，啊，你修复。
0: 啊，你若较串的，你就甲食两包，头前会当食较重咧，啊后壁以后一讲食一包，保证你的心脏吼，你食到百二岁啊。
14: 哎，啊，你讲食一包大包来啦。
0: 大包就好啦吼，免得
14: 大，
0: 唔免得大碍啦吼。
8: 妈妈谢谢，妈妈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0: 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会晓买，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生造感啊，自开天地以来都有啊。但是你爱会晓萃取方式啦，唔是讲干那人生甲拍个打落去经粉，叫人生造感。
8: 对。
0: 嘿啊，啊干那安尼，阮就免专食啊。
8: 咱这一公克30000呢。哦公克
0: 一公克啦吼，
8: 人参做甘一公克就要30000了。
0: 哎呀，你看这偌贵重啦吼！
8: 贵重，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1-081-08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咱这是做到88%，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呐，人参皂苷内底固醇类，加伊个三铁皂苷，加伊个 R1、R2、R3、R4、R5、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R2、R1、
15: 啊，我有订一栋细组的。
0: 订细组要啊，即马要安那？
15: 啊，我即马是要问家宏吼。
0: 嘿。
15: 看我准吼，确准啦。
0: 哦，真确诊了，在家啦，确诊吃这个免俩来提升。
16: 妈妈，我来补充一下，就是讲韩国第一大林三公司五百几一间公司五百几个人拢无人确诊，就是吃咱这林三做干。
0: 对，你知无？
15: 吼。
0: 来，第二个，来，喂，你好，来，苏兰大姐，来，要人生照干哦。
17: 喂。
0: 哎，要人生照干哦。来，喂，你好，来，徐太太，来，要人生做干哦。来，第二个，来，中北时段，今日四组的五百。已经套第二届的五百啊，啊大组的五百啊，特大组的嘛五百啊，啊小组的安怎卖恁？今日一下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两千五，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恁算两盒三千，买两盒送三盒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盒佮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加王家己佮送你一组小组的，佮加一盒三十盒。万二块，让你会当吃你的糕啊，吃唔免阁吃西啊，然后吃让你爸爸妈妈家下会当稳定，吃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吃人参枣甘，吃让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来，喂，你个小英大姐。
18: 嘿啊。
0: 嘿，嘿啊呐。
18: 要大
0: 组的
18: 啦！
0: 哦，要大组的，你干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道。
18: 啊，你讲声音大点，我就边甲你回答
0: 你。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嘞，这你对啦，啊、你对啦。
18: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才嘿啊啦，嘿啊，无你搬到嘛硬嘿尔，嘿啊，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嘿啊，就是北港人。
18: 是北港人。
0: 来，电来家里，电来家里。啊，来回你惠美大姐。
18: 阿弟，你感受几多？
0: 这种新手的，专手的，专手的哈。啊，来回你说个这啊，来要认双手感冒。
18: 嘿，
0: 今仔日
18: 三
0: 万吼，嘿，对，人送钱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为了阿母话你也要订人买哦，
18: 是哦，
0: 啊，这订工你有吃过无？
18: 无，
0: 无啊，好来，安尼无人，即届互你买哈，哎呀，来，
16: 谢谢，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我讲啊，人生照干，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任敢尔啦。今日我甲你讲啊，任松做工，人要萃取着原汁原味的，敢若咱有法度尔来。
16: 萃取变
0: 化，新朋友。
17: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先听了，你

0: 新听友，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哎呀、啊，我就讲啊，人松做感觉，互你食原汁原味的，干那咱尔。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人松做感哦，讲叫伊甲人松做感跳开，讲甘落来苦，迄个人松做感啦。
1: 是。
0: 啊，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两年，互你食就足苦啊。
1: 对。
0: 哎呀、啊，人松做感，你是爱食伊的口感。食伊个人松的开口，吼、哦，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的开口，虾哦，虾的开口，鱼哦，鱼的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到伊的迄个固醇化合物，
1: 你个仙丹，
0: 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1: RER、RH1 到 RH5，
0: 嘿，甲 RH5。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啊哦，来，橘子大姐，
2: 你这人生诶照干，我顶下有甲你买过
0: 啊。啊，食了好无？
2: 啊，食了都敢那平平啊，都无安怎啦？啊，就是讲，
0: 无啦，平平啊，食了平平啊，无安怎是无较好。
2: 啊，我今麦搁春节压啦，啊，我是讲，
0: 无啦，食了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拜你甲我讲拜，袂要紧。
2: 有啦，就身体就安尼，较袂安尼，
0: 安尼，安尼遐孤单啦。
2: 身体
0: 安尼，安尼就足赞嘞。啊，你敢查这句无？甲我讲。
2: 啊，我即马，啊，即马你卸租安怎未？
0: 卸租的五啊三千啦，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定了价了。
1: 好嘛，谢谢。
0: 来，喂，你好，来阿秀大姐。来，你好，要人生照干吼。
3: 哎，我要打电话。
0: 来，喂，你好，来耕耘大哥。来，你好，要人生照干吼。
4: 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吼，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平平啊，即卖讲啊，干若要学了平平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
1: 对。
4: 吼、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效，我若食无效，我就无爱卖恁啊呢。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1: 真本真料。
4: 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1来，喂，你的志明大哥。
5: 哎，人事照干。
4: 有没有订过？
5: 吃过了，吃过了。
4: 好吗？
5: 不错，
4: 不错，不错。
5: 我有心脏病，都吃得很好。
4: 啊，不错，哦、是怎样？不错。
5: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4: 好好好。
5: 哦，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4: 现在都很正常啊。哎、这个人生照干，这个
5: 不会快快慢慢的了。
4: 这个是难、嗯，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脑拿着哈，电脑拿着。
1: 谢谢
4: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啦，一讲有心律不正啊，伊、就是食这所有这带的遮影啊，国风这伊那歌谣一个啦，这国贸新村啦吼、
1: 哦，
4: 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不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就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
1: 哦，
4: 因为伊80%。就会当把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互你袂阁心脏瓣膜不全。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6: 好，我一
4: 道
6: 四
4: 道。来，电话卡。啊，我就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人松做感，干阿阿仁敬的这项，有法度把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互你固肝兼固腰子，佮固心脏啦。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佮伤心脏啦。
1: 是
4: 啊，得干那固、佮伤，你要经固的啊，经伤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互恁，因为这个人松做感。是家宏为上肯定的，人松做感过去厂商作侪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会认同的。吼、哦，过去有的已经袂歹啊，萃取甲 RH2， 暂时爱 RH1 甲 RH5， 然后佫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佫爱固醇化合物。
5: 喂喂喂，
4: 你
5: 好啊，喂，家宏，我买两组大组的
4: ，你个下是做个大组的得啦。哦，来电那个了，好，来回六，信隆大哥啊，
7: 喂，你好，
4: 你好啊，信隆大哥，好久不见啊。
7: 哦，我我搞你妹啊，
4: 你我啥你拢搞我妹的，我拢无接到啊。
7: 信隆大哥，你、
4: 哦、人生照干哦。
7: 回来呀、啊，最多你要回
4: 来。电那个，谢谢。啊，来回六，素梅大姐，来，那人生照干哦。
0: 嘞，来回你来，要人生照干哦。
3: 你
0: 要
3: 高红呀？
0: 嘿嘿，高红本人。
3: 一个，我火气大，官位大，敢会使
0: 吃？吃吃想赞，
6: 会使。
0: 嘿啊，林松，
6: 你这边瘦，
0: 林松，这边就是把你雕清你的人格不合。
6: 对，人格不合，拢会。

0: 安尼知无？系啊，
1: 你气足大咯，你喙齿拢破空。
0: 火气足大，
2: 而且先是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对，你爱紧食。调整你免疫系统，用伊 RS2 去甲调整。
0: 啊，若轻松，食这更加无话讲啊。系啊，吼。
1: 谢谢。
0: 啊，来喂。啊来喂，你好，来秀芝姐。
3: 嗯。
0: 来变人生照干哦。
3: 嘿，
0: 来对对对。啊，我来讲啊，今日你若未晓买这个人生照干的冻精，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食，随食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尝惯尝惯味的，全台湾干啦，我教你啊，来喂，你好，苏兰姐。
3: 喂，
0: 来宾人生照干哦。
3: 你家宏哟。
0: 嘿啦。
3: 嘿，家宏，我请问你啦
0: 吼。嘿。
3: 我食迄个三黄迄有。
0: 啊，来你听听咧，我今日被人生照干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祖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四组的第一点钟500啊，随用写了。第二点钟500啊，人嘛应该信嘛，其实应该。啊，小安，恁若无爱楼卡统计一下，我恁大概拢一直共写，啊，等下阿金就搁伫
1: 遐。阿金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吃吧。
0: 啊，阿金都拢唔敢卖完，阿金哦。
4: 八天的啊，
1: 啊，走也
4: 走三走八的田呢，哎呀，这足珍贵的啊！你
1: 难得来的，我们难得这一天下播
0: 的。哎，来来来，来面人生照干哈。
3: 喂
0: 喂，我前面卡住了。
3: 你家王兄呀？
0: 哎，那我家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
3: 哎呀！我后生对啦，我唔要甲你老母比赛个。
0: 哎呀，阿你变人生糟干咯！
3: 我收到你的迄个规律，
0: 收到你。好，来，谢
4: 谢。
0: 好，来，喂，你好，两位大姐。
1: 高呀！
0: 我高不长。
1: 我拢卡袂记你啦。
0: 阿就等，阿就等，拢满山拍拍摄，你变人生糟干呢？
1: 会啊！你寄去阮姐遐啦，头毛店遐啦。
0: 寄去阮姐头毛店吼，阿爸物件你食了好无？
1: 对呀，我问个知影过客。
0: 你寄去遐较近呢？
1: 对啊，我伫林边啊尔。
0: 啊，你去你就先做洗头一下呢。
1: 对啦，你我头毛拢我做。
0: 无啦，你去你先做洗头，去寄物件兼共捧场一下啦。
1: 有啦，我都拢固定遐做。
0: 啊，阮姐啊，阮姐头毛有够做无？
1: 哦，这个头毛夹夹甲足水出来，大家爱咧。
0: 夹甲足水吼。哎呀，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1: 哦，真正不老诶。
0: 你要甲斗讲
1: 个。我大概接过来去要做。
0: 啊，感谢，无怪伊最近，无怪最近你讲伊生意做好，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诶啦。
1: 时间诶，约时间咧。
0: 嗯，
1: 啊，拢排袂少咧。
0: 阮这高级诶设计师算唔知影约时间，像你迄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来去甲约时间。
1: 够老实诶啦。
0: 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在约时间，我只有物件通买你啊，还是啊约个明年啊，
1: 系
0: 啊，买食济啦，天天行咧，天天行咧，你甲老家讲，你甲老家讲哦，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著讲啊，唔是好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交红未交瘾卖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袂，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当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哎，苏姨，苏姨朱师傅，来这个人生照干吼。
5: 嘿，我跟你讲吼，我今日食一个四包
0: 的。你有吃过无？
5: 我以前我都买迄个呢，
0: 买蕉人的。
5: 吓，
0: 即马这人生照干已经全世界开发冻精有啊，哦，你食原汁原味的哈，
2: 提升你八趴
0: 吼，
2: 这有够悬的哦。
0: 来，等你下，来等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像这些师傅啊，这些师傅爱讲阿弥陀佛对啦，你有诶啦，写教父。都爱讲迄个
4: 阿门
0: 啦吼，这我不是会晓哩。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拢电脑，阮拢有记录啦
4: 吼。阿门的拢在食咱的人生照干。
0: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生照干，我知
2: 影。
0: 来，全章大哥，
2: 今晚拢在
0: 食人生照干哦。
6: 这个多，
0: 我买过吧。
6: 我唔买过，
0: 来来来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人生照干人特贵，搁再特。
7: 喂，哥，我买。门框测大组的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有咧听呢？你敢若正甲全咧听？
7: 系啊。
0: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啊，就买无？
7: 哦，我安只紧张诶，去找这份金卡。
0: 啊，你之前有买过无？
7: 系啊，就是有买啊。
0: 啊，你食？你买等于食哪个？
7: 食迄个啊，食迄，就是迄个规身躯酸痛。
0: 规身躯酸痛，伊等于会甲你降发炎。 这嘛有效啦。哎呀、啊，啊，其实你内底我跟你讲哦，人参皂苷，我那边安尼讲，人参皂苷会着会治百病啦。
2: 对。
0: 哎呀、啊，啊，你是因
2: 为
0: 你我跟你讲，你食人参皂苷，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啥那有效？
2: 气血得行，
0: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风啊。
2: 气血得行。
0: 哎呀，真来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参皂苷。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杯一中就对了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的，低血压你看，连人参皂苷食规身躯酸痛啥了吼。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的，来回了，
6: 真的，哎，来回了，
0: 来你要人参皂苷吼，来点。
6: 我甲你讲，伊先啊食根规身躯的骨头酸了后，了知？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呐。
2: 对。
6: 啊，天然的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呀。
2: 对。
6: 你知无？所以讲，有的爸爸妈妈会感觉讲，哎，奇怪，哪有可能？你在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客卡起来，哪会这奇怪？食骨头酸疼的哈。
2: 对。
6: 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伊下这内底有天然的
2: 美国醇、
6: 美国仙丹啦，安尼知无？
0: 来 Q 妹啊！
8: 嘿，你好。
0: 来 Q 妹是吧？
8: 订的那个金骨草。
0: 好，来点。
6: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参皂苷，但是人参皂苷，咱有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对心脏、对癌症。
8: 哎，边刚好啊。
0: 嘿，你好。
8: 啊，我那边有病大多啊，我要改伊个做大个啦。
0: 你巧呢，你做大。
8: 我那边。我上午到时阵在那吃，
0: 不要吃。你加买套袋，我加开一条呢，妈妈。
8: 啊，我那啦，我有高血压吃足久
0: 啊
8: 呢。
0: 啊，我的物件你吃有信心无？
8: 啊，我是听到讲高血压无，我头一摆买这个
0: 啦。我是讲别项啦。
8: 哦，别项啊，我都开始今年较卖呢。
0: 今年较卖啊，今年。
8: 我都做几啊万啦，我是妈妈。
0: 啊，今年吃较真拢无，今年吃较真有信心啦。
8: 无啦，啊，都即马开始买呢。
0: 即马开始买，啊，吃
8: 啊
0: 吃
8: 啊吃了好不？啊，今年搁未送过来啊。个什么金金什么千包鱼啊，什么
0: 金千啊，来等你家咧哈，我叫伊家听
6: 啊。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当伊咧甲我应筛，哎呀，这鸡同鸭讲啦，哎呀，长辈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招数给恁写哈，阿姐袂使退无阿姐。
4: 诶，刚呀，我卖啦，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甲我退？
6: 这真正我。
4: 你个招数，你那遐个算算个点者，啊，看算算个，安尼，
6: 来啊，老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个通过招数，来回就聊一大节。
1: 哥，啊，我的人生照干啦。
0: 来，你等来个咧哈。
1: 哥啦。
0: 等来个咧，等来个。来，回就来，要人生照干咯。
9: 哎，大哥。
0: 有买过无？
9: 有啊。
0: 食了好不？
9: 好。
0: 好，安那好啊，安尼啊。
9: 好食无要紧，哥。另外啦，
0: 迄、那个金松潘贵真正赞的吼。
9: 嘿，啊，啊，就是迄个口贵哦，我食到会哈。
0: 你迄个口贵食到会哈，食到对身体有帮助无？
9: 有哦。
0: 哇，
9: 无咩咩。
0: 哦，赞赞赞，这个住伫丁青路的，住丁青路拢好惹人呢。
9: 嘿嘿嘿，谢谢啦。
0: 来，用卡来佚佗啦。
9: 好，谢谢，
0: 好好。来，喂，你好，来，洪太太。
10: 喂，你好。
0: 嘿，来，要人生照
10: 顾。哎呀，我叫拜人。
6: 没有。你拜六日无进卡来问我吼，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这个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过助手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规世人的来位，你都闺蜜啊妈妈。
0: 哦，你若笑干呢？
10: 我歹势咧，我已经啊改退回
0: 来。啊，袂紧，袂要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则继续食。啊，你食袂合的，啊是讲无需要的，买唔对的，你拢做你确定的来讲哈，来定的来讲，定的个。
6: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的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的人松啦吼，
2: 对，
6: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4: 一冬走残走一届，走新残走一届，所以讲
6: 伊
4: 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伊你 一般拢走三摆呢，咱会一档就走一摆，所以伊人参就讲的含量啊，含取

0: 湾到阿里树口就提出率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气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石马顶。
1: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参皂干嘛？干啦，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RH1 去除甲 RH5 啦吼。
0: 对。
1: 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的山铁皂干啦吼。啊，过来，上难能可贵的，因的技术已经甲伊内底啊，这个天然的类固醇，
0: 对，
1: 天然的
0: 固醇类化物，
1: 天然的恁咧讲的哈，这美国仙丹，讲说恁听有较有啊，国语的啊，这天然的固醇类，所以讲他带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伊。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啊，较早的人，真侪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0: 啊
1: 美国仙丹的上药剂，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的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的真侪镜头。啊咱今日主力，我就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的固醇化合物，伊就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食的镜头，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都会喘的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这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搁再生，无爱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皂苷啦吼，因为人参皂苷 RH2 会对抗癌症，吼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侪物件你袂稳定的，你就爱食这啊，这固醇化合物啦吼。
2: 来，心脏药来有无？
1: 心脏药啊，这啊，这你要讲心脏药嘛会使啦，这啊人参皂苷啦，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卡。啊，来听一首歌，楼卡统计组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的5000元，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中配是大，两小组6000元，加送两盒12盒啦啊，慧清大姐，
3: 哎，
1: 来你后面人生照干啦，
3: 伊个卸妆几 K 啊？
1: 5K 啊，3000。
3: OK 啊，我借问的哦，我借问给你借一个叶黄素吼。
1: 来，你提一下。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特大组的拢开加红的啊，特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两大组，12.24元，我家己加送你一小组，搁加一啊，总共整数30元，12元，开加红的钱，加红的心疼无？心未疼，但是会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到爸爸妈妈，未搁再心脏病，血压未搁再起起落落，开始投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予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120岁，予爸爸妈妈唔免烦恼高血压、低血压，予爸爸唔免烦恼糖尿病未稳定，予爸爸妈妈烦恼讲过去生癌，捌吼做过治疗、化疗，唔知搁夹起来未？未啊啦！人参皂苷加食，治你所有的镜头啊！来回你哦，明显
3: 拜拜。
1: 来人参皂苷哦，来点。来回你阿满大姐，人参皂苷哦。
3: 来。
1: 妻子吗？啊，来听歌。小安，你楼卡坐坐，甲通过者。
0: 等下
1: 写超过，拢算小安的啦。
4: 一首歌就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说电话
1: 去，无啦，阿无未熟啊，
4: 阿未熟，阿未熟，阿未熟。

0: 歌曲叫做《无情之梦》，是咱的民发大哥所唱歌曲。
1: 啊，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0800-0800-0801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头拄啊报给我，啊细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接啊，啊咱一句话啦吼，你拢给我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啊啦，安尼啦吼。
2: 那三组，好啦，
3: 好无？来，喂，迄个美雄大哥，
4: 我买几个？
3: 来，要大组啊，细组？
4: 随在写啊。
3: 随在我写啊。唔要啦，随在我写。
4: 大组好啦，大组好啦
3: ，未使随在我写啦。我的物件无啥。
1: 嘿啊，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莫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恁要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

0: 袂当啊稳定的，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食啥物顾心脏？就是食咱的人参、皂苷、RH1 甲 RH2。啊，你若像他拄啊迄个，啊要叫妈妈叫是这我唔知啦吼。伊讲伊食了规身躯骨头的酸痛拢好，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迄啊做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啊你等于你若家己较感觉刺的，讲家红心受家你骗吼，伊会改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做乙醇，你甲偷一条落去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会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你就是家伊的这乙醇改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唔是去楼卡电话卖食，可以伫甲我偷食哩。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阿你讲吼，这也做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喂，你有黄妈妈，哎、欸，你有要人参皂苷哦？
1: 嘿啊，那是
0: 冻精的，
2: 冻精，
0: 这食规条的，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哎呀，无啊，国上。
1: 伊个是药丸还是？
0: 无规条的，规条的，
2: 总共的。总
1: 共上就上上迄个各种几个
0: 啦。对，迄泡贵就会使食，因为伊收下就当吸收啊。
2: 对。
0: 哎呀。
1: 啊，是一盒几？
0: 一盒十条。
1: 一盒十条。
0: 嘿嘿，来，你要大组啊，小组，我定
1: 个。大大组啊，用
0: 大组的啦吼，安尼大组的剩一组啦吼，来，你个导演大哥。
1: 嗯。
0: 来，你个来个人参皂苷吼。
3: 你可能来伊。那食下好，我会当会当换。
0: 无啦，物件你食一定食下，你未曾食，你就想要换。迄物件，迄物件你一定爱食，你才会知影伊好啦。嘿啊，来你听。哎呦，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当然毋是食一粒、食一条、食两条的。当个，我跟你讲，食一条、食两条，我当然会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食一条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然后这个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啊，然后迄个食一条就会当甲你治病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食一条，食一个有效的，你去食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爱有相关、相位、相药剂，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所有的科学啊，吼，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的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萃取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佫用食的。啊，我讲全国啥人无人敢做冻精？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食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人参的口感，就那像咱古早元月爱食一杯人参茶同款。
2: 食下迄个气，对，迄个气随食落，你随有迄个心啊气。
0: 食迄个人参的气口，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会当食到人参皂苷88%。诶，顺浓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就对啊啦吼，拢总甲你萃取伫内底，吼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啊，我著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吼你的心脏袂噗噗颤，袂惊两三步就会串，细胞惊两三步就会串。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原价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然后。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甲你送一组，细组的佫加一盒，到整数30盒啦，12000。好，你吃开万二，身体好到你二二，好妈妈，好妈妈，喂，
4: 喂，
0: 好妈妈，
4: 谢谢你的好，
0: 谢谢你的好，你有吃过无？
4: 没，
0: 好
4: 妈妈，
0: 啊，你有吃过无？
4: 谢谢，谢谢，
0: 啊，你有吃过无？
4: 哎，
0: 喂，哎呀，你刚才是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若有电脑有通。你也接感谢阿金兄啦，
2: 感谢各位空中的时代，感谢。

0: 好，我会阁测一下啦。
1: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困难，真正困难。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阁摕物件来这个你这卖这支产品。
0: 这真正啦，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的，因得用人参皂苷啊，的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这甲你过关、过胃、过腰子拢总会甲你过。啊，人松者感是药王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卡会通的，你的心脏未阁有问题，你未冠心病，未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解答啦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只啊，最后甲恁介绍细阿的两阿，五千送三千，买两阿送三阿，大组的就是两组十阿送两阿十二阿，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阿加红甲你送的哈，送你六阿到三十阿。总共啊，这我跟你讲吼，后盖爱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阁报予恁听，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食人松做甘，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的查某囝后生家宏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意式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提升食品业者自主管理能力，基隆市卫生局办理早餐业及冷饮业卫生管理分级评核，为食品安全把关，基隆市卫生局关心您。
3: 各位敬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基隆市同怀宫主委李兴安，基隆聪明了，欢迎大家来同怀宫参拜，关圣帝君保佑大家全家平安健康顺利大赚钱。本宫地址基隆市中山区西林路104-68号，电话是2423-5722，2423-5722。
4: 各位乡亲大家好，基隆市通海宫服务项目有开天门保温、关圣帝君千秋圣诞、庆赞中原普渡法会、八月消灾祈福大法会、个人完心道、财神灯、文昌光明灯、太岁灯、保温祭盖灯，请乡亲多多利用。同海宫关心你，电话2423-5722。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有改婚的需求吗？请卡0800-63-63-63和专线的人员帮助你来改婚成功。基隆市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的艺术控诉前夜，台址在咱基隆市七都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这边收听

0: 朋友，
1: 世间啥人袂做错？
0: 唔惊做错，上惊做错，唔知影通改过。一错再错，到尾是最难逃。

朋友，一时糊涂来做错，唔通搁耽误，就爱赶紧来认错。你若真心来改过，天无绝人的生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代人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容易引发肩颈酸痛的问题。不少病患已经明显呈现驼背坐姿、头前倾，体态也已经完全走样。近年颈椎、椎间盘病变的人数逐年上升，与3C 产品的普及和重度使用密切相关，并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现代人的工作离不开电脑，上下班通勤时眼睛盯着手机荧幕，回家之后也继续滑手机、看平板电脑，成为低头族。而且低头的时间长，也是成为颈椎退化的主因。长时间低头会造成颈椎、椎间盘的压力过大，进而引发颈椎椎间盘病变，颈部会感到剧烈疼痛之外，连日常生活都可能会受限。复健科的医师表示，颈椎是一块一块骨头堆叠起来，骨头旁边有神经，当长期不良的姿势累积，将会对颈椎还有神经造成压迫，导致颈椎、关节、椎间盘提早退化，甚至出现神经根病变。正常人的标准姿势，头是安稳的在颈部上方，但现代人不论是使用电脑和手机时，经常是长期维持一个姿势。

在精神过于专注下，身体颈部会慢慢的往前移，向前倾。时间一拉长，颈部的肌肉就会失去平衡，而且因为肌肉紧绷

虽然有一点凉，但是我看大家都非常。

常的有朝气，而且有活力，因为运动就是最健康的，大家说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体育会呢，不畏风雨帮我们准备了这一场活动，祝大家今天活动圆满顺利成功，我们一起努力，让身体更健康，让家庭更幸福，谢谢大家，谢谢。

请出口人报运并领绝种动植物及其产制品，应于报单完整申报学名及俗名等，以加速通关。近来出口人输出濒临绝种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列管物种及其产制品，时有忽略于出口报单逐项填报学名、俗名及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核发的许可证或其他证明书、证号、相似等，以致影响通关时效，并可能遭贸易署裁处情形。依据贸易法第13条之一，濒临绝种动植物及其产制品输出入管理办

法第十五条及预报货物通关报关手册出口篇规定，出口 CITES 列管物种及其产制品需事先申请许可文件，并依于报单栏位申报上刊内容，申请审验方式栏位填报代码8文件审查，以利查核是否相符。未依规定申报并检附 CITES 输出许可文件办理出口，除货品将遭退关。海关亦依贸易法第28条规定，已请贸易署裁处，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情节重大者得废止出进口厂商登记。若有 CITES 列管物种及法规疑问，可至贸易署网站查询，通关流程请洽海关承办人，以利正确申报，加速通关。

上一世广播电台地方新闻为大家报告到这，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 AM 一四控诉一四广播电台，台址在咱吉隆市七都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继续收听。

请收听市井之声，这部有您报道市井新闻，也邀请来宾做回来开讲，讲到安关心的话题，欢迎收听市井

0: 再次谢谢大家。
1: 各派出所的所长及各位同仁，大家好。首先还是要跟各位表达诚挚的感谢，这几年来由于各位坚守自己的岗位，而且对各项勤务的努力不懈，我们不论是查缉黑箱，乃至于到行人秩序、交通伤亡等等，我们都缴出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在这边跟大家深深表示感谢。从市长、陈部长来的时候我也特别告诉他，我们金融的交通安全的数据，去年来看，我们的全班交通事故已经是全国全岛一轮回来说是最低的。那我们从4月开始进行行人有序方案，

0: 始我们的行人事故也从第十八名增加到全岛的第二低，第二名，增加了16名，所以我们是数一变数二的交通安全。我想他听了也是啧啧称奇的，就是说既然能够创造这样子的一种短期但是数据上这么大的翻转，那这个翻转主要原因就在来自于各位努力的工作。那各位努力的工作然后执行这些情务背后的是其实是替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避免掉这些伤亡。数字只是一个数据，真正背后的是数以百计的伤亡的一个大幅的减少，这个才是最令人敬佩。所以这个我想大家这一次的一个加起，我们是觉得作为是非常值得而且钦佩，然后也应当要有这样子的待遇。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非常感谢包括市议会在内所有争取过这个预算的所有长官，为这个长官跟先进也感谢行政院核准这样的机会。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这里面所增加的每一笔钱每一分钱都来自于基隆市民的荷包，也就是来自于市库所以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基隆市民一起跟我们能够达到今天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还是非常的谢谢大家，也期待用这样子的方式大家共同勉励我跟部长讲，我今年期盼创造双料冠军，就是希望在全台交通事故行人交通事故都能够获得全台湾全岛第一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我一起努力达到这样子一个状态，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我们再次感谢市长对我们其他所有同仁在各方面努力给我们的支持，给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市长。
0: 也来跟大家一起来宣布这一次的危险植物加级加成的一个实施。那我刚刚有跟游局长在讨论一些实施的细节，那未来会由局长实际上来负责一些具体的一些时间金额跟方案，那是否会尽快的把这个方案等局送过来我们这边以后，我们签订合格。基本上我们这一次把警察跟消防在基隆的部分呢全部都有一样的概念跟纳入危险加级。这一次的加级我也刚刚在警察局也说了，我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感谢中央对于这个危险加级的一个批准。但是其实所有一切的加级的经费来源其实都来自于市民的荷包，也就是市政府的预算，所以我想我们这次也要感谢市民朋友跟市顾都有能够协助让这个案子能够顺利进行。当然各位绝对是当之无愧警察冒着很大的风险，消防甚至冒着更大的风险，大家都努力做事，市府跟国良会努力的让大家更安心更放心，继续努力让基隆的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障。好，那我们也谢谢局长，大家帮我联系，我们要联系一些细节。好，那我们会来完成这个工作，在这边也先再次的感谢各位同仁，谢谢。
3: 基隆市消防局
4: 站。

0: 区区域运输研究中心，也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王继元教授来规划这条2088的学生专车路线。那同时也要谢谢国立基隆女中林三维校长哦的大力支持，还有包括王章娟老师在内的师生们对我们这个学生专车的捧场。那当然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我真的是由衷的感谢我们基隆市政府谢国良市长、邱佩宁副市长，在2088开线以来到现在，对扩充2088运能呢、啊，给我们非常大的辅导。那尤其要谢谢林佩祥委员，好、哦，林佩祥委员在2088引进电动公车的过程里面呢、啊，和市府，同心协力啊，帮我们寻找合宜的充电场站，以及帮我们接电拉充电桩，所以才能够促成，今天这个2088电动公车进校园。那也要感谢在座我们所有的，包括信义区的陈区长，还有我们的何议员、陈议员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支持，谢谢。
1: 他的女中专车哈，从113年的9月27号行驶到现在以来，我觉得大大缩短，因为他们从前如果从市府转运站到女中来，大概要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有这班专车，40分钟就能够到校，因为它中间只停了潭美公园一站，就直接到女中来。我想这个对孩子不管在这个通勤的方便上，或者是在休息上，其实都有相当大的助力。电动公车现在又更无声，然后更便利，对啊。其实对于孩子哈，在使用上哈，我觉得就是因为上面都是女中的孩子，所以不管他们今天在念书啊，或者是休息呀、啊，其实都提供相当多便利的一些措施。

好，我常说那个学生是国家栋梁，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公。那非常感激啊的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让大家来基隆女中上课的学生得到很好的刚讲的待遇。首先感谢大都会的李总，也要感谢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的博士的规划，可以让学生第一个是刚刚讲的，他不要担心挤不上车；第二个在车上可以安心的念自己想要做的功课；第三个是到了以后万一迟到，我们还可以说是因为还有证明不是晚搭车。我觉得这些都让学生可以安心，创造一个很好的让学生读书的环境是我们是否很需要的。更重要的是，双北跟台北可以来基隆女中念书，证明我们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也很开心。刚才看到80位学生，他们告诉我坐车子啊35分钟到40分钟，他们也很开心，而且很多学生还没有吃早餐，表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再一次谢谢在座的所有的人，你们让国家未来主人翁有更好的一个教育环境，在他们在要上学的时候就得到最好的待遇，也希望这样的环境他们可以感恩好好的念书，让国家更有进步，更多的网。谢谢大家，谢谢。

到现在应该在15年前到现在，他们收集的我们很多灾害的定位，尤其是淹水跟土石流的定位。那各位可以发现这张图上面，它就可以把很多的资讯把它比跟这上面，比如说这个区域它发生灾害的次数，然后它淹水的深度，等等，它全部都把它比跟这里。后来我们就使用了一寸的水带，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说为什么它刚喷洒的是泡沫，对不对？其实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在使用灭火无人机的时候，当我喷泡沫跟喷水，其实无人机的载重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基隆大小事都在议事最前线。
1: 各位市民朋友，特别是我们最敬爱的长辈，大家好。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敬老金的议题，国良只想说，照顾长辈义不容辞。今天市府经过完整评估，包括减债、财政负担以及裁员等规划，我们决定推出基隆长乐六五专案，简称长乐六五专案。今年中秋节前，我们会针对65岁以上涉及满3年的长者，补发6500元的敬老礼金，同时也会筹措裁员、编列预算。明年起3节，春节、端午、中秋，我们会延续针对65岁以上涉及满3年的长者，每节发放6500元的敬老礼金。关于这次的调整，我们会整各局处资源，精算未来整体的财政需求，市府将透过3大核心主轴确保预算的永续与稳健。一、债务空间的适度运用及管理。针对本次专案，是在预算法及公共债务法规范的在限范围内，同时不排挤现有的重大建设，如交通、都市更新等前提下所规划的，持续优化债务结构，确保利息支出在可负担范围，优先照顾本市长辈。二、促参投资及开源效益。随着基隆各项建设逐步到位，相关产业链所带来的税收增长及权益金回馈等开发利得，将厚实本市的财政基石，并转化成支撑长辈福利的稳定现金流。三、预算结构的动态调整。在编列明年度的3节敬老金预算时，市府将秉持优先照顾、稳健支应的原则，透过跨局处的资源整合，以年度税入成长额度为基底，优化社福预算编列。我们保证努力增加财源，确保整体预算合理完善。当然，我们也要争取各界的同意，确保在照顾长辈的同时，不会影响到城市的建设及未来的发展。最后，我们想跟所有的长辈朋友说，我们基隆是座有温度的城市，很多长辈一辈子为家庭、为这座城市打拼，现在年纪大了，我们有责任让他们过得更安心、更有依靠、更有尊严。政策不是用喊的，市民需要的是谁愿意负责任的把这件事情做好。照顾长辈是台湾未来重要的社会趋势，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国良非常愿意负责任的把事情做好，即施即行，马上行动，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承诺。是不是我们追加预算的部分，请我们玉米处长，就是主计处长，来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来你来这边。
2: 关于110年度的追加预算，那这次我们整个通过整个市府各局处，然后大家是相关经费，我们都已经有把它纳入进去考量。目前我们估计的话是有84000，就是包含55岁以上的原住民，55岁以上的原住民，还有那个65岁等的人口，那总共初估是84000人，那用6500万来估算，我觉得就是5.64亿，但是我们已经纳入我们的110年度最佳预算。 因为所有的一般福利政策里面都是以65岁，可是因为原住民的考虑到他们平均寿命，所以所有社会福利都会把原住民以55岁来当作一个基准。
1: 这个看板只是政策的一部分，我们包含的是65岁以上的基隆市民以及55岁以上的基隆市原住民居民。谢谢大家。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有戒烟的需求，请拨0800-63-63-63，让专线人员帮助您戒烟成功。基隆市卫生局关心您的健康。本广告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1: 各位敬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基隆市同怀宫主委李兴安，基隆聪明啦，欢迎大家来同怀宫参拜。关圣帝君保佑大家全家平安、健康、顺利、大赚钱。本宫地址：基隆市中山区西宁路104-68号，电话是2423-5722，2423-5722。
2: 各位乡亲，大家好，基隆市同怀宫服务项目有开天门保温。关圣帝君千秋圣诞，庆赞中原普渡法会，地位消灾祈福大法会，个人完成道、财神灯、文昌光明灯、太岁灯、保温祭盖灯，请乡亲多多利用。同怀宫关心你，电话2423-5722。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基隆市卫生局办理早顿甲饮料业者卫生管理的评审，提升食品业者自我管理，保障大家食食的安全。基隆市卫生局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1400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佳音电台所提供的平安佳音。今天为大家进行的是老歌曲旧时情的单元，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原野三重唱所演唱的《天伦歌》，这是民国24年电影《天伦》的主题曲，由钟石根填词，作曲家黄自谱曲，原唱是女高音郎玉秀。许多朋友对于作曲家黄自可能并不是很熟悉，但是谈到了《踏雪寻梅》《西风的话》等歌曲，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学生时期音乐课本里面所教唱的，而这些歌曲都是黄自谱的曲。今天节目我们就来介绍作曲家黄自以及他所谱写的歌曲。黄自他从小就喜欢音乐，民国13年他成为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到美国进入了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学。但是由于真的舍不下对于音乐的爱好，民国17年黄自插班进入了耶鲁大学音乐学院专攻作曲。民国19年他毕业之后，黄自应萧友梅邀请回国就任国立上海音专的教授，教授作曲的课程。我们一起先来聆赏王若诗演唱黄自谱曲，他的学生刘雪安填词的《踏雪寻梅》，

黄自是第一位真正将民族元素融入西方音乐的作曲家。民国十八年，他的管弦乐作品《怀旧》是第一部在国外公演的中国人管弦乐作品，这也是他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之作。黄自创作谱写了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这部清唱剧由韦汉章填词，在不同的乐章中分别对应了白居易《长恨歌》的不同内容。开头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是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由男声合唱的形式唱出了安史之乱的形象。第八乐章山在虚无缥缈间则是描写唐明皇仙宫的情景，由女声合唱来表现，非常的悦耳动听。而这两段都是合唱比赛或是演出的时候常常选用的曲目，琴声细致，人声交融，这是聆听合唱曲最大的享受。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黄自在《长恨歌》清唱剧里面的三首创作合唱曲：仙乐飘飘处处闻，渔阳鼙鼓动地来，山在虚无缥缈间。

黄志在上海英专教授音乐的时代，正值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时候。黄志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谱写了中国第一部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抗敌歌》，而他同类的爱国歌曲还有《旗正飘飘》《热血歌》等等，这些歌曲都成为当时中国艰苦对日抗战中最鼓舞人心的作品。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幸福男声合唱团所演唱的《抗敌歌》，上海乐团管弦乐合唱团的歌声《旗正飘飘》，以及张琪所演唱的《热血歌》。

民国21年到民国24年之间，黄自与韦汉章等人一同编写了《复兴初中音乐教课书》。在书中收录了许多是为了中学生所创作的艺术歌曲，而这些歌曲短小精干，没有太大的技巧。歌曲的旋律也是黄自在西洋音乐中融入民族元素的佳作，其中像是《花非花》，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作为声乐练习的初级曲目。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幸福男声合唱团和严和庭所演唱的《花非花》，以及黄自谱曲的《采莲谣》，本是幸福男声合唱团的歌声。

在许多音乐会里面常常会听到演唱黄志所创作的艺术歌曲，而其中有一首《玫瑰三愿》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这首歌的歌词原本是诗人龙七他看到暴雨过后上海英专校园里面凋零的玫瑰花有感而作的诗，黄志读到这一首诗之后便将它谱成了曲。黄志将声乐和钢琴充分的融合，让这首歌富有诗意。我们就一起来细细品味阎和庭的歌声《玫瑰三愿》，以及另外两首黄志的作品，大陆抒情花腔女高音迪里拜尔所演唱的《思春曲》，田明恩所演唱的《农家乐》。

黄志创作艺术歌曲的时候，他非常看重歌词与音乐的结合。黄志善用精粹的音乐语言表现诗的意境。他有不少的作品是取自于古诗词，像是歌词取自于王勃的《点绛唇》、苏轼的《卜算子》以及辛弃疾的《南乡子》等等。这些都是黄志以中国五声音阶结合诗歌本身的音韵之美，谱写出婉约含蓄的中国艺术歌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男低音温可正所演唱的《点绛唇》，女高音甘露露的歌声《卜算子》，以及大陆男中音沈阳所演唱的《南乡子》，黄志的作品。

民国27年，黄志不幸因病英年早逝，得年只有34岁。作为音乐教育家，黄志培养出贺绿汀、陈田鹤、江定先、刘雪安等一批后起之秀。他留下了94首不同形式的创作音乐作品，以及和声学、音乐史方面的著作。我们今天节目很高兴为大家介绍黄志以及他的经典作品。节目最后，我们在大陆男高音石以杰所演唱黄志的作品《思乡》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等你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早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爱我的土地，爱我的家。
4: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5: 是啊，现在一切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生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4: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得最爱听一世电台的节目啊。
5: 手机要下载很简单，一世电台带你走。
4: 哎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是要怎么用啊？
5: 打电话去问较紧啦，0451-458，045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1400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雅各为咱主持的玉社之声。

平安的福音，安慰的见证，鼓励故事，好听的诗歌。益世广播电台唔忘带予每一个亲爱听众朋友，充满喜乐，充满信心，充满唔忘，充满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益

各位听众朋友，玉世广播电台是伫七都区的百福社区家，在这个名叫做百福的社区，嘛讲真正有参照名，同款有百般的福气，嘛唔嘛讲会当有另外一种对顶头创造宇宙万米天白所想出的这种福气，和咱正做一个真正有祝福满满的所在。那么唔嘛讲将这个福气会当连到收音机边啊，听众朋友所在社区、的城市、的所在。

好，来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欢迎收听今天这个《夜色之声》的节目。我相信大多数人拢爱听歌，吼，你有你家己喜爱的歌曲。有人爱听节奏非常快的歌曲，有人爱听慢歌，有人爱听情歌，有人爱听这个流行歌曲，有人爱听歌戏嘛是歌，有人爱听台语的、国语的、英语的，好，不管是什么款的歌曲，只要你喜爱，你听到歌曲的时阵，心中充满着唔满足的感觉，还是讲安静的感觉。听音乐，咪感觉讲吼，哇，非常烦、非常辛苦、非常忝的这种状态，会当安静落来。好，咱会当吼重新、重新吼，搁再充电迄种感觉，好再安静落来，好咱好好思考。有当时读书的时阵爱听歌，慢慢啊，轻轻啊，这种音乐的歌啊，听煞吼，咱会当安静落来，好好来读书，这嘛是袂歹啦。讲到歌，来看卖啊吼，有歌声甲哭声。咱讲到哭声吼，人一出世就是需要哭，比较互爸母放心啦。就是讲声哭出来，表示讲这个人吼健康。无问题咯，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生出来。当然啦，囡仔时代吼，咧考的时阵，做爸爸妈妈的工作，唱歌吼，囡仔听，吼囡仔听到歌声的时阵，就安静落来。所以讲，自细汉吼，就音乐，互咱会当平静，互咱安静，互咱感觉讲吼，会当安静落来。在咱渐渐大汉的时阵，慢慢啊，慢慢啊吼。爱听愈来愈近的歌，爱听流行歌曲，对着什么人、什么人哦，哇！这大家做伙来去参加演唱会，吼、哦，对流行啊，哇！看到这个艺人哦，哇，拢这规定哦，跟作为粉丝啊、哦、来听伊唱歌，这就是少年人啊，一时吼袂当讲冲动啊，讲好听歌曲，大家拢爱听啦。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年纪吼，拢有爱听的歌曲。只是可能行类无同款啦。少年时阵爱听快歌，中年时阵爱听吼，非常有音质的品质的歌曲。老年时阵爱听慢歌，大家可以吼，会当放轻松。爱听对咱身体有帮助，吼对咱健康有帮助的歌曲，好咱吼，爱困的时阵袂失眠。好，让我们安静下来。所以说歌曲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好的帮助。这是我们空中跟大家来做开讲分享。那么当然、歌曲还有一种让我们充满力量的这种动力。所以说早起起来听歌也很重要，若是说早起爬不起来，你听你喜爱的歌曲，可能你比较容易爬起来。所以说一早起吼，听到我们喜爱的歌曲，整个人都充满着力量咯，好，咱吼今天一天开始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力量。好，咱现在就来听歌吼，欢迎继续收听《夜色之声》的节目。先来听这首国语歌曲《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花木甘泉，要跟大家讲到重大。人生当中吼，真侪时阵拢会感觉讲重大伤重吼，足忝的。会影响到咱的状况啊，就是向前行的这种力量会受到影响。其实真侪重大吼，伊本身并不是多啦，只是叫咱分心。叫咱无力的这种障碍尔，其中上有害就是灰心，无信心吼，因为重大伤重的，感觉讲家己吼是毋是有能力会当做会到。那么灰心吼，就是灰心丧志，实在是叫咱袂当向前行的这种重大。来看卖啊吼。咱安怎抵挡别个做，嘛应当照用照常吼来抵挡着这个咱怀疑咱是信心有够无，咱能力有够无，来抵挡这种对做来的这种欺骗，骗咱讲因为重大伤重，所以咱的能力吼应该是无多做会到，虽然袂当因为。重大的关系影响到咱的信心，咱的毋茫，叫咱骨折吼，一切思想吼，这种思考未来的这种心态，因为因的目的就是叫咱吼来失望，让咱骨折一切，叫咱无快乐的这思想，咱袂当感觉喜乐的时阵，咱就要以信心来喜乐。安尼，上主必定叫咱将咱以为的，该真做事实。来看卖啊吼，魔鬼有两种大诡计吼，诡计吼，诡计，一个就是叫咱失望啦，一个就是叫咱惊吓。你嘛讲会当断绝咱甲天父当中的信心的锁链，当咱甲上主。断绝迄个关系时阵，咱就真容易哦，被魔鬼牵着走。咱所讲的这魔鬼吼，不是讲咱这个有形的这种的，只是讲吼，一种负面的力量，吼，咱甲上主来愈分愈开，叫咱失败，叫咱放弃这种声音。所以讲，咱唔通去被欺骗吼，一定要坚持落去。用喜乐的心，拄只迄首歌曲，喜乐是咱的力量。而且，这个喜乐是对上主来的，唔是咱短暂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喜乐是对上主来的，也是种长长久久的一种对心内发出的这种快乐。喜乐，这个喜乐的灵会当使咱身体甲心灵来调和。输得到撒旦唔敢来影响咱，因为咱真专心来军队上主，而且心内底充满喜乐，伊嘛无所在通好即摆干扰咱咯。咱心内充满着。

属天的力量，所以讲撒旦无法度来影响咱。另外就是咱爱尽量避免吼这种忧虑的情形，就参像啊先避着撒旦共款。但是真侪时阵，咱伫人生的道路上，因为动荡伤过重，啊，还是讲拄到真侪负面的这种代志时阵，会叫咱哦心理上哦一个无快乐、无喜乐，甚至会忧虑的情形真严重。忧虑会叫真侪代志来变色，会使物件吼变做无可爱咯。予咱看未来，会感觉讲哦，陷入着黑暗当中，伊会夺走咱人一切的欲望、甲热心，会锁掉咱人的能力，叫咱精神上感觉麻痹共款，想要放弃，想要放落，会感觉讲家己无自信、无信心，会感觉讲家己能力无够。这个时阵，颠倒是爱。唔通搁再想这种负面的想法了，咱来改变咱的想法，求上主以喜乐大大充满咱，好咱心内底一挂负面的想法，甲冲走去，甲洗身躯同款，人垃圾吧，就要赶紧来甲洗好清气，而且用湿文，还用这个、这个。比如讲，清洁剂啦、沐浴露啦，吼，甲洗好清洁。咱心灵若是讲拄着一挂动荡，哈，就参像垃圾共款，嘛是要洗好清洁，好唔好？听众朋友，咱每一工找一段时间，吼，好好安静家己，将咱的心灵好好甲洗好清洁，重新洗涤我们的心灵，好，咱的心灵吼，搁再恢复。非常清明，非常喜乐，非常平静的这种心态了。在这跟大家空中分享今天花木甘泉的内容，好，讲到这，过来听好听的诗歌。

0: 事情我们不能做的，
1: 我们不能和朋友坐在一起，
2: 我们不能去游乐场玩，
3: 我们不能上体育课，
4: 不能和朋友拥抱，
5: 不能一起玩玩具，
6: 不能一起玩游戏。

慈神爱所，上主的疼痛，智慧话语，陪伴咱走过人生的每一天。欢迎收听慈神爱所。

听众朋友大家好，刷来继续进行的是慈神爱所的单元，在这跟大家空中来讲到一个人活在世间上的这个画面有一定的数目，可能现在这个医疗科技发达可以活到超过100岁102岁这样很长寿了，当然啦，也要健康跟长寿才是幸福的。那么来看看假设说咱一天睡8点钟，工作8点钟，剩的时间包括着休闲人际关系交往跟人个人的这个活动8点钟，每一部分各占10几万点钟来看看。有一个人他是做广播界一服务的这个老先生，他在100岁伊讲伊多年来拢一直用日子的单位来算家己，阁存偌济时间。有人问伊讲请问老先生，你今年偌济？今年几岁啊？伊是讲几岁哦，但是这位老先生会回答你讲伊已经活了几工啊？真有闲哦，阁去算。阁伊活了几工的时间？你还听这边有你有算过这种方法无？你活了几工咯？其实有你的理由啦，在圣经里面诗篇有讲90篇第12节讲，叫你教示咱安怎来算咱的日子，好叫咱得到智慧的心。得到智慧的心真好，人人都爱智慧的心。当一个人实际去算伊家己的日子，就上会当提醒家己，时间是这样尼啊容易消失去。其实有很多讲到时间过得很快的话，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时间过得很快，时间无等人啊等等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为永远的生命来做准备，在地上的日子其实很快，很短暂，所以说我们要为未来来做备办。地面上的日子你怎么算都是过去的，你用算年的、算个月、算日子，甚至你算点钟的，伊拢袂停止，拢会过去。而且天公伯也拢真公平啦，每一人的一天拢是同款24点钟，只是讲你比较较无闲。

比较较有用尔。好、哦，在地面上时间是公平，每一人拢同款，只是讲你安怎来安排啦。既然拢同款，但是为什么有人是感觉讲时间无够呢？有人是感觉讲吼，等刚好做无耐烦呢。这是就是代志，予咱诶一种感觉咯。其实时间咧行拢同款，只是讲。少年人感觉讲吼，时间过了真慢，爱赶紧大汉，但是那也真慢呢。咱就有年岁人感觉讲时间吼愈行愈紧啊，卖行紧啊，好咱吼抓住青春的尾巴，会当过较慢呢。还是讲代志，吼、哦，你等公车、等车的时阵，就感觉讲时间啊行足慢呢。但是你赶车吼，你赶上班上课，惊迟到。这个时阵就感觉讲时间奈过遮紧，吼、哦，时间无够。啊，所以讲吼，这是看咱安怎来看待，咱所过的日子，只是时间咧过拢同款，一分一秒咧过拢同款。但是安怎来计算咱在世间上的日子，这点是非常重要。有人吼、哦、日子过了吼、哦，舒适啊。是过舒服啊，可是袂记吼、哦，算伊讲，在世间上的日子，而且吼嘛袂记讲，伊来到世间上有啥物目的咯？有人吼、哦、到年老的时阵，真个后悔讲啊，我在世的时阵吼、哦，其实吼、哦、有做些代志无做啊，比如讲去爬山啦，吼，比如讲吼学游泳啦，比如讲吼啊做啥物代志啦，学跳舞啦。等到年老吼，我到叮当的时阵，再来后悔讲啊。迄个时阵吼，我那是讲吼，定定出去旅游啊，加翕一寡相吼，即马就当提来看咯。啊，我迄个时阵吼，会安怎加陪伴咱的今日时事？啊，即马吼，因比较较伫咱身边比较较亲啦。这拢是咱过去的一寡动作吼，啊，即马会感觉讲啊，迄当阵安尼做比较较好。所以讲吼，咱在世间上的日子短短啊，而且过啊真紧。咱应该好好把握今嘛，今嘛有虾米款的重要代志？其实啊，咱来想看卖啊，一定爱做的，咱赶紧去做，唔通搁再拖了，唔通何必来后悔？把握今嘛比较较重要。人生在世才几十年尔，好好来计算咱活着的日子，好好来过每一天。予咱会当吼过着较有意义的生活，直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慈神爱所的单元，在地面上的日子吼，一天一天会过去，一年一年会过去，春夏秋冬咧过真紧。好，一般呢已经进入着十月份啊，进入着秋天啊，真紧吼，马上天气就寒了。不管你是不是有去算伊，结果拢同款，所以咱必须要赶紧。来改变咱生活的态度，好好来过每一天，活出着上主当初创造咱来到世间上的目的，而且好好来活出着好的见证，而且为基督来活，将来才有永生的盼望。在这跟大家来分享今仔日的慈神爱所的单元，好，讲到这，再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

每一天小小的故事，带给我们人生有智慧。好的道理，帮助我们分辨好坏是非。人生的道路，才会当愈行愈光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小故事好道理，今仔日要甲大家讲吼，记大甲惊。伫路边有一个痴迷的乞丐，坐着小椅啊吼，而且某一个记大吼，咧弹音乐吼，咧唱歌。是这声音有一挂沙沙吼，但是伊的心情看起来足好诶，啊，边啊放一个碗，就是讨钱啦吼。但是，三不五时嘛有人吼，行近的时阵听到伊唱歌，毋是比好听的歌声感动，是比哦好心情来吸引。所以讲哦，三不五时啊有人徛在边小可听一下，哇，声音有一挂沙沙，但是心情好吼，感染到行路的人啊。所以讲有人哦，就欠一挂钱伫这个碗内底。好，这轻轻的声音。啊，这个乞丐哈，有一个奇怪的动作，就是一边放一个椅啊，而且椅啊吼，顶悬搁放一个饼干的阿爸，饼干阿爸吼，啊，搁读一本册，一本册顶悬搁切放一个镜。有人感觉奇怪哦，伊这镜吼，唔是向外靠，而是向伊的面呐。所以讲，伊唱歌的时阵吼，三不五时拢回头探头去看这个镜，所以讲路边的人吼，听伊表演的时阵，看伊表演的时阵，就看伊有这个动作吼，三不五时回头这种动作，就感觉奇怪吼。啊，你目睭也看无啊，为什么回头去照镜呢？而且吼，这个市民去吃，不停的唱歌，愈唱愈快乐。为什么你快乐？到底有什么好代志会当来分享呢？所以讲哦，有一个穿起来吼真邋里邋遢的这个青少年啊，嘛愈行愈近，听到伊的歌声吼，嘛受伊吸引，徛咧边听足久啊。所以讲，伊嘛发现这个乞丐有这个动作，唱歌的时阵不时回头看这个镜。所以讲，这个少年人当伊唱煞的时阵吼，真济人吼就投钱，投了就离开啊吼。这个少年人无离开，徛在遐吼，伊在甲讲啊，我看你吼，逐工伫遮来讨物件吼，讨钱，逐工弹琴唱歌，你真正是真快乐吗？看你吼面啊笑笑呢，这个乞丐就安尼笑笑讲吼，是啊，你唔敢话讲吼，音乐是咱全世界上界美妙的物件咯。少年人无回答，佮问啊，啊你也看无啊？啊你边啊这块镜，毋是向着别人照互别人看，啊是照你家己。你三不五时回头照镜，你到底是咧照啥？你也看无啊？啊，问这个问题，毋知啥物意思。当然，这个目睭看无去遮，无受伊的这个负面问题的影响啦。伊就哈哈大笑讲啊，无啥物啦。我只不过相信吼，有一天奇迹会出现，好啊吼，会当看到镜内底个滴。这个少年人无讲话吼，就点点离开了。听众朋友，你看吼，人讲信心是啥物？连这个乞丐嘛，唔毛讲有一天伊目睭会当吼，受一滴看会到。所以讲吼，咱人生在世，唔通失去了希望，只要希望。咱未来吼，就有希望啊！只要唔忙啦吼，只要唔忙，未来就有希望。所以讲，唔通放弃掉咱的唔忙啊！一个是咱信主的吼，只要上主愿意，咱甚至目睭、身体状况、咱的健康，也会受到医治。在圣经内底某一个故事吼，就是耶稣医好痴迷的这个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咱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人讲吼，那是有闲啊，咱较详细讲这个故事。就是耶稣有一讲吼，走路的时阵看到一个生来就痴迷的啦。啊，这个门徒就问讲吼，耶稣，老师啊，有门徒嘛？就讲老师啊，这个人生来痴迷，是不是有犯什么罪？还是讲因父母犯罪，才生这个人啊，身体有缺陷呢？耶稣回答讲吼，唔是这个人犯罪，嘛唔是因父母犯罪，只是讲吼，上主要在伊身上显出上主的作为，
就是这个时阵要来行圣食了。趁着第二个时阵，啊，咱必须要做工的时阵，要赶紧做工，无等着黑暗来到的时阵，就无机会了。所以讲，这个时阵耶稣就医治伊，而且对伊讲，你去边啊，底下内底吼，这个水洗洗吼，啊，你就看会到啊。这个人吼，生来就痴迷，这个人就赶紧吼，啊，顺服上主的吩咐，目睭洗洗，那可能就目睭看会到呢。但是相信，赶紧吼去洗洗，啊，真正看会到呢。一平常时啊，参照拄只讲吼，就去食，目睭看无诶。啊，真正是被耶稣医治啊！哦，佮看会到啊，真正是真好吼、哦！我相信这比吼、哦、任何人投偌济钱予伊啊，佮较好个代志，就是伊个目睭会当看会到。亲爱听众朋友啊，在咱人生道路上，我相信一定有真济代志，毋是钱会当解决的。当然，钱是啊万能啊，但是真济代志却是万万不能啊。不是讲所有代志都会当用钱来解决的，好，咱目睭看会到，哦，这是咱肉体上的、心灵上的目睭看会到，需要上主来医治。请听这比喻，有当时在人生的道路上看未清楚未来的道路，有当时看未清楚咱的决定对还不对，有当时看人，这个人到底好啊歹？需要上主，予咱心内目睭拍开，予咱看会到，看到头前的道路，看到咱决定是对的，看到咱选择的人是对的。在咱人生道路上，需要一个上大的主来引带，予咱吼行到人生的道路，每一步拢行得正确。大家甲大家分享小故事，好道理咯。哎呦，时间过得真紧吼！最后，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啊，咱就在这跟大家讲一声再会咯，祝福大家，也欢迎明仔再讲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咯，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的益世控诉前夜，台址在安吉兰市七道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早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爱我的土地，爱我的家。
4: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5: 是啊，今嘛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啊。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省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4: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得她最爱听一省电台的节目啊。
5: 手机要下载很简单，一省电台带你走。
4: 哎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是要怎么用啊？
5: 打电话去问较紧啦，0451-458，045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不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路区103-75号，服务电话2451-458，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原有着汉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8-1-0-0-0-8-1-0-8-1。
1: 会记着咱的空白爱卡两届开通哦。
0: 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互嘉宏甲小安，啊，拢总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吼、哦，这团安尼愈来愈大团吼、哦！啊，对鸡笼头听甲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偏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1: 通通听得到、哦啊、总是
0: 除了感谢以外，也是搁感谢啊，邀请以外，也是搁邀请啦吼、嗯哦！啊，来，
2: 喂，你好，阿母啊。
1: 阿母，
3: 两个帅哥们也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
3: 我这三周年就得如何？
2: 好，
3: 听众万听他。
2: 好，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偏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真
2: 欢喜啊！因为我讲全国吼啊，绿岛、偏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1: 啊，
2: 真侪、啊、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的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友爱的，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八芳花阿母啊啦，
1: 八芳花呢，
2: 哎、
1: 啊，哦，赞的呢。
2: 阿母啊，今日要点什么歌？
3: 我点啊，够够跳。
1: 有啊，老李刚刚给你播上刚会的呢。
3: 哦，
1: 嘿啊。
3: 安尼点龙千亿唱的，
1: 今仔要点龙千亿啦，哈！
2: 点龙千亿，
1: 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
2: 小安，你这个是小安，你这个是咪调了上大，拢是走红的啦。啊，感谢，
1: 你电话啦，电话。
2: 感谢长辈。啊，我伫嘉宏的节目啊，收集了遍及全国啦，哈！我为对零开始。啊，做甲将士这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个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的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吼，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的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难卖做电台啊，我敢若就我的产品来卖。啊，将我的代理权予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甲一寡老祖先啊智慧，甲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的尤其依然还搁咧讲50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
1: 嘛爱进步科技。
2: 50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
1: 50年，古了
2: 你有50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哦，唔是像50年前青草啊，摕起来整整堆堆咧，硬粉硬硬咧，拍打拍拍咧，硬糊硬硬咧，都会食尽。
0: 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萃取啊，才会当互所有啊，甲即个产品发挥甲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甲即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甲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互恁听就好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固肝。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干来当啉着多糖体，会当过关，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这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挂科学家、一挂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甲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樟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的成分。
1: 哇，人做一项产品，肯做在心力个。
0: 这毋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就会有法度的。吼、哦，这爱经过啊，讲事实的，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到伊的酸铁，然后萃取到伊的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的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昆西体拢是培养的，疗效就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有法度去萃取伊的半铁类、甲酸铁类，牛酒上珍贵的还是半铁、甲酸铁啦。啊，任何像咱有一份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蔗甘。讲实在，较早人参蔗甘，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硬粉硬硬的，甲你讲伊啊，这人参蔗甘。
1: 啊，那是要硬偌济？
0: 啊，你嘛唔知啦。
1: 对啊。
0: 啊，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鸟人诶，做甲我即个物件吼。

0: 后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是啊，内面真下，咱哪知？哎呀、
0: 啊！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研究较进，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仁松啊，为冬虫啊，然后为燕窝开始做伊的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的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的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啦，干那咧卖人参皂苷，干那讲一个 RH2 哈，啊，这我自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哈。
1: 对啦。
0: 啊，人参皂苷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哈，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安怎？恁正摆贴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吼。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啊，搁有咧开的物件，哈做类固醇。
1: 类固醇。
0: 较早恁讲哈做美国仙丹。
1: 对对对，也是药剂哦。
0: 迄是化学的做的。
1: 对对。
0: 吼，真正搁是医疗用药啦。
1: 那是做有效啦。
0: 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予你吃，
1: 是啊、
0: 但是吃类固醇，啊，会去影响到
1: 腰子、
0: 啊、腰子、肝啊、甲胃啦，吼。
1: 啊，吃类固醇，你也看伊面拢爱肿歪歪哦。
0: 啊，你吃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那这类物件会当萃出伊内底的这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到尾啊研究出来。我怎甲解无爱做鸟人？
1: 是，
0: 我含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1: 是啊，
0: 一种口感啦吼，互当作讲伊咧食的物件，
1: 是食药啊，
0: 嘿，对对 对, 對。啊，然后佫互伊食出真正讲伊的精彩食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穿筋啊，穿两三遍。
1: 是
0: 啊，然后啊，因为伊可能原来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大搁有咧食薰，啊，大不管是然后就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啊甲我这个人参皂苷的动静，互食以后啦吼，啊，行路袂搁再喘。伊捌一摆完了急性诶，就对啊吼，啊，雄雄转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心症。啊，敲电话，因囝敲电话，互我讲你赶紧诶，你诶人参皂苷冻精吼，甲偷三条，互妈妈先食落，啊，然后佫加上咱诶 Q10 吼，啊，落互食，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诶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这个人参皂苷，啊，我长期互食，啊，食甲讲真正的，伊正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甲安呢？就伫咱的仁心医院，啊，人参皂苷这个物件，讲实在是王中之王。人讲人参啦，用了对，会当恢容救急啦吼。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典故吼。因为人参啊，我著讲啊，是安那咱自做囡仔，大家著知影人参贵三三。啊，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逐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参做甘，你若会当去萃出啊，伊内底，我讲啊。啊，未晓的，敢那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来真正去了解，咱也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也搁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著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50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 吼、哦，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

0: 果，吼、哦，我讲啊，啊，恁啊，即卖的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加，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即个翻定数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袂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工十暝、八工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阁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叫做加倍的效果，唔免乎你食甲规米拿，就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的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都讲啊，
1: 萃取的浓度啦。
0: 啊，阮当初那咧饲蛤蟆的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好饲啊。因为咱少年人，咱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值爱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档的，输饲两档的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到今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即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个关系吼、哦，因为这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哦，啊，这个物件伫美国诶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啦，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种草哦，啊，美国人唯一认同的，就是人参皂苷。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胶囊的，啊，拢落去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阮即马甲还原做皂苷，大家拢要食皂苷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这无头工。无头工减料，啊，第二就像像安尼讲的分子化，啊，是安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乎你，伊乎你舌下吸收。
1: 嗯，
0: 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个冠心病个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的，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伫遐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落食。啊，我讲咱台湾啊，血压起起落落的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小安，你知道？
1: 多济啦，十个内面，我跟你讲，上少毛百。
0: 508万。
1: 哦，看看。
0: 啊，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血压的，啊，低血压的无药啊通医。
1: 嗯。
0: 阮即马今日即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萃取到差不多 RH5 啊啦吼。RH1234，
1: 是兔鸟是有哦。
0: 啊，然后阮阁甲萃取着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
1: 这上重要的哦。
0: 这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合作美国仙丹，
1: 但是伊是天然的哦，伊毋是药啊哦。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这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这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这种不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正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任松这地自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松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任松太赞嘞吼，自古开天地以来，就有任松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爱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个人，我请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敲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的高，我刚刚讲一句话吼，
1: 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先啊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粒泵浦啊，
1: 来
0: 给你送高、送低，来给你循环你的血压。啊，我都。

0: 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的萎缩。哦啊、心脏瓣膜，这小安就家己捌经验过啊。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这那小安就知影。啊，佮因感染，我头拄我都讲啊，风湿性的心脏肌病，风湿性的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天性的心脏病，高血压的心脏病，欠血性的心脏病，佮细心。是，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会疼哦，足侪种的呢。
0: 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还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啊，台湾啦医疗修复，合作台大医学院。吼、哦，这大家唔免好
1: 认
0: 的
1: 嘛，吼、
0: 哦，大家那厝的就靠掉一个呆呆。
1: 我阿妈就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九十几岁伊嘛捌。
0: 啊，那伫美国或者哈佛大学啦，吼、哦，这拢是上悬的学府啊，医疗学府。
1: 第一名啊，第一名。
0: 吼、哦，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
1: 对。
0: 啊，哈佛大学。啊，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遐阿仁看等下伊会晓袂，伊会去念念互恁听啦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有法度食到咱的仁松草，感觉我讲啊，啥物叫真材实料，互你食落去嘴下去体会，啥物叫做你咧食心脏，你咧食迄个人参皂苷的口感。甲伊真正
1: 会
0: 去除伊个固醇类个，啊，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个，啊，我著讲人参、亚参啊，一寡百病你毋知影个，到医生去就足简单个，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互你食你就好啊。啊，咱即种物件你著甲当作就是美国仙丹咧食，但是伊是天然个，伊不但袂甲你伤肝、伤腰子，佫会甲你固肝、固腰子。吼、哦，仁松皂苷的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啊，这今日你若买无，啊，讲真正的吼，我是费尽千辛万苦。你看这久是安怎拢无卖，因为美国进有20%的人，就是所有心脏病拢在食这個。吼、哦，啊，美国唯一上深信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哦，啊，咱这等下重要的吼，啊，阿仁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含因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含因三合合作过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这么好。吼、哦，啊，我就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未稳定的，啊，佮有糖尿病的人，你嘛爱来了解这个。
1: 听看讲，咱的药王是啥物？
0: 不一定，不一定爱买啦，吼，听就好。
1: 嘿，
0: 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那都有，因为我还搁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还搁过来行还袂卖完啦，
1: 吼。两个话费
0: 啊，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这样物件我优先大声讨，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啊，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吼，因为互你的免疫来提升，吼、啊，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啊，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一块了，内关关节炎哦，类风湿，
0: 类风湿关节炎，啊，得食的。这个化学的类固醇，
1: 已经一岁，即马40，
0: 啊，即马我已经开始，
1: 40几年，
0: 已经开始甲调整吼。啊，调整到半年，
1: 是啊，
0: 啊，伊拢食这个人参皂苷的动静，
1: 啊，
0: 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1: 是啊，是啊，
0: 啊，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让天然的类固醇，食互恁袂有负担，阁会顾身体，咱唔通阁食化学的啊，吼、哦，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1: 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尾灯是咱的陈爸爸，所以点么挂起。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吼，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任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南君新迄阵啦吼。是我家己的故乡。
0: 三王啊！
1: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嘿啊！我是学三王做客囝，啊伊若是南君新呢，我就爱叫伊客伯啊。
0: 哦，安尼做大咧。安
1: 尼就严肃啊啦吼。任松伊自己
0: 啦。
1: 任是你是咧调教呢？任松吼，伊自出社会甲东塘甲燕窝。伊忙甲降息啦吼，咱讲实在，咱来邀请咱康百世的药厂的总经理，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我的故乡小弟啦吼，阿仁兄，李玉仁来甲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这小安他都啊，麦克风无甲你开
0: 啦。阿玲，阿玲，咱即马搁顶讲一下。
2: 哦，刚遐小安姐啊，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读个歹歹
0: 哦。我歹歹，你伫人个边啊，你唔开啊，我离遐远着。
1: 唔知他要开麦克风啦吼，
0: 我歹一半，你歹两半。
1: 这伊个习惯啦吼，小安属实做节目足无用个，伊阁兼爱斗听电话。
0: 哇吼，一个人家两只手啊，用十只手来接物件。袂
1: 使怪伊啦吼。
0: 对啊。
1: 任兄，咱对人一般吼，自我看自开始。有即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人参做柑即个物件。
2: 是。
1: 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人参做柑，直接就拢食人参啦吼。
2: 对。
1: 就亲像我咧讲的牛酒，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尔。
2: 兄弟啉。
1: 尾啊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

0: 厝啊，啉爽较早嘛是敢若炖啦、泡啦吼，啊咧食伊个即个多糖体，吼、哦、啊，即对人来讲有效啦，啊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个作用。
1: 对。
0: 啊，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个三铁半铁，
1: 对。
0: 啊，咱个啉爽着甲萃取甲 RH1已经萃取到 RH 有位啊，吼、哦、啊，进来还搁咧讲 RH 2的吼，啊，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这个物件啊，我甲你摕去化验，啊，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啊，伊的三铁啊，皂苷呐吼，三铁皂苷就是内底上珍贵的，搁有伊的固醇化合物，啊 RH 1甲 RH 五啦吼，即一两三四五啊，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济症状，阁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
1: 是是。
0: 啊，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啊，即连真正啊，即、这个科技数万嘛敬佩啦吼。
1: 是。
0: 但是中途花开足济钱，啊，中途开足济时间，啊，是安那即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
1: 对。
0: 啊，正是恁已经甲开发出即个固醇化合物，啊，甲三铁皂苷，甲 RH 1，甲 RH 5，啊，尤其恁佫甲是美国啊相关的医疗学府合作的教授，啊，然后经过 FDA 认证，啊，的一项物件。啊，互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卖一届，大家食到俄罗斯，迄心脏病啦、高血压的，讨甲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
1: 是。
0: 因为我迄天宣布了，啊，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啊，恁若伫这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啊，目前啦吼。啊，恁这个物件算排第一名，咱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啊，像咱这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啊，想要落去做甲，甲这条人松胃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1: 我甲高兄甲各位空中这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高兄伊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 2嘛，对不
0: 吼？
1: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 1到 RH 5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0: 是是。
1: 当下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0: 吼、哦哦、
1: 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0: 就
1: 是
0: 讲吼。
1: 因为咱这个人参皂苷叫做八天的啦，
0: 吼，
1: 伊即个八天呢，为啥物我阁讲啊？这八天，伊阮干呐？在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吼、嗯，伊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0: 是，
1: 吼、哦，一般为什么刚才你拄啊讲的，咱个这个 RH 2，
0: 是，
1: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那什么吼，
0: 嗯，
1: 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
0: 嗯，
1: 这个叫招三，为什么呢？嗯、为什么要招三？
0: 嗯，
1: 招三就是你这区心啊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月精华，甲伊个营养分。
0: 嗯，
1: 这区三啊园，只要吼这个心啊带过三年，伊这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来，
0: 嗯嗯，
1: 拢是死，你只偏啊种落伊就死死。
0: 营养分拢去吼三啊甲吸收
1: 伊。对对，啊你拄仔讲个即个 RH 2，伊这就是三年走一摆。
0: 是是是。
1: 啊，阮为虾米我即马哦，即阮的商业秘密，我有、嗯、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时大听吼，就是讲，咱即个后啊即、這個、RH 1啊甲伊我 RH 5出来了，嗯嗯、就是讲。当下，阮伫韩国这边，甲这农协，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这个药厂有这個技术，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什么叫做八天的什么王，八天的什么王，伊必须要每一年拢走一摆，走三走一届，就是所以讲，伊种掉这个八天的什么，伊爱用掉它八区园至十区园，所以讲。三伊讲呀，伊这心嘛吼，拢是种予啥物人咧食咧，
0: 嗯嗯，
1: 咱这心嘛，伊拢是种予韩国个大官，
0: 嗯，
1: 过来就是进贡，过来就是伊 甲美国这边，伊即个 NASA。

0: 太空人，伊才能配合的，因为因必须要提出到因内底 RH 弯道 RH 加这个迄、那个三体罩杆，吼、哦，就是为什么伊太空人爱食这个 NASA 伊这個太空人爱食这个人身罩杆，
1: 是，
0: 就是伊登机。伊要飞起哩，伊这心脏站袂牢，啊，这心脏站袂牢，伊无这地心引力，
1: 对，
0: 哦，伊无这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
1: 对，
0: 因为咱人吼，为什么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会健康，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1: 吼、
0: 哦，所以讲讲遐，伊即咱这个。人生内底即个 RH 弯到 RH 五无吼，三铁罩杆吼，啊个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即、這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着咱即个心脏中大，
1: 哦，
0: 讲遐心脏中大会安怎？你敢知？心脏中大伊会啥？第一喘，第一喘，第二伊的心脏开始衰竭，
1: 衰败
0: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让你变老化。
1: 是
0: 啊，人古早人来讲的，迄、那个佛吼种一丛香啦，啊人种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震动，你人的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
1: 是，
0: 所以讲，讲呀，为什么我讲的，咱这人三座甘，伊一定爱让伊。为 RH 弯到 RH 拢有拢个提出出来，就是，
1: 是
0: 你无爱有心脏衰败甲中断。
1: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 弯萃取甲 RH 五，然后佮有三铁皂苷，
0: 对，
1: 啊甲萃取到这个固醇化合物无？
0: 是有，全国绝对无，
1: 无啦，
0: 干那独一干那阮有尔、嗯嗯，因为讲遐其实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是大听嘛无要紧，吼、嗯。哦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石马的时阵，阮伫石马挖起来第一时间，阮就用这个酒头，爱甲浸伫内底啊。
1: 是是是，
0: 伊这个浸伫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哦，负196度，运回台湾，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
1: 嗯嗯嗯，
0: 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这个人参皂苷这个顶管哦。一准的时候，伊会顶管的产生一种人个讲的胚啦，吼、
1: 嗯，
0: 人个有人个泡茶顶管有些起胚对无？咱就是要甲准这个胚，准哦，愈侪有时啊吼，讲遐，阮这技术用来准的吼，迄规定是规个拢胚，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 1到 RH 5、
1: 嗯、哦，
0: 是阮是全世界唯一间啦，阮有这技术，包括你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啊，甲第二大公司啊，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予伊、嗯嗯，所以讲为什么我都摕到这個八天的新马王，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刚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
1: 嗯，
0: 伊这个科目内底吼，伊、嗯、就是甲咱的人参皂苷，
1: 嗯，
0: 用咱台湾的技术咯、
1: 嗯，
0: 用咱台湾的技术，诶，这个人参皂苷，吼。给你控制因的糖尿病，
1: 嗯嗯，
0: 对对，伊内底因为阮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RO、
1: 嗯、
0: RO 皂苷，
1: 嗯嗯、
0: 哦 ，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到糖分，就是互伊这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互、
1: 嗯、
0: 你有法度自然代谢。哦，所以讲，阮这讲遐，阮这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哦，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1: 啊，上简单过去啊，迄、那个 RH 2吼。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这咱不可加好人啦、啊、吼。
0: 是。
1: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啊，已经萃取到 RH 1，然后到 RH 5啊，其实阿仁嘛是阁有所保留啦吼。
0: 是。
1: 啊，讲真正，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偷唱波啦吼。
0: 哦，莫阁讲
1: 啦。啊，我其实我家己为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个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我有叫伊做一来因个所有研究啊，个治疗个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个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个植物人参个根来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个，伊是爱对 金猴拢总提出经济二成哦，伊毋是干那金尔，挂猴，因着甲落去取，然后有十八种人爽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哈。
0: 是，
1: 因啊这单体照干，所谓啥物叫单体照干？单体就是讲，伊单即样物件要甲你治疗啥物？
0: 对，
1: 哦，有十八种即、這个。这个单体的照肝，
0: 对
1: 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伊然后爱超过八十以上啦，吼，超过80%以上，大于80%以上，诶，人参照肝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的效果。啊，人民这我有甲看吼，因的是88%渗透。以上哦，佫加8%啦，吼，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吼、哦，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
0: 酒头
1: 你进了酒啦吼，你甲人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著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底下咧无在调控制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再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0: 是，
1: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
0: 对，
1: 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0: 对，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的，就是咱公司，就是为什么呢？刚才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我有法度去做到啥物程度呢？就是讲，伊我都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卖已经形成伫啊，
1: 是，
0: 伊会甲伊诱导讲，哎、欸，啊，恁这敢唔散散开，吼、哦，伊这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呀，伊会产生这个。一个保护膜啊，底啊，吼，互你袂阁转移，吼，这是咱这个，阮这 RH2 吼，阮去提取率吼，阮这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这个，伊这个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1: 因这套技术吼，
0: 对，
1: 老实讲啦吼，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
0: 是
1: 啊，其实我是会当讲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
0: 对
1: 包括人爽做肝内底，我头拄仔咧甲你讲的单体造肝内底，就是有 RB1、RB2、RG1、RC、RE、RG1、RG2、RH1 啊，会当延缓你的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
0: 对，
1: 啊，即有法度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即，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0: 对，
1: 吼，啥物人讲即个龙骨？所有你若跌着骨刺，会影响到脚麻手臂，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衰退，影响到你的目睭，影响到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伊就是让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所以讲，伊会当让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让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这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顶天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搁敲电话转来问讲，你个人参皂苷冻精当时要搁卖？我讲唔是我要卖，甲无爱卖，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哦、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甲你嘛有一点仔关系啦，吼、哦。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寡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即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啊，吼，天然的美国仙丹，
0: 应
1: 该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啊，吼。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来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中啦吼，但是你长期若有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
0: 对，
1: 吼，这是我会当为敢安尼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
0: 对，
1: 尤其进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项物件吼，啊，这是一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 我的人吼，啊，讲实在，有诶，藏未掉啦吼。因内底即

0: 底啊，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这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冻精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到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啥物变化，会无人知影啦吼。尤其我咧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今日人参皂苷冻精哦，唔是卡不塞路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升温。
1: 啥物叫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0: 因为我咧讲吼，经过哈佛大学，因若给伊八十就对啊啦吼，关于八十啦。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是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的，甲倒落，你甲淋一条，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的酒精的味水无去。
2: 是，
0: 吼、哦，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类，吼、哦、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类？乙醇类就亲像你油菜的啦，吼，迄、哦、种的事故，是安那油菜的人，细胞搞尾也拢歹，心脏搞尾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济啦。
2: 是是，
0: 吼、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开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吼、哦！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也未想到的，咱着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钱，平平，我都讲啊，平平饲猪假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节目，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互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2: 是是，
0: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参皂苷，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的啦。但是我最后阁透露这个就好啊吼。因这个人参皂苷已经萃取成做注射药，做下咧煮啊。
2: 伊这一公克三万吼，一公克三万哦。一公克就要三万哦，过来吼，我甲即个空中时代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咱即个 RH1 到 RH5 吼，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即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同一时间有无吼？有法度咧跳动的时阵吼，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啥咱人拢会串，有啥物咱人拢会串，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时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渗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较阁对咧渗，伊无到同步，伊无到同步的时阵吼，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转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到流转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时阵得造成啥细胞积水，得流转去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侪。诶，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这 RH1 到 RH5， 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即个心脏吼，诶，即个同步诶同调。所以讲，人家讲诶，心律不整，还是你心脏诶颤会喘，就是你即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做伙进行。吼，即我甲医生甲即个爸爸妈妈吼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0: 啊，人心有几种？我甲你讲啊，正侪伫台湾啦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的主持人也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好啦，吼，唔知影人心有几种，我甲恁讲啊。
2: 是。
0: 恁连讲啦，唔是恁打电话去咧甲考试，伊讲袂出来啊。
2: 是。
0: 嘿啊！啊，伊讲伊对人生做敢有偌敖？我爸爸妈妈讲，人心有34种。
2: 是。
0: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嘉宏咧做节目，包括作者全台湾的做电台的人，逐工拢咧收听我的节目，逐工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耳等于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2: 了解，吓啊，甲
0: 知识啦，吼，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三啦。人生做工，我讲啊，全台湾老人敢做比我比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就会当证实你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再来吃人参皂苷，拢一杯一中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 就是出问题，高血压悬降袂落来。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食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食长效型的啦，心脏加气无药啊通医的啦，就干那倒伫啊，医生叫你伫啊煮葡萄虾，煮甲等你的啊，这个血压自然压起来，唔免。人生照干动静，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镜头。我讲过来的，若冬天若到啦吼，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的脑中风，你就是人生照干。你暂时只要甲听一天一包这贵三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会来做电台，是因为真侪缘分、真侪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干动静，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食，伊的人生照干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2: 吼，天然的、
0: 天然的美国仙丹，食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的，就是人参皂苷，因为人参皂苷干那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都免去浪费钱啊啦吼。今日咱就是 RH1 去除甲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的三铁类、三铁皂苷，甲固醇化合物，这就是集所有人参的好味为一身啦。三十四种人参皂苷，三十四种的人参啦，干那一种有法度萃取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给阿金啦吼，因为咱就卖讲讲，因为讲讲的人就搁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吼，我就讲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栋特别甲阿金邀请，我硬甲拜托的啦吼，阿金兄。今日我著讲，既然来啊，啊一千啊，互我卖啦吼，啊我讲吼，一千啊，互我卖，啊著即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恁嘛已经调介绍台湾，恁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都拢外销，无够卖啦。
2: 是。
0: 啊，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到人参皂苷冻精啦。你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迄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卡卡食食咧就好啊，唔免你咧饮啥物人参饮啦吼。即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那人参伫我的节目出现呢，真正就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金的人参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一千啊，我卖
2: 一千啊无。
0: 系啊，
2: 啊我你，
0: 我听讲你即马拢起价啦。恁这个起价，
2: 我甲你讲啦，讲遐一千阿会使啊，啊我互你，我这介绍你来我起，就是两千五，
0: 两千五，
2: 好不好？安尼，
0: 无啦，卖啦，咱定讲卖两千二啦，啊，
2: 无两千五，真正你来我起，
0: 定讲卖两千二呢。
2: 两千二啊！我这我咧讲，
0: 我咧做周年庆，咱都无啦，即个卖算起价啦，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嘛无，因为我周年庆卖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卖来啊啦吼。因为这唔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萃取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六个月的时间啦吼。
2: 是
0: 啊，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得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干那家宏的节目对比人生照干动静，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人参的味，甲人参皂苷的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这一天你免食济，一天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的，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2: 安尼你若要照完价卖，我甲你讲，讲了五百多。
0: 五百啊！今日不要紧，我量我跟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坐啦吼，五百啊，啊两啊都啊四千四啦吼，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姐，今日较简单咧，咱两个大阿小弟啊，卖一句来一句去，三汤四样菜，今日民主做我，今日两啊甲算三千块，啊当做。五百啊，当作来给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
2: 吼。周年庆哦，
0: 嘿啦，
2: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
0: 都周年庆，我都还卖完，你啊，这个你添加久五百啊，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盒四千是人参皂苷，你有心脏病，食免一盒，你着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走路会喘的，会晕的啦吼。啊，我着讲啊， 身躯唔知影

0: 明的病痛啦，遐遮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的啦。食人参做甘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固醇化合物为人参抽取出来的，今日甲算3000块啦。
1: 好，
0: 吼、哦、啊，两把3000，啊，我阿你讲，一啊，你甲我赞助，甲这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1: 嘿、
0: 喔、啦，你送一啦，
1: 我送一啊，啊500卖完就好啊，
0: 好，500啊啦吼、okay. 喔，啊来中辈时段，安尼今日咱的人参坐甘冻精，这一条是20克，吼、喔，中辈时段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两盒3000，买两盒阿金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才有500盒，写完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啊！人已经卡咧，电话变变叫啊！0800 0081 0081，人参坐甘冻精，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参坐甘冻精。一克啊，原价人已经起到2500啊！我甲恁算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来回，你有办法咩啊？你人生做敢动静哦？来，等等等，大叔小等下哦，来回就小兰妈妈，来，你有人生做敢动静哦？
2: 哎，我咧叠大叔。
0: 来，要叠大叔等一下，我唔在乎，我今日做着500盒尔，你等下起来哈。来，来回了，来，要人生做敢哦？
2: 哎，
0: 来，等下起来，来回了，要人生做敢动静哦？来电话叫，来喂，你有要人参皂苷冻精哦？
2: 啊，
0: 来来电话叫，我都跟你讲啊，你若有吃过，大家烧钱啦啊！来喂，你有要人参皂苷冻精哦？来电话叫你，啊，来喂，你有要人参皂苷冻精哦？
3: 啊，你好，
0: 来电话叫你，啊，电话0800 0081 0081，今日真正难能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价2500，我今日会甲恁讨的。人送做干买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中辈时段电话0800 0081 0081啦，来王兄弟啊，来变人生做干动迁哦、喔
2: 欸
0: 啊，来电话叫你啦，啊你唔通在食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喂你有小陈大姐，来你有变人生做干动迁哦、喔，来电话叫你，我着讲啊，食这一条较赢，你咧食10粒人生做干的鸟人啦吼、喔，我着讲啊，一条胜过。10粒鸟人，然后效果阁无同啦吼。来，你好，四月大姐，
2: 啊，有大包无啦？
0: 有大包，我等下偷看卖。
2: 好，啊，
0: 我
2: 包啊，你大包啊。
0: 你先甲写大包，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先出参详组数啦。这500已经拢互写到差不多啊。好，来啊，交用电台工商插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一些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长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一些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家是。玉溪广播电台 AM 14.4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

0: 中辈时段吼，啊，佮倒来予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声广播电台佮台广新德台啦吼，啊，头拄啊第一点钟500K啊，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大家拢咧讨特大所来回了，
1: 对不对？我这边在动静，
0: 等下再去看哈，进无会哈，
1: 进无会啊。
0: 嘿嘿，来，啊，喂，你好，来，凤娇大姐。
1: 嘿，我们要叫问你吼，看你家己买人参皂苷，
0: 迄
1: 几粒的
0: 迄啊？嘿，来，你等，几粒的迄我已经无咧卖啊，迄已经 RH 2呢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到 RH 5啊啦吼。啊，然后阿锦兄。我讲人参皂苷啊，这太空因 NASA 都拢炸人参皂苷当成在食啦吼。啊，我敢那吼，我家己的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的，吼太侪人食好嘞，大部分是人，逐工人都打电话来咧讨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啊已经拢红写完啦，吼，这电话来回了。
2: 哎，我要一
0: 组
2: 大
0: 组的。要大组的无啊，等下再搁敲电话，我搁讨哈。啊，来，喂，你要买人参皂苷
1: 喂，大汉，我要一
0: 组细组。无啊哈，啊，恁等下再搁敲起来买哈。真无啊，我搁讨看有无哈。速度小慢啦，嘿啊，这物件够好嘞，等下再搁讨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是咩啊？
3: 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啊，啊500啊，都是来讲的，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3: 买啦，
0: 啊、做一什么买？
3: 同个啊，你六个500，你搁要退地，你
0: 无啦，
3: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你讲啦，我头拄有领钱回来啊，你免烦恼啦。哎呀，我老卡钱，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的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的我唔咧分一半，吼、哦、啊，我来做一个上大的组合。因为这个物件，我知影卖一届减一届，啊，这美国人20%的人唯一认同的
3: 心脏药啊，
0: 吼、哦，诶，心脏科就是拢食这啦，吼、
3: 哦，
0: 啊，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啊，咱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88%以上，就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而且佫会当做注射药啊，哦。吼、哦，人参皂苷啦，吼、
3: 哦，是，
0: 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吼、哦，这里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3: 吼、哦，
0: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毋是80%尔，做到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
3: 哦，是，
0: 啊，电话讲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哦。啊，我讲啊，阿任，今日咱着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予即个唔正阿兄甲你拜托，
3: 阿妈甲
0: 你讲一下啦吼，
3: 阿妈为着
0: 救这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个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阿任松坐监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甲三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囝仔以后，你无爱甲穿诶，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三条，即世人你袂阁穿囝仔，即世人你若阁去穿囝仔，钱算我诶，吼、哦！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三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参皂苷固定一天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唔是恁无货尔。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话来遮坐电话来话了。
2: 诶，江宏好。
0: 诶，
2: 诶，刚刚无大组诶。
0: 尽量细组诶都无，卖讲大组诶，恁搁听我讨有只卡啊。啊，来话了，来啊、哦，这听到就自动挂断啊，即个桥。嘿啊，因为伊知影真无货。我甲你讲啦，阿姐。
3: 是。
0: 我今日哦，同款啦，土啊行同路，啊，即届卖完，或者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因是毋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行路袂喘，要食好因的当抗癌，食好吼癌细胞的凋零，然后血压的稳定啦吼。我讲袂阁高血压，袂阁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哦，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人美国已经做临床试验，连这都会当来做注射药啊。 吼，任松做干的聚酯物有三铁皂苷，然后已经 RH 1升级到 RH 5啊，一二三四五拢有啦吼。啊，一二三四五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上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去除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不简单的所在啦，吼、哦！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姐，咱小组的佫互因500啊，啊，你若大组的，人嘛咧套啦，吼、哦！大组的咱嘛500，啊，我拢讲全部功能啦，吼！即、哦、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敲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啦啦吼。我随赔你50000块，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的，用口感的，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的冻精，就哪像你的救心同款，甲你食落去，就随食。随吸收啦吼，你甚至要卡电话卡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即个物件，我随包50000块红包互你，吼，无第二句的家常话讲出来就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恁买得着尔啦吼，国外就卖讲啊，台湾敢若我有尔，阿、啊、任，今日500组四组的，500阿，佮继续互我，互我阿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2阿。互因送3盒，食一组四组的5盒，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
3: 哇，
0: 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若大组的，就是2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唔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要用的啦。家宏趁钱，我请讲啊，我请甲小安玲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交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生意行，开好咧，开好行。
4: 赶紧啦，人电话响响叫啦啦。
0: 大组的你甲送一啦，
4: 好啦，
0: 我甲送一啦啦吼。来，中北时段，咱小组的同款都开放500盒，大组的嘛500盒。买两小组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块啊！电话空八一，来喂，你好，柳师大姐。
5: 喂，阿龙，
0: 来
5: 一个。今天小组咱招老
0: 的招。来电话哈，来喂，你好，嘉文大姐，来杯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给哦，来我来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卡来讲，别人来咧卖，我50000块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当下你若食无好，食第一包、食第一盒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还啊！
5: 哎、欸，
0: 你好，医生大姐。
5: 我要去找
0: 到。来电话给你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啊，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教讲，干那人参甲甘蕊，人参皂苷讲啊，这苦苦叫真的啦。啊，若要苦，你就去加

0: 中北时代讲哦，
1: 干啦，
0: 这栋卖完，恁以后卖搁卡电话来甲我讨啊！来，喂，你好，金叶大姐，来，你人生早餐哦，来电话，
1: 喂。三阿咧卖一万咧，
0: 三阿卖一万，迄三阿内底无我一阿的身份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要人生照干咯。
2: 喂，嘉宏啊，
0: 嘿，起价。
2: 我两大组啊，我甲你讲，我进前拢每个月拢去病院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咧。
0: 哎，
2: 啊，做一天才转去。啊，即马食你这人生照干动静有无？
0: 嗯，
2: 好。改善我
0: 地啊，都唔免
2: 干那赞尔。
1: 已经对精力不整嘛，做好诶啦。
2: 啊，说较紧，我卡你头挂电话拢卡未通啊，拢无人甲我
0: 接。拢满线，无人接，我无就嘟嘟叫来，你等下夹咧哈。
1: 好，甲你叫你哦，谢谢谢谢。
0: 照干吼。
3: 喂，阿叔吼，你今日大只无？
0: 有租进大租已经有啊500尔哈。
3: 好啊，我恁一抓。
0: 来等下夹咧来。啊，中北时代，你哪有耐心啊？新听友真多啊！来，喂，你好，春生啊！
3: 春啊，你好，节奏大，
0: 谢谢。这甲我阿兄共名，我甲你讲，你佫另外给我500组啦，吼！啊，这500组我家己做主。中北时代，吼，阿林好，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啊。
1: 500
0: 啦。500啦，来，喂，你好，新听友啊！来，你好，变人生照干哦！来，点来，来，喂，你好，来，林珠大姐。来，林珠大姐被人生照干了。来，等那个，来，喂，你好，来，阿姐啊，阿姐啊，
4: 哎，
0: 三个过来去买嘞啦，卖单买啦。哦，我是
4: 在。这真正有钱，
0: 这真正有钱无得买的啦。
4: 对啊对啊，
0: 哎呀，
4: 这血压吼控制到平衡较好。
0: 血压吼，
4: 血压拢控控，安尼起起落落，靠歹控制。
0: 迄高血压真正，我甲你讲，药啊吃了规世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会想要甲高血压诶药啊断掉啊啦。
1: 对，
0: 哎呀，
4: 这控制了够好诶啊。
0: 控制了足好诶吼，来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4: 大组诶啦，
0: 大组。
1: 谢谢，
0: 来等你啊，来啊，来为了来好妈妈。
5: 嘿，你好，你好，小甘。
0: 你大组细组？你大组你买过呢？
5: 有啊，进前就是吼，阮洪爸爸拢低血压啦。
0: 吼，低血压药啊通吃无？
1: 你自家咧救起来。
5: 无。
0: 对哦，低血压药啊通吃，我无袂讲啊吼。
5: 对啊。
0: 有当时啊，
5: 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进前我都买啊。
0: 迄有当时啊，价格拢敢若送去病院啊，病院敢若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袂当甲你注射。啊，你人生照敢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捌搁举起来无？
5: 唔系，拢正常，拢平平，嘿，
0: 真正，
5: 好，对啊。
0: 对着你这句话，我等下佫开创一个无同款的哈。
5: 真的吗？
0: 嘿，你大组的就好。
5: 等下若无用参考，你就爱甲我。
0: 无啦，你大，你先大组的就好，迄留你给别人啊哈。
5: 好啦，好啦，吼。
0: 来，电话来吼，好好，来，喂，你好，何太太，
1: 谢谢，谢谢。
0: 来，人生照干哦。
5: 哎，对。
0: 来，
1: 谢谢哦。
0: 你好，您好，妈妈。
6: 来电
1: 话，谢谢。
0: 我讲人生照干，你若今日食会着。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不是要爱顾钱啦。来，喂，你好，来金钗妈妈。
7: 我
0: 啊，
7: 你
0: 要
7: 大
0: 哥啊。啊，来，喂，你好，美玉大姐，来，要人生照干咯。
7: 对。
0: 来，我甲你讲哦，中北时代，今日嘉宏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啊。但是阿金，这500啊。
1: 是，
0: 好我啦吼，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打电话来，拢要找嘉宏，拢疼惜嘉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予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啊好12,000啊24啊啦吼，嘉宏甲你送恁630叠大组的啊，总共500安尼啊，这组嘉宏家己开，那两个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搁加一个中北时代，为着嘉宏甲恁搭下，两年过去予恁的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让恁生歹命啊，为着无让恁落啊关关家家，嘉宏开放叠大组的500安尼啊。买两大组12,000，24,000，我家己加送6,000，加送你一小组，搁过一下。
1: 哇，
0: 来，你个小心
1: 拍下。啊，
0: 来啊，来。
5: 我要买特大组。
0: 来，你要特大组的，对不对？吼，啊，干啊，即届的机会呢？吼，无后一届啊，来位你，来位你交单哦。嘿。
8: 啊，这边者，我迄吼，就是有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搁有啥头壳。

0: 全部咱读卡个讲，读卡个也会好，会硬会行，就是讲。因为你的心脏拍血拍不够啦，嘿啊吼，来电来教你啊，
1: 谢谢，
0: 嘿，来威六，来来要人生照干吼，来电来教，来威六，秀兰妈妈，
2: 喂，
0: 秀兰妈妈，
2: 哎，刚好我跟你讲，你有跟我争执啊吼，因为我跟小安喏，有当时也
0: 有争执啊，你有吃过无？
2: 跟我争执迄个迄种一大堆啊，因为我头拄仔咧问你的是讲吼，这个血啊有哪袂稳定啊，
0: 就
2: 是。
0: 一杯一条，
2: 就是鸡啦，
0: 安尼啦。这鸡爱食这吼，来你电话
2: 去。好好，好，多谢多谢。
0: 来，喂，你来新的大姐，来了，来，被人生照干，被特大主位啊，来的。来，喂，你来被人生照干哦。
2: 我被特大风。
0: 啊，来啊，哈，来，喂，你来，来，喂，你文静大姐，来被来被人生照干哦。来电话去安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两盒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两小组10盒，送两盒6000块，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我加送你6盒，加送咱一小组，然后佫加送一盒，30盒，到结束。来，吴慧才，吴慧才妈妈，哦，你这名吃果子。
3: 我迄个一组。
0: 人生照干啦，哈，来，来，来，这个真的大姐，要人生照干啦。来来来，威利二来，聪明的大哥来，被人生照干了。
4: 哎，
0: 来来来，威利二被人生照干了。
5: 喂，来很高哦。
0: 哎，来被人生照干。
5: 我好听到那个特大组
0: 哎。来，你被特大哦，来等那个嘞，来威利二被人生照干了。
4: 嘿，我被特大组哎。
0: 被特大组哎哈，好来，我跟你讲啊，那有会晓的。你会晓9万去甲查的就对啊啦，人生照干的好，我就讲你的血啊起起落落啦吼、哦，心脏病啦，爸爸妈妈走路会喘的啦，会偏的啦吼、哦，你赶紧甲家来鉴定妈妈，来你的人生照干啦。
2: 好，我买
0: 细组啊得。好，来细组啊得。今日我嘛尽量恁拢买细组啊得吼，因为买愈大组我了愈济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0800081。空白，人迄个啦，鸟人的衫都卖一万啊啦吼，来威了，
2: 金牛
0: 大姐，
2: 嘿，
0: 来
2: 这边坐。我们今天那个啥安吉啦。
0: 啊，你等我做这波时间搞你只卡啊，
2: 嘿啊。不是啊，我问你啦，我问你讲放无车车无？
0: 放无啥？
2: 放无车下来啊？
1: 哦，嘿，
0: 新站无车，
1: 跟你跟个车。
2: 哎，伊这个票都紧的啦。
1: 你跟个车，伊这就敢伊会甲你，伊个放无，互你收缩起来。
2: 哦，安尼第一摆肾脏肿瘤结肿瘤嘞，安尼讲
0: 了。你听来，甲肾脏肿瘤无关系啦，
1: 系无紧，
0: 系啊。
2: 好，安尼
0: 做办啊，谢谢，谢谢。
2: 我是做特大组的。
0: 特大，你等一下咧啊。啊，来，喂，你好，来。
2: 我讲了哦，这个是火锅大组的。
0: 嘿嘿嘿。
2: 我买袂着啊。
0: 等一下咧啊，
1: 大家谢谢。
0: 感谢东北时代。今日你若买无，你这世人会后悔啊！来，威六梅花大姐，
2: 我买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吼，来你等下行咧，梅花大姐，谢谢啊，啊，来威六，来桂梅姐，来威六，
6: 嗯，
0: 来桂梅姐，哎，
6: 嗯，
0: 对，
6: 你搞红
0: 呢？嘿，我搞红本人，来你们人生照干吼，
6: 小姐，
0: 好，来来来威六，听咩啊？来威六，要人生照干吼，
7: 人生照干，
0: 来。来，威六林太太要人生照干哦。
7: 哎、
0: 欸，来电来举咧哈。啊，我今日大组、细组、特大组的拢500盒尔，销完就无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威六桂大姐。
7: 哎、
0: 欸，
7: 我
0: 来电来举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写无着，你也无彩。小安头拄徛起来，佫坐落。
8: 来，咱遮爸爸妈妈，我安尼讲吼，细组的就是5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佮有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知啦吼。
0: 特大组的你要甲我倒出无？
8: 无啦，家己出啦。
0: 哦、你今暗你即落来话，你水面大姐。
9: 喂，你好。
0: 你好，要人生照干哦。
9: 哎，我谢谢阿罗。
0: 来电，他拄仔小安徛起来，我欢喜一下，我当作要甲他倒出钱来。喂，你好，姐啊。
9: 哎，大红哦，阿公姐讲，伊咧卖产品，讲对伊个心肺梗会用食个哦。
0: 对心脏心肺梗一杯一重，因为伊内底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 天然的哦，你天然的固醇类，啊，佮三铁皂苷啦，啊 ，RH 罐佮 RH 五拢总有啊，所有的金霜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下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圣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皂苷的一盒啦，伊一盒啦，六十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
9: 讲，哦，安尼安尼大做要咪做啦，
0: 来电来甲你啊，啊，来为你要买人参皂苷哦。
6: 哎，对，刚好我买一箱大箱诶。
0: 大买爱大着大组诶，还是大组诶？
6: 啊，着大组诶，
0: 我
6: 着大组去
0: 买。我看买大组诶得。
6: 无，着大组诶，我讲唔对，着大组诶啊哈，着大组诶哈。
0: 等来，来，来，威六，来王大哥，来，六要人参皂苷。
9: 哎哎，威肚肚要怎会使？
0: 威肚肚食这一杯一重啊，轻松做两重，喂，甲你过胃啦。
9: 两重半，
0: 轻松做两
9: 半，
0: 用用轻松做干过胃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啦。啊！伊是专门对你为足帮助的，
9: 我就看卖。
0: 啊，来电来个，啊，来为这林叔大姐，来为人生照顾。
6: 真美哈！
0: 哎哎，
6: 药剂开卖真美，
0: 药剂卖就这一杯重啊，轻松做单，对药剂嘛非常有帮助啊。
1: 糖尿病
0: 对，
1: 改善
0: 啊，糖尿病对，改善啊，对药剂小发代志哈。来为这来桂锦大姐。
10: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的吗？
0: 啊，你等一下，你电话拿着哈。啊，来为这妈妈。
11: 哦，
0: 然后
11: 嘛，
0: 嘿嘿，来这边进厂
11: 子干嘛？安怎啦？
0: 安怎啦？
11: 我阿妹那可能两个第一个已经过了吼，啊无偌久，我那可能安串串呢。
0: 串串的话，你看嘛，第五晚要停了，伊就是会伤到心脏，伤到细胞。
11: 哎
0: 呀，所以讲以前人吃侪人咧，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金松子刚一刚，你若干那小块串串，一刚甲食一包就好，
1: 哦，啊，你会修复。
0: 啊，你若较串的，你就甲食两包，头前会当食较重咧，啊，后壁以后一刚食一包，保证你的心脏吼，你食到百二岁啊。
11: 哎，啊，我刚食一包大包来啦。
0: 大包就好啦吼，免得大，免得
11: 大，
0: 免得大碍啦吼。
11: 好，
1: 妈妈谢谢，妈妈谢谢，
0: 来，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会晓买，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生做甘啊，自开天地以来都有啊，但是你爱会晓萃取方式啦。唔是讲干那人参甲拍个打落去经粉，叫人参做干，嘿啊！啊，干那安尼，阮就免专食啊。
1: 咱这一公克三万呢，一公克
0: 伊个
1: 人参做干，一公克就爱三万呢。
0: 啊，你看这偌贵重啦吼！
1: 贵重，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1-08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咱这是做到88%，吼、哦、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那人参皂苷内底的固醇类，加伊的三铁皂苷，加伊的 R1、R2、R3。
12: 补充一下，就是讲，韩国第一大人参公司500几，一间公司500几个人拢无人确诊，就是食人这人参做干。
0: 对，你知无？吼。来，第二个，来，喂，你好，来，苏兰大姐，来，买人参做干哦。
13: 喂。
0: 哎，买人参做干哦。来，喂，你好，来，徐太太，来，买人参做干哦。来，第二个，来，长辈时代，今日细组的500，已经套第二届的500哈。啊，大组的500，特大组的嘛500，啊，小组的安怎卖恁？今日一下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2500，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恁算2盒3000，买2盒送3盒5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佮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王家己佮送你一组小组的，佮加一盒30盒，12000块，互你下当食你的高血压。食唔免阁食西药，然后食互你爸爸妈妈，家下后会当稳定。食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人参皂苷，食互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来，为你个小英大姐。
13: 嘿啊。
0: 嘿，嘿啊呐。
2: 要大
0: 组的
2: 啦。
0: 哦，要大组的，你敢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道。
2: 啊，你讲声音大点，我就边甲你回答
0: 你。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嘞，这你对啦，啊、你对啦。
2: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才嘿啊啦，嘿啊，啊，无你播了嘛，应嘿俩。
2: 好、
0: 啊，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兄啊，就是北港人。
2: 是北港人。
0: 来来来，电来夹你，电来夹你。啊，来为了惠美大姐。
2: 啊，你这个感受是的，
0: 这个感受是专属的，专属的哈。啊，来为了说个这啊，来要认双子感冒。
2: 嘿，今天来参观
0: 哈。嘿，对，认双子感来电来夹你哈。啊，来为了阿母啊，你也要订红包哦。
13: 有。
0: 啊，这订工你有吃过无？无。
13: 无
0: 啊，好来，安尼无人，即个互你买哈。哎、来
12: 谢谢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人生照干，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任敢尔啦，因为我甲你讲啊，任双做工人要萃取到原汁原味的，敢若咱有法度尔来，
12: 回
0: 了，听听伊无？
14: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先听有，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哎呀、啊，我就讲啊，任双做感觉吼，你食原汁原味的，干那咱尔。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任双做感哦，讲叫伊甲任双做感跳开，讲甘落来苦，迄个任双做感啦。
12: 是。
0: 啊，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两年吼，你食着足苦啊。
12: 对对。
0: 哎呀、啊，任双做感，你是爱食伊个口感，食伊个任双的开口，吼、哦，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的开口，虾哦，虾的开口，鱼哦，鱼的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到伊的迄个固醇化合物，你
12: 个
0: 肾丹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R1 R1 R1
12: 到 R5
0: 嘿，甲 R5 种，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啊。来，橘子大姐，
14: 你
0: 这
14: 人生诶皂苷，我顶有甲你买过
0: 啊。啊，吃了好无？
14: 啊，吃了都敢那平平啊，都无安怎啦？啊，就是讲，
0: 无啦，平平啊，吃了平平啊，无安怎是无较好。
14: 啊，我今麦搁春节压啦，啊，我是讲，
0: 无啦，吃了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歹你甲我讲歹袂要紧。
14: 有啊，就身体就安尼较袂安尼遐孤单啦，
0: 就是安尼个。安尼就算赞嘞啊！你刚刚查一句无甲我讲。
14: 啊，我今麦就卸租安那未？
0: 卸租五啊三千啦，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定了价嘞。
12: 阿妈谢谢。
0: 来，喂，你来阿秀大姐。哎、欸，来，你要不人生照干哈？
14: 哎、欸，我感觉是。
0: 来，喂，你要来跟我们大哥。来，你要不人生照干哈？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平平啊，这卖讲啦，干那要学了平平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
12: 对。
0: 吼、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好，我若食无好，我就无爱卖恁啊呢。咱讲实在，物件不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12: 真本真料。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来回你的志明大哥。
15: 哎，人事照干。
0: 有没有听过？
15: 吃过了，吃过了。
0: 好吗？
15: 不错，
0: 不错，不
15: 错。我有心脏病，都吃得很好。
0: 啊，不错，是怎样？不错。
15: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0: 好好好。
15: 哦，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0: 现在都很正常啊，这个人生照干真的
15: 不会快快慢慢的了，
0: 这个是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脑拿着哈，电脑拿着来，
12: 谢谢
0: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啦，伊讲有心律不正，啊，伊就是食这所有的这带哩遮影啊，国风这因个歌谣一个啦，这国贸新村啦吼，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无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就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因为伊80%。就会当甲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互你袂阁心脏瓣膜不全。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16: 好，我
0: 一道四道。来，电话吼、哦，啊，我就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任双做干，干阿阿任敬的这项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互你固肝兼固腰子，佮固心脏啊！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佮伤心脏啦。
12: 是
0: 啊，就敢那固、佮伤，你要经固的啊，经伤的。
12: 大家嘛要经固。
0: 啊，今日我就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 要来回馈予恁，因为这个仁松造柑是家宏唯一上肯定的。仁松造柑过去厂商足侪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认同的，吼、哦，过去有诶已经袂歹。

0: 哎呀，嘴唇甲 RH two 降息爱 RH 一甲 RH 五，然后佮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佮爱固醇化合物。
1: 喂，
2: 喂，刚好我买两撮大撮的，
0: 买两撮大撮啊，你个先撮个大撮的得啊。哦，来点那个咧，好，来回你个信隆大哥啊。
3: 喂，你好。
0: 你好啊，信隆大哥，好久不见啊。
3: 哦，我有啊，我甲你买啊。
0: 我知你拢甲我买，但我拢无接到啊。
3: 好，我买了。
0: 你人生照干哦。
3: 回来呀，最多你要回来。
0: 点那个，谢谢。啊，来回你个素美大姐，来你人生照干哦。来回你个，来你人生照干哦。
4: 你个高红呀？
0: 嘿嘿，高红不难。
4: 一个，我火气大，官位大，敢会得食？
0: 吃吃想赞，
1: 嘿塞。
0: 嘿啊，金松，
1: 你这边瘦，
0: 金松坐干就是甲你调整你个。拎着不合，
1: 对，拎着不合拢会塞，
0: 知无？
4: 哎呀，你足大，拢个喙齿拢破空。
0: 火气，火气足大，
1: 而且有显示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
0: 对，
1: 你个紧食，调整你免疫系统，容易 RH 促进个去个调整。
0: 啊，轻松，直接更加无话讲啊，哎呀，吼，
4: 谢
0: 谢。啊，来喂，啊来喂，你好，来秀芝姐，
5: 嗯，
0: 来变人参皂苷哦，来
5: 等，
0: 啊，我来讲啊。今日你若袂晓买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食，随食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食完味的，全台湾干啦，我教你啊，来，你有苏兰姐，
5: 可以，
0: 来买人参皂苷哦。
5: 你加红哟？
0: 嘿啦，
5: 加红，我请问你啦，
0: 嘿嘿，
5: 我食迄个三黄迄个。
0: 啊来，你提提下咧，我今日买人参皂苷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租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细组的第一点钟500啊，随用写了；第二点钟500啊，人嘛应该信嘛，其实应该啊，小安恁阿婆在楼骹统计一下，我恁大概拢一直共写，啊，等下阿金就搁伫
4: 啊。阿金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吃吧。
0: 阿金就拢唔敢卖完阿金哦。
1: 八天的啊，
4: 啊
1: 招
4: 也
1: 招三招八的残的。哎呀、啊，这足珍贵啊！你
4: 难得来的，我们难得这一个下国
0: 嘞。哎，来了，来了，没人参皂苷哈。
3: 喂
0: 喂，我前面卡住了。
3: 你搞王爷呀？
0: 哎，那我搞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哎呀、啊。
3: 我的后生对啦，我不要跟你老母比
0: 赛个。哎呀、啊，你没人参皂苷哦。
3: 我收到你的迄个规律，
0: 好来，谢谢。
1: 谢谢。
0: 好来，回六幺位大姐。
4: 搞王爷。
0: 我搞王本人。
4: 我靠
0: 得起你
4: 啦！
0: 啊，就等下，拢满线，歹歹势，你要人参皂苷呢？
4: 嘿啊！寄去阮这遐啦，头毛店遐啦。
0: 寄去阮这头毛店吼，啊，我物件你食了好无？
4: 寄以后我明仔载过客。
0: 你寄去遐较近呢？
4: 嘿啊！我伫恁边啊尔。
0: 啊，你去你就先做洗头一下呢。
4: 嘿啦，你我头毛拢好做。
0: 无啦，你去你就先做洗头，去寄物件减减胖张一下啦。
4: 有啦，我都拢固定在我做。
0: 啊，阮这啊，阮这头毛有够做无？
4: 哦，这个头毛搞搞搞足水出来，大家爱咧。
0: 搞搞足水吼，哎呀，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4: 哦，真正不老的。
0: 你要甲斗讲
4: 个。我大概接过来去要做。
0: 啊，感谢，莫怪伊最近，莫怪最近，你讲伊生意做好，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的啦。
4: 时间嘞，拢排袂掉嘞。
0: 阮这高级的设计师算啥约时间？像你迄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来去还有时间。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台有时间，我只有物件通买你啊。反正啊，约较明年啊，
4: 系啊。
0: 买食济啦，等下行咧，你来楼下讲，你甲楼下讲哦。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著讲啊，唔是好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加红袂高兴卖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卖，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重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哎，苏怡，苏怡朱师傅，来这个人参皂苷吼。
6: 嘿，我跟你讲吼，我今日食一个
0: 四包的。你有吃过无？
6: 我以前我都买的呢，买
0: 中人的。即马即人参皂苷已经全世界开发冻精有无？哦，你食原汁原味的哈，
1: 提升你
0: 八十八%吼。
1: 这有够悬的哦。
0: 来，等一下，来等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像这写师傅， 啊啊！这些事我讲阿弥陀佛对啦，你有诶啦，

0: 写教父，都爱讲迄个
1: 阿门
0: 阿门啦吼，这我无啥会晓哩。哎呀、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拢电脑，阮拢有记录啦。
1: 啊，阿门的拢在食咱的人生照干。
0: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生照干，我知影。
2: 来，千张大哥，
3: 今晚拢在食人生照干哦。
4: 这个多，
2: 有买过无？
4: 我唔买过。
2: 来，来，来，来哈。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人生照干，人退
2: 过个再退。
5: 喂，哥，我咪问看特大组的无啦？
2: 有啦，你是拢在听呢？你敢那真够全在听？
5: 哎呀、
2: 啊！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啊，就买无。
5: 哦，我安只紧张诶，去找这份金卡。
2: 啊，你之前有买过无？
5: 哎呀，就是有买
2: 啊。啊，你吃，你买倒，你买倒去吃安怎？
5: 吃迄个啊，吃迄、那個，就是迄、那个规身躯酸痛。
2: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倒去会甲你降发炎，这嘛有效啊。哎呀、啊，啊，其实伊内底我甲你讲哦。人生照肝，我那边安尼讲，人生照肝会得会治百病啦。
1: 对，
2: 哎呀，啊你是因
1: 为，
2: 你话你讲，你食人生照肝，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是安那有效
1: 呢？
2: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通啊。
1: 气血在
2: 行，真个假的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肝，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杯一中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诶，加遐你看，连人参皂苷食规身躯酸痛啥了效？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诶，来回了，
4: 真诶，哎、欸，来回了，
2: 来你要人参皂苷吼，来
0: 点。我甲你讲，伊啥食根规身躯诶骨头酸痛了，了奈，伊内底有天然诶美国仙丹呐，
1: 对，
0: 啊，天然诶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啊，你知无？所以讲，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讲，诶奇怪。哪有可能你在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家卡起来哪会这奇怪？食骨头酸痛哈，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伊下做内底有天然的
1: 美国醇、
0: 美国仙丹啦，安尼知无？
2: 来 Q&A 啊！
6: 嘿嘿，你好，
2: 来 Q&A 是吧？
6: 订的那个筋骨草，
2: 好来点，
0: 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但是人生照干，咱哦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就对心脏、
5: 欸啊、
0: 对癌症。
5: 哎、欸，你刚好啊！
2: 嘿、欸，你好。
5: 啊，我迄个呢，有上大专，我要改迄个特大的啦。
2: 你巧呢，你特大
5: 的。我迄个呢，我上有够钱，就要哪吃
2: 啊？你加买特大，我加开一条呢，妈妈。哎
5: 呀、啊！啊，我迄个呢，我有够钱要吃足久啊呢。
2: 啊，我的物件你真有信心无？
5: 啊，我是听到讲够钱要买，我头一摆买这個啦。
2: 我是讲别项啦。
5: 哦，别项啊！我开始今年较卖呢。
2: 今年较卖啊！
5: 我都做做几啊万啊，我一万啊。
2: 啊，今年食较真拢无，今年食较真有信心啦。
5: 对啦，啊，都即马开始卖尔。
2: 即马开始卖，
5: 啊，
2: 食
5: 了无？啊，但是我搁买啊，今日搁未送过来啊，搁什么金什么千鲍鱼啊，什么
2: 金千啊？
1: 啊，
2: 来电来夹咧哈，我叫伊来听。
0: 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当伊咧甲我应塞。哎呀，这鸡同也强啦！哎呀，长辈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招数，互恁写啊，阿金袂使退无阿金。
1: 诶，刚刚我卖啦，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加退？
0: 这真正我
1: 第个招数，你那遐算算的点者，啊，看算算的，安尼。
0: 来啊，老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统计招数，来回就了解者。
5: 啊！我要人生照干啦！
2: 来，你电话起来哈！电话起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要人生照干哦。
7: 哎，大哥，
2: 有买过无？
7: 有啊。
2: 吃了好不？
7: 好。
2: 好，安那好啊，兄弟啊。
7: 好食不要紧，哥，厉害啦！
2: 那个金松潘贵真正赞的吼。
7: 哎，好啊，就是迄个口贵哦，我吃到下。
2: 迄个口贵吃到下，吃到对身体有帮助无？
7: 有哦。
2: 哇！
7: 无咩咩
2: 哦，赞！这个住伫丁青路的，住丁青路拢好惹人呢。
7: 谢谢啦，
2: 来用卡来佚佗啦，
7: 来
2: 谢
7: 谢
2: 大家。来，喂，你好，来王太太。
8: 喂，你好。
2: 哎，来要认真做
8: 嘛？哎呀，我叫拜人，没有。
0: 呀嘞，你拜老辈，无进卡来问我吼。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这个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过助手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

0: 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规世人诶，来回你都规命啊，妈妈。哦，你若笑干咧？
1: 我歹势咧，我已经甲伊退回
0: 来。啊，别紧，别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则继续食。啊，你食袂合诶，啊是讲无需要诶，买唔对伊诶，你拢照你打电话来讲哈，来电话来讲，电话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诶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的人爽啦吼，
2: 对，
0: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2: 一冬走产走一届，走新产走一届，所以讲伊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你一般拢走三摆呢，咱个一冬就走一届，所以伊的人三十间的
0: 诶
2: H1 到 RHU 靠了提出率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气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心脉顶。
0: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参皂干嘛？干呐，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RHU 去除甲 RHU 啦吼。
2: 对。
0: 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山铁皂干呐吼。啊，过来，上难能可贵个，因个技术已经甲伊内底。啊，这个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2: 固醇类化物，
0: 天然的恁咧讲的哈，这美国仙丹，讲说恁听有较有，啊，国语的啊，这天然的固醇类，所以讲他带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啊，较早的人，真侪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2: 啊，
0: 美国仙丹的上药剂，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的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的真侪镜头。啊，咱今日主力，我就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的固醇化合物，伊就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遮的镜头。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就会喘的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济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阁再生，无爱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皂苷啦吼，因为人参皂苷RH2会对抗癌症，吼，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济物件，你袂稳定诶，你着爱食即下做固醇化合物啦吼。
3: 来，心脏药也有无？
0: 心脏药啊，即下做，你要讲心脏药也卖使啦，即下人参皂苷啦。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卡。啊，来听一首歌，老卡统计组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诶5000块，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诶着对啊啦吼，中辈时代。两小组6000块，加上两盒12盒啦，慧清大姐。
1: 哎，
0: 来，你后面人生照干
1: 嘛？伊小组几 K 啊？
0: 5K 啊，3000。
1: 5K 啊，啊，我借问下吼，我借问下，你叫伊伊个叶王树吼？
0: 来，你第二个。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特大组的拢开加红的啊，特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哎，两大组，12块24盒。我家己加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总共整数30盒，12块。开家王的钱，家王的心疼无？心袂疼，但是也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到爸爸妈妈，袂搁再心脏病，血压袂搁再起起落落，开这条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互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120岁。让爸爸妈妈不用烦恼高血压、低血压，让爸爸不用烦恼糖尿病不稳定，让爸爸妈妈烦恼说过去生癌，捌做过治疗、化疗，不知道还拿起来没，买啦。人参皂苷加吃，治你所有的镜头啊，来回六，明显
1: 拜托，
0: 来人参皂苷哦，来点。啊啊，来回六阿满大姐，人参皂苷哦。
1: 来。
0: 妻子妈，啊来来听歌。小安，你楼卡坐坐，甲我通过者。
2: 等下，
0: 写超过，拢算小安的啦。
4: 一首歌就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所点歌曲。
0: 无啦，啊无未熟啊。
4: 啊，你好，是跟住我们来。

0: 歌曲叫做《无情之梦》，是咱的民发大哥所唱歌曲。啊，
1: 大家拢知影，心中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中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中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中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空八空空。

0: 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头拄啊报复我，啊，小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接啊，啊，咱一句话啦吼。
1: 是。
0: 你拢给我三组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啊啦，安尼啦吼。
1: 那三组三组，好啦。好，
2: 来，喂，你好，美雄大哥。
3: 我咩事咧？
2: 来，要大组啊，细组。
3: 谁在写啊？
2: 谁在我写？咩啦？谁在我写？
3: 大组好啦，大组好啦。
2: 大组好啦，未使谁在我写啦。我的物件无啥。
0: 嘿啊，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莫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你咩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袂当啊稳定诶。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食啥物顾心脏？就是食咱诶人参皂苷 RH1 甲 RH2。啊，你若像他拄啊迄个，啊要叫妈妈叫是这我毋知啦吼。伊讲伊食了规身躯骨头诶酸痛拢好去，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迄也做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
1: 天然的
0: 啊，你当然你若家己较感觉刺的，讲家红是毋是有甲你骗吼，伊、哦、会改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做乙醇，你甲偷一条落去，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迄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你就是甲伊的这乙醇改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唔是去楼卡电话卖食，又可以嚟甲我偷食。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阿你讲吼，这也做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喂，
2: 你好，黄妈妈，
3: 哎，
2: 来，你有要人参皂苷哦？
4: 对，嘿啊，那是
2: 冻精的，
1: 冻精，
2: 这食规条的，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哎呀，
4: 无啊，这个有完还是
2: 无规条的，规条的，
1: 冻冻的，冻结
4: 的，算起来那个各冻结的，
2: 那个泡水就使吃，因为伊缩下就当吸收啊。
1: 对，
2: 哎呀，
4: 啊是一盒几
2: 盒十条，
4: 一盒十条。
2: 嘿嘿，来你要大组啊细组，我电话
4: 大组啊样
2: 大组的啦吼，安尼大组的剩一组啦吼，来我这个导演大哥，
3: 嗯，
2: 来这个来个人参皂苷哦，
3: 你可能来。那做下去会当会当换，
2: 无啦，物件你食一定食，啊，你袂想食，你就想要换。迄物迄物件你一定爱食，你才会知伊好啦。嘿啊，来你听，哎哦，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当然毋是食一粒、食一条、食两条会当个。我阿你讲食一条、食两条，我当然会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食一条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然后即个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啊，然后迄个食一条，就会当甲你治病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食一条，会食一个有效的，你去食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要伤肝、伤胃、伤腰子，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所有的科学啊，吼，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的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萃取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佮用食的。啊，我讲全国啥人无人敢做冻精？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食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人参的口感，就那像人古早原话爱食一杯人参茶同款。
1: 食下迄个气，对，迄个气随食落，你随有迄个心啊气。
0: 食迄个人参的气口，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会当食到人参皂苷88%。诶，顺浓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就对啊啦吼，拢总甲你萃取伫内底，吼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啊，我著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互你的心脏袂噗噗颤，袂惊两三步就会喘，肺部惊两三步就会喘。 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三组、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原价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然后。这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甲你送一组，细组的佮加一盒，到整数30盒，12000，互你食开12000，身体好甲22000，好妈妈。好妈妈。喂。
5: 喂。
0: 好妈妈。
5: 细组的就好。
0: 细组的就好，你有吃过无？
5: 没，我好妈妈。
0: 啊，你有吃过无？
5: 细组的，细组的。
0: 啊，你有吃过无？
5: 喂。
0: 喂。你刚才是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若有电脑有通，你也接感谢阿金兄啦吼。
1: 感谢金兄，各位空中的时段，感谢。
0: 后个月阁测一个啦。
1: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困难，真正困难。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阁摕物件来这个，你这。卖这支产品，
0: 这真正啦！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的，因得用人参皂苷啊，的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这甲你固肝、固胃、固腰子拢总会甲你固啊，人参皂苷是药王啦吼。
1: 是。
0: 电话0800-0800-0800，今日卡会通的，你的心脏袂够有问题，你袂冠心病、袂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价值啦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只啊，最后甲恁介绍细盒的两盒，5000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组10盒送两盒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加红，甲你送的哈，送你6盒到30盒，总共啊，这我甲你讲吼，后盖还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阁报予恁听，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1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食人参皂苷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的查某囝后生，加上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立式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三品吃营养够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现在都在大优待，打电话好康的等你哦，0800 303 456 0800 303 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的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等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啊。0451145八，0451145八，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控诉千赫，台址在咱吉隆市七道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458，欢迎致电收听，快乐向前行。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

0: 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这个阿仔啊，甲因某阿美啊，两个冤家啊。
1: 嗯。
0: 冤家了，这个阿美啊气着，就甲这个两个囡仔讲：，今仔来煮饭啊！
1: 来煮啊！
0: 来去对面的饭店食饭。
1: 哇，够较好呢。
0: 气着啊，生气啊。
1: 嗯。
0: 吼、哦，今仔要食好料，来去饭店食开大条的啦。
1: 是。
0: 食完了，过阵工，这个囡仔去问妈妈：，妈妈，妈妈。你今日敢要甲爸爸冤家啊？哦，这妈妈听一个心头就丢一个啊！哇，这囡仔真乖，讲啊，以后莫对囡仔面头前冤家。没啦没啦，妈妈今日袂甲爸爸冤家啦。无啦，妈妈，你昨昏带阮去饭店食的物件足好食的。
1: 嘿，
0: 啊，你看今日要甲爸爸冤家无？我要来饭店吃物件啦。
1: 我会使去饭店食一摊啦。
0: 嘿啦吼。
1: 嘿，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咱的节目邀请到一个哦，这是金牌主厨、哦。
1: 我们真的超荣幸的呢。
0: 这真正是哦，拢去大饭店哦，咱这你老在看电视的哈、哦。
1: 是。
0: 你拢知这个人。
1: 是。
0: 来，咱赶紧来邀请咱这个金牌主厨、
1: 哦。金牌主厨。
0: 来，咱的温主厨。
1: 温国志哦。
0: 温国志，温主厨。
2: Hello， 咱的阿婉大哥，阿豆可可姐哈，山顶的迄个朋友，大家好。
0: 来，这个金牌主厨袂当乌白讲的呢。
1: 是。
0: 来，咱这个温主厨啦，哈，
2: 是，
0: 听讲你嘛是国宴主厨呢，哈、
2: 欸，
0: 国宴主厨是啥物？就是讲去帮国家代表国家去煮菜安尼，就对啊。
2: 国宴主厨上重要就是把爱甲咱的总统，好，这个中华民国的元首，哈，出给办过国宴，
0: 啊，办过国宴
2: 啊，叫我都国宴主厨，
0: 啊，我借问一下吼，这么侪主厨内底啦，我老实讲啊，咱当然总部西区足侪嘛，主厨嘛足侪啊，
1: 是
0: 啊，你有这个机会，有啥物？为啥物有你有一个魔力，这样我都去做到，去用经去做国宴主厨。国宴主厨是讲，比如讲有外宾来啦，咱要举办哦，咱台湾的特色啊，
2: 都
0: 要叫来煮物件，给外宾吃嘛。
2: 对
0: 啊，所以我想这么侪主厨内底，是啊，你有机会当去做到这个国宴主厨。
2: 来，一般吼，咱若要办国宴的是一定是伫饭店，所以饭店的主厨吼，上大机会较好做国宴主厨。
0: 饭店的主诶，主饭的主厨
1: 了。
2: 啊，我是吼，我无伫饭店做过。啊，唔讲吼，我的师傅吼，嘛是吼做国宴主厨的水鸡师。
0: 哦，水鸡师
2: 啊，我是师承水鸡师。哦，刷电朋友捌听过水鸡师吼。啊吼，我这吼做这个青出于蓝吼，学而优则商。好，这吼做我较早甲水鸡师哦，师啊是吼，咱就伫八里球场办过这个。阿辉伯，李登辉
0: 总统，
2: 诶，国宴，
0: 哦，是
2: 啊，过来呢，我伫2003年的时候，我好受邀到这侨委会，啊，个外交部哦，好去甲美国的双向员，
0: 哦，美国哦，
2: 啊，伊当阵的驻美大使，就是咱即卖副总统，
0: 是，
2: 好，这个肖美琴副总统，
0: 当初是，
2: 啊，我去这个双向员就是算华府 DC 上重要的一间。这个厨安尼啦，
0: 对，
2: 啊，它是代表台湾一个很就是最高殿堂这样子，
1: 好
2: 啊，我给他办过这个外交国宴，好煮东西，这个驻台最大的这个劳斯伯格 AIT 最大的长官劳斯伯格，啊，刚刚肖美琴好。驻美大使，好在座有50几个国家的这个
0: 原
2: 大使、
0: 大官呐、大官
2: 嘿，对
0: 哦，啊，就是专门做好人家的对啦。
2: 驻台菜哈，驻这个咱我甲这个咱台菜上这个五福拼盘摆家呢，
1: 眼花缭乱，
2: 梅兰竹菊四君子，
0: 好
2: 甲这个所有菜色演绎成一场 画作这样子。哇塞！好，所以啊，但是我
1: 画画也可以变画作。
0: 所以讲，跟人讲看，人讲的色香味俱全呐、啊。嘿，不是讲跟他们
1: 讲的艺术了，那是艺术了。
2: 包括咱的菜名的设定，比如讲外菜名，我是日出、日正、日落到夕阳。
0: 哇、哦啊！这一个新规的些，哎，一整连续的对吧？
2: 连续连续，好，这个一天的这个循环，周而复。

0: 蒜泥、象拔蚌、哦、这些等等的，我全部把它入在食材里面。那包括咱的米糕、米糕油崩哈，啊，跟咱的铁板牛吧，好、哦、黑胡椒牛柳这种诶，我们拢个伫咧菜内底。黄金泡菜啊，但是我咧这个厨艺养成经验哈、哦，我三十几年的厨艺养成经验，为什么我会去打掉这个叫政府做，包括我是每一年我是连续。十几年，包括今年，
1: 十几年，
0: 去年我去咱的这个邦交国巴拉圭，嘛、嗯、是办过以第一夫人嘛来用餐，
1: 哇，啊、
0: 巴拉圭总统夫人，
1: 是是是
0: 啊，今年我嘛要去这个汶莱，
2: 汶莱，哎、
1: 啊，汶莱拢好野人，哎
0: ，我要去足重要的山、嗯，因为。这办国宴这是一点点失误，0.1%的失误都不行。
1: 是啦，
0: 我办过这国宴，包括咱上烧汤的时，我迄汤唔是，我是这个凤凰低基金哦。你知影咱台湾的低基金怎样？我甲压力锅甲炸起。这个咱的所有大使，伊拢是食过。就这美食、欸，
2: 对对对，没错，
0: 他们也不敢说，
2: 哎，
0: 老饕一定称得上，
2: 对，
0: 所以他喝到那个低基金的时候，他就说，
2: 嘴笑目笑，
0: 无，伊讲这是什么汤？我讲这不是汤，一只鸡，好叫低半碗，好，所以我是最有心
2: 的，
0: 哎，所以这个我但是我的养成这类国这类厨艺过程里面哈、嗯，我是就。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好，所以我是有很多的比赛经验，好，那获得很多的奖牌，
1: 对，啊，所以每一年拢基本拢代表着咱台湾，
0: 哈，
2: 做外交，拢
1: 去做外交啦，
0: 做外交，没事，
1: 这我
2: 这个很荣耀，
1: 这嘛算一种我讲这样，你一般人讲一年就差不多啊，
2: 你
1: 每一年为就是第一个吼，一定是。贵宾哈，贵宾吃的好吃，一定是干嘛好吃？
2: 口耳相传。
1: 啊，结果啊，内底人，咱的台湾政府的人去举办外交的这些人，因为是叫你看，因好食，那看到对方哇，那个满意表情，哇，你袂使呢，后面你这温叔叔你也去来，所以每一年你都一定爱去安尼啊。
0: 我是用美食来爱台湾。
1: 赞，
0: 对。
1: 那就是你吼，因为我知讲吼，因为咱伫节目面顶啦，佮包括咱的新闻内底，因为常常看到听到你的声音吼，看到你的报道啊，啊，你爱国宴主厨，之后去招待贵宾子那样。但是啊，就是人出名之后吼，人啊只要出名啦，其实吼、喔、要去找你买物件、食你物件，就一定多啦。
0: 是。
1: 啊，但是多歹在就歹在滴啦，你即马多人要买。要去买无，你知道？
0: 是，
1: 伊要排队嘛。所以你就讲吼，你即马为着要来接
2: 一寡大众化
1: ，你有人装的，让炸灯一出，恁就做人讲的料理包安尼，
0: 吼，
1: 互恁
2: 方便使用。
1: 你饭店食的，会当互恁炸灯一出会坑的，佫袂惊讲会歹去的，啊，佫食着佫会当佮饭店同款口味的。但是我要问你，就是讲吼，有诶，你讲啊，你的物件若装料理包安尼，一包一包。
2: 是爱冰无？
1: 你这是爱冰啊，免冰的。
0: 我这是免冰的。
1: 免冰的哦，啊，但是免冰来讲，啊，免冰
2: 咱唔会，
1: 啊，内底唔坑红乌鸡，
2: 会派去无？
0: 我甲迄个山顶的这个
2: 爸爸妈妈
0: 报告一下吼，现主持吼，科技已经来到
2: 2020年，
0: 对啊，这个今麦吼疫情吼，这难怪疫情吼，这个三年前的疫情吼，
2: 对，
0: 这个叫做战备技术、战备存粮吼，常温商品吼，还有说。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人工香精，不添加人工色素。迄台机器要甲几千万、一千几万吼、
2: 喔，
0: 啊，迄台机器叫做安那121度的高温灭菌，包括咱即马去专门买着迄三文鱼罐头，
1: 是
0: 迄上铁工啊袋嘛，好、
2: 嗯、
0: 啊，但是咱即马用这个铝箔袋，好、喔，铝箔袋就是可以耐高温，
2: 耐高温。
0: 过来呢，以这个科技吼、喔，这个行业内底是。这个常温商品呢，受到卫福部啊，跟咱的施工所，每一节爱热穿透，每一节包括落个规格、长宽高、高度，啊，搁这个爱去杀菌、杀瓦固，好、
2: 嗯，
0: 啊，搁这个还原，好、哦，做好了袂使随处爱放14天给伊、
1: 啊，
0: 这个让它这个
2: 定型
0: 啊，不是让它有千规这个千分之一趴的一个这个损耗也碰包，黑爱损耗单一提掉了，才会再出货。每一个阶段都有
2: 一定的
0: 很严 很严峻的这个。

0: 设定去设定，受政府控管。这全台全世界内底吼，常温商品，包括咱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你看。伊也虾米所有腌制类菜头啦，这小菜全部拢是常温保存。
1: 对对对。
0: 但是呢，疫情之后呢，我跟你讲，做这常温商品上厉害的国家就是台湾。
1: 台湾啊，台湾怎么来哦？
0: 日本已经输台湾，啊个大陆。我跟你报告一下哦，你即马所有看到，包括肉粽买在常温哦，咱的清蒸鱼买在常温。
1: 真的。
0: 你只要看，但是常温有一个上卖的好处，伊刚才一句话对，它是两面刃，好，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因为伊爱120度嘛，120就是长时间去焖煮，所以伊在常温料理叫做化骨。
1: 哦，化骨啦，就是
0: 迷你，口感歹，
2: 骨头嫩嫩嫩，
0: 没有啦，嫩嫩。啊，所以呢，我为啥讲伊是两面刃？对社会来讲，哦，这是天大的福音啊！
1: 刚刚个牙口无好啦。
0: 啊，咱即马伫市面上界诶常温商品内底，就是咱个牛肉面，常温
1: 牛肉面，
0: 牛料个牛肉面。啊，则是讲咱个三文鱼罐头，迄尾鱼罐头啦。
1: 对。
0: 啊，即个面筋啦，即拢是即个。
2: 是。
0: 诶，米梯啊，即拢是常温诶技术。
2: 所以恁即马做出来即种料理包啊，该当个恁伫饭店内底遐规家遐好食物件，不管只要是食诶，拢当经过。这个机器来个种作料理包，而且唔免冷藏，
1: 唔免冷冻
2: ，完全拢未去占着冰箱的空间，
1: 而且佫好食，
2: 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防腐剂，嘛无人工香料、人工香精，啥物拢化学物件完全无就
0: 是
2: 啦，
0: 会
2: 当保留的食物原味食材，原味嘛拢伫内底，歹在就歹在讲吼，食得真烂，你有骨头的物件吼，拢
1: 化骨。
2: 当年欢乐对啊啦，其实真的是缺点，
1: 很好啊，
2: 自己优点啊，
1: 也很好啊。
2: 我讲真啊，有当时你骨头吼，你有当你骨头也是讲软骨所在伤过硬，
1: 你爱
2: 拍啊，包掉时阵，
1: 那个
2: 对啊，啊你这包了连骨头拢会腐皮，
1: 胶质跟钙质都在里面呢。
2: 所以就是好啊，但是本来。食物的原型拢个低个哦，包括像你顶个，你我们叫个什么的狮子头嘛，赶快啦，完全都没有变形啦，
1: 高起来，真的好吃。
2: 对啦，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哦，咱有一个观念，就讲即卖料理包，
1: 会
2: 当做甲唔免变，
1: 因为科技太发达了，
2: 嘛免派，
1: 对啦，
2: 啊内底无肯定的风险哦，
1: 而且又可以保留原味。
2: 人家爸爸啊，即卖有这个观念哦，即卖。你看人咧温煮水，咱个做个，但每一年拢做国外的人来做贵宾，红来食咱台湾的料理。啊，每一年会当代表着咱台湾来帮助咱做外交。哇，这当是无简单啊！
1: 真的。
2: 所以在这咱这温煮水哦，今仔日来个吃。
1: 是。
2: 等下你讲有炸到一个恁的做拿手的，而且是恁即马吼，大家预定哦，但是讲头前前五的机。用几行啊？你啦，大家过来看，你搞嘛，食个欢喜个呢，
1: 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2: 主要是真材
1: 真材实料，真材实料。
2: 我爸爸唔是讲恁看到摕到的，看敢那食杀鱼丸呢？
1: 不是，
2: 是真真正食
1: 真材实料
2: 的哦，
1: 真正
2: 啊，真正好食，而且佫袂死咸的。
1: 对，
2: 味道真正敢那你去饭店食呢，好，你食到真正。大部分闭出来，莫怪这当做金牌主厨，莫怪这当做国宴的主厨啊！来，人家爸爸妈妈今日有听咱的节目，
1: 有福了，
2: 有福了，不是有福了，是有口福了。
1: 对，
2: 人家爸爸千万唔当离开，今日炸的是
1: 温主厨，
2: 因的拿手菜。
1: 对，
2: 等下恁来注意听，恁来详细听，
1: 是，
2: 好不好？来，咱今嘛先赶紧，吼，咱这爸母，吼，恁来call in。来上线，来点歌，来咱只把赶紧，利用这个时间，赶紧来call in，赶紧来点歌，等下要介绍好食的。
1: 嘿，
2: 你若无食到好，
1: 我介绍我。
2: 你真正好啊，我。
1: 你无菜，
2: 迄天
1: 我有一堆新瓜。
2: 迄天吼，咧主厨摕了阮一包安尼食到我甲可可要冤家啦。 这块谁要吃？其实我都想要吃，我还想说我如果吃了，可没人吃。
1: 然后我再把一个甜点给藏起来，我还要你吃，因为我刚刚不一吃一嘴，因为太好吃，真的很好吃。
2: 来来来，现在赶紧开到我们所有亲爱的主持人的宝贝，给你们来call in，来上线，来点歌，来0800-288-066，0800-288-066，你好。
3: 哎、
1: 欸，
3: 阿
1: 婉
3: 你好，
1: 嘿，你好，
3: 哥哥你好，
1: 嘿，你好，
3: 然后，
2: 哎，哎，
3: 阿张哎，你去收你无上啊？
2: 多少收？
3: 那个雨天呢？
2: 雨天我是报那个考照的呢。
3: 有，
2: 嘿，我报雨天
3: 呢。你们上尾也在报一份呢？
2: 我无报雨天，我报考照，无啦，无从尾啊，差不多一半，第二点钟一半遐嘿，我找无雨天呢，我报考照。
1: 还是你今仔要穿白袖？
2: 我今仔要穿白袖来，
1: 干嘛？
3: 老土地，那个七龙哎。
2: 老什么？
3: 老头地，
1: 老头地
3: 哟！哎、欸，这个拢无人拢在唱，
1: 这个我唔知有无。
2: 哦，你这唔知
1: 是老头地哟、哦。
2: 我找看卖一下
3: 老头地啦，托你讲就是老头地啦。
1: 嘿嘿嘿，
3: 这个七龙啊，
1: 七龙哟，
3: 本来唔是七龙啊，啊七龙我个人唱
1: 过袂歹。啊，帮你找看卖哟哈，帮你找看看哈。
2: OK，
1: 好
2: 好，拜拜拜拜哈啊，美女，请
4: 你点歌。
1: 嗯。
4: 点那个《青春比歌》的下集。
2: 啊 ，OK， 没问题。OK， 拜拜，你好。
1: 哎、
4: 阿
1: 光
4: 哥哥好，
1: 你好，
2: 你好，是嘿，
4: 阿姨的大师傅也好，
2: 来温主厨，
1: 妈妈给你们
0: 妈妈你好，
2: 来笑妈妈，我们的笑妈妈宠爱家来，家的好家宠欢喜啊，
1: 是啊，
4: 我好的工作，
2: 来了，母
0: 亲节快乐，
2: 来来来，你掌声一夸。
4: 甲你讲一条阿母的
2: 甘甜鱼
4: 啦，
2: 阿母的甘甜鱼哦，哇，讲着都要讲着吃
4: 啊，
2: 真。
4: 好啦
2: 好啦 ，OK，
1: 好，
2: 拜拜，好，谢谢，你好，
5: 喂，
2: 哎，
1: 你好，
2: 哎，你好，
5: 好久不见
1: 了，
2: 哎，那好久不见，
1: 只有几天而已啦，
2: 来，
5: 我想一条啊，早起的一条郑文腾的歌，
1: 嘿，
2: 来，
5: 哎，郑文
1: 腾，你要进兵讲哦。
2: 哦、不应该，
1: 不应该呀、
2: 啊！
1: 好好好
2: ，OK， 好，
1: 不应该哈，好好，
5: 不应该，
2: 好，谢谢，
1: 好，
2: 拜拜，好嘞，你好，
6: 喂，点歌，
1: 好，
2: 来，你讲，
6: 西海情歌，
2: 哦、西海情歌，
1: 哦、西海情歌，好，好好没问题
2: ，OK， 好，没问题，好，谢谢，
1: 好，谢谢，
2: 你好，
7: 喂，关哥你好 ，Coco 你好，
2: 哎，你好。
7: 是我来点一个啊，吼，多几几张，搁是母多是母亲节的歌吼、
2: 嗯，
7: 来量身定做的，就是叶启田早，叶启田你唱一段，妈妈请你唔通听。
1: 嗯，对。
7: 嘿嘿，
2: 好，要这首就对啊，哈。
7: 嘿，就这首。
1: 好，
2: 妈妈请你唔通听。
7: 对，对，阮哥Coco，对，尤其我迄个Coco我嘛迅速甲你讲一声母亲节快乐。
1: 哦，谢谢。
7: 顶届是阮，顶届是阮新欢甲团会，
1: 啊，
7: 这摆是我，
1: 哦，你团会。
7: 我家己爱，我家己爱啥？我家己爱，我家己爱诚心。
1: 哦，谢谢谢谢，感恩感恩。
7: 迄是讲，迄是我是阮女朋友是知影你无做囝吼。
2: 动作多些，
7: 给你
1: 教
2: 好
1: 呀！
2: 好，谢谢啦哈。
1: 高温
2: 啊，
1: 谢谢啦。
2: OK， 拜拜。
1: 好，
2: 你好。
8: 嗨，
2: 阿
8: 元
2: 呢？嗨，
8: 哥哥，妈妈快乐。
2: 我想你在叫
1: 一叫嘛。你不叫妈妈了，我承受不起啦，不当哦。
8: 母亲节快乐。
1: 哎呀，母亲节快乐啦！你搞我妈妈对，我叫你惊死呢。
2: 哦，你叫伊叫妈妈，我错一个。
0: 你讲阿鸟话啊？
2: 是啊。
1: 是啊。
8: 无啊，爱讲笑咪无咧咧啊。
2: 不要啦。
8: 什么？
2: 温叔叔，温叔叔
8: 啊。
2: 温。
0: 哎，妈妈你好，你好。
2: 姓温呐。
8: 你莫叫妈妈啦，叫我姐姐就
0: 好啦。哦，姐姐啦，姐姐。
2: 好来，姐姐今日要听什么歌？
8: 我听的香港
2: 香港乱，
9: 港岛乱情，港岛乱情。
2: 哦，港岛乱一片好 ，OK。
1: 好，没问题。
9: 好，大家人好。
1: 哎，人好，人好。
9: 拜拜。
1: 好，
2: 谢
1: 谢。
2: 好，拜拜。好啦，安尼咱今日歌呢算有够哦吼。
1: 哎，对。
2: 你讲港岛乱情哦。
1: 是啊。
2: 港岛乱歌吧，敢是乱情？应该是港岛乱歌好。好嘞，等下一首一首做安排啦吼。
1: 嗯。
2: 来，我先安排迄个《青春悲喜曲》下集啊吼，伊拄仔讲什么老什么地。
1: 老头地。老土地，
2: 老土地，老土地，我找无，我找看卖吼，来，先安排这首《青春悲喜曲》啦吼。

是信赖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所讲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一时做你走骗。囡仔出世的日子渐渐逼近，已经难得再满社会年暮，不出变成家道转去。

受去操乱的事，你含相亲相爱，行着这条公园路，何等的甜蜜快乐！爱情结合，期待幼子出世，会得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忘记，无疑真靠真靠，变成一张空茫的青春悲喜剧。温柔，你真真害人。

0: 我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吼，今日听咱的节目的吼，恁真正口福来的啦吼。
1: 对。
0: 真正迄天吼，啊，王家哥哥接到了，真正是吼惊为天人呐、啊。
1: 是。
0: 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吃。
1: 非常好吃。
0: 主要是吼，
1: 真的非常好吃。
0: 物件实在啦、啊。
1: 对。
0: 来，咱这个爸爸。
1: 标的哦。
0: 来，今日吼，咱这温主厨来个家吼，恁吼要食到好食，免唔免吼去跟人排队，对，让你厝食到国宴的物件吼。来，电话小赶紧记下二姐，0800。2-88-0-88-0-66 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温主厨吼，
2: 是，
0: 来，哇、哦，去讲你提一个河图菇哦，我去吃了吼，吼、哦，好，我甲酷酷两个是咱烧济啦，
1: 是，
0: 你讲分鸡食几啊碗啦，来，你
1: 今日，而且你河图菇足大粒的呢，
2: 足大粒，
1: 你那个大粒，
0: 你讲恁这河图菇是恁头前拿手，你拿手菜来。

0: 你跑头前前十名的就对了，
1: 对不对？来，
0: 你这猴头菇跟外口猴头菇有什么不同款的所在？
1: 来，第一猴头菇哈，这满汉全席啊，这三八珍之首就是我们的猴头菇哈。那这个海八珍、三八珍之首，这个三八珍之首呢，它在搞的好讲呢，就长柏山叫生哈，因着它在气候非常非常干净的这个环境下才可以生长出来。过来呢，搞的好讲很主席，我都为大陆进口，全部拢是咱台湾的婚礼。那个山顶的山顶哈，竹林去欣赏出来啊，这些叫做有机认证哈，都上这个
2: 九块的
1: 慈心通路，一公斤哈，或者爱几千块。
0: 哇，你这所以你好多股是在加台湾的有机认证啦，
1: 啊，慈心认证。那这个妈妈哈，爸爸妈妈的菜市要买物件买菜是，其实这个高头哥吼，甲鱼翅相像哦。
2: 嗯嗯，
1: 好感。你看到那个鱼翅，你看到高头哥，哎你。想要买，但是你唔知道要怎煮，好、哦，但是伊的价格嘛是不了管
2: 哦。那、
1: 啊、第一，咱这高头菇，第一咱做常温的保存，咱是常温保存哦。过来呢，那高头菇内底吼，你还可以食到迄包鱼的汤汁，包鱼爆汁，包鱼的口感，爱用冷清去甲填装它的那个缝隙，它是海绵体组织嘛，你要用冷清去甲控那个填入。过来，咱再无控硫磺去。硫磺去那个烟熏的，都是天然，
0: 都是天然的
1: 天然干燥，所以一公斤要千几块。过、来呢，第二重点，咱这是用有机的绿叶的老姜，吼，三年老姜。
0: 姜、用绿叶老姜哦。
1: 我较早厝的种姜，还姜啊老姜种三年哦。
2: 老姜无伤
1: 的。哎，来，过来呢，咱这里内底是用乌麻油纯的粉炼的，台湾纯的乌麻油，无透蓝的哦，纯的黑麻油。
2: 对对对。
1: 所以呢，啊，过来呢，都无抗防污剂哦。这个高头菇咧，咱食起来有包鱼的口感。过来呢，伊这内底这三种的，过来吼，咱会食到国宴料理。第一个、第二个重点是啥物呢？咱这个制定内底拢足麻烦，这高头菇水发三工，爱甲伊的口味用掉。过来呢，咱这里爱用硬油，吼，这个芋头硬油，就是咱这个你看起来，伊敢那表面就是餐厅食到的菜。刚刚磨砂，但是以这来对这顶爱二十几道工序。
0: 哇，哦、你老干了，滔滔过度要做个二十几
2: 分钟工序耶！而
0: 且你搁用到在地，咱台湾
2: 有啥在地？
0: 啊，搁用咱绿叶老姜，啊，搁用哦，那
1: 硬油
0: 啊，麻油嘛是硬料啦。所以你讲你做起来，干那一包，咱这一包这个猴头菇，你都要开足侪时间
2: 去做。二十
0: 几道工序，而且咱用恁的公司即卖技术，用到这个高温杀菌。
1: 灭菌
0: 了，改用做咱这料理包，免让你肯免浸着冰箱，
2: 免冰，
0: 嘛拢袂讲哦，啥物臭布的问题，哦，套入去你只要隔水加热，还是佮倒出来，倒用微波炉加热，还是倒一当鼎内底用加速落佮加热，
1: 三分钟、五分钟会使做
0: 火锅、
1: 饭拌面哈。啊，过来呢，这高头菇为虾米我会开发这个商品呢？第一个，我去日本办国宴，你知日本诶，这个。大使他也很长寿，七十几岁都在做大使，就爱日本人爱食糕，高头糕就是等于他们最顶级的鲍鱼食材了，干的鲍鱼等级啦。
2: 所以他们那么长寿，他们长寿的原因在这里，
1: 对，
2: 这个东西，
1: 这
2: 类
1: 菇类哈，因为它有这个多糖体，然后呢，微量元素低，
0: 维生素 D
1: 对，然后还有这个抗癌的这个成分叫做硒啦，好，所以它的各式各样的，包括
2: 就是天然的啦，
1: 都是最好的。过来呢，好，有一个重点，马上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我做师傅做三几年嘛，咱这里就这部的时候，甲医生啦、啊、营养师做伙就这部，所以你也感觉讲，咱这用麻油，热天天气较过热，为啥个食麻油来？我感
0: 觉烧烧
2: 烧啊！对，
1: 《本草纲目》记载，这是麻油性温呢，跟我讲刚
0: 生，刚
2: 性温呢啦。
1: 它本身是不燥不。
0: 不燥不热，
1: 哎，不就是不燥不热的，就是因为你买呀，你甲利用火来甲煮吼，甲压过呀，你再改变它的质地、啊、所以咱这里搞好讲吼，咱的制定内底包括咱的姜吼，咱切切的落来吼，用煮的无用白的哦，安尼伊的姜味，咱做这个调理包的时候，甲一般煮菜无同款。过来呢，咱的麻油吼，你。咱袂使用白的，为什么？咱是买下煮好才甲加
0: 了。淋
1: 下去为什么安尼？你知道？因为咱
2: 的嘿，
1: 较袂第一，较袂可惜。第二个呢，咱这个纯的麻油，伊本地 是整个纯的麻油卖。

0: 香啦，就是无像迄化学香
1: 哦，
0: 香精，
2: 诶、
0: 那么假那么香，
1: 都掺香料的对啊。啊，
0: 所以咱有个人讲，你迄个麻油胡萝卜为虾米麻油味吼，唔是讲足重？
1: 足重足重
0: 的，不，足重的迄是假的。
1: 哦，了解啦。
0: 所以咱在买啊起来是只下类，未使下济吼，啊，伊的
1: 香味。有一点，有一点的逼咧、啊，
0: 它的那个香气才会是匀称。
1: 所以不怪你这个胡萝卜食个第一吼，伊足扎实的、
2: 啊，而且它真的爆汁，
0: 爆汁，
1: 看到你，看到你食鲍鱼，
2: 真的，
0: 真的，真的，不简单啦。
1: 来来来，咱这温厨师哦，这叫日本人做鹅肉的啦，啊，去啊，足侪
0: 国外，
1: 而且足侪国家的这个吼，
2: 元素，
1: 元素食到你的胡萝卜了，
2: 哎呦，爱干呢，
1: 鹅肉干呢，连甚至因的查某囝拢想要来嫁乎你啊，来来。来来来，恁这吃好吃，果然才吃得到恁这个麻油胡萝卜
0: 哦。是，
1: 来恁外口拢好了没？
0: 来，咱餐厅吼、哦、一包是500几块，啊，我吼、哦、靠良心的，我做掉一包，我希望这雨露均沾，大家会使吃到，那是一包是35。
1: 啊，35啊，今日有啥物组合？
0: 今日就是35吼，咱是6包。
1: 6包。
0: 2100。
1: 哦，但是
0: 那个阿文兄，啊，搁咱的 Coco 姐吼，咱头一届合作，我有。淡薄啊，
1: 优待姐，
0: 优待姐，这个小伴带个伴手礼，那很出奇的，包裹是1680元。
1: 哦，1680，啊，那种优待啊，不能2100嘛，
2: 对，
1: 啊，存1680嘛，
2: 对
1: 啊，但是温叔叔哈，你有讲优待已经算未歹啦，
2: 香香，
1: 你这个没花花，靠一包，你那国人爱500嘛，啊，你那恁家己咧卖300嘛，啊，来到恁这个已经拍实优待嘛，但是恁的爸爸，你第一个来阮家，可能较无了解，讲，阮老来阮家哦，那无少送。
2: 不行，
1: 我
2: 都不了关。
1: 过年啊，你
0: 阿娘的，我都怕咧，不是，我是自杀，不够送嘛，
1: 不啦，我
0: 无搞，
1: 够少送一个
2: 啊，够送一个，够送一个，
0: 够送。安尼，我甲你报告一下，哦，头一边来嘛，我嘛有意思啊，我双手空空拍摄啦，
1: 对啦，
0: 那个炸双手来，哦，就我们再多送两包。 好像我不
2: 送不行的啦，
0: 我变千古罪，那不然我们这样子限量一下好不好？
2: 限量
0: 30组啦。
1: 啊，这边上一包。
0: 好，来我们红豆紫米粥好，马麦公太小气了哈，我直接好弄到底这样子，直接送大家4包啦。
1: 哇！哎，那刚
0: 才有才
2: 艺。12包呢？
1: 啊，刚才12包，第一是8包的，就是红豆菇。啊，个4包的紫米粥，
2: 红豆紫米粥，
1: 啊，那12包，
2: 超级好吃，爱跟妹登去吃。
0: 1680，扣掉文件200块，啊，够除以12包。
2: 好了，卖省个卖省，卖去记啊。
1: 来来来，
2: 他只有三十个朋友啊。
1: 来，不正宗好吃哦，
2: 正宗好吃。
1: 今天那食这个什么叫做国宴主厨者？
2: 哎呀，
1: 这袂占着你冰箱的空间，
2: 都不占空间，
1: 都拢无要紧，卖拍到你头头啊。
2: 掉。
1: 8包的红头菇，
2: 掉。
1: 4包的紫米粥，
2: 要送是的哦。
1: 啊，你抓加个12包，只要1280块。
2: 对啊。
1: 但是只有30桌尔。
2: 只有30桌。
1: 啊，保证给恁食的鹅肉，
2: 对啊。
1: 这是真材实料的哦。
2: 真材实料，料超多的。
1: 这红头菇食，刚才是食鲍鱼同款。
2: 对。
1: 伊遐食起袂死个。
2: 对。
1: 啊，恁紫米粥食起嘛袂死滴。
2: 是啦。
1: 完完全全拢是健康养生的。
2: 对。
1: 你逐天食一寡鸡，食一寡菇嘞，对咱的身体帮助。

0: 有种诶，
1: 有丰富的多糖体啦，维生素 D 三
0: 都来得。来，只有三十组尔，
1: 十二包哦，
0: 八包诶，猴头菇，
1: 四包诶。红豆紫米粥，
0: 对，还有十二包鸡肉，
1: 16800，
0: 来三十桌尔，
1: 三十桌，
0: 电话
1: 等你敲接无？
0: 电话开放来，0800-288-066-0800-288-066，你好，来小弟你好，爸爸妈妈只有三十桌尔哦，保证吃到恁儿女，保证吃到，你感觉讲这糊涂菇呢，真好吃。比你食肉佫较好食，啊！而且食个是真材实料的哦。来，啊，佫免冰，佫无防腐剂。啊、哦！日本人拢咧食这個，大家食到饿了干呢？十二包算起安尼才偌济？1680块。诶，但是讲做优待吼，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好，来小蛋姐哦，三十周年哦，来哦，来你好。Hello，
2: 你要
3: 一组嘛？哎、
0: 欸，来、欸欸，啊，你好，位置坐哈。
3: 我要一组。
0: 好，我先给你下起来啊哈。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哎、欸，来你好。
2: 好，明天再好不好哈
0: ？Hello。
2: 谢谢哈，拜拜，拜拜，拜拜。
4: 喂，你好。
0: 来，你来吃一下啊！来，免吃饱啊！啊，你总共是十二包哦，只要偌济1680哦。来，买来赶紧来，因数量因只有30组。来，你好。
4: 找
0: 哥哥。哦，你要找哥哥，你等一下吼，来，电话拢唔通挂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甲囥的随时要吃的有啊，隔水加热、微波炉加热、瓦斯炉加热，3-5分钟就可以上桌了。
5: 没错。
0: 而且吃这个没有负担，
5: 免惊
0: 负担吼，来，你好。
5: 阿哥、啊、来，甲来报告。
0: 你好，是你好，小丹吼，来你好。
3: 小姐，
6: 哎、欸，你好，阿
0: 元
6: 小姐。
0: 阿元姐，你小丹你能挂掉哦吼，来来我来小丹你好来。
2: 只有三十
0: 桌。哎、欸，来你好，是。
6: 你好，
0: 嘿你好，嘿是。
6: 大桌吧，我要大桌。
0: 大桌，我等我给你小长上一个啊哈，我小长上一个哈。OK， 好，拜拜，好来来你好。
5: 你这个红豆紫米粥是无添加的
0: 哦，无添加。你也明仔，你也明仔哦。
5: 没低哦，
0: 你明仔
5: 养生。
0: 来，小亮，来你好。
5: 甜的养生，咸的也养生。
0: 哎，你二阿姨，你买了几桌哈？
7: 你哥哥啊？
0: 哎，我阿王，你二。
7: 哎呀，我买几桌。
0: 好，我给你下单哈。OK， 好，拜拜。
7: 哦，这危险吧？我都危
0: 险。哇，危险，危险。走 ，OK， 好，我下单哈。OK， 拜拜，好。来，五双号，你好，来你好。
4: 喂，你好。
0: 来，小亮，来，你好。
7: 对，我爱去做。
0: 好来，我给你给你下起来哈。OK， 好。好来，咱爸爸妈妈来赶紧咯。你也明仔哈 ，OK。
7: 好。
0: 你也明仔哦。好，好，拜拜，好。来，你好。
8: 喂。
0: 来，小亮，来哈，来，来，这好你好，来，咱这爸母来赶紧咯，哎，这个做哈，恁外口提袂到啊，好不好？8包的这个猴头菇，啊，佮加上4包的这个吼紫米粥，安尼加起来12包只要偌济？1680，这是国宴煮煮食的，恁伫外口饭店食，一份就要500块去啊！恁若去饭店食，一份是500块，12份就要6000块呢。今日恁免开到6000块，咱今日12包。8包的猴头菇，啊，佮加上4包的紫米粥，安尼才偌济？1680块，难听。
9: 哎、
0: 欸，
9: 你
0: 来，有买啊，赶紧啦！有人讲要大组的吼，大组的有法度大组的无？
5: 无度啦，
0: 无度啊！来啊，来，要两组，我来瞧一下来。来，恁这爸爸买啊，赶紧，真的很好吃。啊，加食一挂菇类吼，对咱身体帮助足有意义嘞。你有足侪维他命的啦，矿物质的啦，微量元素拢伫内底。你看日本人拢食这菇就是安尼吼。啊，来，爸爸妈妈赶紧啊，阿文到接电话吼。8包的这个猴头菇。4包的紫米粥，12包，1680-0800-288-066-0800-288-066吼，来你好，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哎，小蛋你好，
2: 陈铁，
9: 嗯。

0: 好，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有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个温主厨吼，
1: 是，
0: 来，你今日所做的这个吼，来，你好，
2: 喂，阿官，
0: 嘿，是，
2: 我打造的哟，
0: 来，温主厨，
1: 来，
0: 大家好啦，足侪人拢食过你的物件吼，
1: 是，
0: 鹅肉好食啦，
1: 是的，
0: 啊，大做的，即马讲要大做的啦，
1: 哎，咱这一包吼，
2: 哎，先生啊，
0: 哎，人拢无考虑，哎，就讲讲要大做的啦，你稍等一下，
1: 谢谢啦，谢谢，妈妈，阿婆啦，安尼咱嘛较贵气啦，咱较贵气啊哈，咱大做吼，咱安尼这个诶1680
0: 吼，1680，
1: 咱若大做就是带回去
0: 3360，
1: 诶，3360啦，很准时吼，你听着那个。你这个广播的时候，咱个一大组个3000块啦，
0: 3000块，
1: 够、欸、意思啊！安尼来限量十组尔，
0: 哎，
1: 未使坐，未使坐，
0: 大组十组就对啦，
1: 带回去24包哦。
0: 哎、欸，咱这爸爸妈妈吼，我讲咱今日你要摕这东西第一足方便呢，因为你若讲吼，你咱
3: 爸爸，
0: 而且我讲你食这拢免惊讲增加身体负担，因为它不是肉嘛，
3: 它不是肉，
0: 是吧？所以你食素的人咧，食这尤其你食素人更加需要，
3: 而且它热量不高，
1: 热量
0: 不高，而且。现在这包包给你保证哦，伊这是真材实料，你每一个菇唔是食个，敢那细细条安尼尔，
3: 足大粒耶，
0: 足大粒耶，
3: 内
0: 底够你灌2000滴内底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第一食的营养够健康，
3: 对，
0: 哦，够袂死咸，啊，主要是方便。咱这爸爸有当下你要咱要做一道一项料理啊。我讲这间啊，无东无西，无甲大粒瓜、细粒瓜啦。但是你来食一下咱温主厨所介所人所做的，伊的拿手菜，
3: 对，
0: 这个会当予日本人学了干呢，会当叫咱国瓜，足侪国外的人来学了讲，哦，伊这胡萝卜学了好起来。那你好，
2: 哎、欸，阿官，
0: 今
2: 礼拜一帮我食。
0: 好来，
3: 哦、
0: 好来，
3: 做
0: 要大做的吼、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今日四组就是四包的胡萝卜。
4: 谢谢。
0: 不，八包的胡萝卜，四包的这个紫米粥，12包，安尼1680块。啊，若买两组起来，就是讲大组的吼，等于就是16包的这个胡萝卜，8包的这个紫米粥，
4: 对，
0: 安尼加个24包，
3: 3000块。
0: 3000块。
3: 大组只有10组哦。
0: 大组只有10组尔。
3: 大组只有10组哦。
0: 咱这爸爸，你今日要叫你家己买胡萝卜回去，你买的是倒位胡萝卜，咱唔知。
3: 对。
0: 但是温主厨才做出来胡萝卜是有机的哦。
3: 对。
0: 而且伊的包装这拢是有经过着卫福部来爱一定爱认定的，才会使来做这个包装的哦。
3: 对。
0: 高温杀菌，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防腐剂。
3: 对。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这第一个伊袂占着你冰箱的空间，有诶啊，买回去看到讲冰箱无打冰，免冰
3: 啊，
0: 绝对袂歹。
3: 不用冰，为什么？
0: 伊这是高温杀菌的，
3: 内
0: 底无防腐剂。
3: 是啦。
0: 但是吼、哦，伊料理足方便的，你只要摕出来3分钟加热就 OK 啊。
3: 对。
0: 但是爸爸妈妈，咱这规包袂当落去。
1: 微波
0: 袂使哦，你要微波吼、哦，一定要透开，倒出来碗内底再当微波。啊，你若要吼隔水加热买晒，啊，是要摕倒出来用压缩炉来加热也都可以吼、
1: 哦。
0: 但是只要吼你开3-5分钟的时间，你只要给它加热落去，伊就马上在吃哦。啊，咱的紫米粥你要食烧的，要食冷的，食冰的，
3: 拢可以哦，拢可以。
0: 倒出来水也在吃哦，拢已经把你滚好啊，绵嫩，对着一寡无喙齿的无。家口的人，
3: 拢会使食，
0: 拢做适合的。爸爸妈妈，你嘛知哦，加食一寡紫米吼、哦，
3: 嗯，
0: 红豆啊吼，对着咱人，咱讲对咱补血足好的啦，对女性也好，对男性也好，拢足好的吼、哦。所以咱只嘛，食这第一个免烦恼身体负担，绝对拢免吼。啊，食嘞佫健康，啊佫好食，佫简单。来，咱只爸母哦，哎、欸。大组只有30组呢，
3: 不，大组
1: 30组，大组讲唔着啊，鸟呀，
0: 鸟。
2: 喂，我要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你做哪只哦？嘿，讲者唔对吼，来，爸爸来，四组的是吼，四组就是8包的这个胡萝卜，吼，啊，佮4包的紫米粥，安尼12包只要1680，啊，那大组的是16包的这个。即、这个胡萝卜啊，8包的紫米粥，安尼24包，只要3000块。你若要爱赶紧来，你好。 来，爸爸妈妈哦，那刷一点点卡哦，因为今日你要食到这个国宴主厨所做的料理，你食袂到啊？干嘛阿元姐才食会到？而且会当伊就从优待介绍，啊，从真材实料的，互恁来食。啊，咱这一包拢是300公克的哦。
1: 对，300公克。啊，过来甲大家报告一下，咱这吼拢是新鲜现做哦。
0: 现做拢很
1: 多。新鲜这个，伊这吼你要大做开吼，因为这伊会使放到2028
0: 诶，
1: 18个月
0: 哈。18个月。
1: 2027年10月哈，这个都是新鲜现做。
0: 新鲜现做
1: 的哦。这个最新鲜的食材，国宴等级的猴头菇，好，然后呢会吃的对身体非常有益处的，分享给大家。
0: 你会该大做，我给你盖过啊哈。OK， 好，谢谢你哦，拜拜。来，咱这爸爸妈妈哦，阿元给你保证做好食，而且哦，真正食起来是你食到有料的哦，唔是足侪咱这爸爸你外口买回去食落拢无料的哦。咱这食落第一过来看，佫袂造成身体负担，佫好食，尤其你一寡食素的人吼，来食这创较适合。啊，咱这爸爸身体若讲吼，有当时吼油炒较侪的人，你来食一寡鸡，食一寡菇类啊、菇类吼，我讲正讲对咱身体较有好，无歹呢。
3: 是啦，是啦。
0: 你看日本人最爱食虎头菇的，就是安尼。人为什么日本人长尾寿？人伊就拢食这嘛，食这虎头菇嘛。但是咱的温主厨伊做虎头菇，会当予日本人来这真正就无简单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大做细做拢无要紧。
3: 对对对。
0: 起码就是讲，予恁第一会当收藏方便。
3: 嘿。
0: 好，啊，过来你。
1: 恁占冰箱冰空间。
0: 啊，

0: 对对对，崇盖方便的吼，所以咱这宝路今日有这么好吃的，你唔免甲人去排队去食一波一个料理才500块的，唔免，今日咱提上去厝的一分才剩100块。
1: 哎，这包
2: 有 CP 值，买到 CP 值啊！
1: 这是
2: 阿娘喂，那每只给小黄龙菜。
1: 这是包个爆米糕呢？
2: 有啊，
1: 这是包个爆米糕。
2: 你这便当我熟，
1: 对呀。
2: 重点唔是熟的问题，重点是咱这是国宴等级，第一个咱的高，咱这唔是用普通的什么什么外高类哦，咱这是三八针。真之所以高头高一公斤，还计千几块的原料哈，
0: 啊，
2: 过来那这有机的吼，咱用台湾的高头高，吼，过来呢，伊这制定内底呢，咱是用纯天然的麻油，啊，过咱的有机的老姜，
0: 是，
2: 所以每一节食材，咱在选料的时，甲制作的过程，都非常用心哈。
0: 好，所以啊，咱这爸爸妈大组小组拢无用，你甲买回去了后，咱随时要吃都有。
2: 是，
0: 我讲啦，有当时暗时啊，若煮只面吼，你再甲摕一包出来吃咧，配这个，我咧讲啊，身体阁袂负担。有当
2: 麻油面线，
0: 肉减食一丝啊，加食一寡菇类，菇类内底阁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吼，咱爸爸你即卖欠是欠肠仔的膳食纤维，吼，咱肠仔蠕动的，就是加食一寡菇类啦。啊，菇类食较济，对咱身体有好无歹呢？好，好来，爸爸妈妈别来赶紧哦，因为这吼数量有限哦。来，四组的八包的这个猴头菇，四包的这个紫米粥，十二包16800。大组的呢，两组起来只要3000块。来，0800-288-066-0800-288-066哈，来你哦。来，爸爸妈妈别来赶紧哦，因为数量有限哦。来，0800-288-066。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空四千赫，台址在咱嘉南市七道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458，欢迎致电收听，快乐向前行。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文甲可可以话，還有咱这个国宴主厨吼，
1: 温主厨，
0: 温主厨吼，温国志温主厨吼，来干就来，咱的温主厨你好哈。
2: 哎，阿文呀，可可姐，你好你好。
0: 来来来，我今日来介绍着讲你的拿手的吼，这当是讲、哦，我看恁伫这个网络上吼，网络店啊，吼，足侪人。足侪人好，学了你煮的物件，大项拢做好食的啦。
2: 伊
0: 第一个，伊第一个，你的用料足实在。
1: 实在。
0: 你无想讲人外口就要囥，就比如讲吼，为着要偷斤减两啦。
2: 是。
0: 你看你每项物件内底食材拢是八八八。
2: 是。
0: 吼、哦、啊，而且吼过来就是讲，你用的包装，唔是一般。粗俗的包装，
2: 是，
0: 你这包装拢是有经过着这人讲的这杀菌灭菌的吼、
2: 欸欸，啊，讲咱的政府规定，
0: 政府规定检验过检验的吼，唔是清清在摕笼仔来蒸蒸，家己蒸蒸迄种的，伊外口嘛足侪人卖这种料理包的啊，但是拢是安那，拢是吼安尼家己用蒸，迄个什么，也迄个有一种什么封口袋有无？蒸蒸的封口袋给封落去了，啊，就摕出来卖啊，人嘛咧嘛咧卖啦，
2: 哦，
0: 但是你又较无同款，第一，你这吼。
1: 成本
0: 足悬
1: 的，
0: 成本
1: 足悬
0: 的。伊第一个爸爸妈妈，你也知伊拄好出一人讲，哎，这温主厨拢常常有伫个新闻看过嘛吼，对，啊，这新闻伊就伊拢爱去帮咱做国宴，而且是已经连续几啊年啊嘛，
2: 是十几年啊，
0: 十几年啊。啊，你会当做到十几年后，看一定是有伊的特色伫个啦。
2: 是是是
0: 你若做了无好食，人第一个。我咧讲，卖讲外宾啦，咱国内的人就先甲你拍钱啊，讲，
2: 哎呦，是的，哎呦，是的，
0: 后盖卖叫你温的来，迄个温的吼，主要无好食，
2: 哦，
0: 咸咸。
2: 这咱台湾的论性吼，来阿凡亚，你知道，咱去办这个国宴，刚刚咱做这个搞好个小型艺术，来，咱满分是一百分，
0: 满一百分，
2: 啊，我的个性哦，我拢要做到百二分。
0: 袂使讲方向，你就对啦。
2: 因为物件咱一直改进，一直改进，一直进步。吼，过来，咱做这个，其实咱做人甲做食品是相像啊。
0: 对对对。
2: 第一，咱一定要安全吼，爱好人食了这个安全哈、啊，安心安尼才是重点啦。过来呢，伊内底包括咱讲的吼，导游吼，导游一罐一股30块、60块、120块，
0: 对，
2: 好、哦，所以咱这是用纯好纯酿造的这个黑豆硬油下去做，所以它叫回甘，好、哦、不死咸，
0: 对、哦，
2: 所以包括咱即马做了，包括很主席咱的建饮食趋势，就是就是不要。重油重咸都已经淘汰了，
0: 對啦，
2: 就是吃了健康，
0: 卖重油重咸啦。
2: 是，咱都要来分享，包括咱这里、個、这里、個、红豆紫米粥，你、这东西无添加，它成分只有天然的水。好，红豆紫米跟糖
0: 沙冰糖，
2: 对，所以呢，这个叫
1: 红豆紫米粥很实在，
2: 很浓。哎、欸，我是
1: 很浓，
2: 送给你们吃的，你们现在把它送出去给，好啦，肯定朋友，那唔过咧嘛是好啦，过来咧，以跟咱个组合，其实哎、欸，我都要想想，哎、欸，咱都要，我刚刚马上想出来，我们这个叫做荤的养生组合。甜的养生组合，所以呢，这个甜咸全部都有，叫做一拍即合。
0: 甜的咸的拢有
1: 啊，
0: 但是爸爸你莫提着甜的你就惊着嘞。我就讲伊咧无，
2: 袂上甜，
0: 袂上甜了。但阮祖祖要做，恁食的第一就讲袂
1: 以健康为主，
0: 以健康为主，为养生为主啊。
1: 对对。
0: 爸爸妈你嘛知吼，医生嘛叫咱加食一寡紫米啦、红豆啦，有啊。为什么用心的弄成这样？
1: 红豆跟紫米还超难煮的呢。
2: 对，因为
1: 超难煮的。
2: 红豆紫米粥，你要用压力锅煮，爱煮40分钟，好、哦，所以一般人控爱控4点钟，好、哦、啊，以红豆呢，咱讲的是吼，你看红豆紫米干就干啦，但是你红豆爱煮好开，但是未使煮，
1: 未使散，
2: 未使散吼，
1: 好、
2: 哦、啊，因为你
1: 啊，规粒
2: 以及。 袂使出山啦，
1: 袂使出山，对对对。
2: 啊，过来呢，你若煮伤久吼，伊会皮，伊会红豆皮，
1: 会穿
2: 穿吼，
1: 所以有感，
2: 我们这个很细致的口感哈，
1: 真的很绵呐、啊，
2: 很浓稠，
1: 超绵的。
2: 对对对，
0: 迄、那个温叔叔吼，我也在问你，你这红豆会遮好食吼？你这红豆是诶、欸，我袂记问讲你红豆是倒位红豆？
2: 咱这是用这个台湾屏东万丹的红豆，
0: 万、哦、丹、哦、红豆，从有名诶，
2: 哈，从有名。啊，咱的这个紫米吼是用花莲有机的。紫米哦，
1: 哎、欸，不过紫米用到有机的、啊，
2: 有机有机的。
0: 哇，你那讲开这个本子比别人较粗诶。
2: 系，咱做食品一定是安尼，因为吼，咱这虽然差吼十块二十块，但是咱这煮出来口感，包括咱的这个红豆拢是。特选 A 级黄 A 级红豆、哦欸，大人的哦，
1: 大人的对，大人的对。
0: 哎，你来食到这個红豆紫米，啊、你真正你介意到伊哦，因为第一伊食个不但袂甜以外吼，伊食个迄个口感。

0: 三八针之手，
1: 三八针之手，
0: 这里庄台湾哈，出山高头沟上有名的所在地对照，伫云
2: 云林，
0: 喺山顶，哈云林高溪，高溪有两千几公尺，
2: 是
1: 山哦，
0: 以这个山哈，这里叫做四季如春，喺热天的时候，热天的时十几度，凉凉啊咧，所以呢，冬天的时这里猴头菇菇。爆出来，一直生长到春天，到现在都还在生长哦。所以呢，这叫天然的气候，不需要添加农药啊，不需要添加任何的那个催芽，全部都不用。
2: 纯盖天然的，
0: 纯盖天然，因为它在高山上面呈现的，
2: 拢无掺什么催生剂啦，嘛无放什么农药啦，所以也是有机栽种啊，所以都无怪第一个食个伊口感
1: 吼，
2: 第一个伊吼，唔像一般外口有好多我食个吼，内底松松，伊无哦，伊食个是真正有口感，无怪伊食个，
1: 敢若像吃鲍鱼一样，敢若
2: 像鲍鱼啊咧啦，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今日恁来给咱欢乐助眠着，咱今日这猴头菇甲这个紫米粥，这个组合的话吼，真正你免想外口，外口恁若去饭店食过啊，一般一盘猴头菇一盘就是500块，
0: 免
2: 怀疑，
0: 忘唔掉，
2: 500块。但是咱的温主厨等于因的网络、因的网站一包就是350块，
0: 350块。
2: 但是今日恁来阿元的节目8包哦。8包的麻油猴头菇哦，你回去都不用再料理了，爸爸妈妈，咱这都帮你料理好了，而且从重点就是说，他拿回去你不用冰，
0: 不
2: 用冷冻，
1: 对，
2: 完全都不占了你冰箱的空间，你透开水加热，你要把它倒出来用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还是说整个要用热水隔水加热
1: 也
2: 可以，是，就是说你要倒出来，要倒在我们的这个鼎里面用煮的
0: 煮
2: 好烧烧买晒，
1: 是南煮火锅嘛？
0: 对，
1: 当做火锅汤嘛。
0: 对，好，你甲掺一寡这里咱的要食青菜啊，跟米啦，好，淀粉、肉类嘛，拢会使。
2: 这来讲一寡食素的人有无？米甲落落去，菜甲落落去，规鼎足澎湃啊！足赞啊！啊，麻油都够养鲜，对不对？啊，那个豆伊这啥猴头菇嘛是养鲜的，莫怪你不能吃鹅肉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先讲。咱这温主厨吼，恁顶一阶段优待拢无啊啦吼，恁今日优待四组就是讲8包的这个猴头菇，啊另外佫给你加后4包的这个紫米粥，
1: 对，
2: 安尼12包，1680。
0: 哦，你现在该不会说玉还在熬了吧？
2: 对啦，你过阵开放，无你即阶段要讲开放一个啊，你顶一阶段无啊？
1: 哎呀，你好，你
2: 好，你
0: 好，好，不然我加班做啦，加班做。那不然呢？锁定的肯定比如咱第头一届来吼，咱现主持搁加20桌啦，
2: 20桌就对啦，
0: 大概欢喜啦，
2: 啊大桌，
0: 大桌搁加10桌啦，大概欢喜啦，
2: 好啦，来咱这爸爸哦，我来看你今日唔免去饭店去。找温主厨吃饭，为什么？因为你去饭店吃一份就是500块，但是你今日甲阿元点一份，算算一份才120几块，100块尔。
0: 恁这吧，
2: 真正啊，恁这吧，你摕来配饭，真正哦，够好吃啦。啊，香菇，我讲你顾虑第一，佫袂增加咱身体负担。医生嘛叫咱加食一罐香菇咧，
0: 嘿。多糖体、维生素 D 哈，啊，佮咱的这个微量元素 C 哈，这个都是对咱身体就好。
2: 做好的啦，所以啦，恁这把日本人对咱的温主厨的这个火头菇，当鹅个特级哦。
0: 我去日本办国宴，是这个日本大使哈，就特别喜欢吃这道火头菇。
2: 哦，因火头菇的那算做普遍的料理啦，但是要煮解好因鹅肉，迄个无简单啊。
0: 煮台湾口味的麻油口味吼，
2: 鹅肉看，真正做好吃哦。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我讲这阶段煮20桌，那你好。好嘞，小恩，来爸爸妈，啊，四组的就是吼，我去强调一下，四组就是8包的这个猴头菇，啊，另外佫加上4包的这个紫米粥，加起来12包哦，安尼是1680哦，啊，那大组就是2组起来吼，咱只要3000块了，那你好，
3: 喂，
2: 嘿，你好，
3: 阿
2: 王，
3: 帮我
2: 上，好，我上起来哦 ，OK， 好，我知你洪太太，我知哈 ，OK， 明天哈 ，OK， 拜拜哈，哎，20桌鸟。来，你好。
4: 啊，我一
2: 组。你一组吼。
0: 咱这个靠不会拢
2: 抢。你稍等一下吼，好，我给下起来，我下起来吼。OK， 好，拜拜吼。好嘞，咱这爸爸妈妈，这吼回去你免阁料理哦，你不用再料理了哦，你只要给加热的水会使吃哦。啊，过来，咱这爸爸妈妈，你一寡老实讲吼，

0: 每饭食袂落，无胃口的人，你来食这第一个，内底有这個多糖体，多糖体对咱人的这个补充咱的体内吼，足好的，很有帮助啦吼。啊吼，过咱增强咱一寡吼，咱互咱吼较袂去着有诶无诶啦。吼，伊多糖体的关系，过来苦多骨内底有足丰富、足丰富的维他命 D 三 T 内底，所以咱这把你食素人一定要赶紧来补充来食这個，因为这个啊，这讲食素食的包鱼的意思啊，
1: 伊
0: 这食起，这食起是有口感的哦，而且食起是会爆汁的哦，唔是一般咱食外口拢敢专水味、专高味安尼，我讲外口食足济吼。真正迄口感足无个啦，啊！而且食起来拢细细绿啊，尔爸爸妈妈恁囝温主厨因做拢是大大绿个
2: 哦，真材实料，大绿
0: 真材实料哦，包括这紫米粥，广告好哩，米
2: 米
0: 足好食个啦，
2: 啊！我超绵的，
0: 今天来你好，
3: 嗨
0: 嗨，来小张你好，我先讲哦，这个大厝二十桌尔哦，只有20桌哦，啊，大桌要10桌尔，袂占你冰箱的空间。你吼会当看你要放咧阴凉处就会使啊，放咧莫晒到日头的所在，随便安那放拢无要紧。所以爸爸妈妈今日吼，互恁用着从方便、从简单的方式来食着咱这个麻油火豆骨，而且是咱温主厨亲手来去做的国宴的主迄、那个标准哦。
1: 国宴等级的、
0: 哦。国宴等级啊。来，爸爸，你吼、哦、已经摕几啊组去啊？20桌，这阶段只有20桌尔哦。
1: 是。
0: 这阿元真正无
1: 多。上尾啊加单啦吼、啊无啊大。
0: 爸爸妈，我先
1: 讲。热烈，反应热烈啦
0: 吼。咱要做一包这个吼、哦，温主厨吼、哦，你要做一包你这个火头菇吼、
1: 哦。这是将近四天的时间呢。
0: 一包要做四天的时间哦。
1: 因为咱这水发吼、哦，伊爱发三天，因为伊内底高效果在天然在速打的时候、我们没有添加硫磺，所以呢，这时候会产生苦。好，这个因为 你想一下 你把那个菇的水分抽干之后它的浓度是不是很高、所以它会有一些苦味，所以来水化搞把口味去除掉，撒水撒水果要招水招一天，要来回三天 好才可以把这个猴头菇做到很完美100分的这个状态。这时候呢我们还要添加这个蛋清，把它脱水完之后蛋让 蛋清进入到这个猴头菇的里面之后再下去泡油，这样子它的口感上面才会像鲍鱼一样的，
0: 所以
1: 爆汁
0: 不怪诶、为什么你猴头菇吃得这么好吃，你看哦、你刚才做一个猴头菇就要创造要穿四天的时间，
1: 是
0: 咱这爸爸你若买自己买猴头菇回去都是天天的啦，最冲冲就开始料理
2: 了，不是不能做啦，
0: 不要
2: 做这是不能做，
0: 你
2: 这么好吃你不能做，
0: 爸爸妈妈你
1: 不要买过猴头菇，因为真那个鱼翅一样啦，一般人不买，
2: 对啦，不能做是重点
0: 来啦爸爸妈妈
2: 咱这帮你做
0: 好
2: 啊，尤其咱这个猴头菇卖，
1: 猴头菇贵松松嘛，对啊，千几块一公
2: 斤，你来咱这边现在买就赚到，
0: 你这边
2: 买好，咱买就赚到。
0: 来，您你好 ，Hello，
4: 你好，喂，你好，
0: 来来，咱这边吼，咱这温主厨吼，尤其你今日说您做这个猴头菇，你讲中医佫给灌2000呢，
1: 是，
0: 为什么要给灌2000？
1: 因为吼，伊这个内底吼，伊若食甲。迄个伊内底是海绵体组织
0: 哈，
1: 你高温后晒是食了会泡泡，好，安那个灌几罐2000落哈，变蛋奶素的是，伊再食起来中午口感加落，喷汁跟那鲍鱼鸡肉的口感，
0: 哇，足好食诶。
1: 咱这一般吼蛋奶素食蛋奶素的人嘛会使食，好，上重要的是吼伊的口感除了好以外吼，伊这素伊这素内底的咱包括咱的汤汁，也则是讲咱的这个姜豆姜，
0: 好，
1: 咱用放一寡枸杞出甜味啦
0: 吼，
1: 啊，搁麻油的香气吼，全部拢是天然的气味安尼啦。
0: 是，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伊在这火头菇搁给你灌2000入去哦，你看看偌特别的，唔够讲，莫怪这当。你饭店一分卖500块，这不是开玩笑的呢。爸爸妈妈，有机的物件，搁伫这个饭店内底，一分是500，但是咱的温主厨伫因家己的网站面顶，一包是350块。今日伫后日节目，伫平均算起来，一组一包才100几块，比你去食便当搁较好食，搁较营养。阿元甲你讲这讲的，好不好？啊，但是30组要注意，要记哦，来你哦，
4: 哥哥，
0: 来稍等你哦。所以呢，爸爸妈妈。咱拄仔囝，你摕几啊组去啊？哦，阿元讲这间会无够哦，你无赶紧甲电话紧卡起来，而且食袂着才好食。爸爸妈，恁食着了后，阿元甲你讲这间的，你若买回去了，互恁囡仔回来暗时啊下班回来要食宵夜，你食这拢没有负担，为什么？伊毋是肉嘛，伊毋是菜嘛，但是伊食个伊。

0: 哦，一个健康够孤嘞，难听。
1: 哎、
0: 欸，
1: 我
0: 来稍等下、哦、爸爸妈妈吼，暗时啊回来，你煮一下面来配一下这个吼、哦，哦，这个、这个咱这个吼、哦、虎头菇，你知道？吼、哦，够赞的！哎、欸，这麦当讲咱用啊烧了，面甲掺落去了吼、欸，变作虎头菇面。
2: 虎头菇面，阿妈是虎头菇。
0: 阿妈，咱搅拌。
3: 我问一下，你讲我这一包倒出来，我用放碗公来，对，我可能放豆腐来去炖嘛，就是有点泡温，就是泡在里面。
2: 对对，变成火锅加料底都可以。
3: 加料底都可以吗？
2: 加再加泡这个豆腐、青菜、面啊，好泡饭也都可以。这个好，我大概电视迄个迄爸爸妈妈分享者吼，这阿妈吼要买这个物件吼，孙来食。我甲你讲吼，阮丈妈吼要买这个，阮买好阮囝食。其实伊拢买这猴头菇，要改买这猴头菇，因阮囝吼，伊他吃很刁钻，因为现在。他那个到青春期，然后水条啊，啊，这猴头菇里面哈，可以这个就是平衡
0: 哦，了解，
3: 油脂平衡，
2: 平衡对，油脂平衡、嗯。所以呢，而且这个口感上面哈，你会怕说，吃肉吃油太多，
3: 对，
2: 这个就是非常，这是蔬菜，
0: 就
2: 它就
3: 是蔬菜啦，这健康的名啊，
2: 对，
0: 所以咱、哦、这吃，咱吃物件这嘛素哟，但是爸爸妈妈、
3: 可是真的很好吃、欸，
0: 但是这个利益虽然是素的，我的看，
3: 真的就好吃，
0: 但是伊口感起来，看你在吃鲍鱼啦，
3: 是啦，你无买好菜呢，
0: 你个想买，你买。食过虎头菇嘞，你搁给你灌2000个嘛？我跟你讲，你绝对冇食过，这是第一次。所以阿元，你阿阵咱实在做温主厨了，温主厨讲来，我你先食咱这包虎头菇，后边剩的再来讲。
3: 对
0: 啊，结果食了了，哎呦喂，
3: 马上的口令啊，两
2: 位好食啦，
0: 真安的
3: 好吃啊。
0: 来来吧，我保证咱家爸爸，你若敢收到货了，马上紧偷来食。
3: 对
0: 哦，哦啊，其实你
3: 啊好食，讲温主厨熬了一个啦，又欢迎
2: 啊，
3: 可是巧的。
0: 我强调一下哦，咱这爸母吼，咱这已经拢帮你料理好啊，
3: 你免搁动丁动灶，
0: 你回去免搁什么。掺盐、掺米
3: 少了，不要了，
0: 老妹。但是你会当加料，
3: 哎，加料，
0: 你要加什么水、什么火锅料啦，要加肉片啦，要加豆腐，要加青菜，要加面啦，在你啦，我能滚下去了，规定足澎湃
3: 啦，
0: 健康够好食啦。啊，我在恁家己去搁加料理，加恁家己在恁去变化。但是你要食到这个。虎头菇来，你过去灌2000个真材实料，尤其是
3: 有机的爆汁的哦，
0: 有机的哦，这是有机
3: 的，有机的哦，食信认证的哦。
0: 你好，
1: 喂，
0: 以前咱这是高温杀菌哈、
2: 哦，高灭菌没有添加防腐剂，
0: 无防腐剂，保证无防腐剂哦。
2: 是，
0: 这个机器要开千外万，
2: 千几万啦、
0: 哦。哦，哎呀，这卖几包就赚会回来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吼，来利用咱今日这么好康，啊，搁这好食，咱的温主厨来到现场，搁这好康的。优待，这你若外口买，绝对无可能这个价钱哦。
2: 阿元兄，阿哥，咱线顶的朋友吼，我大概分享一下，一般吼，比如讲咱买迄个调理包冷冻食品哦、
0: 嗯，
2: 因为常温第一个湿逼，阿个时间，阿个伊的这个杀菌的过程，一般常温商品都是比冷冻还贵，很出息，好、哦，很出息。我们并没有卖比较贵，而且还是 CP 值都有哈。阿娘喂，
0: 这真正是阿娘，不贵哈、哦，咱这。对啊，这温主厨吼，七孔变成一孔啊，贵宾拢叫做要要求嘞，啊，万一搞袂到这小，我真好像来错地方了
2: 哦。也有 CP 值，
0: 但是我讲这温主厨吼、啊，今天的你的物件吼，咱这把握摕到的鹅肉吼，真正嘛是一个
3: 功德无量
0: 啊，对不对？啊，吼，食到好食，因为有个人唔捌食过虎头菇啊，
3: 是啊，
0: 但是爸爸，等这食个无像外口一种高味足重的安尼啊，完全都没有啦，绝对做好食的吼。好嘞，爸爸啦，咱这紫米粥嘛，赶快哦，米哦，你要食烧，要食冷，要食冰的都没有关系，紫米粥水透去水再加，
3: 对，
0: 唔免阁加烧，你要加烧自在额外加。
3: 啊，你可以加无糖豆浆，也很好吃。
2: 对，
3: 无糖豆浆很好吃。
0: 我跟你讲，你加无糖嘛最好吃，真的加牛奶下去喝，好喝，
3: 超好吃的。
0: 啊，米的红豆米哦，
3: 对，
0: 从
3: 啊袂刷刷嘛。
0: 咱这保护你一寡较容易欠血有无？
3: 加些红豆紫米。
0: 什么苦力白加？他家会讲
3: 咧。加红豆紫米。
0: 红豆紫米加食一寡啦。
3: 是。
0: 啊，咱这保护吼，你加食一寡红豆紫米，对咱老人吼好处嘛足济啊，
3: 好
0: 啦，所以咱这爸母哦，来，咱这阶段只开放剩20桌尔，
3: 剩20桌，
0: 来，我搁讲过，4桌就是讲吼，咱本来是6包的这个虎头菇尔哦，咱的温主厨加上2包，所以恁提到就是8包的这个虎头菇，另外

0: 阿元国家加熬四包的这紫米粥，
1: 嗯，
0: 所以恁提到就是八包的猴头菇，四包的紫米粥，
1: 对，
0: 安尼十二包加1680，
2: 1680，
0: 而且搁得占空间的哦，
1: 是哦，买两袋两包，
0: 啊买两组的，
1: 嘿，
0: 国家优待，
1: 3000，
0: 买两组的3000，
1: 对，
0: 摕到16包的猴头菇。啊，八包
1: 的红豆紫米，
0: 24包才3000块，
1: 对，
0: 这俗甲伤过分啦！
1: 对，你唔好去外口放送哦。
0: Hello，
3: 哎，
0: 小蛋哦，咱这保尔爱赶紧哦，伊数量要无啊20组尔哦，
2: 家己加买2组大组的啦。
0: 等下阿元啊，搁要甲拗落去，这温叔叔按两位就要出来啊！来来，所以宝啊，来买来赶紧，伊数量有限哦，来。0800-288-0800-288-066

0: 好，来来来，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00-0800-288-06。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温祖祖吼，
1: 是。
0: 人讲人因买啥物香菇类的回去，买回去就随用啊。你这也着爱搁开工啊，坐工，讲做一项起，从这开始，爱开始工。
1: 所以吼，我讲。
0: 你好。
2: 喂。
0: 来，小亮吼，好来。
1: 所以吼，我讲吼，为什么咱这高楼阁伊是其实甲鱼翅是相像的等级吼？咱这鱼翅呢爱发七工，但是咱这高楼阁呢泡发时间爱三工左右啊，所以工序都是非常麻烦的。好，啊，过来呢，伊这高头哥伊要为泡发，吼，爱甲穿烫，穿烫浸三工哦。啊，过来呢，爱洗好清洗了，好，佮继续穿烫再洗净，好，重复两三次的这个动作哈。再来呢，咱的老姜，好，切好皮，切皮切了，啊，加咱这个高头哥做落去炒，好，过来呢，咱用这个香菇的高汤，好，参菇去甲红枣，好，做伙落去控，尾仔起来时则放咱的这个欧麻油，纯的欧麻油哈，过来呢，那投料哈，投到我们的那里，这个后沙袋里底进去121度的这個高温后沙，
0: 121度哦，
1: 就是它会已经可以来底那里后杀菌辅料也气化，好热胀冷缩之后，以猫来料冷却之后也收缩变成类似真空的状态，所以以这类、個、后沙之后呢，叫做灭菌。刚刚那里提供的罐头三文鱼罐头啊，免长红乎这好、個，以较早十年前、二十几年前是用提供啊，而且提啊哈无环保啊。
0: 无环保，
1: 好啊！即马拢用这个，咱的这铝箔袋，好软袋。但是这软袋呢，它是伊是受着咱政府哈，包括咱施工所，它是规范的。好，这个软袋哈，其实受的这个规范更多。好，所以呢，咱这做食品哈，这做臭沙料理。即卖技术吼，咱台湾会使讲是全世界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咱的台湾料理吼，其实你看市面上愈来愈侪，你包括你咱去这个超市吼，包括咱白饭、常温白饭、
3: 啊，对对对，现在常温白饭
1: 不用冰，对不对？
3: 对对对，冰冰诶，
0: 最厉害吼，所以即卖技术进步够吼，咱这保护吼，过去咱的物件讲放诶，讲惊歹去，爱放防腐剂嘛。即卖技术已经做到讲用高温灭菌了。
3: 可是它又可以保留咱食物内底原本诶迄个食材嘛。
0: 迄个口感，
1: 卖讲啥，
3: 它都不流失嘛。
1: 其实咱这个小家庭哈，这个家一个家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缩影哦。你想看没有？咱的厝内内底的冷冻库99%，拢一年四季内底拢客满的。
0: 拢好，后面拢变大，拢变满的啦。
1: 这是妈妈最，
0: 这妈妈的习惯，你知道
1: 吗？妈妈最痛苦的地方，但是妈妈想要买，但是冷冻的买不落，冰箱冰不落，所以我想要买，但是我买不落。啊，咱这常温商品是小小意思，包括政府嘛是哦，伊的冷冻空间有限，但是这常温呢，咱个延长保存期限。人包括咱新闻拢看哦，它这个其实因为咱政府是规定哈，你一定要写个保存期限啊。
3: 对。
1: 所有是啊，无以这个后沙哈，你咱听新闻讲，以后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嘛40几年，以迄个罐头，
0: 冇派啊，
1: 冇派啊，对。把几块在讲，所以呢，这个日本这个后沙的技术它是没有有效期限，但是咱的这个新鲜性，
3: 政府法规定，
1: 政府规法规规定，啊，咱这全世界就是台湾的食品法规是上个严格。对来呢，你收到的货，你收到这批拢是新鲜现
0: 做好的
1: 呀，
3: 新鲜现做。
0: 我说恁这爸爸妈妈，即卖技术已经做到，我来讲，唔免放像过去还佫放防腐剂哦。即卖
3: 无人，
0: 即卖无人咧放防腐剂啊，但是保住会当保住着食材原有的迄个
3: 原味，嘿，营养也没有流失。
0: 啊，营养我甲你捞掉，你想看卖？二次世界大战常温的物件，看到即马阁无歹哦。迄个啊，伊就是伊经过即马科即个啊高温杀菌灭菌的关系，照落去放较久哦。啊，但是咱台湾市哦，一定要有一个有效期限啦。
1: 是。
3: 啊，无
0: 你
3: 啦。
0: 啊，无这你也要讲要甲放几啊年？日本像这种的，伊是没有有效期限。
1: 没有有效期限。
0: 没有
1: 无限期的，
0: 无限期的
3: 啊！日本无限期
1: 的，
0: 日本日本的法规是安尼啦，
3: 啊，
0: 咱台湾的法规是一定要一定要写一个有效期
3: 限，
0: 所以你的写是写18个月嘛，啊，无其实你若讲要写24个月、36个月都没有关系。
1: 咱这个是4个月做的嘛，所以你这是10月21嘛，就反推来就4月20号做的。反过来呢，咱这上吊爱甲大家报告一下，我甲爸爸妈妈讲，咱这会使搁放年半嘛吼，啊，这你只要早大早的回去，好大早的呢，你豆豆食。我咱今日在广播结束吼，我甲你报告者，咱有变一包350块啊！正经的啦，
0: 正经的啦，
1: 系啦，早早早早。
3: 我是讲，阮就是在咧讲啥嘞？来，阮皮毛就拢起价啊啦，我恢复原价。
0: 我甲恁在保护讲吼，咱今日所介绍咱这个麻油猴头菇吼，第一个袂涩，
3: 袂涩，
0: 保证袂涩，
3: 好食。
0: 啊，过来伊个
3: 猴头菇大粒，
0: 啊，原来当真正炖香干梅哦，
3: 讲只讲，
0: 做好食伊，
3: 超好吃。
0: 我这人是安尼哦，迄个香，迄个菇啦，菇味相当，
3: 菇味
0: 相当。

0: 菜味，
1: 嗯，
0: 我都唔敢食。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讲真，伊这个好多菇是真正真材实料，食起敢咱咧食
1: 鲍鱼，
0: 真正敢咱咧食鲍鱼哦。
2: 是，
0: 伊好多菇内底。我嘛是第一个食到内底，佫甲你灌两千个哦。
2: 是是是，
0: 为啥用？就是要增加伊口感
1: ，juicy，
0: 要甲内底伊个芳香甲填满。
1: 嘿，
0: 你食个每一嘴食个拢是真材实料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咱在百货讲啊，外口好多菇，我相信你捌去饭店食过。但是你要食到这个国宴主厨的料理，
1: 嗯，
0: 会手路的，
1: 是，
0: 会当食好食的，而且这个好多菇内底佫甲你灌着这个两千个，
1: 嘿，
0: 就敢那咱温主厨伊才有尔。唔该，有我都做国宴主厨，有我都做着金牌厨师。来，你好。
3: 喂，阿
0: 国。小亮你好。所以呢，恁这爸爸妈妈来哦，买也爱赶紧哦，大组细组拢无要紧，但主要是买回去方便，过来好食，营养，搁健康，搁袂造成身体负担。
2: 对。
0: 过来，你唔捌食过这么好食的这个虎头菇啦。
2: 对，上重要是营养啦，因为呢，咱知影讲。即嘛医生吼拢甲咱建议吼，咱这里这伙人吼很主视拢是营养不均衡吼。妈妈有当时啊吼伫厝诶唔知一个人两个人伫厝诶是唔知要煮啥，包括咱透早是拢迄个导入酒粿啊，嘿钠含量伤高，我甲你报告者，你个常温商品吼，你透早你甲拍开吼，三分钟五分钟你甲加了者，你要配糜，
0: 啊
2: 你要配。
0: 配面拢会晒啊！
2: 以这几股等于一个蛋有含蛋的这个蛋素的。
0: 来来来，咱这爸母吼，咱今仔这个做哈吼，你个想法，你早时啊啦，有当时是拢爱煮糜、煮饭啦、煮面。免你今日咱今日又搁加熬，帮你加熬着诶细胞的这个紫米粥吼。这人讲紫米粥啦，你唔要讲伊甜点嘛会晒啦吼。你透开了，你甲恁早时啊食的糜。加一杯，你用咱这边一包红豆紫米来取代伊，好食啊！食这啊来配咱的虎头菇，
2: 一寡牛奶落，安尼嘛是哦，营
0: 养营养不是满分呐，营养爆分呐！我讲真啊，咱这保护啊食这吼，
1: 那么讲温主厨的食物是享受，
0: 真正做好食啊！爸爸爸，恁食到一盖了吼，你绝对
1: 会
0: 调
1: 的，
0: 你会感觉讲哇，这物件不怪吼，人会让做做金牌厨，做做国宴主厨
1: 吼，
0: 就是讲第一个伊成本老实讲加足贵的，
1: 成本，
0: 但是伊就。真材实料
1: ，
2: 阿文呀，终于讲出公道了。没有，真的，真的，一分钱一分货啦。咱顾个台分享在
1: 导。但是咱这今天人家卖袂贵呢，
2: 袂贵啦，这
1: 卖得太便宜了。你多刷卡，你讲你
2: 买得到 CP 值，没有？有没有便宜这件事情？咱也好，爸爸妈妈讲，
1: 好
2: 啊。但是咱是这个真的是有 CP 值，
0: 真材实料
2: 的，真材实料。
0: 价就好，恁会感觉哇，这物件有影好食。
1: 不怪人会说真，人家是真的是。金牌主厨，
0: 我讲这个哦，咱外口市面上足侪类似的这种的吼，有买回去吃的后悔啦，无好吃。但是我跟你讲哦，
1: 你袂后悔，
0: 你绝对袂后悔，你绝对吃
1: 的。在做口碑啦，
0: 真正做口碑，咱温主厨，
1: 伊
0: 外口伊这个吼，哇，这通路太大啦，你拢看会到。但是要想到今日这么好的组合的哦，八包的虎头菇，佮特别甲恁熬着四包这个红豆紫米，吼，安尼四包。加起十二包，1680块，你这计数你外口提袂到啦。
1: 提袂到啊！
0: 大组佫较优待，大组是16包的这个吼，虎头菇，8包的红豆紫米，
1: 3000块，
0: 24包哦，3000块啦。
1: 哎，
0: 咱这爸母吼，叫恁家己滚一个这，叫恁家己去万丹，去吼屏东万丹买红豆等来扛，等来滚。啊，搁去花莲买紫米回来，干那遐油钱啦！啊，过来你买了对啊，唔对咧，唔知啦。
1: 煮了就歹煮啊啦！
0: 啊，干那空遐时间，我讲真，咱这温主厨哦，我讲真，你这紫米红豆，干滚干软软，你伊这个无法度讲做伙滚哦，伊这分开，
2: 爱分开滚啦，
0: 分开处理哦。
2: 是。
0: 啊，物件每一项咧滚起来，唔是讲我定系。
1: 而且这滚到出家呢。
2: 无唔对，伊这吼，咱知影讲红豆袂使甲糖做一样
1: 吼，
2: 所以伊这制定内底。不哩复杂哦，所以你看伊是红豆紫米粥，但是咱的红豆选用 A 级红豆，
1: 按
2: 80的吼，伊控出来了吼，满满的80，这是技术问题哦。过来咧，咱的紫米爱控较开花，吼袂安尼糊糊安尼，所以还有口感，但是呢又有。这个释放出它的淀粉质，
0: 所以这吼，咱这保护跟咱讲，跟咱讲，一包跟恁加熬的这四包，这个红豆紫米啦，你跟咱

0: 啊，你要料理，要处理的，两行要先分开处理，分开滚，分开用，用好，用好了再甲夹做伙，啊，过来调伊口感，你毋是遐简单的呢？干那煮一包，都要开几工、几一两工的时间啦。
1: 加四级就
0: 干那加四级，你就袂好啊。
1: 啊，你搁爱顾啊。
0: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来哦，我先讲哦，咱这阶段开放20桌，
1: 你无啊哦，
0: 剩无10桌啊哦，剩下不到10组啊哦，好不好？来。今日四组就是8包的这个猴头菇，4包的紫米粥，安尼12包加起来1680。啊，那大组的就是16包的这个猴头菇，啊吼，这个8包的红豆紫米，安尼加起来24包，只要3000块。最后剩无10组啊，吼，我来统计一下哦，超过咱就无得过，
1: 超过无得食
0: 嘛，再过另外过做啊，一杯你若无，后一杯免多温厨厨讲哦，
1: 1包350嘛，
0: 过今日的，
1: 1包350诶，
2: 你即阵买袂着啊，嘿，你后一点就无啊，就对啦，
1: 1包350
2: 啊，两位，所以大组吼，大组咱这也无占冰箱的空间，所以大组若有会使吼，啊那个占2桌大组安尼啦，
0: 嘿啦，好啦，所以来爸爸。没来关心哦，数量一万哦，来0800-288-0888-088-0660800-288-0666

0: 好啦，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我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啦吼。来，咱这温主厨吼，
1: 是，
0: 其实咱人是安尼吼，咱咧食物件食着好食的吼，心情拢足快乐的啊。
1: 是，
0: 你像拄仔一阿姨讲吼，哇，你外口买物件买东西食的吼，拢食着咧油沙沙肉啦，食起来拢无欢喜，愈食吼心情愈歹。但是咱这爸母吼，咱今温主厨因所做这个虎头菇啊，
2: 对，
0: 我会当甲恁保证，阮食的真正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真正唔是像咱啊外口食油沙沙肉咧无聊哦，咱这真正是
2: 大类哦，
1: 大班的啊，
0: 而且食的真正是有口感的哦，食的是要你食迄个起码是爽快，唔是要你愈食愈干焦迄种的。
2: 对对对，
0: 咱这阿凡甲你保证，
2: 起码一样啊，
0: 真正的，我讲包括，
1: 我甲你挂保证。
0: 包括着咱你摕着这个红豆紫米啊吼，真正嘛拢真在
2: 超好吃。
0: 哎，你无看一包细细包安尼哦，伊一包就
2: 300克，
0: 300克的哦，真在实料的哦。吼，所以来咱这个宝物吼，来啦，这个今日咱这个这么好看的优待组合吼，这个八包的这个虎头菇，另外佫加上四包的这个红豆紫米，这个组合温足足。
1: 是。
0: 咱拄啊呢，一日一首歌了，全部无伴奏啊！
2: 啊，
0: 我
2: 了，
0: 咱个有几分钟时，几分钟啊时间？
1: 是是是。
0: 无我看你看，
1: 跟咱这我甲加班一下。
0: 这无结束，这无结束，安尼好不好？
1: 好，来，咱个加班一下，我甲开五组起你啊！来，上尾五组，
2: 上尾五组，
0: 上尾五组。来，咱这爸爸妈妈拄啊无见到的
1: 哈，
0: 你即卖当电话再赶紧利用，
2: 好不好？剩五组，剩五组，再再个加食无？
0: 最后，伊这我讲，这开时间来去做
1: 啦。手数数，你个无啊？
0: 伊啊，你啊，今日无
2: 剩五组哦。
0: 我讲你今日无摕到哈，来你好。
2: 啊，剩四组。
0: 欸、来，最后剩四组。我讲，你今日无摕到，后壁要买一包，你就去伊网站买。
1: 三个，
0: 一包就是350块。
1: 正经的这
0: 国宴主厨来去做
1: 啊。阮三个就是卖甲变变叫啊。
0: 真的，
1: 正经的啦。
0: 人家爸爸妈妈真的很好吃啦。我讲，你食起来，你唔捌食过讲这个虎头菇，食起来，既然食起来，敢若你食鲍鱼同款。
1: 嗯。
0: 但是伊是菇类哦，伊是虎头菇哦，但是你口感。就像安尼，你食鲍鱼同款，真好食哦。而且每一类的这个虎头菇是真正大粒，不是迄个细细粒啊。敢咱人讲敢咱片细啊，细粒安尼，不是哦，是真正真材实料。食了后，你会饿了，会讲哇，这物件有影好食。你食完就想要过来偷第二包的啦。阿元给你保证哦。而且咱这料理会当变化足多，就是讲你会当个你去参料。你讲要掺什么火锅料，要掺青菜，要掺面都没有关系。啊吼，过来创主要重点，咱的温主厨为啥伊要做常温？就是讲吼，因为咱这伊有考虑着讲，咱的妈妈这是习惯啦，冰箱冰橱已经拢冰袂落啊啦，已经拢慢慢慢啦，所以伊拢做这個常温呢。伊但是伊这常温呢是完全拢无防腐剂哦，完完全全都没有，所以你唔免烦恼讲占着你冰箱的空间，绝对袂变质，因为伊这是经过着1000万以上的机器落去高压灭菌呢。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防腐剂，
1: 没有防腐剂，
0: 嘛无人工香料、人工色素，完完全全拢无，拢总是真材实料的，包括伊虎头菇嘛是有机栽种的哦。

0: 温林遮温林迄个所在的虎口谷，
1: 高溪山顶的，嘿，两千几公尺的山顶。
0: 老姜是咱这个绿叶的哦，哦，啊，咱这个豆油是用这个真正硬油来去做，
1: 黑豆油，
0: 黑豆硬油来去做哦。所以你看伊落糖分，伊主要是要咱这保护食节啦，卖讲啥做装破西人。好难娱乐，伊就感觉做欢喜。
1: 是，
0: 这是做中破西。伊我讲，伊主要伊介绍唔是重点，主要伊从做来用娱乐。你看伊做个会当，互人国外啦，日本人娱乐啦，国外足侪国家啦，今年佫要去汶莱啦。哦，这拢是算真无简单的哦。所以我讲哦，一个中破西，伊咧做物件就啥，伊就直接有品质的啊，而且伊这是正宗破西哦，唔是讲做大工料理的哦，伊是真真正正
1: 的主厨哦。我是国小六年级，我做这里厨房啊，我从事
0: 少林寺修行呢，
1: 从事餐饮工作要到三十几年啊，
0: 要三十几年啊，所以我讲咱这爸母哦，伊唔是一般帮人做代理的哦，
2: 不是，
0: 伊是家己有工匠的，是真真正正，恁伫电视。你们店国宴主厨快到哦，温国志主厨，
2: 温国志，
0: 恁家己上班路家己查一下就知
2: 啦，有名啦，很有名。
0: 好来，所以人家把最后剩四组尔，
2: 哎，最后剩四，
0: 剩下最后四组而已哦，好不好？来，八包的猴头菇，搁加上四包的红豆紫米，安尼十二包，只要偌济1680，啊，那大组的。会当摕到16包的这个猴头菇，啊，佮吼8包的紫米红豆紫米，安尼加起来24包，只要3000块，啊，这都已经帮你料理好啊，你回去都免料理，你只要给加热就可以吃了。吃下去马上透气，马上吃，你会饿了讲哇，真来真好吃。但是最后剩这四组，来爸爸妈妈，你若要来爱赶紧，伊速溶摕完就无啊，来0800-288-0666-0800-288-066，最后存4组哦，感谢，谢谢。

来大会报告，哈、哦，不好的消息报告，最后剩一组，哈、哦，剩下最后一组，哈、哦，咱的糊涂姑，佮加这个哈、哦、红豆紫米的，最后剩一组，哈、哦，十二包哦，哈、哦，八包的糊涂姑，红豆紫米四包，加起来十二包，只要1680块，最后一组哦。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够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51145800，0451145800，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咱将是一些广播电台，收录一处控诉陈述，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百三街75号，服务电话0451145800，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MN 一路发。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和万音啊，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阿曼一路挂到海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这两天正陪伴你有一个愉快暗暝。拄仔去逛街是老师的买乱的酒，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优良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敲咱的服务专线，0800-255-369哦，0800-255-369，三六五五嘛可以啦吼。以后咱那个专业人员在替您服务甲解答。等下来看下，当咱身体定健康车多保多利用。来，这个时阵要来点歌，点歌专属卡咱的0800-333-873，0800-333-873。玉慈妈妈，喂，
1: 喂，
0: 玉慈妈妈，嘿，
1: 嗯，哇，请教一下，嗯，迄千路吼，嗯。啊，甘麦燕麦，甘袂当做伙食。
0: 甘麦燕麦做伙食。
1: 哎，
0: 唔免那你要分开去啊，十分钟啊。
1: 啊，只食伊迄是食几粒啊？
0: 你讲迄个两粒、三粒拢会使啊？你若食保养的话，早暗两粒啊。
1: 两粒得。
0: 嘿，保养的话早暗两粒。
1: 食一顿尔呢？
0: 食一顿尔，你就该食三粒啊。
1: 爱食三粒啊。
0: 嗯。
1: 一人食三粒啊。
0: 对。
1: 不过
0: 吃暗时也足
1: 够了，我
0: 较
1: 够
0: 了呢。啊，你看你要你吃也吃袂使，无一定
1: 讲
0: 暗时
1: 也吃。有啊，我日时吃，我吃一人吃一顿尔。系
0: 啊
1: 系
0: 啊。
1: 两
0: 粒
1: 呢，
0: 够
1: 够。我是讲吃吃做伙，唔知会使
0: 袂。袂啦，你我讲你就是吼三粒三粒吃啦。
1: 三粒三粒。
0: 嗯，你若是食保养的话，要三粒三粒吃啦。
1: 哦，安尼哦。
0: 嗯。
1: 啊，迄种像迄。有迄种心啊，像啊，牛奶迄种，迄做啥白话无？
0: 牛奶，
1: 无像啊泡的啦。
0: 泡的嘿，安那？
1: 嘿，啊我含乌豆啊啦。
0: 嘿，会使泡啊。
1: 啥物袂晓分啊？
0: 嗯，泡到阵拢袂要紧。
1: 迄拢袂要紧，袂要紧食的啦。
0: 嘿，袂要紧，迄泡到阵拢袂要紧咯，嘿。迄
1: 拢袂要紧呢。
0: 袂要紧，袂要紧咯，嘿。
1: 哦，啊，食安尼袂伤济啦，吼。
0: 袂，嘿，有阿爸阿母的拢泡五六项的了。
1: 哦，安尼好。
0: 对。
1: 好，啊，你甲我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1: 安平对上客。
0: 安平对上客，吓。
1: 好
0: 啊，吼。
1: 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拜拜。喂。
2: 喂，谢谢。
0: 哎、欸，你好，你要点什么歌？
2: 点歌。
0: 哎，我要怎么称呼你？
2: 李老虎。
0: 李老虎。吼、哦，来，你要点什么歌？
2: 浪子悲歌。
0: 啊？
2: 浪子悲歌。
0: 浪子悲歌啊。
2: 哎、
0: 欸。好，對對對，谢谢。浪子悲歌。喂。
3: 哎，秋天啊。
0: 哎，秋梅姐。
3: 我点《醉心歌》。
0: 什么歌？
3: 醉心歌。
0: 醉心歌。
3: 醉心歌。
0: 哈？
3: 醉心歌。
0: 哦，铁心肝遐。
3: 哎。
0: 醉心歌啦，哈。
3: 哎呀。
0: 好。嗯，拜拜。
3: 拜拜。
0: 喂。
4: 喂。
0: 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我上面不是姓廖。
0: 好，来，这廖大哥。
4: 叫你酒国英雄
0: 哦。安尼，你可能你嘛真够啉酒呀！
4: 我改

好，来一笔抹消，一共几笔抹消啦哈，是几笔抹消，几笔抹消吼。好，来我来讲解后，今天的这个新闻的后尾开这个控诉一控一一三四甲三九啊吼，控诉一控一一三四甲三九啊吼，好。好，一笔抹消，阁袂歹听吼。来，要来把握咱这个啥，咱这个吼健康教育诶，这个物件，鹤藻糖浆吼，咱这鹤藻糖浆吼，平常时咱一定爱做保养，做好保养以后啦，咱身躯顶吼，咱讲正经的吼，咱所有即马所有食的物件，包括咱食的、啉的、用的、穿的，拢有一寡化学的成分，化学的物件吼，难免拢一定有诶。哦啊，包括讲咱厝的空气，同款吼，拢安尼哦，有这个化学的物件，所以讲啊，残留在咱的身躯顶的当中咧吼，这个无好的物件哦，无好的这个迄、那个，对，把咱的细胞吼侵蚀掉咱的细胞哦啊，所以讲安尼对待咱的细胞就无好啊。

0: 哦啊，一定爱安那，一定爱来预防，预防安那，预防生歹物啊，预防莫用生歹物啊，因为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哦，这个细胞甲咱侵入病毒，甲咱侵入的时阵哦，打败咱这个好的细胞的时阵哦，安尼咱就害啊吼。来，有娘妈妈你好。
1: 喂，
0: 好妈妈。
1: 要不对家啦？
0: 对家呀。
1: 哎，对家可能。
0: 等于死也得掉啦。
1: 是啊，死啊嘛。
0: 你要送啥？
1: 送保温杯好啦。
0: 保温杯啦哈。
1: 哎，
0: 好，
1: 当时也到位。
0: 爱十五过去啊吼，到十六去啊，十六去啊。好哦，因为这个那个鹤藻糖胶哈，是鹤藻糖胶，跟咱的这个洗衫球哈，拢爱十五六啊过去，才收会到哈，拢爱十五六啊收去，才收会到哈。我、所以讲我都在讲，因为哈，我在讲咱的这个衫，咱生活中当中呢哈，足侪无好的菌，足侪无好的病毒，那侵入在咱的身躯顶的时阵哈。把咱的这个啥，把咱这个好的细胞给吃去的时阵，安尼都害呀。所以讲，咱一定爱呐，这个吼，鹤藻糖胶伊就是专门的呐，专门的给咱来修复咱这个细胞，给咱这个细胞卖有安尼，卖有吃遐啊侪去吼。来，姑姑来。
2: 哎，先生。
0: 哟。
2: 你迄个鹤藻吼？
0: 嘿。
2: 给我提三包。
0: 嘿。
2: 三。安尼够好啊。
0: 鹤藻三都好啊。
2: 嘿，
0: 啊，三四千五呢？
2: 三四千五。
0: 对啊，啊，你三四千五，你爱个，一罐你都配有药膏，都五千一，安尼五千一。
2: 唔对，袂使。叫鱼油。
0: 鱼油啊？
2: 鱼油，我咪加起。
0: 哎呀，我知啦，鱼油你买几盒？
2: 一盒。
0: 一
2: 罐够好啊。
0: 好啊。
2: 安尼拄好。
0: 5500，对啊，你5500无唔对，
2: 哈，安尼够好啊，
0: 无啦，安尼唔是5500啦，伊一个4500对无，哦，啊，佫一个千二，安尼5700啦，
2: 我买加一罐偌济，
0: 千二啊，
2: 我会只听讲一千安怎，
0: 还是两罐倒算一千。你爱买两罐，第二罐开始到算一千啦。
2: 啊，你讲安尼千七咯？
0: 五千七啦。
2: 五千七咯。
0: 嗯。
2: 好啦，不要紧啦。
0: 啊，你要送啥？
2: 送湿文粉，湿文。
0: 看你啊。
2: 拢家提湿文来好啦。
0: 哦好，绿皂啦哈。
2: 哎。
0: 好好。好，给你写起来哈。因为吼。绿皂唔管讲湿文啊，湿文粉拢好，咱那种足好的物件，哦，咱正常的物件都是很好的，啊嘛是拢主打商品。哦，我呢，你像讲我呢，这个啥洗衫粉，洗衫粉你来买的时阵都爱1500，哦，啊日泽嘛爱1200，哦，啊咱这个啥，咱这个迄个啥，咱的迄个气哥嘛是爱1500，哦，这拢爱1000几块的物件吼，啊拢送恁。啊，你安尼好好带带了，带偌济呢？吼、哦，所以讲，咱会晓算，会晓滴的，就是安尼，趁这个啥活动的当中呢，咱拢做哈哈起来了呢，拢免惊讲吼，会安那会欠缺这个吼、哦，咱要用的日用品吼、哦，日用品就不会去啊啦，未去欠缺掉，嘛免阁开钱阁另外买，吼、哦，嘛免阁开钱另外买。好，来，赶快喏吼，这个鹤藻糖胶一定要较紧的。今仔日上尾一天啊，明仔载咱绝对都无阁甲恁推荐介绍，因为安那已经有公布啊，量已经无啊吼。啊，今仔日咱阁好咧加载，阁未有着吼，加慢啊阁安那阁会使未着吼。好，来来张龙龙的坚强吼，线卡轩轩继续为恁服务，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零五五三六九啊吼，来

0: 好，
1: 来吼，你算下吼，无用哎，这个啥，你那金巴无吼，金巴吼，拄好在妈妈讲，吼、哦，哎，拢生几排啦，生几排，一类一类，拢生几排，迄脂肪瘤当然嘛是安尼，所以我们来讲爱紧食，搁淡薄咧问，这随便吼，你要讲脂肪瘤也好啦吼，还是讲咱身躯顶所生迄个肉，那个肉芽有无？肉芽吼，人咧讲的肉芽有无？安尼一粒一粒细细粒的，迄生伫咧身躯顶的，吼、哦，迄嘛拢会食食食，伊就会落去。伊会自动凋亡，伊会打去，吼、哦，伊个缩个打去吼，即、哦這个啥，即、這个核桃糖胶你咧食当中嘛，伊会甲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肉、迄、那个肉芽吼，缩、哦、打去，缩打去，然后就落去啊，吼、哦，伊就落去啊。哦，啊，咱即个啥，咱即个脂肪瘤的话，伊会等下愈食愈消，愈来愈细，愈来愈细就消去啊。吼、哦，所以讲这个，妈妈讲甲阿问讲啊，这个会使长期食，我讲当然嘛会使长期食。伊这种物就是咱吼在，互咱咧预防生歹物啊。这是你那会记哩哦。保健食品甲药品是无同的。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就是咧保健咱的身体，所以讲伊会使食做保养。保健就是会使做保养，保养就是会使逐工食。哦，那是药品的呢？药品咱就是安那，药品都唔免逐工食。药品的话就不用每天吃哦。当然啦，你若有状况的时候，你是逐天爱食。等下你若讲啊，药，伊个啥药品呢？你若讲啊，我这个症状都已经食差不多好啊吼，我要来食做保养的话，啊，你就唔免讲逐天食，哦，还是讲唔免食到遐济顿，哦，唔免食到遐济顿，会使黏黏起来吼，一天一顿安尼嘛是会使。哦，所以讲哦，药品跟食品是不一样的吼、哦。啊，食品呢，保健食品就是讲你逐天拢爱安那来个做保养。逐天拢是做保养的啊，吼！好，来我赶快哦，你只要满5000块，咱就是拢会使送。满5000块，咱当作会使送就对了吼。阁有吼，咱这个啥，阿母啊，甲大公算甲问我讲，啊，恁敢有做保养？有，做保养有啊，有货啊。哦，做保养是咧食啥？做保养就是讲吼，咱这爸爸妈妈吼，咱长期吼，算讲，年纪有的时阵呢，咱这血红素会安那。血红素会在有随着咱年纪的增长，血红素会愈来愈少。哦，啊，佮有血红素若愈来愈少，咱的血氧量就会愈来愈无，就对啊。哦，啊，就所以讲会去影响到咱啊身躯顶所有的这啥，包括心脏啦，包括咱的脑啦，包括咱的这啥，各个的那个器官都会影响到，因为呐。哦，这个吼、哦，血液咱啊在流袂顺的时阵，咱身躯顶所有的这个啥器官拢会。用爱安那，哦，咱的这个啥血液吼，手上这个血氧量，去甲咱每一个这个啥器官的诶的，哦，安那有那个氧气，有那个养分，哦，安尼讲，越啥一个血氧素无够的时阵，伊就是安那，连咩头晕、头晕啦，啊，无就心肝头噗噗菜，这拢影响着，拢影响着吼。所以讲诶，咱所保养就是咧增强着咱的这个，增加咱这个血氧素，增强咱这个血氧量，吼、哦，就是食嘿、那個。哇，所以讲咱这爸爸妈妈，恁这来讲哦，有需要的吼，咱嘛是会使要当做保养吼、哦。咱这个啥做保养，头晕头晕这种，得常常安尼拢安尼话哦。倒来时阵哦，规个天棚拢在嘛在洗来洗去这种个啥，咱来食咱这做保养嘛真好的对哇吼、哦。啊，当然啦，今仔日咱就跟推荐介绍，就是上尾一讲哦，咱这个啥，咱这个鹤藻糖胶，恁一定爱紧把握吼。我脚手搜索咱这个啥，恁鹤藻糖胶你会摕无吼？哦真正足好用的，真正足好。我家己本身我有肌瘤，我拢常常咧讲，我有肌瘤，所以讲肌瘤我嘛是爱食这种的来甲控制，食咱这啥鹤藻糖胶，卖好然后大了起来。所以我开刀吼，我开刀我已经开了差不多15年有啊，开刀。我、哦、那时候吼、哦、开刀很痛嘞，真正足疼嘞，吼、哦、要摕肌瘤起来，真正足疼的。我伫咧个白房个啦，开刀房遐退，就歹势。开刀房遐吼，伊个十八要退去时，我淡薄咧哭了，哭到大细声了，淡薄喊妈妈了，因为足疼啊！看讲我得要死去啊，得要死去啊，我得要死去啊，好痛哦！所以讲，咱一定要 轮完后一寸一列吼，我来电视台上班了，才知讲有这种物件，所以我拢今嘛我嘛食这我贺枣吼，食贺枣的安尼，也是在控制啊，控制卖过会大起来啊，哦，就是安尼卖有大起来，哦，卖给抑制掉嘞吼，就是要把它压制，不要让它再长大吼。哦啊，所以讲这贺枣糖胶真正好诶，吼！好，来赶快咯，看咱来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吼，今仔做点干嘛可以吼？啊，是讲吼，萱萱的曝光当中咧吼，咱来卡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萱萱刷卡给您服务完咧吼。好，来，这个妈妈的聊文，我来听妈妈的聊。

好，来哦，来八啊，吼、哦，这个时阵都爱金八，反正鹤藻、糖椒吼，咱、哦、的鹤藻哦，海底这吼鹤藻真正很厉害，非常厉害吼，伊、哦、个本身真正是对讲话吼、哦，啊，重点就是讲吼，咱的这个啥，咱的成分啊，佮咱的这个技术吼、哦，一定拢啊啦，拢足够的吼、哦，成分一定。比外口拢较好，所以讲，我就咧讲啊吼，长期吼，长期拢有咧食即个吼李大姐吼，人拢安那，因拢当年拢就是拢食即个鹤藻糖浆吼，他都是鹤藻糖浆吼，规个电脑吼，你拍开吼，规个电脑的资料拢是鹤藻糖浆，几排个啊，几排个啊，当年拢是安尼，哦，伊拢无咧做啥物保养，因为我讲为虾米呢？因为吼，因为迄个健康的知识，健康的即个概念，甲咱即个免疫力搞好。吼、哦，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吼，你都免惊去惊，免惊讲去洗有诶无诶，哦，免惊讲啊，你去去伊个啥，身躯会去发炎创啥，拢未。所以讲，咱长期拢安那，拢得保养，做保养就对啊。哦，一盖要拢安尼吼，都好几十盒，一盖拢买好几十盒。哦，啊、所以讲一定爱安那，一定爱紧把握吼，把握咱这个啥，咱这个鹤藻糖胶吼。真若阁无诶时阵吼，等会都爱阁等真久啊。我爱个单食久，所以讲今日吼，对家嘛真济，对家嘛真济吼。好啊，唔是恁若讲吼，无想讲啊，我讲哎，我着拢无食这做保养，我拢食别项的话嘛是可以吼。只要血哪个有吼，咱的血哪有，

0: 咱拢总会使呐，夹夹的到到的拢满五千块就会使赠送啊。赠送咱的好礼五选一吼，啊，咱这个啥，咱这个母亲节吼，来个加一件啊啦，来个加一件是这个啥，已经是尾声了吼，啊，过四天吼，过四天咱就安那。要结束这个啥？要结束这个活动哈、哦，要结束这个活动啊！所以讲，你家己爱要要把哈、哦，要赶快把握哈、哦，把握咱这个啥，咱这个好礼五选一，好礼五选一这个活动哈、哦。好哦啊，这个贺枣糖胶哈、哦，嗯，你身上哦，一个啊，迄个什么脂肪瘤啦哈、哦，息肉啦哈、哦，啊是讲那这啥人参麦这种这哈、哦，这种息肉都对啊，哦，拢总会使来吃哦。啊，你讲啊，我就买的老中医的迄个啥，迄个酸水果。我老中医的酸水果你嘛会使食，老中医的酸水果你食了了，你过来食你这贺枣糖浆。我跟你讲真的，你的那个吼、哦，你的状况会安那会好了，过路紧，你的状况会好得更快，因为安那进前啊吼、哦，是因为阮的贺枣糖浆无来，所以讲吼、哦，这个吼、哦、老中医的这个啥酸水果嘛真好。是非常好，不是真好，非常的好。所以讲吼，恁若会晓要包袂吼，就是两项拢会使啦，买回去吃。喂，
1: 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要买那个贺枣。
0: 你要贺枣了哈？
1: 哎，一罐多少？
0: 那个两瓶三千。
1: 我买啊，要放多久？买三瓶要放很久吧？
0: 你为什么要放很久？你既然有在家，你哪会囥多久？你买东西回去要用放的吗？你就是要吃啊！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放呢？早暗拢三粒三粒个吃，好不好？
1: 哦，一天就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
0: 安
1: 尼好啦，买
0: 你要几啊？
1: 三罐啊！
0: 三啊，四千五。
1: 哦。
0: 那
1: 四千五，啊个
0: 配料又过一罐。
1: 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安尼五千一，来啊，要上啥？
1: 上肥皂啦，
0: 哦，
1: 肥皂粉啦，
0: 肥皂粉，肥皂跟肥皂粉是无同哦。
1: 肥皂粉还是有那个洗
0: 球，
1: 洗球也可以啦。
0: 啊，那你啊，不是我在洗的。
1: 那个肥皂粉比较好的。
0: 嗯，好，你要洗啥粉就对了哈。
1: 哎。
0: 好了，因为
1: 我这里是中央路一巷三楼。
0: 等一下，等一下，我说线下帮你登记，我线下帮你那个哈，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喂，来，
2: 把你的住址给我。
1: 中央路一巷三楼16号。
2: 哪里的中央路？你以前有买过我们的东西吗？
1: 没有买过。
2: 好，来。

好，来哈，这个哈，要八百哈，今天啊，带我看这个啥，这个贺杂糖胶哈，应该是明天就没有了啦哈。明仔载你若要爱，话你可能爱去阮透早的时阵遐吼，透早的时阵遐可能还过一撮回吼。啊，因为你明仔要落山吼，落山，咱阿妈你落花，你阿明仔载咱就无个这个贺杂糖胶吼，贺杂糖胶就无个迄落啊，因为呐今天是上尾一天，除非是讲吼明仔载吼。轮加迄个啥，轮加一轮过来了，那啊，佫剩一丝丝啊，啊，咱就会使讲，会使互恁订，啊，若无就无啊，因为明仔就是上尾一工啊，应该就是无啊啦吼。好，时间来到这吼，要来甲咱讲一声再会。时间来无前，唔是你咱无闲，老师逐工啊拢有在讲吼，所以讲呢吼，明仔在同一时间呢吼，伫咱这个啥，伫咱这个暗时啊呢吼。八点十点，甲咱收听咱单建成全国联播网。阿妈，你落下咱下时间咯。即将训练要叫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哦吼。明仔载透早呢吼，咱就咧看电视，咱就甲咱的这个遥控器存咧94台吼，94台，咱的诚心电视台吼，诚心电视台哦，收看到咱的这个吼早安诚心吼，八点到十点透早，8点到10点吼。文斌甲萱萱伫遐呐，伫遐等恁安尼吼。啊，明仔载，今仔日你若订无订，明仔载咱阿哥来去透早遐安尼，好不？好，那我们就 goodbye 了哈，明天早上见啦哈。有在看电视，咱就明仔载透早见面了哈。啊，若无看电视，咱就明仔载暗时啊空中再相会。goodbye， 再见，拜拜，拜拜。

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你哦。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同这周日继续收听《范建成全国联播网》，直接要甲全国所有空中好朋友大讲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优良产品，全国指定药房才甲你叫买。对咱全国指定药房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咱再拍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255-369。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小妹不如来小金，感谢你等你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应用高健康金瓦的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
3: 爱我的土地，爱我的家。
4: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5: 是啊，现在一切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很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切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4: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色电台节目啊！
5: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色电台带你行。
4: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5: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51-1458，0451-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咱这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录一首控诉陈赫，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75号，服务电话0451-14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无所不谈。

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外千里，金金在彼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我在爱的路途上行得遐尼啊可惜。当当爱苗渐渐伫咧发芽的时阵，却咧被着无理解的父母再三来反对，阻碍着你咱的往来，逼着咱来分开。啊，人生的悲欢离合，就安尼在你咱两人的身上发生，这甘是命运的安排呢？如今，咱只好坚强面对现实，共做一场的美梦。人讲，相逢本是离别的开始。然后，无论在天边海角，那是十五月暗暝的时候，我会拜托月娘传达着我的心意。

抛弃黄昏天边的彩虹，无言的征婚，亲像断了线的风车，一去不回头。啊，自古多情。

0: 生物，伊拢有权利来遮生存安尼。啊，这个是天生自然的这生态。但是咱人若是，比如讲，有当时啊，生占领生得过分吼，恐惊是对咱将来因缘果报吼，原来去定心的对安尼。大陆真侪所在吼，比如讲烤乳猪是安怎杀法的阵，就像这个猪仔囝为的是也未开肉的时阵哦。吼、哦，啊，为是细仔只摕起来烤，即马因变成讲这个猪仔囝吼，拄啊也未开肉啊，加用一个瓮啊吼，规罐的酒吼、哦，米酒头啊安尼连连倒几十罐倒落去，啊倒落去呢，伊这只猪仔囝吼安尼，啊前较淡的醉去安尼，安尼就醉低啦吼。哦，往个刀啊，安尼甲撩开，安尼一块一块，一锅一锅啊，温温安食食落去安尼，呀，一块刀安尼规大阵人吼。鸟鼠啊，拄啊开，也未开肉安尼，呀，即马先洗洗咧，完了酒精甲洗洗咧，啊，起盘啊，顶悬规大阵围挖落去，啊，渐渐胃嘴会塌落，啊，咬落酒精哩，佮啾啾，就吞落去安尼。嗯，即马有专门咧饲个狗。抓狗讲个做香狗抓来台无要紧哦，即马抓到迄个乌狗吼，讲乌狗鞭，那迄个乌狗钢、乌狗鞭吼，即侥幸，所以即马出事乌嘛真危险安尼。讲伊个乌狗鞭是外部拄外好，即马抓来吼啊夹白个，啊前迄个喙胆吼，往个铁个喙胆啊位个喙，啊夹封掉咧，啊即马伊个头壳甲白点一支条啊，吼啊刷入去，拄啊甲固定好势吼，摕一杯啊内底滴一寡烧酒吼，啊就点啊位。为迄个鞭子咧，甲撸，爱着伊个高鞭，迄个精就造出来，啊，造出来一杯吼，吼，一杯较等下偷咧七八杯啊，讲偌好拄偌好，讲啥物迄个高鞭伊个高精吼，接落去人就变啥物精，夭寿啊！啊，即卖迄个撸的红气金就窜出来，真赶紧咧，迄个刀啊来尖啊，甲削撩起来，安尼。啊，较等下吼，就开始先煞掠到烫烫的，抬抬咧。啊，即摆迄支胶片就切切的，一片一片，啊，大家点啊食，甲津津有味。哎，这是。安尼，啊，你点啊在食？啊，你说夭寿的先，擦。啊，迄个咱家吼，有人的阿静啊吼，碎碎的，卡碎碎的吼，点迄个叫做铁板烧，豆豆啊加温。啊，即摆吼，伊只卡疼，换只卡起，只卡疼，换只卡起，只卡打，只卡疼，伊嘛晓疼。伊嘛知影艰苦啊！迄个阿静安尼，一卡疼，换一卡，一卡打，换一卡，一卡打，换一卡，啊，哔哔啪啪，啊，油滴酸出来安尼啦！啊，即卖吼，这只鸭吼，前安尼，伊也袂偏，拢甲白掉咧啊，白掉咧，安尼干咧卡呢，一卡滴管，一卡鸡伊都热烧，啊，较等下前安尼甲加登去，加登去吼，即白个加阿静的皮来滴咧酸，讲这偌好拄偌好吼。哦阿娘话实在用，这恐怖啦，恐怖！这个食狗的方式，伊是安怎吃饭吼？一只狗吼，你要来啊头毛，甲洗洗的，预先洗洗的，再甲剃毛。剃毛吼，先抓吼，即马点的刀啊，用乌一空，也甲固定锁起安尼。啊，即马规大阵围我，跩老头吼，这拢为台湾组团去的，为日本组团去的。啊，有因在地高官高阶安尼规定吼，迄种秘密暗中唔敢用知，惊即款吼去用透露出来呢。啊，我掠来吼，伊个皮毛拢真水，袂使有迄个皮肤病安尼，让人客看甲欢喜安尼。啊，才开始吼，迄即马前甲固定起来，啊，嘴吼，嘴用一支迄棍仔箍、叉箍甲插咧安尼啦。桌仔顶挖一空，桌仔边啊就放一挂佐料啦，用块青的布啊，喂目睭甲剥咧安尼啦。惊讲伊看到伊会甲你讨命呢，迄个骹手拢伫个桌仔骹背顶，无法度安尼甲你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啊，即卖吼，迄个厨师啊，厨师即卖皮前甲撩起，啊！哎啊！即卖较等下吼，刷入去吼，即卖撩好起来，迄层皮掹起，即卖就围个壳，围个挂安尼吼，安尼甲敲都甲曲一下，啊，前能甲曲。一片起来呢，迄挂头壳挂曲起，啊，即马就见咧，迄个红膏赤赤的，迄脑就浮出来。啊，跩老头吼，也有迄款讲好路的，也有讲客话的，也有讲广东的啦，也有讲迄款哦做，广西的啦。 哎呦，阿斗，嚯，好，好，快快快，很出神，很神气，神呀，这叫很神气呀，哎，快快，阿斗安尼，汤匙阿斗哦，就吃，哎一下搞啥？阿哩，阿跩安天天吃，哦，要用死掉，你安姐姐嘞，你讲的好。你甲看这因缘果报，社会真侪迄款刀枪剑影，拢是为跩残忍的手段杀生所来引起的。啊，所以这社会袂温和，人才遐尼恶疾恶霸，就是为遮来拢无慈悲心。阿弥陀佛啦！
1: 你较少讲无歹啦，
0: 哦，安尼哦，
1: 我人会收你阿妹啊。
0: 哦，迄位
1: 有啦，你加减有时啊加放一挂啦，我真个拢袂歹。
0: 好，好，
1: 嘿啊哈，
0: 好，
1: 会一挂人会收你阿妹。
0: 好嘞，喂啊，好，好，好，
2: 好，好。哦，厉害，我当时听
0: 啊。啊，
2: 他，哦，我听到你讲的这，讲的迄大陆迄广东街啊，拢专门拢拍这个画布咯。
0: 嘿，
2: 啊，迄只广东街你看啊，啥物灾害拢迄只上严重了。
0: 嘿嘿嘿，
2: 喂啊，哎吼。
0: 诶，
2: 台湾诶，迄安怎你知道？迄种足爱食迄条、迄项物件。啊吼，家己生三个囝，啊，迄囝拢亲像迄个形。啊，人要食饭就跳去桌仔顶，啊，拢像迄个形安尼。啊，三个囝拢袂晓讲话，啊，拢安尼脚手拢安尼相像迄个形安尼，安尼翘翘拢像迄高山那个形。
0: 嘿
2: 啊，迄现薄你来想。
0: 诶，是几味道尔，拢大堆诶。
2: 嘿啊，你哦吼，你安尼哦，你安尼遮尔啊，都比拢安尼个人听。
0: 好。

拄则阮这个扫德豪头家吼，杨老师好，伊安甲听吼，车内伫车顶安尼甲转来转去，转转伫咧母亲在逐个伫拼，我袂紧啦，人伊都伊都，啊咱生活好势吼，咱会使拖开工啊，咱物件多啦吼。伊讲安尼，安拢去用别人，我袂紧啦，因若去别位吼，有个人个拼活熟个。哦，啊！伊若食了有效咯，继续伊开下就好啊。钱是生活物啦，都是咱做一寡较有意义的，卖讲去安尼，干那出一支嘴啊，无影无食无效果安尼，白白食食嘞，害人安尼耽误迄病情的医治的时间，啊，本来会好，煞变袂好嘛，忝。所以人个感谢阿妹吼，一个下晡嘛，一个讲，哎呦，伊是阮的恩人呢。我讲伊是啥？是借你偌侪钱啊？啥？伊个乌巴桑，伊讲唔是啦，我归来吼，拢介绍伊本来拢别类拢食，去别类吼买迄个啥物的，啥物感官剂的，啥物的，那药剂的安怎？根本都安尼食食的嘛，去咧去检查嘛，愈简单呢。啊，拢用啊母啊用买的水啊，其中一个吼。拄啊开始洗两工，伊叫进来食好食当，讲叫即摆讲变洗，讲啊干么？伊讲有啊，恁遮你叫，你袂叫啊，恁咪摕迄单号你看卖，好做信记啥物？我也知，我袂记来，有来真侪。因为啊，伊安尼前，伊这因迄落伊甲因，拢甲因翁杀去洗油剂的吼，啊，遮有迄肾友会，大家遮咧讨论。有那吴老师家的吼，真正有相当效果。人伊翁即马安尼减，已经减两遍啦，减两遍啦。虽然无完全好去，啊嘛真感冒啊。人以前佫报别人吼，迄位个那底下伊讲那轻轻啊，紧报已经吃者试看，试看卖人讲这袂有正常这物件，这肠我讲这肠症之类，伊讲对啦，就是迄啦。哦，伊安尼七八个人拢甲感谢啊，有个安尼啊讲，无啦，你着感谢吴先生，讲伊甲阮也袂熟悉咧。无怪讲，阮即马真侪肾友会吼，拢是变成阮的长期的，逐工咧听阮的节目安尼啦，还依靠用啦吼，安尼安嘛真好啦。所以袂啦，啊人对阿妹讲，伊是阿妹是温情人，嘿啦，阿妹都伊开讲，啊，互伊做代言人安尼。啊，即、這个拄则，阮少德豪讲，老师啊，人因讲袂要紧，人因啊记迄个个人的缘啦，因啊好缘。看啥物好言歹言，伊会去投挖啥物人嘛？吼、哦、啊，咱若是好，伊就挖；咱是好，就是好。啊，咱若是歹，伊挖咱嘛是会歹呢。吼、哦，啊，所以恁就个人就爱迄路吼。啊，伊讲啊，咱物件都遮尼好，你惊啥忘掉啦？啊，这嘛爱看款呢吼。咱袂使学别迄路，事事实实安尼，较妥当吼。好嘞，啊，都叫我甲恁讲，啊，千刀同我。安尼，遮尼即回安尼，已经偌久啊？一个月个，我拢无食着啊！这生活是毋是？甲透过我食一个明仔载后日过来安尼，用好啊，无你甲透啊！安尼无个规身，我毋敢透啊！顶工要透，讲无啊，一声都欠人诚济。啊，我拄则甲遮小可可怜可怜，爱可怜着啥？人有讲，伊个着牛樟芝个汁啊，可怜，哎，遮好。哦，迄是叫做牛樟芝仙草冻，啊，即马明仔后日就搁交伊，袂要紧，前面拢开始伫咧送。即马上脑筋的，就是即个叫做羽绒被啦，羽绒被中南部也无哦。看五万，初十我看初十就是礼拜呢。今日初三初四，今日初六啦。所以啦，拜四、拜五，车明仔载唔知发到，然后发到明仔后日吼，袂紧啦。迄个伊这羽绒被吼是真单纯，啊效果够好。光热天有人咧讲光热天安怎，较等下不好滴听，先定啦嘿。昨暝开始啊，下晡嘛本来变变叫，提卡顶差不多吼，即几工。那晋江台北唔通来睇，也无啊无下，你要看有啦吼，阿妈也无啊多甲恁送，即马剩几领建本尔吼，哦，迄拢安尼，漳州伊拢摕甲在真歹在呢，唔是歹在蓬松啦，啊，因咧奥多麦讲一人，即当在两分呀三分，我阿当食啦，看下

0: 安尼，等要怎？啊，所以中南部即款咧头疼呢。迄毋是活动呢，是胖啦。迄钱啊，等于三公斤啦，三公斤。安尼吼，啊，迄拢有一个标签，标签哦，伫迄票头的伫迄哦做，价格遐吼，伊骨切即个清新的白啊足水啊，再骨切块白。迄、这个白就是叫做商品的出产地，甲伊的成分表、成分的标示，百分之百，啊，佮几笑至几笑，啊，内底活动、外容物活动，拢写甲一清二楚。爱、啊、是甚物、甚物质的，拢一清二楚，迄为拍鹦鹉，即袂使好笑的，拢足清楚的。所以，但是我爱甲恁讲，买阮这吼、哦，无迄个皮单哦，无皮单。啊，拖啊是压缩带，压缩带，阮无，伊机械都也无迄落咧，迄往一般着会缩袂行咧，要甲缩落去安尼啦吼。即两工参与讲要阁买一台迄款较大台，我讲毋知哪效无啊，呾效应。啊，看呢，我啊过来就是小可一个味袂紧哦，伊天然的，因为伊袂使，阮这拢足好诶，无去喷药水，无去浸药水，所以伊的成分袂去有破坏去。人个有诶要卖好诶吼，小可搁有一个玫瑰味哦，野花味哦，啊，阮这无呢，这袂使，伊这尤其为大陆来特别严格，啊，所以即间公司伊毋敢去安怎创，人个为是入来才搁制作，啊，因这都咧了啊，土要搁制作，接袂，伊讲袂咯，了啊土，无在了卖股东听过，大家要甲歹看，歹面相看，看效应，哦，安尼啦，啊，所以放心。来这羽绒被，啊，我即卖吼，买一领五千块，一领五千，买一领送一领，买一领送一领，安尼合作一组。你若要提供一组，啊，我先互恁搁听一下来，你毋捌听着，搁听一下，甲你说明的。喂，哎，啊，小邓的哦，
1: 哎，是六，
0: 好好好，我请教伫迄个什么街？你
1: 我饶河街，
0: 哦，饶河街，哦，你我大哦，我讲吼，
1: 是，
0: 你引进的羽绒被吼，
1: 是，
0: 来源有清楚无？
1: 清楚，我因为吼，啊，我是咧卖裤吼，卖这牛仔裤吼，
0: 哦，
1: 所以阮家只做布的吼，啊，做布的，阮只我都有
0: 熟
1: 识啊，朋友吼，伊就讲有这羽绒被，啊，结果这人。都也无经验，也无啥，也毋捌，拄着佫经济佫歹，啊毋知好到尾啊，佫大家佫来听讲，听讲了想也无即个看是欲安怎吼，啊再来拜托着咱看吴老师，安尼，咱的即个皮吼，双人床加大，鸭绒百分之百，拢出来，鸭绒吼，伊这是天然的，过来伊是按中国大陆过来。啊，咱台湾的政府对这个中国大陆物件，伊的检验特别严，所以伊袂使有用什么化学的啦、漂白啦、吼除臭的哦，因为迄个用的对咱人的身体无好，
0: 有些味道。
1: 啊，咱即摆咱着透回了，用慢慢的迄个味，伊要对无去。啊，你若搁予伊拍一吹风，就一工两工，迄个味伊就无去。
0: 哦，
1: 拄着有空气。伊个通风了，迄、那个味伊就无去啊！
0: 哦，好，啊，我看安怎，我才甲你联络。
1: 是，感谢。
0: 哦，好，谢谢哦。
1: 谢谢老师。
0: 啊，这大领哦，伊个超双人超大啦，啊，超大，所以一般着咱个厝内面个洗衫机较歹洗啦。啊，袂紧，你若个葫芦桶。浴缸无，迄、那个大浴缸吼、哦，咱浸身躯遐啊，哦，迄盖好势，你都甲弹落去，水甲开落去，啊，你个洗衣精也是洗衣粉哦，甲揢一挂落去，啊，都较淡嘞，甲浸嘞，甲拿来，啊，安尼，啊，悠悠的丢的，嗯，啊，都伊真紧，伊也袂啥调水啊，啊，休息下吼，啊，才摕去拍，吼、哦，那好天哦，啊，拍起也就好啊。哦，即若要洗伊个白叔叔足水，就是甲你去大间饭店去大饭店，因拢这啦吼。所以足单纯的。啊，伊咧讲，有人咧问讲，啊，这是寒天会烧的，来去甲听，你甲听、哦，来，这互你听。来，等你哦，等你。
1: 喂，
0: 嘿，
1: 你好，咩事？咱吴老师。
0: 哦，你好，小张，你好。
1: 你好。
0: 有人伫咧问吼， 那咧羽绒被吼，那寒天敢会烧？
1: 吼、哦，咱这个羽绒的好处，伊就是对咱的身体的这个体温。
0: 哦
1: 哦，所以你即摆若天气寒，伊、
0: 哦、
1: 会甲你保温、
0: 哦，
1: 所以你天气会真温暖。
0: 哦，
1: 所以我吼，佮过年吼，过年寒天吼，就是咧这个四五度。
0: 好，
1: 加了哦，迄就真
0: 真温
1: 暖。
0: 啊，
1: 啊，你看天气来热，会照咱的
0: 体温。
1: 好，所以伊会安尼家己主动去做这个调控。
0: 哦，伊
1: 这个羽绒的
0: 计法，拢下输啦吼。
1: 人往过做事，啊，以后伊会照咱的体温，所以吼，咱来咧教这个羽绒被。尽量唔好穿厚的衫裤，尽量哦穿较薄的，
0: 哦，
1: 咱的身躯来甲这个羽绒被来接触，
0: 接触哈，
1: 上好，
0: 好，
1: 哎，阿叻，
0: 安尼我知，有人伫咧问啦，我经过甲你问者，我才有法度答复，好，好，
1: 谢谢，
0: 好咧，安稳啦吼，伊这甲这个皮肤吼，体温吼接近，真自然啦，这天生自然的，啊，所以买着那扣着啦。一领都一半价尔，啊一半价，足够一半价，一半价都5000块尔，啊5000块，搁予你一领，啊两领遐，你要出要予朋友，要予亲戚，要予老大人做生日，啊做寿，啊也是要讲吼，共好礼吼，人个嫁妆啥吼，因为阮迄领外口迄领外口底啊真水啦，是穿啥无啊都缩落去安尼，啊毋过安尼较那安碰碰较好看啦。啊，唔过阮送的人都加忝的啦，阮忝的人胖哦，伊再无够下咧，安尼，吼啊，真正这就是真正买着捡着，你都和爸爸妈妈、亲戚朋友更加介绍，因为我今仔日佫小可讲者吼，即来佫等哦，你唔能来提，慢只来提，今仔一提了好，送无够啊，佫提到拢完，伊即马都经过佫叫车，明仔载呐，我都佫叫着车佫歹叫哦。叫车吼送来，啊，再过各分店，分店拢还袂去呢，全国各分店拢还袂到位。新竹、高雄、台南，啥物拢还袂，台中嘛拢无，大家拢咧咻咻叫讲，袂要紧啦，即无差几工吼。哦，啊来我因为前工我因南国赶紧半暝半困，经过设计讲要整母亲节看是要安怎吼，再过想者，啊袂要紧啦。即你若别位有需要个，我唔知啦吼，安尼啊有人要滴，迄路我就去讲，即摆迄路说啥物双方下晡我甲安咪咧泡茶迄个逆上，哦，迄个丹田强有够力，会烫鼻头个。用吴先生，你迄个啥物，安尼讲个泡茶迄个吼，做粘连个呀，粘连个迄吼，迄老个100岁、99岁拢有啦，拢有去酸痛，迄种袂好呢，迄个粘连真艰苦个。啊，你都讲到伫台中。去创啊！你即嘛，我爱都咧做鸭肉，鸭肉啦，甲神清好势，迄名街拢创好啊。即嘛做温酒霜，哦啊，那来我会报啦，一来我就会报，你放心嘿。因为我即嘛阁有这个吼，伊讲哦啊，你个吼，你双方个吼，迄真好，啊唔过哦，迄伤贵啦。不包括说讲双方即卖就是介迄个做益精霜啦，伊讲啥物叫做益精霜？往益精霜因讲伊同款的，伊创两项啦，一项迄红气啊，一项迄清白。啊，实际上伊是当初就是成分拢差不多，啊，就是甲分落开，安尼较袂有人啦。啊，我即摆迄个双方甲益精霜哦，迄类似的，迄你对伊咧酸痛都安怎足紧的啊？但是我咧讲吼，因为这较歹叫、较歹广告啦。你益精霜你嘛杀无咧，吼、哦，人咧杀无，人阮咧讲做温酒霜也是一条根，也酸痛膏，吼、哦，阮咧拢做啊，正方便讲，啊，这歹讲，啊，这较尾啊才来，较尾啊才来袂紧，咱这叫先甲下掉，吼、哦，啊，你慢只买哦，双方膏也是益精霜，吼、哦，应该是益精霜好啦，到尾啊拢甲讲益精霜呢，啊，恁慢只买咧。哦，以前头啊买真贵啦，啊，到尾也是拼价，拼到剩，我讲唔通啦，我买许啰，啊，以后咱再去，要怎要甲拼？哦，啊，恁再注意听哦，注意听，啊，来李光光3-0899，一首歌，即卖扫得好，听得好， 恁先甲订袂紧，

0: 约会啦，约会啦，哈哈，只是讲做约会安尼啊。约会人，我讲阮鼻下甲阿咪两个拢光个唱啦，拢要甲许纯美约会安尼啊，真好。较袂动容啦，较袂动容动容，嗯。阿伟伊讲，啊，你拢一干干，拢去消遣阿咪，我阿无伊就小可动容动容呢。你无甲消遣哦，伊安尼，伊直直讲落去要啥啊？哎，都记得记者人，记者人讲呢，因你都甲讲啥，伊拢管你啦，无咧插你啦，安尼啦。啊，咱讲别人诶较歹势咧，吼安尼，嗯，啊，都边啊底下，啊，较有话题啦，啊，无讲啥，啊，因为吼，啊，嘛也互伊，啊，互伊较出名呢，因为伊吼，时间底下较久、较长吼，啊，伊较认真，啊，人要找要问啥吼，啊，无我问阿女啦，啊，问阿女安尼啦，安尼较好用噶，啊，你咱伫咧照常伫咧国讲伊名安怎吼。安尼人拢记较会调啦，吼、哦，歹势。我即摆咧讲，迄、那个羽绒被吼，今日人提当个过来，拢人当个鉴定看讲哦，这样样，吼、哦，啊都过来提，啊提到今个无迄啊，剩几领建本唔人来提。只能讲我即摆就是最主要，本来是因为唔要发别行啦吼，啊佫加减啊广告袂紧，原因就是吼，可以接较济，你若要叫个人吼。你讲我羽绒被，啊，恁若有亲戚朋友背来听，啊，保证100%正的，你免惊讲去创假吼，这是呛事安尼。啊，接较侪咧，较侪咧吼，即阮的车辆吼，要寄出去吼，即马只靠会好处理啦。啊，无你若寄一注啊吼，寄一注啊要怎送去到遐，啊这。这重呢？你即摆阮这问题，即摆个问题是啥？伊个一捆哦，伊敢创几捆的呢？安尼几捆哦，十领，你个照天公迄个叫做运货，因个运送公司吼，伊安尼都50斤安尼，伊唔甲你送呢，伊唔呢，伊超过伊讲去到位吼，因个新得好，也是大型，一个人伊无法度摸嘛。哦，啊，迄嘛是有影。伊讲伊想，你若讲20斤也勉强，啊一箱摕你，哦，遐重，所以即伤脑筋啦，即马就是这样呢。啊，即马阮叫几乎是讲，派车送去为新店啦吼，为德南啦、新店啦，也是为这个吼做各方面紧直的去安尼，直直送去台中啦、嘉义啦、高雄啦，安尼直直甲送去安尼。啊，什么花莲啦，伊人即拢也无法度啦，无去啦。即对中南部嘛，拢无半领啦。啊，所以恁较忍耐者嘿，恁定先定啦。你著较25538999，我台北电话25538999。你讲我要羽绒被，啊要一组就是两领，一领买一领5000块，加送一领。我一领讲5000块已经俗真多啊，人拢会惊着啊。迄若着外行个。我那唔知啊，唔听人即无讲，哎，那我俗个得要甲一半，安尼，啊一半即个一半，啊佫加送钱俩，啊唔着讲啊即个，啊假袂紧，你甲看吼，即袂使即假，即假你了着我有代志，啊我有代志，伊来问我，啊我着提予迄个，即个牛仔口音，啊牛仔口音，因为朋友啊，哎走会去哦，伊讲你放心啦，即进口税单，逐项拢有诶，毋免惊啦吼，所以安啦。嘿，啊，这买着，那，你甲放咧后年、三年、两年、五年，当时要加买迄落拢好，寒热天拄则有人听嘛，吼、哦。后来啊，25538999，你讲我要羽绒被一组，安尼，一组就是一领，佫加一领，安尼做一组。啊，那两组吼、哦，你莫讲两领，你若讲两组就是四领，吼、哦，四领，安尼。啊，这个叫做，买着天蛮汤哦。唔通去先登记记个，啊，阮咱积极个吼，中南部积好好势，啊，才做一摆，甲你，即几工才想办法，伊即摆拢咧叫车，吼、哦，叫若好就甲你寄。啊，关于，迄、那个牛樟树仙草冻，今日来过，昨来过无啊，可能伊明仔载过到者，啊，就差不多爱过休一站嘛，啊，过好基地个嘛拢。都要搁做呢，讲看一个，那你讲干咱差不多半点钟尔嘛，那像五点吹过伊一工个钟啦，五点三，五点我会记得差不多五点半， 因为伊5:20到位拄啊咧落雨，迄、那个新的血温在再到位，啊人踮遐等几波哦，啊我前到某一个来，我爬去看呢，看讲有影无，等几波无影无食，啊苍蝇咧播音呢，我先摸来，摸一个来，摸一个来吼，好记地先摸一箱来。后了后，我才讲，这给恁，还恁进去摸，为送去仓库，为送来楼卡。啊，我才入来讲参与，我先入来，甲各位报者，就是我先报，我报落去吼，好、哦，你甲听。我讲来，安尼，没事啦，啊，你甲听哦，好、哦，这给恁听看麦，看人咧叫的速度。喂，
1: 喂，
0: 我来。
1: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来。喂，来。
1: 我爱羽绒被。
0: 我来。喂，来。
1: 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你好羽绒。
1: 要地名呀。
0: 好来羽绒被，好来。
1: 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你好。
1: 喂。
0: 好，好来。
1: 你两个呀？
0: 有嘞。
1: 我要买羽绒被，买两分哦。
0: 我你两分加工。好来，阿姊什么？你讲羽绒被啦，买起亲戚朋友，人要嫁娶以后共好嘞，入厝拢足好势，啊一分。一组就是两领，买一领送一领。啊，两组就是趁钱嘛吼。得比石墨烯佫俗足多啦。哦，比迄纤维的就是因为纤维就是化学做嘛。哦，你讲即卖市面上纤维的安尼挂一个牌子较好，伊就要偌济拄偌济啊。啊，你甲想看卖，看咱这啊油啊卖啊小款是变啊无多，因为伊这啊嘛拄着安尼嘛吼。来。喂
2: ，古老师你好，
0: 好，
2: 好，我有听朋友讲，恁即卖有咧卖什么好记忆哦？
0: 好记忆有啦，啊，昨就开始卖出去啊，啊卖，嘿啦，
2: 啊你，啊这是什么作用的
0: 哈？哦，迄就是失智啦吼，记忆滴无去啊，然后啊都，记忆无啊，逐项滴入面，滴入脑壳去，滴排去哩。哦，啊，伫咧忘东忘西啦，啊，思思念啦，啊，较等下买物件，搁买啦，啊，搁讲啊，念搁念啦，有诶无诶，就是失去记忆啦，安尼啦。
2: 哦，我即摆有记得，这是药吗？
0: 毋是药啊，伊用个喷诶，伊些渗透，伊个互迄个毛细孔吸收诶啦，吸收诶。袂紧，你加听一阵好无？听一阵，吼、哦，阮你阮遮拢足着特殊诶，你无得看，吼、
2: 哦。
0: 好不
2: 好？哦，
0: 這樣喔，是
2: 啦，哦，我想跟你問說這怎麼用，
0: 沒有，不用吃，我再噴而已，噴下頭，噴頭跟噴嫌手搖的關卡撐不住，你腳跟噴噴的，很奇怪啦，喔，
2: 好，這麼好用，好，多謝你喔，
0: 好，謝謝，是啦，這不用急喔，現在2553-0899，我關心要卡頭前加講你，你現在就，我在講這個合作，這陣生意了啦。真要升这个合作上呢，这个升这个羽绒被，哦，羽绒被啊，安尼长生巾、球垫拢伫遮，哦，啊，迄天落去吼，哦，变变叫，迄天会涨啊，涨会保暖啊，你搁听者哦，喂，
1: 喂，
0: 好来，
1: 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喂，
1: 喂，
0: 好来，
1: 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
1: 哎，
0: 好来。
1: 系羽绒被
0: 结婚啦！好嚟，
1: 羽绒被，
0: 好嚟羽绒被，
1: 结婚，
0: 好嚟结婚，好嚟，
1: 结婚，
0: 好嚟羽绒被，好嚟，
1: 新娘啊，
0: 有嚟，
1: 我要结
0: 啊，好嚟羽绒被，喂，好嚟，
1: 我要几杯羽绒被，要两分，
0: 好两分。你张一波啦。张面包括入去，哦，变变叫，哦，啊，张面佫袂得啦，张面够多，哦，而且真好用的物件，佫毋是俗啊俗一体，大家会惊到啦。啊，迄原因哦，恁就加减了，啊好记伫迄时叫做，伊迄是即马吼新发明出来，原来咱足侪相当的人物发明的，相当迄讲我拢有咧报，啊，你毋知则佫听，哦，啊我即马。来，2553-0899哈，这个母亲节到位，虽然安尼问着，但是我会传一挂，迄落啦，要送人啊，歹势啊，唔送人，都 哦，做一数一数啦，有买物件啊，就有诶方式加加过价啦。啊，你卖讲我送，啊，就讲啊，我搞正阳买，啊，你安尼，我这两天我就宣布啊。

哎，我吴老师家那拢有一挂块块奇奇卡卡块，嘿，真心别块啊！我这个人较无同款吼，我拢定定有会去进一挂跩较特殊的，啊，跩特殊的吼，互恁那看到吼，用到你就知讲，哎呦，那稀型呢，啊，安尼吼，啊，你再讲，我这什么迄种那汤匙啊吼，那个唔是汤匙啊，比汤匙啊用几啊倍哦，用几啊倍，啊，一支这么好哦，安尼吼，伊会当蒜泥啦、蒜头啦、银杏啦、土豆。

0: 就是因遐讲土豆做马铃薯吼，煮熟啦，南瓜甲煮煮个安尼，啊啊蛋啊蛋黄蛋清过卤啦，要卡一个什么汤啦吼，像你想，啊我播给您听者，我听者，来播给您听者吼，这支吼，这支吼，人研究这足无简单嘞，好用，啊个一个调嘞吼，调一支啊吼。
1: 我的妈呀！这个厨房好，我真的把我整破防了。你看，这是一个勺子，对吧？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我的妈呀！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不得不夸一句，这个设计师太牛掰了。
2: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如果之前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就是有点太贵了。今天可以买它，
3: 是
2: 真的可以试一试了，因为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4: 这个一定要买，真的叫人手一个，就是不用想了。今天谁买了，谁就是赚了。
5: 老婆买的这个厨房好物，真的把我整破防了，功能真的太多了。千万不要看它只是一个勺子，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
0: 就醉了，蛋清分离器哈，那个。无，咱有当时啊，卡卵哦，卡落去，咱想讲要，干那要滴两年，也是两千要分开哦，足麻烦的点。你免甲卡着蛋落去就好啊，啊，伊就自动伊个两千流落去，两年嘿流起来，安尼。啊，你个南瓜啦，也是迄落哦，煮甲烂吼，啊要甲创幼幼样啊，甲点点，就甲卤卤个着啊，卤卤着啊。啊，蒜头吼，蒜头掰开，原来伊个有一个磨个边啊，啊磨磨嘞吼。啊，迄家己要食真方便呐、啊！我有诶无诶拢会使安尼播啊，啊，搁会当过炉，爱当搁较汤，干那袂汤袂走入来，吼、哦，爱当搁开罐头。你若厝内面有出只这吼，这一个啊，就剩咧拢免啦啦。我有诶无拢免，这搁袂新鲜。啊，到时你着注意听我讲。下啊，有诶人讲你迄个叫做下晡有一个搁咧问，甲阮内底小姐，阮咧内底小姐怪怪的奇怪，伊来问伊都，伊拢毋知影豆饼讲哩。迄、那个南桥香皂吼，南桥香皂伊讲洗落会暖暖，袂啦，迄都甲一般滴同款。你除了讲你甲浸水，啊南桥你都知，大家拢熟悉嘛。迄是你袂新鲜啊，迄一袋五十啦，啊都恁买两袋才会好算啦，买两袋因有打折嘛，打折啊都100块减10块啦。啊你若买一袋五块五十吼，五十佫减去0.5块，5块要多少？即马无啥人咧炒这啦，所以阮这俗啦吼，好用诶都，伊个是新型诶雷锋，即马外口买无安尼，拢从我买来，毋是我买来，我个烧落到底变变球吼。啊，即你若要摕啊，迄、那个啦，迄、那个橄榄油吼，橄榄油拢料料熟熟滴来，他即马原来用要袂做哩，袂做可能即马就是哎安尼啦，无起价嘛，袂用要起白嘛，麻烦，卖打折啦，卖打折吼，差不多安尼啦，打折就是在排水嗯。橄榄油啊，我这俗好食，比较早的吼，佫较迄落意大利的，嗯。啊来啊，即马诶，听得好安怎用法？你拢敲来问。啊，你的迄个叫做一道彩虹目睭的，伊个豆达保养拢真好。好来啊，谢谢，2553-0899。

中药的故事。古早有一户人，也剩这个叫做老太太伫咧当家，因老先生早就死啊。啊，他头前因有三个囝，啊大老大个甲老二个拢娶新妇啊。啊，老三个年纪较轻，但是呢，我有甲饲一个叫做童养媳。古早就是讲叫做走囡仔会当买，啊，这走囡仔买来才14岁。对方是家贫散妻的人，所以吼、营养较不良。啊，这个来吼、这早囡仔，安尼吼，人就看较袂起咯，较搞较苦毒，啊，拢一寡杂杂滴滴的空气拢卡袂掉，拢要叫伊做啦。穿的啊，穿较好，伊穿较歹，安尼啦。啊，个人玩安尼啦。啊，那做较袂来，啊，就甲骂啦，要甲拍啦，安尼啦。哦，迄实在几分的这个刻薄，吼、哦。呀、啊，这个叫做。大兄甲大嫂吼，原来是歹心毒性的安尼滴丢，啊，搬弄是非啦，啊，那叫伊做袂到位，做无满足啊，就安尼，原来照东照西啦，啊，西疏啦，无所不至安尼啦，啊，才互伊呢来婆婆来甲妈甲爸，伊才来踮边啊看老姐。但是这个二兄较无咧插代志，二嫂心真自卑，真善良。那看到伊伫咧互苦毒吼，伊会想办法去甲斗啊斗解围安尼啦，甲斗解围。啊，拄啊有一年呢，哇，迄、那个装头装尾煞人咧，钓钓迄款叫做痢疾，就是马拉利亚，即马讲个讲肠病毒安尼。迄、那个年代呢，我那无犹豫呢，哇，啊，即马钓钓吼，十外工啦，规工啊，拢在死哩，安尼，啊，装头真侪人，迄个经传染伫咧死啊呢。哎，因为就是即个早干啊吼，也可能营养较不良哦，啊，抵抗力较无够，我那叫传染着啦，哇，我那老差死呢，啊，他死了。哦，这个大嫂就惊了，惊讲叫传染着，就甲因伯伯讲：“你看，这个死丫头了，啊，已经得了这种病，也不能做了。你看，想办法把它弄走吧，否则的话，到时候一个传染了怎么办啊？”因那伯伯听了讲：“啊，对，马姐都讲无有意，要不然怎么办啊？我袂使去个，啊，我也袂使讲家己来带啦，不怎？我告诉你，不是我们那个半山腰啊。”不是以前我们有一块地吗？哦，伊那都卡在因大伯老的底下吼，那山坡地完啊，真大片的，几啊十家的山坡地啊，啊遐有这个，完啊有一根草料啊，哎，讲倒不如啦，把他带到那里，给他自生自灭好了，安尼啦，想着讲有利的，哦，啊就好，参详结果呢，前头安尼宽三四五天的这个叫做米啊，啊就甲带去到迄山顶。呀、就甲等下呢，叫伊踮遐吼，讲空气较好。你若好，就你的命啦。啊，袂好，完了你的命啦，吼、哦，到这啦。就甲等下。啊，他第三天，因这个二嫂哦，心肝真艰苦，讲啊，迄早起那去甲放踮遐，呀，就暗中偷摕一挂菜脯拢啦，诶，皮咸啦，去甲偷看。去甲看哦，两个见面啊，男的夫妇靠呢，因为伫遮去到遐爱点偌真久哩，迄山片的。伊看看哦，伊才甲讲，伊讲吼，我头两三天转来吼，我会想办法叫恁二兄哦，想办法看有法度通请一个医生无，啊来甲你看吼，啊你这个你好好啊点遮吼，啊那看等你干那煮啊米尔尔吼，我几工啊以后吼，我拢会定来甲你看。我还阁查看有啥物，伊才来。啊，你暂时若无吼，遐开水遐拢真清吼。啊，你会记咧，若要煮，啊，这边啊这看有啥物菜吼，安尼。伊讲好啦，安尼。啊，点点咧草毛内底，我经过两天阁过着四天阁过五六天。因这二嫂讲答应伊要来啊，啊，遮米已经食完啊。啊，但吼，哇，这童养媳这糟干啊吼，枵到安尼，目睭已经哦出黑金瓜啦。啊！要怎样再米啊煮了啊？啊，就想想无办法啦。四五六天拢无看来咧，伊就这么呢吼。草料啊边附近咧半山坪遐，入去看讲哪像会食的迄个做菜，啊，就慢煮来，慢炖来煮汤。煮煞头一天就闹一点点，但是精神真好。佮安尼来好啦吼，伊就佫煮咯，伊佫啉，佫下一煮啊，哎呦，人佫真轻松。第三天、第四天，照常直直食安尼，吼啊，食食咧，小可较有精神吼。伊就去看迄卡番薯无，啊，咧番薯佫食一煮鸡咧，啊，拢三顿前直直啉，即种叫做山菜安尼啦，山菜做顿安尼。
到了八九天也无看伊二嫂来，到了十外天呢，拢总无消息，迄就奇怪啊！啊，但是以前吼，野菜食侪，精神较好，啊，体力也有啊。心肝想讲，嘛是怀念厝内面啊。伊即卖身体好，应该会转去，袂用骂，袂用拍这条啊咧。等下到外口门口口，哎呦，头前奈拢挂一挂这个麻布安尼伫条啦。哎呦，我真奈安尼，佫挂一挂灯笼，嗯啊奈安尼。看看看，伊呢号做未婚夫为后壁，穿着孝衫行出来。你怎么回来啊？伊讲哈，啊，咱厝内面是发生啥？伊讲你唔知影。哎，啊奈都。即卖人伫咧流行着，即个叫做流行，即个叫做玛丽达吼，啊，即个玛丽达都按大家拢老较熟，啊，都妈妈啦、大兄大嫂啦，拢传染着，啊，拢前后拢过身去啊，拢过身去啊，安尼啦。伊讲啊，恁来遐紧啦，十外天呢呀，嘿啊。伊讲啊，二嫂咧，伊讲哦，二嫂嘛有着啦吼，啊，但是较轻啦，伊嘛拖几十工啊呢，吼，拖几十工啊。伊讲等一对，啊二兄呢？伊讲啊二兄都去做事，伊都无伫遮吼，做事啦，久久啊才转来人，伊也身体真健康哦，啊都爱转来趁去趁食，转来吃啊。哇，走起到二嫂的房间一看，两个哇，啊你哪有回来啊？问这糟干啊，伊讲嘿啊，哎我你气色阁遮尼好，啊你是安怎哪会当转来？伊讲嘿啊，我都。我想讲伫咧等你，伊讲哎啦，歹势啦，啊是说第三天哦，就完了传染着啦，啊但是较轻啦，另外倒较紧嘛安尼，心部不成人形，另外安尼，伊讲哦，啊你啊当你转来那遐安尼只紧就好去，是安怎？伊讲嘿啊，我都点咩哦，啊不，我想讲等你无啊，无通食，我等会挽迄个野菜啊，就煮起啊，啊食这样我伫咧老，啊食真好去呢。我安尼哦，哎呀，我一日搭甲公车，精神真滴好起来，啊，一日真好，会叮当呢。啊，我都安尼，佮有办水果吃，啊，佮有迄个番薯啊，安尼。我安尼哦，伊讲哎，二嫂，反正迄款野菜真好哦。那我食食就安尼讲安尼哦，我来去，佮来去办一寡等下，互你食看卖哦。哦，啊，果然哦，第二都佮赶紧，迄是寒鲜几句啊，前佮走去办偌济顿来吼，赶紧都行。海煮哇，真正兴暗煮煮食食咧，老老咧，谢谢咧。第二天吼，佫会食饭。食食咧，第三天看我，第三天爬起来，哇，第四天好起来，哇，才佫去看即款咧吼，真赶紧办来，有诶，若佫传染着人，赶紧食，砖头规个拢全食着即款野菜，真好去。迄阵才互鉴定讲，这到底是虾米？因为即讲迄个菜叶，哪像迄个叫做马的喙齿，讲叫做马齿。别起见啦！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参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参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参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家是一岁广播电台。就如一数控诉陈晓，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无所不谈。

0: 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1: 哎呀，电话费你点的，春花版。

0: 人讲道义要道，最贼啊最强盗吼，嘛是爱有一个道德良心就对啦。来，我来讲一个吼，一个黄昏冷冷的冬天吼，一个迄唔知是强盗也是贼啊，去为一条巷啊，一边较无人所到的所在吼，啊，就看一间。那像较点睛迄电火内底安尼昏暗安尼，这一定较无啥人往下弄门看卖，哐哐哐哐哐，结果迄一个合作噪音啊，小孩子就出来开门，叔叔要找谁？有没有人在？
1: 我阿妈，谁啊？迄是啥物车啊？哦，这恁紧进来，紧来来，先啉一小茶咧。啊，有啥代志来遐济？
0: 这暗无食饭哦。
1: 有咧煮糜啊啦，内底有偌济人？无啊，都干那阮两个妈孙啊呢啊。
0: 啊，因爸爸妈妈呢？
1: 因爸爸去行船前无转来啊，妈妈前走去啊啦。啊，恁靠啥人生活？无啦，阮就只后壁园啊种一挂菜，三时有阵摕去卖，啊，加减啊度生活啦。啊！你是要找啥人？无啦，我拄我来遮要找一朋友吼。迄、个贼啦，迄、个强盗吼，行情拖开一条金链啊，提出来给伊。佫先提一两千块，即互恁去买一个日用品。
0: 唔好啦，不要紧啦，不要紧。
1: 好啦，
0: 我来查，好啦，我来查。做贼啦嘛爱有道啦，伊这是还好有良心，看这马孙啊可怜啦呢。
2: 对啦。可怜哈。

歌仔故事拢袂歹听啦，即拢较早伫个神册内底啦，啊无就是啥物看安尼啦。我是转达啦吼，啊咱听听恁会通捡起恁记忆会较好，记忆好吼，啊转达互听呢。我咧讲，我有郁金霜也是生，生方迄吼，迄我咧甲讲，因为迄是伊较尾啊才来吼。啊，因太脆诶，即类似诶，我讲你慢加买诶，效果就是昨诶，今仔日啦，今仔下晡我参阿妹伫遐咧研究讲即米皮看要安怎呢，接蓬松。啊，拄啊咧开工咧泡茶，啊伊听我了，吴清扬你安好啊，你安尼，迄个啥物粘连诶，安尼讲几波都无，你才有啦。我无啦，迄都也袂。啊，你诶毋是去台中，当时甲即马拖甲即马，我对啦，迄、那个会啦。啊，而且咧讲伊讲。啊！你安尼，你这拢安尼卖个无？我唔是迄落人去豆打做，都唔是遐尼简单哩。物件好都唔是人去先去拼熟个，拼熟爱看情形个。而且咧讲哦，啊无去管迄条做啥物生风，我迄是从一种叫做郁金霜啦。伊讲啥物做郁金霜，我甲迄同款啦。到尾啊吼，就我讲你先做啦。啊，伊原来听我讲，到尾后伊买迄呢，我若互伊较熟者安尼。因为无吼，即类似的啦，伊即酸痛，你着想讲，我即马有迄个酸痛膏，也佫有迄个叫做一条根，也佫有迄个红花精油嘛是，塑料油嘛是，青草膏嘛是，哦，足侪，所以，啊佫即马叫做温酒霜，就是迄啊，去台中去共抹抹，迄叫做粘连迄啊，迄嘛特别推出啦吼，啊，所以拢会无法度通补啦，遐尼侪补袂完。啊，我唔只讲无一生双生来牺牲，最近手脚讲吼，会想办法啦。那唔是即几工，啊无就是母亲节过，咱迄无迄免在母亲节，迄要特价，原来要变掉。那像做即号做，那像即个号做羽绒被，即家家户户拢真需要。你买断的吼，啊，即对你来讲，体力吼有迄个价值，有迄个价值性吼。啊，恁咱唔是伊迄甲人体共款的啦。好，我来，谢谢。来，0553-0899。

0: 这边叫吼，诶，心脏喂，来。
1: 诶、欸，我打诶。
0: 你好。
1: 你好。
0: 好，好。
1: 我一过，我甲你问，有人甲我讲，我诶，哎哟，听得好。
0: 好、哦，听得好，有来滴声。
1: 听得好。
0: 哦、我甲讲，来哦，听得好啊，好优惠好啦，你母亲食够啊，五线诶，听得啊，头家啊，头家，听得好诶、欸。五线的啦，哦，紧甲接者。迄、那个，好来，哦，啊，又我讲，伊下晡讲，等下伊来接决定。有当时啊有，有当时啊无，无个优惠。啊，所以，即摆大家阮这拢品质拢真好个物件，毋是像人个，人即摆是足简单个吼。迄、那个大工厂，你要提啥就创啥互你。啊，迄、那个成分，成分都只无二十分个啊，大家拢伊讲啊好听都唔安尼，啊无法度啊。一寡人吼、哦，唔知影利害关系，无知己无熟识啊，就买啊买买，食食不完啊，无诶实在是可惜啦，哦，啊无法度啦，来，啊等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关心你若要卡吼、哦，诶，即、这个号做加空二啦，加空二安尼就可以吼、哦，啊咱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无限量价。

0: 安尼我来先去甲因参详这个，因讲有车看安什么情形。原来你等下我孤大报者哦。
1: 啊，去阴间唔知有这条无？食咱人去收帮又过一条，我无骗你哈。迄老大人啊，脚手混沌，讲去迄阴间原来去买一台迄个即卖绿框框的迄款面对上心灵的，安尼烧好伊就对啦。佮烧迄款哦，做大厝果，讲别装安尼，烧烧尾后抓去。这世间人哦，真莫名其妙呢。如果啦吼，迄个八音啦哈。啊，这个白琴啦，啊号女啦，啊西乐啦，中乐啦，安尼请到规大阵啊来唱迄个快乐的出棚安尼啦，意思讲紧出去，这个家伙明仔后日要来搬啊，迄个号做律师要来清，要来清理吼、哦，啊要开这个家族的会议，那、啊、这个财产要安怎分？世间人啊，为着一口气吼、哦，安尼啦，啊不干安尼啦。母甲一寡囝是新妇，现实甲靠腰去，为着两早紧去死死嘞，安尼往迄大锅落大堆，安尼直直甲弹出嘞，啊，直直甲请出去安尼啦，表示欢迎，讲已经转去安尼。请问各位，这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嘿嘿嘿，我想真无哩了，我想真无，但嘛无可奈何啦。世间就是有出掉一寡即个叫做一种心态，名利现实，那安尼讲起来吼，做人的意义搁在哪里？哦，看来清较快乐，看袂清哦，加真痛。

0: 53%啊，真好用。迄对心脏、对迄、那、落、個、迄、那个脑部吼，那记忆歹的人，你就会记得。脑凝素、脑凝素吼，这拢2罐3000块。褐藻糖胶嘛，2罐3000块。苦瓜生态是中国医药学院正港迄间的，这拢真实的，有防伪标签才是真相。一盒是2000块。长寿金哦，哦，你赞，你只卡来问，效果好啊，什么程度？
1: 好嘞，长寿金几只？阿咪，你阿问阿咪就做怎样吼？哦，我今日去食啥？食王奶啊，有够甜，什么足奇怪呢？这甜，你嘛水果吼，甜甲无停无度的甜。甜骨芳，哼，真好厉害。所以一寡物件吼，伊这嘛是接机的啦，或者人咧讲是讲或者迄落药，唔是药剂啦。伊这即、這个就是恁咧惊讲迄个或者啥，迄免惊啦，即嘛吼，一句话迄或者啥，人咧讲迄个。什么豆啊啦，类的什么拢美国拢是拢做啊基因啦、啊，基因啦、啊，什么改良或者基因啦、啊，是要改讲较大较细较幼安尼尔啦。啊，基因你甲看水果，你看即摆一寡梨啊，本来细粒啊，即摆梨啊，甲迄个苹果遐大粒啦。啊，枣啊本来安尼，即摆嘛甲苹果遐大粒啦。啊，看你要啥要啥，啊，就是改良啊。啊，改良人个西瓜本来遮大个呐，改良到即嘛，剩一粒皮，那碗头啊安尼，碗，啊，伊要方便啦，伊要吊咧，伊要吊喺厝顶，吊喺人个厝顶吼，按落去改良，叫做基因改造。啊，逐项你若要讲起来，拢袂用个啦。你看鱼啊啦，什么鸡啦，鸡啦，鸡肉，安尼，逐工咧食鸡肉，本来爱4-5个月呢，即嘛35天就开始啊，35天。就这么大只，都抬落去啊！就经过机械变球安尼，惊死人。所以有当时啊，卖大惊小怪。你要食较少咧，唔食你就卖食，拢唔免点么咧。哦，安怎你这袂用啊？你动拢袂用的，我甲你保证。嫌自来水你都袂用的，啊，自来水你无伊无杀菌袂用呀。啊，你办啊？啊，你就爱去过滤，迄、那个过滤机吼，安尼。你若要安全就安尼，啊，无就大众化，啊，尤其这什么基因改造啦，啊，有个人唔捌解办哦，讲一寡都好些。我讲吼，阮这一个谢律师吼，谢律师因妈妈90几岁，拢听。伊今日冇赖些网络吼，人专家哦。伊讲你以为在喝咖啡哦？不是，你正在每天生吞25000颗塑胶粒，这恐怖呢。伊这吼、哦、是安怎呢？伊讲第一吼、哦，你喝的那个美式，热喷喷的那个热式迄个叫做迄咖啡吼、哦，你其实是吃下毒药啊，倒数计时多少你唔知？啊，叫我等下再佫讲听。伊这吼、哦，伊这烧。小滚滚哦，美式咖啡倒落去吼，伫个杯啊内底，啊就开始散发一个味。第二咧，你别再被纸杯这个名字骗了，这个根本不是纸，这是一种一层包裹着热饮的慢性剧毒膜。剧毒膜呢，以外围就是纸张啊，中间膜是迄个GECPE 啦吼，防水膜啊，就是叫做塑胶，啊个内层内顶是叫做GECPE 啦吼，接触到热饮的时候，塑胶层，你甲看一个杯啊，伊爱裹几个顶，啊这就是安尼吼，这拢多啊，过来。以前吼，国外权威期刊投下震撼弹。2021年，印度

0: 理工学院的研究，一共哦，也健康医师分析真实且有公信力的那个哦，就恐怖，这样呢哦，总共几条？总共九条哦，伊这哦，林如医生讲尽量，因为原因啥？伊个杯啊吼，正水个杯啊，伊会散发到出像迄个化学个物件，啊你啉啉个，所以安尼要啥？即马大家咧啉嘛，啉啊大家空间消乱啦，排泄落地啊，身躯规身躯边啊，你看即马病啊，规啊，即马唔是干那些啦哈，足恐怖。来电话响，所以我听。喂，
1: 吴先生。
0: 哟。
1: 请问你三个问题吼。好，一个你嘛，昨夜下晡时啊五点，即摆是伫柜台，我哪会准无？
0: 同款啦，你下晡时你住伫倒
1: 位 ？M M。
0: 拢有啦，你唔知住倒位？
1: 啊，我住来哦。
0: 来哦，请坐哦，来哦，你就下晡时五点七点哦。你听。
1: 五点啊，七点是柜台。
0: 你若听下晡时五点七点，你来哦，你听九 F M 96.9啦。
1: 96.9
0: 啦。
1: 哦，我下是96.9。
0: 安尼。
1: 啊，我搁一件代志问你，你头拄仔讲粘连的吼，粘连的是迄个肌肉甲筋针粘连的。
0: 那伊个是肉内底，伊个咱。
1: 啊，咱今仔咱遐有无？
0: 也未来。
1: 也未来哦。
0: 也未来吼。
1: 哦啊，搁一条吼。
0: 哦。
1: 较早好过
0: 英桥，
1: 啊，
0: 即马
1: 改名是，你知影什么
0: 呀？
1: 你问
0: 嘛。英桥哦。
1: 啊，听我
0: 讲呀哦。英桥较早伫孟加遮啦，英桥即马毋知改啥吼。
1: 英桥伫倒？
0: 伫孟加七个月，敢毋是？
1: 毋是孟加，我记得敢若是。
0: 台北对啦，台北即、這个。
1: 我前天迄边的敢毋是？
0: 啊。
1: 要去新店新诶，迄个过程去
0: 换过
1: 去
0: 呀，敢
1: 毋是？
0: 我会记伫我。北区这边啦，不要紧，问看卖，英桥吼。
1: 好，谢谢哈。
0: 好，
1: 你那三年的那来，你再跟我讲。
0: 好，喂，英桥，喂，来哦。
2: 喂。
0: 哦，来，好啦。
2: 我是要问你，我老年上有，你有无？
0: 老人所有啦，我都是母亲才教啊，无来用的，无你要填。
2: 我头壳拢戆到，我食有效咧。
0: 有效
2: 啊！我食足多咧，食足多，我剩一罐尔，爱搁买啊。
0: 你是一干那安怎？你
2: 头壳戆啦。
0: 哦，戆啊，食就袂戆哦。嘿
2: 啊，阿爷会记啊。哦。啊，拄仔一个听伊讲叫我换别款，我食足多啊，食惯势就好
0: 啊。啊，拢有效安尼哦。嘿
2: 啊。
0: 哦。
2: 啊，你了解？你食我什么咯？
0: 啊。
2: 我太生气了
0: 咧！你太生气啊！
2: 是啦。
0: 哦。
2: 我拢在听你讲话，我昼嘛伫遐听。
0: 哎呦，爱听。
2: 爱听，唔听
0: 就听。爱听较袂。
2: 一直戆，唔
0: 知。爱听较袂当戆，好，你等，你等，好。
2: 啊对，恁迄个敢来啊啦？
0: 哈。
2: 金珠精敢来啊啦？
0: 也袂，金珠精也袂。
2: 我咧，活到腰酸甲即毛也袂好，拢唔敢去菜市啊咧，拢未行去菜市啊咧。
0: 无去菜市啊。
2: 惊远都未惊啊。
0: 哦。
2: 来
0: 下，对，再使。哦，那来下讲，
2: 吼。哦，好。
0: 好，你等下，等下。
2: 啊，拜拜。
0: 好，你等下，你唔是要听？
2: 啊？
0: 你唔是要听？那你说。
2: 来讲啊咧。
0: 哦，讲好，好，谢谢。
2: 啊，我讲我太生气啊！伊知影，迄个下人那拢知啊，行政那拢知。
0: 好，谢谢。好，
2: 拜拜。
0: 好。
2: 啊，对。
0: 啊。
2: 啊，即摆是几罐？
0: 啊，都拿犹太几罐好哩啊？
2: 哦。几罐？几罐啊？
0: 啊，两罐三，顶个三罐啦。
2: 哦，三罐。
0: 三罐3000
2: 啊。啊，3000啊，你。
0: 嘿啦。
2: 哦好，
0: 啊，阮咧做效果咧，比你食啥较好。好，
2: 我知哦，我食足多啊。
0: 啊，迄都。
2: 人咧，人也咧问我是唔敢口去讲啦，若讲头壳戆，食嘛有效。
0: 有效吼。
2: 头壳戆啦。
0: 嘿，好。好。
2: 拜拜。
0: 拜拜。我这拢足特殊的啦。
3: 喂。
0: 喂，你好。
3: 吴先生啊。
0: 喂，来。
3: 我啦，网咖我里面啦，你拄只山顶一个咧问你讲
0: 英桥，
3: 啊，英桥是伫。伫万家遮对啦，门是新店遐啦，伫崁顶。
0: 崁顶哦，对啦，那就有一个印象，英桥啊啦。
3: 伫万家崁顶泉州街遮英桥下，英桥国小英桥下口。
0: 你敢是先呢？
3: 我毋是啦，我万家里面啦。
0: 哦，万家里面你。

0: 最目工的啦，啊，目工师傅啦，
1: 对啦，
0: 哎呦，我操，
1: 王家林的啦，
0: 啊，你有要你做目工无？
1: 在面顶画画王家林的，我就会甲你印啦。
0: 好啦，啊你，啊你今晚，
1: 哎，伫英桥，英桥伫坎顶啦，
0: 哦，坎顶啦，
1: 龙头市公公家，即阵加拿大个国隔壁的坎顶。
0: 哦，安尼上知影哈。
1: 啊啦啊啦，你啊即英桥下后，你个重庆南路，重庆南路即个，即个即个。
0: 英桥啦。
1: 啊啦，英桥伫遮才对啦。
0: OK， 好。
1: 我听你咧，拄下我搁付唔着，但付你
0: 电视
1: 我搁见，打电话来甲你弄。
0: 好啦，好，谢谢。哦，安尼，诶啊，和尚。迄、那个英桥就是坎顶遐啦，网咖遐对啦。哎，拄只只网咖人，你讲讲，敢会比你较唔知吼？所以安就是会较知吼，阿麦戆大呆，嘿嘿。啊，即马过今日过来听电话，我经过来接嘿。凡些人要过甲你讲，喂，你好，
2: 吴先生哟，
0: 有嘞。
2: 欸、我是有一个代志哦，啊，今去我生活头足艰苦的。
0: 哦，艰苦。
2: 啊，我卖甲三线，互我讲互你听好无？
0: 啊嘛，无我你我一点就会使，我无时间的，我咧做节目。
2: 好啦，你等我讲互你听啦。
0: 你等你。

来，我知，安尼，我讲两位阿桑哦，只要说你上往来，人伊就是要报恩。你较早伊艰苦，啊你药啊，佫互因囝佫甲就迄落吼，佫甲帮忙，啊佫互伊带车，带恁车。啊，即马伊非常的好呀，伊提起互你吼，就是表示报答。啊，报答，但是你最近身体伫咧歹，伫咧歹，是讲你敢唔通贪心，是毋是安尼？应该毋是咧。即礼尚往来啊，但是伊安尼，伊才会人伊迄人较有心有迄落个人吼，伊弄啊到尾也遮尼好，伊就要迄个心要来害报恩报恩啦吼。啊，如你即马经济较歹，要报恩，爱互伊报者，即好。啊，你至于讲你若身体伫咧虚，伫咧歹。你年纪有啊，我刚才听你声，我突然袂记咧，甲你问偌济岁。先生诶，足侪人像你安拢倒伫眠床袂振动诶嘛，比比皆是啊，足侪啊，吼、哦，啊，着身体呐，年久月深，咱哪像机械嘛，是哩哩落落啊，即着天生自然诶，你也免去免你着先生诶安尼啦。啊，但是你着甲，你着甲，你原来回讲讲感恩咱诶，大家彼此安尼，你着虽然你袂甲提，啊你。你就一定提好你，啊，人伊就是要报恩你啊，哦。

这不不该不关系，身体虚性慢慢啊，有个人诶，念诶会较紧，较紧退化，较重，较紧。啊，你反正你唔知年纪偌济，吼、哦，啊，我看是无代志嘿，唔能够想吼。

0: 来哦。
1: 哎、
0: 欸，哎，
1: 哎，今麦电话啦，
0: 着你。
1: 啊好，啊我是讲甲你问一下吼。
0: 啊好。
1: 我会用咧，啊讲一点仔因果无？
0: 啊好，你讲看卖。
1: 哦，我甲你讲吼。五十年前吼，主人的朋友啦吼，啊摕一条破链两两，啊迄是假啦，啊阮都唔知道，啊讲叫阮去搞吼。借钱啊！啊，落尾迄钱主吼，发现着讲假吼，啊，已经阮着互伊借两，摕两条破链，拢当四两安尼啦，啊，拢甲迄个钱主借钱安尼吼，啊，落尾钱主发现着讲假吼，啊，就安尼，因某要来拍阮啦，啊，我讲。无安尼啦，来拍数啦，啊，我赔你偌济啦，安尼看好无？伊讲唔免去拍数啦，你怕要赔我偌济，我都，我都照，我讲我是即马无钱啦，我照分期付款吼，啊做十个月还你啦，啊伊讲好，啊落尾我就还你啦，啊已经五十年啊吼，阮主人都啊都转去啊，啊我是安尼捌梦梦中吼。碰到迄个人，我就改骂啦。按迄个梦中迄个魂吼，就应我讲，我说，你吼过去发生了这代志，你骂我足济。我讲系，嘛照常要我甲你骂，伊讲唔通骂啦吼。是恁翁情是欠我安尼啦。我即马就想讲吼，做吼已经阮主人都转去啊嘛吼。今年都八十八岁啊，唔吼，啊伊都旧年都转去啊，啊我想讲来甲迄个人对空中甲回失礼有需要
0: 无？空中不要紧啊，你都有迄心就好，有回无回，有听无听嘛，唔知啦吼。
1: 好好，
0: 你都有迄个心。
1: 六七个后生啦，啊，今年也大概有人有听。
0: 嘿啦，啊都不要紧，你这个有迄个心就好啊，你知影？
1: 有
0: 迄
1: 个心就好哈。
0: 嘿啦，
1: 你好，谢谢啦，
0: 好好好，
1: 好，拜谢拜谢。
0: 袂，这心即灵啦，吼、哦！啊，这有影真正有影，有当时啊讲，嘿，啊都解无冤无仇，哪会发生遮有诶无？这就是有前后因果相欠。啊，像讲这阿桑这啊，伊安尼了啊，立面盲，这就是通迄灵来甲伊讲，讲你毋通过嘛，吼、哦！这就是较早有相欠者安尼，哦，啊，你若想会开，啊，就害去，吼、哦！冥冥之中拢有一挂安尼啦。
2: 怎样啊？
0: 哎呀，
2: 啊，较早你挂住啊，吼、
0: 哦！
2: 啊！伫遐丢杀，你个大人干吼？
0: 遐啥？
2: 遐丢杀啦！
0: 丢哦，丢草啦！
2: 啊，丢草遐丢丢啊！你哦，用个机器工去丢蛋，欢喜欢喜无吼？
0: 嗯。
2: 啊！今物来，你个群，你食点心，买遐豆粉，遐咧讲咧。
0: 嗯。
2: 讲较早就是戆仔啦吼。
0: 嗯。
2: 你较死咧哦。
0: 嗯。
2: 讲就是戆仔吼。
0: 嗯。
2: 啊！伊唔着，但啊，因老是孤囝，还佫好惹人诶。
0: 嗯嗯。
2: 啊！较早唔着。叫老母拢叫阿娘吼，啊讲，叫因囝讲要娶某安尼吼，啊因囝甲阿娘讲，啊娶某唔知生做啥款，伊也袂晓个安尼。
0: 嗯，遐戆。
2: 啊，即马着，逐间一个娶入来吼。
0: 嗯。
2: 啊，即马伊暗要洞房个时哦，因老母甲教咧。
0: 嗯。
2: 拢按照传，按照许爱许许讲。
0: 来，好啦，过现场啦，过来现场哦，拄只。有人咧问讲啊，你物件迄个哦，我物件无卖完啦。伊讲疫情双都卖偌济，我也未决定。即爱国家头家讲个好势，要甲拼。我讲以后会甲你卖，但你即摆我太济咧，我有珍珠精啦，类似个迄吼，还有迄个红花精油，迄种是苏肉油啦，吼、哦，啊，啥物温酒霜啦，一条根啦，酸甜迄个卖，啊，佮迄个做。迄个做啥？什么洞？迄个大陆迄个叫什么洞？哦，迄太侪东西呢！啊，同仁堂啦，同仁堂迄嘛是同仁堂嘛，有迄酸甜呀。哦，啊遐侪我讲吼，这伤侪有当时啊，查起来也阁唔是安尼，也阁有哦。啊，我即马就讲讲也几啊行的，慢慢啊甲因讲吼。安尼我补袂完，啊，因为我有当时啊，大家好讲话吼，大家啊拢安尼啊共接受，啊是讲啊好啦，有诶我这好，有诶食迄好安尼啦吼，好啦，啊等，拄则遐阿桑你拄啊挂掉人迄、那个， 顶暗卖遐有人敲电话，你讲营救者顶暗卖遐啦，网咖遐丢啦，吼、哦！因为我即根据甲你讲者，你有听着，真应该听着啊，吼、哦！好来，啊谢谢，啊即马我看，迄、个投入饮食啊吼，饮食种提较晚呢，提较无够，饮食啊听讲面啊下晡到位，饮食啊面啊下晡到位，欠人的拢会好人，啊即马饮食啊甲迄、个叫做凤梨。投入啊，饮食啊，啊，佮有乡村，啊，佮有迄个叫做迄路拢两罐，你要一罐这一罐迄嘛好，分成两罐300块啦，200-300，啊，再佮打折吼，安尼嘛算无偌贵啦，安尼哦，啊恁进前欠恁的拢会好恁吼，啊佮橄榄油、苦地油啊，这拢足顺的，食这较无排害啦嘿，啊，过关去啊吼，啊迄、那个。即马阁有迄个叫做啥？红枣枸杞，红枣枸杞啊，即个叫做迄嘛毋是饼啦，嘛是会使讲饼啦，啊，讲起嘛毋是饼啦。我看吼，叫做红枣枸杞南瓜芝麻糕，哦，迄伊个芝麻。黑芝麻最底，我安尼来讲，因为我即摆大家真侪人爱食这讲、個，食这吼、個、较补，啊，佫较有自然，较有迄、那个头毛嘛，头毛来乌吼，迄条自然有影啦。好啊，我讲哦，阿姐哦，伊讲啊有都伊有一项一项啦，啊有另外一项是迄个红枣枸杞，啊加芝麻啦，哦迄只，啊佫有南瓜啦，啊佫原味的，伊迄都是一块无咱较早会创啊顶壳壳。啊，有诶是搁罐头刀啊，伊这毋是，伊即间无共款，一块用伊都包落讲，我才看卖，即客咧吼，老大人足好诶，即咧食较好。啊，咧咖啡来讲吼，咖啡来讲，我即摆我就是讲，恁咖啡若踮厝诶泡较安全吼、哦。啊，我搁即讲，啊，我咧讲，迄、那个叫做咱香皂吼，香皂为着困叫母亲节啦吼，香皂有迄个燕窝香皂，啊，豆蔻芳香皂。啊，佫足侪香皂呐，300块迄啦，迄拢要来特价吼。啊，那50块迄面啦，50块迄就是照50块啦，啊，两袋100啦。恁拢爱那50块，恁爱买两袋哦，无一袋吼，迄都迄有打折了。我考，迄袋考迄啊，迄嘛是50块尔嘛。啊，迄、那个洗衣皂啊，即嘛即个南桥迄嘛是洗衣洗碗机拢可以。啊，你也买两袋啦，啊，无会歹收走啦，嘿，好无？啊，佮我迄、那个叫做哦，张人来吃迄个叫做好记地个吼，有诶讲，啊，你这个袋啊要卖无啦，是安怎？啊，我有诶一半个我伫边，我咧无用去查，我安尼来，我一个送，唔好啦，唔好，我要甲你买较侪咧，啊，我嘛在临江啦，我说安尼哦，啊，桂圆。桂圆枸杞红枣蜜，迄桂圆迄蜜啦，迄嘛要来迄啰，啊个，有影短袖的吼，短袖热天到啊，我也要一挂，我那要变色，啊个防风帽，防风骑铁马也好啦，地雷也好啦，做事也好啦，哦迄嘛拢迄啰，啊个防污罩、防污垫，啊个有这个叫做。日本的三种。

三种迄落，三种特殊的，我等下播互你听着。迄一罐拢百七八泡，我百五六块，啊，到时完后我互恁特别的啦，因为。我才揉出来，让您听看麦，近三十八分啊！我等一下揉出来，让您，伫个电脑内底我甲揉出来吼。

0: 厨房油垢刷不完，水管又卡又臭，浴室黑霉怎么擦都在，又热又潮湿的天气，真的可以不用再累自己。今天要跟吴老师介绍居家日韩清洁三宝，一组就能搞定全家清洁所有的问题，不刷不拆不费力，干净直接看得见。第一样，日本原装进口的 Savory 油污克星喷剂，专为顽固油垢设计，一喷下去油垢瞬间溶解，泡沫紧贴不流淌。瓦斯炉、抽油烟机、烤箱玻璃轻轻一擦就干干净净，不用刷到手酸，味道也不刺鼻，厨房清洁从来没这么轻松。第二样，是很多家庭一定需要的 Mizu 高效快速管道疏通剂，洗手台、浴室排水、厨房水槽长长度，不用拆管，不用找师傅，倒下去就开始作用，头发、油垢、皂垢、食物残渣通通分解，水流立刻恢复顺畅，而且不伤管不刺激，定期用还能预防再堵塞。第三样，浴室救星来了， Savor 多效快速除霉喷雾，瓷砖缝、细粒糠、墙角黑霉，一喷渗入霉根，免刷免费力，霉斑就像被抽走一样淡化消失，清洁后还能形成一霉保护，浴室立刻亮起来，清新又安心。家里的清洁工作真的不用再自己硬撑，一组居家日韩清洁三宝，帮你省时间省力气又干净。今年一年四季有了这三样日韩原装进口独家特殊配方，就能轻轻松松把家整理好。感谢吴老师的真心推荐，谢谢。
1: 我是三宝啦，抽油烟机机也好啦，油膏吼唔免阁切啦，甲喷伊就自然流流掉。啊，阁迄、那个瓦斯炉边啊呢，油膏规个甲喷喷嘞，较等下来切啦呢吼。啊，阁迄、那个厨房啊，厨房迄、那个洗手台遐啦吼，是啊，啊阁有迄、那个。哦，伊三种啦，就足好用的。拄则我讲个，我讲，听袂完咯。啊，迄家家户户去比啊！啊，你去买，你唔知要倒买。啊，这日本的，即卖伊都落去落，我讲啊，这万只杯咧，头一杯我来甲你母亲节即左右想办法。伊讲啊，你唔去拼钱，难买落。我讲拼，我袂要紧啊。你都若袂去伤害到你，伊讲啊，你咧买再大咧，会较紧哩吼。安尼啦吼，啊，恁都期待，我要互恁老大人大家笑。我啊，搁再合作，真侪啦，豆豆想哦，我也搁直直想出来。就去讲袂紧，你呐，咱尽量是因为母亲节啊，搁重阳节拢到位啊，迄都是尽量啦。在说时间，我都尽量，那甲厂商讲的好势吼，拢来优惠特别的安尼。啊，恁呐看是讲价高价，也是讲有甲阮买物件啥物啊，加迄落也行吼安尼。哦，啊，你才注意听嘿。啊，但即马，即两工羽绒被唔通慢下来摕哦。等下我迄个车发财，唔是发财车无够啦。迄、那个贵东啊，遐啊，迄公路好势吼，啊，车长诶，车一过来，啊，即个车去，为爱车去中南部国分站呢。哇，遐啊，恁来有要登记就登记，一领5000啦，啊，买一领送一领啦，啊，就5000就一半价啊啦。啊，一半个，即个一半个啦，安尼尔啦，吼、哦，先互恁知影者。啊，扫得好，听得好，即马伫只安利长生间，迄拢真正足。啊，迄、那个努力酵素有啦，吼、哦。啊，也干那亮晶晶，也袂黑，金属晶嘛也无，吼、哦。啊，迄个歹势。啊，迄、那个叫做脑门锁，迄是足好个物件哦。迄有啦，我有甲讲，个张下晡来，我嘛甲讲讲。用好了，老师，你记忆都对，我母亲节了，吼、哦，好，来，你讲三，讲八，叫。

0: 忠言无忌，就是囡仔的讲话比较较实在安尼吼。嘿，妈妈，一个抱一个女儿，要出去外口，阿姨妈妈就讲，甲迄个阿姨讲再见，吼、哦，阿姨讲再见再见，迄阿姨就是迄个保姆啦吼，安尼，物件交代台讲，啊，迄、那个叫做阿丽啊，我们晚一点才回来，可能晚上，没在家里吃饭，你就先吃就可以了吼。哦，好啊，好啊，好来，妹妹再跟阿姨亲一下，这个小女儿啊，遇到安尼无啥欢喜，头壳摇一摇，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那阿姨亲了。伊讲妈妈是假生气，为什么不跟她亲呢、啊？你刚才不是说跟她再见也说再见，要听妈妈的话。
1: 不要了，爸爸昨天，亲阿姨以后，就衣服被脱光光，我才不要了。
0: 那解答了。这个完了，童言无忌囡啊吼，伊讲爸爸送客人到门口，啊，拢客气地说，请慢走吼。迄、那个五岁，迄、那个叫做小弟弟，听了之后呢，很天真的说，爸爸，为什么您送叔叔到门口，的时候，您都会说啊、请慢慢走，可是吼。妈妈每次送叔叔出门的时候，她都说赶快走，赶快走。因为妈妈提出来听着讲，阿弟是要求西医啦，啊，你不还是一定做嘛？阿弟不还是一定做嘛？啊，因为妈妈在迄内底吼，听着完忽然间前忏悔未果，讲啊哈哈哈，糟糕了，糟糕了，是孩童，无意中躲出来，啊，这怎么办？怎么办？

都拢彼此彼此啦。讲头去讲迄个因要甲亲，伊讲唔嘛，因为亲一亲呢，爸爸就把那个阿姨裤子把她脱光光。啊，这第二个，这个讲不要不要，因为那个妈妈送叔叔走，就说慢慢走，你慢赶快，怎么样？啊，为什么你这种囡仔童言无忌哦？你那拢较袂晓迄路吼，拢讲讲出来欢喜啊！你那拄到伊那哩空空，你那要迄路，要偷车袂失嘴吼，你都食得咯。

0: 啊，这拢讲出来拢真实的呢。这囡仔童言无忌，袂讲好笑啦。嗯，哦，啊，好大，你过去咯，过唱酒啊！查甫嘛袂唱酒，查甫袂唱酒，啊，都熟悉就是安尼吼。来哦，喂。喂，
1: 老师，
0: 你好。
1: 那你讲，我甲你买头二十组啊咧。
0: 哎呦，安尼哦，啊，你食入有效无？
1: 我是头壳是粒瘤。
0: 哦。
1: 啊，讲头六公分啊。
0: 嘿，对。
1: 啊，我迄阵下拄滚入是那个滚了，啊，伊叫我开，过过年了去开刀，我昨天唔敢去开。
0: 嗯。
1: 啊，我到尾听你的电台，昨呢伫超市听买到二十组，反正较紧啦。啊，我拢食迄尔，啊，食到七月，拢无迄落啊，拢干那，拢去食安尼食迄尔，拢无食别项。啊，到七月，阮正讲，安尼嘛爱搁去用
0: 检查者，
1: 入口有较大粒还是较细粒？
0: 嘿，
1: 去用入唔讲减两公分啊，
0: 两
1: 公
0: 分。哦，会啦。
1: 啊，就有开药啊！我嘛吃过，我是换食肉啊，正常是拢水，食水，
0: 拢同款袂紧，嘿，较方便。
1: 啊，即摆拢食肉啊，
0: 好，较方便。
1: 啊，拢许我不管是嘛，拢是透顿，若三罐食到啦，食到若剩一罐，就搁地方食到若剩一罐。
0: 嘿啦，迄个保养。
1: 啊，我即摆我要甲你，你迄个有迄茶啊吼？嘿，甲袂使一个来给我。
0: 什么茶啊？
1: 你迄个对寿喜上来啊？
0: 哦，嘿，茶歪卡片啊，什么黑白金？哎、欸，你什么？
1: 啊，你有迄个啥？张有甲你注文迄个啥？张一个人注文迄、
0: 那个。哦，迄个啦，是毋是迄个好记滴？
1: 没有啦。
0: 啊，叫记滴。
1: 注文有来无？那有唔顺手，甲录一个来给我。
0: 你无我讲了吼，
1: 袂紧。你较歹啦。
0: 对啦，唔是啦，你看会当伊伫草屯遐，草屯你都唔过些是也无，我这边伊面单伫迄边啊吼，伊有迄个努力啊，有迄、那个。
1: 努力的是当地。
0: 无啦，唔是啦，努力有迄个好基地的，反正有寄去啊，啊寄去啊，唔过这个叫做迄个迷你的迄个茶啊吼。底下遐凡事无，我只几工才叫因看会当配袂，连工那无只，互你袂紧啦。安无安即卖嘛，吼。
1: 啊无配三四个来卖我啦。
0: 好啦，袂紧啦，迄到时吼要卖嘛足俗个，要送个小
1: 当小事
0: 啦，足好用个啦，就是真好用啦。迄你干老囡仔大岁嘛真欢喜，
1: 老公。系啊，要互遐新妇
0: 吼。啊啦，啊迄个客一寡买卡，迄落做贵，啥物卡？啥物卡？身份证啦，啊，啥物要做啥物健保卡啦，迄足好用个啊。啊，佫是迄正用的，迄是高级的迄个牛仔布的呢。牛仔布唔是迄单呢。
1: 哦，安尼啊，今嘛聚会啊吼，种地址拢足歹的
0: 啦。嘿啦，迄新型的安尼啦。
1: 我是讲，
0: 好啦，
1: 有提贵啊。
0: 好啦，迄林刚啊，林刚，我记得，我才叫阮迄个仓库看安怎分配，吼，好。
1: 对啊，再两三下来卖我啦。
0: 好啦，好。
1: 哦，好。
0: 啊，这吼，哎呀，伊一个流的真正有影，迄拢足紧的，效果相当啦。阮这物件，阮甲拢无共款的，唔只讲大家拢会注重，甲阮参考。好来，啊，即马五十几分啦。你即马吼，即马我是前两工我创好势，是设计好势。啊，拄只吼，拄只我搁出来吼。咖啡啊，泡茶啊，泡啊，侥幸。啊，佫迄个往来有够甜哦。阮个兴隆会的经理吼，拄才伊就扫得好嘛。用吼，食到伊安尼，唔敢啊，到尾佫抬起来，烧油啊，往丢啦，即嘛较差不多。烧油啊，佫抬，啊伊佫去摕迄个芒果，遮大条，遮水好，我讲，我伊讲丢啦，趁即嘛都咧有哩，啊，我讲这拢是。讲起甲别只拢基因改造啦，只要说基因改造啦，所以咱一挂老大人吼，你唔免去刺激个，人喺美国遐尼生产遐尼大，畅销全世界，伊个豆啊啥，迄个说叫做基因改造，吼、哦，伫咧加豆奶，恁透早透暗咧食，拢豆奶，台湾无在来做这個，

台湾政策拢袂好啦，安尼甲你讲较紧啦，吼、哦，即马无基因改造就生产少哩，大量，啊你若较惊惊到吼，惊到你迄猪肉、鸡肉迄吼，鸡肉是四十五天呢，无四个月呢，四个月偌济，咱本来四个月我算听吼，我这看这叫做四个月乘以30天啦吼。120天哦，本来120天哦，即满变35天，35天，鸡肉就遐呢。哎呦，看你要收安怎吃？啊，猪嘛拢啥？猪啦、牛啦，拢做迄个拢下岗基因啦。啊，你拢卖啥？鱼啊啦，种的饲的拢种基，拢讲个拢个基因改造。若要讲到油，就是基因改造。啊，是叫做改良。有的是。高种啊，一挂水果嘛是安尼啦，所以恁老大人唔通过安尼奇奇怪有诶无诶。哎呦，啊你这安尼，我唔敢食，啊你唔敢食，你拢唔通食，我无骗你，真的啦。哦好，啊这个你看我迄、那个羽绒被吼，恁唔通来摕哦，无够嘿，有见本通互恁看。啊，即马都明仔载我紧联络看，车辆甲进了咧联络无拄好，因为阮咧车辆那会。今日讲阿童拢卡几波拢无人接，但他到底是搁咧送货也是无用，哦，袂紧啦，啊，阮都就是讲，好，2553-0899嘿，等我看吼，扫到后点啊伫遮，唔知先卡来甲问咧，啊，安尼嘛伫遮嘿，拢要安怎使用法较好啦吼，遮效果会好啦。安尼，来，好，差不多啊，差不多，差不多了。

啊，台北区前两天迄个叫做梁山区的仙草动物一条上啊，啊，迄个叫做好基地的拢差不多一批吼，前面的拢甲创好势啊，羽绒贝这哦，这什么咧上脑筋吼，安尼好，是俗甲不要讲的啊，话啦吼。

0: 下课啊，也唔走、哦。
1: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根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呦，好热哦！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咱家是一水广播电台，就录一首控诉陈晓，地址在吉隆市七东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夫妻相骂不如来相争。

夫妻共同一条心，黄土卖变黄金，恩恩爱爱共一生，热情不是三分钟，家家有本难念经，互相思想想大声。欢迎收听三朴制作，千金主持，小妹不如来。

大家好，我是千金，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每晚十二点进行到家头早两点，夫妻想袂不如。

金，感谢大家对三波阿个千金的听堂支持。咱的服务专线：0800-303-456，0800-303-456。即线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住嘉南台北、新北市好朋友，2452-5353，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机的同意咱们好朋友计算，会记爱加控制。感谢感谢朋友支持听堂，大优待大回馈大赠送，好康的一定把握。咱节目进行中，欢迎朋友电话多加利用，赞助公餐以外，那即马即个时间点无方便卡困天光，8:30以后日时头。规工有哪拢会当卡，不过和千金拜托，同款两张卡安排起来比较的较方便啊。机会呢开始就难得嘞，哦，啊，咱无论如何一定把握得着，进即阵，趁即阵，是啦，甲咱家己顾好，就是上阶段的本钱，哈，哦，溜溜啾啾，食即两类目睭，天重日月，人重两眼，哦，啊，这呢，目睭是灵魂之汤呢，有好的视力，哦，安尼欢迎才会好，啊，那无呢，啊，凡事你搁整一个，搁等一个，搁看一个，哦，搁论一个，哎，凡事呢，哦，啊，得搁慢一。开去啊，医院的吼，有当时因为目睭雾吼，安尼看袂清楚，结果跋跋倒吼，哎，袂看见呢，有血啊，真正袂看见，骨头怕哦，所以讲呢，脚惊手惊，目睭用惊，真正真重要哈，啊，尤其。每天呢，咱拢爱保持着这个好心情，有健康的身体，哦，心情才会好啦。啊，若无每天乌乌浊浊，影响着这个情绪，佮影响着这个身体，恶性的循环对咱来讲呢无好，哦。所以讲你讲啊，这个母亲节送妈妈啥物？哦，送健康上介好，送家己健康是上介好的，对。啊，咱希望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快乐，哦。啊，希望讲呢，大家拢会当甲家己顾好的，对哈，哦。是啦，感谢咱的好朋友支持听堂哦，嘿，来。啊，咱提供的枪声，紧甲朋友做报告。连不掉的刷卡服务，加乐环，和咱电话卡过来问。加应用，顾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看近看远看会清楚，杜莎皂加叶黄素，让咱青春美丽，帮助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帮助一群内服的新人能加浓，但是内服的新人太盘。第二代顺得不来，赶快试内服的新人能加浓，得不来太盘。顶级胶原蛋白纳豆七代高骨头的好骨力，第三代同款是高骨头的真骨力，纯天然巴西顶级无酒精的胖加南瓜籽油加强配方，小白的英力顺特 A 级的正牛啊适配，调整新陈代谢。糖分的气糖包，大天有入有出，无变一心勤，有专利的上好棒，上好棒，共同所提供。

来感谢感谢好朋友听堂三交代，啊，咱电话卡通都无挂掉，加两只嘞，拢会当紧紧甲朋友做接听。大优待，大会费，大正上，好康的继续吧啊！进即阵，谈即阵吼，会记的电话若满线，则落发还呢哦，互你安尼啊，加两只嘞，哦，加两只嘞吼，千金拢会当紧紧甲朋友做接听。来啊，前进来甲朋友报讲着精彩新闻新鲜事，无同款的新闻啊！有人掠做讲，这个马桶是一枪了之，而这个万能的乌坑得了啦呵呵呵！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呢。专家伫个指出讲，马桶敢若会当承受着哦啊，这个沙皮的这个原则哦，就是白下物。分辨哦，啊，甲即个卫生纸，其他的物品呢，拢可能造成着即个糟蹋哦。啊，算讲呢，啊，会损害着即个排水的系统，甚至污染即个环境。这份绝对袂用的冲落去的即个清单当中呢，哦，包含着真侪真接看到即个日常用品拢在内的着。所以讲呢，哈，赶紧的哦，会当呢，和大家了解讲，倒一寡会造成着马桶糟蹋的这个凶手呢，哈，到底啊是有一寡什么物件嘞？那么造成着马桶会所以糟蹋的这个原凶，第一项就是这个淡纸巾呐，湿纸巾呐，哦，啊，这个淡纸巾呐，哈，啊，湿湿的，哎呀，便所怎啊甲弹落去啊呢？是啦。啊，也准则讲标本讲会当冲的可冲式的，讲多数的这个淡纸巾啊、湿纸巾呢，其实并未当讲真真正正分解哦。专家伫个指出讲，真侪这个产品伫光线内底是无法度好分解到干呢，吼、哦，足足会当安全通过的这个程度。唔只讲容易呢，哦，安尼调伫个即个啊，厝内即个排水系统，都算讲呢啊，顺利来冲走啦，哦，你甲饲安尼饲落去啊，毛可能伫个后过诶即个城市诶即个下水道呢，吼、哦，造成着更加严重诶即个糟蹋，甲着即个损害。专家伫个提醒讲，即一类诶即个物件产品呢，其实更加适合。等的粪扫桶，临时入去这个下水道，再来造成着马桶安尼糟蹋的这个原凶。第二项就是这个卫生棉甲这个棉条啦，这个棉条甲这个卫生棉本身就是为着要吸收着液体，啊，并且碰撞而设计。那么这呢，正是上不应该发生在排水管内底这个状况。专家伫个指出讲，也准则呢，你一摆跟他冲一个，这一类的这个物件，赶快是这个，算讲呢吼，水管内底，吼，算讲一挂这个，算讲呢水管工啊，伫个处理着严重马桶安尼糟蹋的时阵，上界接看到的这个原凶之一，吼，就是这个卫生棉加这个棉条的着。那么造成着这个马桶糟蹋的这个原凶，第三项是啥物？真正好难想无诶！哎，我看见嘛，错一个。那这种物件倒咧倒咧马桶啦，是呀、啊，喷啦，啊，搁有食剩的菜啦，哎呦，讲拢甲倒咧马桶内底啦。

油呢，哦，油脂会伫个光线内底呢，哦，啊，算讲呢，会震动，形成着哦，即、這个硬块啊呢，吼，啊，一块一块，哦，算讲呢，成为着糟蹋的即个原凶，对对，哦，因为伊会震动，那么造成着即个马桶糟蹋的即个原凶，第四项是啥物？棉花棒啦，化妆棉啦。这个棉条跟着这个卫生棉，本来就是为着要吸收液体，并且迅速碰撞而设计。而这呢，嘛正是上界不应该发生在排水管内底这个状况。这个专家伫个指出讲，也准则是一摆你干啦冲一个，这一类的产品感官是啊一关呢，吼、哦，算讲呢，伫个清理着马桶糟蹋的这个水管工呢，安尼处理严重马桶这个马桶呢糟蹋的时阵，上界接看到的这个原凶之一，化妆棉哦，啊个棉花棒弄个淡淡落去这个马桶内底就对哦。再来造成马桶糟蹋的这个原凶，第五项就是这个保险套，保险套。因为这个保险套呢，不但讲未分解，再者呢，啊，佫是有这个延展性、延展性哦。因为伊敢那加几啊同款呐，哦，有伸缩啊，哦，安尼呢，敢那手链同款呐，容易掉伫个光线内底。专家讲呢，是不商家真正听到讲，佮着这个保险套相关的这个糟蹋的惨案，讲一旦那是吼安尼卡掉嘞，啊，佮会去拉扎着其他的这个杂物，因为讲掉伫个遐，啊，其他的你若讲有啥物件佮再弹落去的时阵呢，伊怎呢吼会甲你扎嘞就对，吼扎嘞，啊扎嘞了后，伊就一直蹲着，一直蹲着，吼啊都。变作讲咧困难程度的这个糟蹋吼，归完全积伫个遐，所以讲咧正确的做法就是直接咧弹入去这个粪扫桶啦。但是有的人偏偏就是哦，安尼家己弹落马桶咧，想讲安尼吃落去吼，无快好了了，唔是好了了哦，安尼未好哦。再来造成马桶糟蹋的这个原凶是啥物？第六项就是这个头毛。哦，头毛就对啦，头毛啦，哦，因为这个头毛呢未分解，哦，反正你已经呢安尼这个，算讲呢，迄、那个水管，哦，水管的这个坑哦，啊，算讲呢，啊，涂骹有这个头毛，你捡起怎个蛋咧，马桶内底，这个真的是不行，因为这个头毛呢，伊未分解，啊，佫会容易夹到其他的这个杂物呢，吼、哦，安尼，哇，久久做一回就丢安尼啦，哦。长期反复冲入这个马桶，都会渐渐累积困难哦。安尼呢，察觉的这个糟蹋得着。等到问题浮现的时阵，往往已经演变作这个排水呢哦。安尼呢，搁在回塌的迄种的状况得着，它会回堵哦，会回塌得着，因为规个拢堵伫个遐。再来造成马桶。安尼糟蹋的这个原凶第七项就是这个纸巾啊，啊，佮有灶台的这个纸巾哦，厨房纸巾，佮有这个一般的这个纸巾啊，纸巾的对哦。因为这个纸巾啊，啊，佮有这个厨房的纸巾，你想讲伊纸呀哦，再来这个纸的制品，多数设计哦，算讲啊，是伫个这个潮湿的状态之下。钢管会当保持着安尼强韧的着吼，有迄个韧性，所以讲一旦若是冲落这个马桶，风险搁较悬。吼、哦，咱想讲啊，因为这个厨房纸巾啊，搁有一般纸巾呢吼，算讲有这个韧度就对啦吼，较袂破嘛。哦，啊，所以讲呢，冲入去这个马桶内底呢，风险会搁较悬。专家伫个讲，这一类唔是专门甲这个。光线设计的这个纸制品呢，是无法度好参像卫生纸迄一样的这个分解的着，是造成着严重糟蹋上界接看到的这个原因之一啦呢。哦，那么造成着这个马桶糟蹋的这个原凶，第八项就是过量的这个卫生纸。嗯，啊，卫生纸不是会使冲入马桶。

吗？是啦，但是过量你要注意，因为这点开始好，真侪人足意外哦，想讲卫生纸本来就是弹落这马桶内底啊，卫生纸啊，哦，擦屁屁了后就是弹落去啊。那么真侪人习惯呢，将蹭屁的这个面纸直接呢冲入这个马桶，面纸甲卫生纸是无同的。你会想讲，看见面纸甲卫生纸不是拢差不多哦？安尼面纸就是安尼薄薄薄啊，吼，安尼软软软啊，哦，安尼皱皱皱啊，对不？啊，像袂使冲入马桶不行哦，这其实完全无同。专家提讲，面纸这个面纸啊，虽然是外观啊，含卫生纸看起来跟它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吼，同款无同师傅哦。这可是造成马桶阻塞主要的这个原凶之一。长期反复地冲入，伊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累积着困难清除的这个顽固的这个阻塞的对吼。所以讲呢，以上者呢，真正呢，值得咱注意哦。是啦，我当时咧讲，哦哟，有影，安尼若马桶袂通哦，叫人清哦，哎嘛是爱，算讲呢吼，真麻烦哦，真麻烦的对吼。啊，所以讲呢吼，确实呢吼，注意到遮的这个，算讲呢吼，啊，不应该弹落这个马桶的物件呢，真的哦，啊，你就是哦，卖家。弹落去吼，安尼比较着较透动就对啦吼。千万唔通讲贪着一时的这个方便哦，掠着讲啊，眼不见为清净，安尼弹落去无快好了了，无好吼吼。真正嘞，其实到时阵呐，他着未通嘞吼。哎呦，啊叫人来通的时阵才在苦呢哦，是啊。啊，所以讲嘞吼。在讲到这个周坛吼，这就敢那咱人的功劳同款啦吼，咱人的功劳吼，咱人的功劳呢嘛是拢大条细条拢爱通通通顺顺顺，尤其目睭内底呢吼，算讲呢吼，毛足侪诱惑金啦吼，啊你讲这个惑金呢吼，他伫心中就是心肌梗塞啊，他伫脑就是脑中风啊，啊他伫目睭嘛中风啊，是啊，目睭会无快呢吼，啊所以讲呢这个目睭诶，这个阻塞要哪处理？哦，是啊，啊，像讲这个刷松剂，哦，伊就是含有这个黄酮体，一旦强化这个鼻血管幼幼幼细细条啊，功劳循环良好的这个作用，好样的通通通顺顺顺啦，哦，它掉的时阵都是安尼，哦，也当好咱的这个功劳呢顺畅，哦，好目睭内底鼻血管。又又有细细条啊！哦，这个功劳顺畅，啊，好，这个视力、目睭呢更加健康得着。你像讲这个决明子，决明子除了讲对着这个肝火上升所引发的这个目睭红赤哦，会肿痛、惊光、流目油哦，安尼目油细细的，也是讲呢哦，看物件未清楚，生目睭塞哥哦，一旦缓和风在头痛，啊，目睭苦痛哦，屁股痛。啊，个有就是讲啊，保护这个视力，防止这个目睭的这个炎症哦，发炎的情形，调节这个血压，预防心血管疾病哦。啊，看起来呢啊，这个目睭呢，加真明亮，有神采的对吼，安尼两眼有神哦，有这个效果哦，有这个效果哈。啊，所以讲呢吼。啊，这个目睭那是讲安尼的功劳去达到的哦。这个刷松剂，这个决明子，啊，就是有这个帮助的对哦。对这个视力拢会当安尼好处哦，安尼通通通顺顺顺吼，安尼算讲嘞吼，较袂讲去达到嘞哦。啊，那无啊，你像讲这个马桶也是同款啊，迄达到嘞吼，开始废气麻烦嘞哦。啊，所以讲嘞，不应该当马桶的这个物件。千万唔通去等啦吼，也那无确实是足麻烦的，唔通讲贪着一时的这个方便啊，安尼等落去啊最迟嘞安尼吼，不是真的吼，迄是愈来愈严重的，真正愈来愈严重的吼。像讲咱灶家底的煮食嘛是同款有这个油吼，啊有当时咱爹讲啊。迄、那个肉吼，安尼小炸一下吼，啊嘛拢有迄个泡啊，迄、那个油啥个啊，你上好是甲它撕落啊，甲落嘞吼，包包起来吼，啊等咧粪扫桶吼，你卖讲吼，安尼互伊即个走过来即个公路咧吼，安尼伫个塌得着吼，啊你若讲花卡吼，是啊吼，啊。

摆一算讲咧，摆咧火卡内底哦，啊，好火去营养，这样子也是 OK 的啦，哦，是啦，啊，所以讲咧哈，卖为着一时的这个算讲咧安尼方便哦，啊，结果呢造成着哈后续的一挂这个麻烦哦，这真正是真晦气哈，所以讲啊。不应该哦，蛋白蛋的物件，咱都唔通蛋哦。要那无真正呢哦，处理起来就是麻烦呢。马桶非万能乌空，什么拢蛋先唔通。万一塌掉真够工，心情你会袂轻松啊，袂轻松。后来朋友介也挂咱即马紧做安排，流浪爱河边哦，阿丽个个好康爱继续把握前进刷卡服务，再乐环和咱电话卡通哦，靠掉嘿。

要麻烦你哦，谢谢您哦，好，谢谢，谢谢，拜拜。感谢感谢各朋友听堂三交代嘿，吼啊，咱电话卡通都无挂掉，加两只嘞，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大优待，大回归，大正常，好康诶，一定把握，进即阵，趁即阵，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这算不论你大多少关系，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区好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区的汤依兰的好朋友，这算会记爱加控制哦啊！感谢朋友拢伫八阿五下来啊，前进紧甲朋友做报告，咱进攻个无唔对啊！杜莎枣加叶黄素开始，和咱的好朋友娱乐情展满意啊！最主要呢，这个杜莎枣开始相当的这个点数，因为伊唔只需要在完全无污染的这个环境中呢，才会当生存。而且呢，伊的这个植体所富含，而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群呢，是含量所有黄绿色蔬菜的冠军，包括着咱人体所必须要的这个营养素。你讲贝塔胡萝卜素、阿华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茄红素、叶绿素、维生素 A、B 群、维生素 D、E。控制一定成分拢总有得着吼，啊，而且呢，这个贝塔胡萝卜素伊的循环是结果比例是1:1，甲咱人体血清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比例嘛是1:1吼，佮有这个细胞壁的构造，对着身体机能健康维持呢非常有帮助吼，而且呢。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的前驱物，一旦转变作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一旦帮助视肌一个形成，使目睭适应光线的变化，维持在黑暗光线之下的时间，保持着上皮组织正常状态这个功能，维持皮肤啊，还有黏膜的这个健康，帮助喙齿够骨头生长发育哦。所以讲呢，对咱来讲呢，开始好处多多。啊，除了这个杜莎枣本身所含有的营养成分以外，咱特别搁再追加这个枸杞哦。啊，枸杞对视力好，相信大家拢了解。你这个叶黄素是最高单位30单位的，无就上悬的哦。未当超过30嘛，因为上悬个来当高个30。啊，你若讲呢，无够紧来讲呢，算讲当然都无喜无害哦，迄、那个效果呢吼，得个差就开去啊，所以讲呢吼，真正呢选择呢非常的这个重要吼，这个叶黄素吸收这个紫外线蓝光哦，过滤这个蓝光啊，对视力的这个帮助嘛相当好处哦，尤其啊个有这个小米草对视力呢当然更加清澈哦啊，较袂讲呢吼安尼。这个发炎的情形啦，抗菌哦，也这个作用，这个、小米草呢，拢好处多多。再来就是这个沙松剂，沙松剂呢，伊是一种呢，强效的这个抗氧化剂，伊含有这个花青素，含有是脂质，会当维持良好的视力，含有黄酮体，会当强化的能力来的，又细细条啊，这个。功能循环良好的作用和视力呢更加健康，再来嘛有决明子无唔对哦，这呢你伫使用保护这个视力哦，算讲呢镜光的情形啦哦，细细多的这个情形啦哦，这对你来讲拢好处，刷来去会当呢吼，和咱安尼看起加真明亮有神采哦，各有这个茄红素，这嘛是天然强效这个抗氧化剂哦，各有这个锌。锌是咱人体多种酵素构成稀有元素，会当参与人类内底各组织的代谢，尤其是视网膜、色素炎、上皮细胞美容膜等感光的组织，锌拢扮演真侪重要代谢酶的这个反应，无唔对，好的成分发挥好的效果哦。啊，予咱娱乐这是一定的哦，所以讲呢哦，买物件爱看，
啊，这买药看成分，用药看效能，这虽然不是药啊来讲，但是呢，你买任何物件看伊的这个内容哦，嘛是足重要的对哦，是啦。啊，咱希望讲大家拢会当了解哦，查讲对你的这个帮助哦，安尼呢开钱才有目的啦，是啦。大人一天两粒来讲，囡仔一粒哦，啊，这一盒六十粒就是当大人食一个月，囡仔用两个月，当然看情形做加减嘛是可以的对的哦。那么一盒你讲优待千五，哎，这安尼嘛算足优惠的呀、啊。何况咱今日四阿哥再加上两盒六阿，才给咱收六千块。当然提大组两组好朋友呢吼，佮加一盒，好等于十三盒荷兰的对。花开一盒存无一千块，一天互你讲开十几块，开二十几块银有济无无济。但是呢，值回票价，互你感受到讲，看近、看远、看会清楚，互咱娱乐，开始足价值嘞。啊，除了这个杜莎皂加叶黄素，哦，互咱安尼视力看清楚，安尼心情真好以外，咱的这个金瓦的粗磷营养素，今仔日同款大优待。除了金瓦的粗磷营养素，同款送粗磷营养素以外，即啊看近、看远、看会清楚的杜莎皂加叶黄素呢，我哪个再加上哦？真正的机会难逢啊！你讲送妈妈什么？送健康哦啊！这呢？就是上介好的对哦，就是上介好的。希望大家呢哦，一定把握啊！若无送咱家己呀，哦，家己甲家己过好，就是上介大的这个本钱好。啊，咱各行产品千金线顶无讲到的线卡服务，再麻烦和咱电话卡过来问来啊。这段广告先到这嘿，那朋友喜欢的歌，爱你千万倍哦。咱即马先做安排，空八空空。303456，空八空空，303456。这线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一个朋友，2452535353，2452535353，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机的汤伊南的好朋友，这线会记爱加空机。嗨，你好，哎，你好，你好。

0: 是啦，哦，有保养哦，咱卖等甲讲哦，伊发生什么状况的时阵再来食。
1: 对、
0: 哦，啊，食算讲，首先做保养对咱来讲较有好处啦，
1: 较有好处啊，就是、啊
0: 对啦对啦，较袂讲哈哩那费神啊，个安尼，嘿哈、啊，迄、那个过程啊吼嘛，较简单啦吼。
1: 哦，嘿啦，啊，总是咱饮食上，我们都是会多多少少会缺一些嘛，对
0: 是啦，弄会欠缺欠一寡营养吼。
1: 哦，一定会欠一寡嘛。
0: 嘿，对，啊，咱补足一下啦吼。
1: 啊，用保养方式的时候会当补充啊。
0: 对，
1: 那个缺乏的不足啊。
0: 是啦，安尼，要看物件都会较清楚啦吼。
1: 哎呐，你像我纳豆，啊含迄个南瓜子的啊，
0: 南瓜子嘿，南瓜子嘿，
1: 南瓜
0: 小白呢？
1: 啊，加这杜莎堡啊，我有当时啊，若要出门，我都有想到啊，啊，都规矩啊，早时吼，出去运动行咯，活三个，一个一颗啊，
0: 哈哈，安尼 OK 无要紧啊，
1: 哎呀，三个联合啊，各一颗啊，
0: 对。对，
1: 啊，就治疗后，啉两杯啊茶嘞，吼，啊，就出去运动啊。
0: 是，哦，安尼你的这个保养观念足好诶。
1: 就那个早点一样嘛。
0: 是啦。
1: 你赶快艺术，对啦。大汉菜嘛要念，嘛大汉水果嘛就嘛食落嘴内底。
0: 对，啊，食落去伊就各司其职的各自发挥安尼啦。
1: 对，嘿啦，我的想法是安尼啦。
0: 对，哈哈
1: 哈。它不是一种什么。需要
0: 对啦，这不是讲以外吼，安尼副作用什么的啦。
1: 对，会有副作用。
0: 对啦，
1: 东西不会有副作用。
0: 是啦，
1: 这一边该他抬头出来，对，按着好去运动啊，按着好
0: 啊。对，啊，好一个自己发挥。
1: 好过较赢嘞。
0: 对啊。
1: 有好过嘞。
0: 对啊，嘿呀，啊，你有用甲无用，就是有差啦。
1: 嘿啦。
0: 谢谢啦，多谢你啦。
1: 所以说，问的。我变到讲，我讲手工安尼，家己买一遍啊，哇，差多偌久啊，无过买袂使。
0: 哦，你甲咱用
1: 做保养的时候，俺手即久迄间我，你寄迄、那个，
0: 嘿，
1: 我买迄个是你寄另外送一盒杜莎堡嘛？
0: 系对。
1: 啊，我即马食咧，就也内底也过两排咧。
0: 好，安尼吼，啊，即马算优待，所以顺刷就对啊啦。
1: 两排啊！我想讲啊，这两排啊，今麦都哪会使叫啊？
0: 是啦。
1: 对啊，我就喊阮太太两个人吃，啊，就差不多啊。
0: 对。那舅上的这个保养观念就好诶。
1: 好，
0: 阿德安呢？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
0: 好，再给你开柜。好，谢谢。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0: 较好啦，吼。
1: 哈哈，哦，你食了足好诶啦，吼，所以你今个冒一箱嘛，吼。
0: 诶，我讲冒一箱啊，就是哦，啊腰吼，大手咧搓吼，甲食泡咯，啉啉诶哦，哇，足舒服诶。
1: 足舒服诶，安尼吼，是。
0: 嘿嘿嘿嘿。
1: 感觉讲加靠体力就对啦，吼。
0: 诶，这体力加足好诶。
1: 体力。
0: 嘿嘿。安尼哦，我生白蛇吼，安尼拢无体力咯，啊啦安尼。
1: 吼吼。
0: 去上班咯，安尼足。也
1: 没有，
0: 啊，等下
1: 甲恁
0: 一杯
1: 嘛，
0: 算
1: 足好诶。哦，足好诶吼，人安尼加少有精神诶，就对啦。
0: 嘿嘿嘿嘿。
1: 嗯嗯嗯。
0: 啊，谢谢啦，吼，你介绍安尼哦，安尼饮一杯啊，身体过了袂歹。
1: 是啦是啦，啊，你养个身体算讲啊，真好，嘿呀。
0: 嘿嘿嘿。
1: 对啊对啊，啊无你上班，你若讲无精神啊，是讲无体力啦吼，真的是很难支撑。
0: 对啊，因为我透早即摆拢透早要去啊，甲泡一杯，干麦片泡泡诶，啊，
1: 饮
0: 起啊，就啊干呐。到朝头十十二点啊，都安尼都都会使的啦，
1: 啊
0: 都，所以我拢一工头一杯至两杯啊。
1: 好安尼吼，是啦，安尼安尼有算讲咧有食吼，啊对你都有好处有帮助啦。
0: 嘿嘿，对我都袂歹啊，算我食了袂歹。
1: 嗯哼，
0: 食了真好，
1: 食了真好啦吼。是，哎，你上班拢爱徛无，还是坐？
0: 哎，我拢个去，我拢爱做工课啊，因为我做的是。我咧做的是算做家做后场的较忝啊，我
1: 哦，所以讲真正做需要体力的啦吼。
0: 嘿嘿嘿，哦，我因为我做后场的，我拢一工九点钟啊。
1: 哦，安尼开始爱顾啦吼。
0: 嘿嘿嘿，我拢爱顾，啊不顾啊，人囝我囝娶新妇啊，人拢人娶爱爱算人因一家一业啊，啊算我都。啊，我算离婚了，我都拢我顾家己啊，阮家因我都甲讲因家己顾
1: 啊，
0: 我
1: 哦，对啊，你家己家嘛是顾好安尼啦吼。
0: 是啊，我家己顾好，因就免麻烦啦。
1: 是是是，
0: 嘛你上班你不用啊。
1: 对啦对啦，啊，食咱的粗粮营养素啊，食营养顾健康足好个呀。
0: 对呀对呀，足好个
1: 足好个。谢谢啦，多谢你娱乐，啊嘛多谢你安尼，甲大家分享你欢喜的心情安尼哈。
0: 嘿嘿，好好好，谢谢啊，
1: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哦，好，拜拜，好，拜拜，好。是啦，把咱家己顾好，就是咱上界大的本钱。啊，食营养顾健康，大家斗阵做回来。咱的金华绿粗粮营养素，今日去大优待，唔止两罐加送一罐哦，啊三罐，一罐的咱特别搁在堆加哦，加码赠送，搁加上一盒跨金跨红。看会清楚的杜莎藻加叶黄素，无唔对。大人会当用一个月，囡仔会当用两个月，吼。啊，你若讲摕两组好朋友四罐，吼，咱本来送两罐，吼。粗粮营养素，咱个对家个加上一罐，等于七罐的这个粗粮营养素，和咱以外呢，杜莎藻。加叶黄素，有哪个在加上？哦，有哪个在加上的对？哦，啊，当然莫规箱的加真的好，所以大家拢要莫规箱的哦，因为一箱本来是十二罐，后来十三罐，啊，再一半钱哦，俗贵半的对啦。啊，个两大阿杯杜莎藻加叶黄素，搁再加码赠送哦。当然哦，大家拢要莫规箱的哦，是啦。啊，莫两箱的嘛袂少，因为两箱二十四罐。粗粮营养素加上三罐，总共二十七罐，和咱以外呢，杜莎藻加叶黄素上四大盒，四大盒开始足价值嘞，哦，所以讲呢，进即阵、趁即阵一定唔通错过，咱的金华绿粗粮营养素，食营养够健康，尤其是你身体呢，吼，啊，算讲呢啊。开始呢，足需要营养的人气啦，哦，啊，这营养若无够呢，真正实在是对你来讲呢，哦，啊，开始呢无困无寐，哦，脚软手软，而且呢，药啊食愈济，你愈需要讲呢，哦，啊，这个营养，那么金华绿粗粮营养素。加营养够健康，开始好处多多哦。啊，趁啊，这个大优待、大回馈、大赠送，当然爱把握啊。进即阵、趁即阵哦，嘿，做数嘛愈来愈少啊，搁再延前丢丢，凡事都无啊。哦，啊，咱啊，今晚播嘛是后礼拜都要结束啊。

哦，所以讲呢，啊，你卡紧手快的点哦，送妈妈啊，送家己哦，送健康，就是咱上阶段哦，也即个好处好。啊，咱时间赶快老表卡电话，这段广告先甲接嘿，0800303456，0800303456，电话。会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公彩。大吉人台北新北市好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赶快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切等伊人的好朋友之线，会记爱加空二哦。啊，感谢朋友拢伫个八阿五下来啊！这首成功一定是咱的。嗨，你好，你好，千金，嘿，千金，拍摄拍摄哦，你两阿姑嘿，呜呜呜，对对对，又带你等我一下哈，来拍摄。

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如一树控诉千叶，地址在基隆市七东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夫妻相骂不如来相争。

感谢好朋友搁再继续收听《夫妻相骂不如来相亲》，12点进行到家，透早2点，千金诚恳为大家服务。千就是一千两千的千，真就是认真打拼的真的，千金万卡的千金，千金感谢你听小兰，大优待，大回馈，大赠送，好康的一定把握哦。进即阵，趁即阵，啊！即租数愈来愈少的中间呢，搁再延前丢丢，反社会无着心肝的来要啊！吼，一定把握。来，0800-303-456，0800-303-456。即线无论你在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一个好朋友，2452-5353-53，2452-5353-53，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机的同意咱们好朋友计算，会记爱加02，感谢感谢朋友支持听堂。大优待，大回馈，大赠送，好康的一定包。啊，你会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光彩。那即马即个时间点无方便卡，困天光8点半以后，日时头几工，我那拢会当卡，赶快和千金拜托，两张卡安排起来比较的较方便哦。是啦，啊，甲咱家己顾好，就是上阶段的这个本钱。药啊，食愈多，你营养愈爱顾好势哦。安尼反转健康，才有机会是正确的，无唔对哦。比如在地讲哦，即卖咧走路加话问加话知咧，啊较袂安尼虚，较袂安尼戆哦。啊无安尼脚软手软啦哦。你就讲为人咧哦，哎呦。真正讲诶，吼，行无两骹步吼，啊，骹着两骹呢。

哦，啊，坐嘛坐袂掉，哦，啊，倒落嘛艰苦坐啦挂，哦，啊，莫讲来要倒位啊去，唔敢想，哦，所以讲呢，营养对咱来讲足重要诶，吼、哦，足重要诶，要反转健康按营养做起，咱身体各部分营养哪有够呢，吼、哦，安尼呢，啊，自然哦，对你诶这个帮助就真大啦，哦，啊，你若讲呢，安尼啊。大家有影啦，莫怪哦，真侪人拢在讲，哦哟，啊，我牙口都无好，喙齿未补，食啥都无在调，所以讲咧，你更加爱讲究，千万唔通胡乱杀，唔通搁再亏待家己啊啦，是啦，哦，选哦对，食哦对，对你才有帮助哦。啊，那为着要搁欠迄落一丝丝啦哦，真正营销是大无采工，物件拢有分级数诶，哦，千万唔通胡乱杀，卖将巴肚当作粪扫桶啦，卖家己骗家己啦。哦，阿麦讲呢，啊，骗你的嘴，骗你的巴肚，啊，结果呢，哇，油啊，愈食愈济，安尼哪有意思，对不对？哦，是啦，所以讲呢，吼，咱希望大家拢会当健康，哦，啊，这呢，啊，食营养够健康，对咱来讲好处多多，希望大家拢甲家己顾好哦。来，这首是Tokyo Enka， 哦，啊，咱听歌的中间，电话接互咱到家里用，好康的继续吧。

0: 谢谢，多谢你。
1: 是啦。
0: 嘿，啊，你讲你食咱的这个粗粮营养素，你今日搁反倒转头来提嘛，吼。啊，你食的情形，嘿。
1: 我都算讲较会，平常时较会闹屎啊。
0: 吼吼吼，拢较会安尼拉肚子就对啦。
1: 哎，闹超两三遍啊！
0: 啊，我。哦，一天哟，一天哟。
1: 哎，
0: 好好好好，
1: 啊，食了后，伊就感觉较袂安尼吼，啊，
0: 好好好，
1: 变啊，
0: 好算讲排便都加真顺，加真正常就对啦。
1: 我食是有感觉安尼啦，
0: 嘿吼，感觉安尼嘿。
1: 我就食早暗安尼。
0: 好，食早暗吼，用早暗就对啦吼。
1: 啊，佮我看伊内底伊菌敢若真济啊。
0: 对，咱的好菌真济，逐项好菌拢有，啊，算讲对这个排便方面嘛真好，真有帮助着。
1: 对啦，
0: 嘿，啊，无怪你讲啊，本来拢会安尼一直走便所，
1: 袂放要食好放，啊，我是
0: 嘿，
1: 伊想好放。
0: 哦，你算讲安尼拢走袂离就对啦，啊，结果食咱的粗粮营养素了，就感觉讲安尼，哎，排便加真正常就对啦。
1: 啊，佮讲我都听恁
0: 嘿，
1: 佮食讲吼，脚长脚，行路脚也安尼，
0: 脚大步安尼，嘿，脚有体力。
1: 哎呀，啊，我就想讲啊，啊，我来甲食看下，啊，还佫有差嘞，啊，
0: 有影有差啦，吼，
1: 然后较袂安尼，曲曲颠，
0: 加真在，加真稳啦呢，
1: 哎啦，也可能吼营养啦，
0: 对，
1: 啊，我就算讲我，就定定爱安尼放哦，啊，营养可能较无吸收，
0: 对啦，营养无吸收，因为你食到漏掉嘛，吼。啊，未吸收，
1: 较敏感，
0: 吼，较敏感，吼。
1: 诶，较敏感，啊，就算讲你即下食，啊，都人拢无要紧，毋是讲迄物件垃圾啊，拢我嘛拢真少去外口安尼学别食，嘛是拢食嘛是吼安尼。
0: 算，
1: 可能就真蠕动伤紧啦。
0: 对啦，算较敏感安尼啦，吼。
1: 啊，食都会想要去便所安尼。
0: 好，啊，结果你用咱的粗粮营养素安尼，哇，加真好势安尼，足有帮助的。
1: 就安尼，我就感觉真好啊，真有帮助。
0: 是，谢谢啦，多谢你甲我讲。
1: 袂啦，啊，你嘛是有对阮有帮助啊。
0: 嘿，谢谢，多谢你支持，系啊，感谢你啊，甲大家分享。安尼好，啊无再甲你提过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哈。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是啦，你若讲啊，食营养未吸收吼，啊，迄算讲咧吼，食到老吼，迄确实是也是真困扰的代志吼。啊，是有你无出咧嘛是啊不对的对吼。所以讲咧啊，食营养够健康，好处多多吼。啊，咱的金华的粗粮营养素咧吼，甲着一般大不相同。啊，除了咧内中好菌真济吼，会当互咱这个肠道的菌相咧吼，安尼啊变正常，对咱来讲咧好处多多。我就讲。除了咱有专利的上好棒，上好棒，高尚的上，很好的好，很棒的棒，上好棒以外，就是咱的金华的粗粮营养素，让咱逐天有入有出，排便顺个满意哈。啊，咱除了综合的乳酸菌，包含次酸乳酸杆菌、农根菌、雷特氏乳杆菌、甘露乳杆、地位性乳杆菌、苏里糖乳杆菌、乳酸球菌、透油乳杆菌、富甘露乳杆菌、加氏乳杆菌拢有。好菌增加，歹菌自然减少，好吸收，好消化，好处多多哦。啊，咱啊，这个粗粮加为粗粮两倍，真正足珍贵的。尤其是这个 IgG 球蛋白，增强咱的这个保护力哦。而且呢，天然的氨基酸，各种维生素 D。帮助钙吸收不到，欠钙一个好朋友，你一定爱来啉咱的金华的粗粮营养素。你这话甲讲，有影呢，愈啉呢吼，安尼人愈清采，气色愈好，元气愈有。因为咱啊，搁有这零天两百，愈啉就是气色愈好，元气愈有吼，保护力嘛增加吼，啊，特别是最重要的，是啦，要稳要栽爱有三嘛，哦，肥的收。这啊，瘦的伤少，这拢无堪慢呢哦。咱的零千两百优质的蛋白质哦，要爱有三百，就是爱有这个两百斤哦，做材料是啦。

哦啊、尤其是开刀后、哦、空水要紧好，有空水在二号也需要这个两倍剂、哦、你像说脚头关节不好，大腿轮关节不好，医生也会给我们提

记得着哦，尤其暗时要困进前，你来啉一个帮助入睡嘛，就好诶，帮助入睡哦。食饱、食卡、食营养够健康，敢那比如讲哇，从来唔捌啉过遮好啉诶呢。啊，咱这毋是罐头诶料，甲罐头诶都无忌惮啦哦。真正你会学了讲哇。喝啉喝食食饱食卡，食营养够健康，好处多多。食对的物件对咱就是有帮助。啊，你若讲啊，荷兰沙食唔对，为着要省呢，安尼啊，颠倒了吼，真正无采工。所以讲呢，爱选哦，着食着，尤其是咱今仔日金活力初领营养素，大腰带更加爱把握。唔止干那两罐加上一罐哦，三罐的初领营养素荷兰以外。特别搁在堆加井上，一盒跨近、跨远、跨的清澈的杜莎藻加叶黄素，大人食一个月，囡仔用两个月哦，安尼才5000块哦。啊，你若讲呢，摕两组，本来初领营养素四罐送两罐，咱初领营养素搁加一罐七罐，荷兰以外呢，杜莎藻加叶黄素，赶快搁再加上哦，安尼才10000块。当然，莫规箱的加真好，一箱12罐，荷兰13。三罐哦，啊，俗贵半，才一半钱左右哈，16800。啊，而且呢，杜莎藻加叶黄素搁再上两大盒，足够大嘞哦。是啦，所以讲呢，买两箱的嘛袂少，两箱24罐初领营养素，搁加上咱3罐，总共27罐，荷兰以外，杜莎藻加叶黄素上4大盒哦，4大盒。真正呢吼，有够好康的啦吼，啊，干那送啊，即四盒你就感觉讲足够本的，足价值啦吼。当然唔通错过吼，组数愈来愈少啊，一定付得到吼，提得到。要送妈妈啥？送健康上好啦。啊，若无咱家己送家己，是啦，甲咱家己顾好，就是咱上界大的本钱。金瓦力初领营养素好，啊，各项产品前阵线顶无讲到，拢线卡服务电话继续鼓励，来会当即马卡尽量卡，这段广告先甲遮哦嘿，安排一首我的心哦。我卡上哦，我的妈妈哦，啊，咱听这首歌的中间呢，电话才予咱多加利用，0800303456，0800303456。即刷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捷好朋友24525353 24525353 赶快可以多加利用。我关起的汤依然的好朋友这线，会记得爱加抗议，感谢，感谢朋友拢在的把握哦嘿，嗨，你好。

通就无挂掉，加量一个爱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光彩。当然，即马即个时间点也无方便卡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归工，我哪拢会当卡，赶快和千金拜托两早卡。安排起来比较的较方便，好不好？啊，感谢大家啊，拢伫把握啊，绝对唔通错过呢啊，进即阵，趁即阵的着。前进来甲朋友报讲着精彩新闻新鲜事，无同款的新闻。汤圆啊，有一个即个水电工。讲透过这个网络，甲着15岁这个查囡仔小约见面，刷落去一天内底呢，就在对方连续冲两间这个旅馆呢去激战，就对。啊，想袂到讲这个男子敢若承认一摆性行为，佮讲我毋知讲哦，伊也未满16岁啊，互这个法官呢听了呢，安尼头伫摇啦，伫海头啦，最后。依照着对着14岁以上未满16岁女子做性交罪呢，判刑一年。这个判决的指出讲，这个男子甲着查囡仔透过着网络熟识，两个人小约见面啊，因为查囡仔呢，外表看起来就是足正的、足幼的，吼、哦、啊，直接就会当看出讲，伊是未满16岁这个国中的查囡仔。但是这个男子同款伫个一天哦，而这个早起9点左右开车载着查囡仔到桃园某某一间啊，这个旅馆的大镇，下晡2点左右啊呢，干嘛讲呢？嘿，意犹未尽呢，哦，安尼真想呢，吼、哦，又搁想啊了，哦，啊，这个男子呢又搁带着这个查囡仔。去买保险套，随后呢，就阁到汽车旅馆去开房间。啊，当然，并毋是讲呢吼违反着即个意愿来做二次的即个性交的片吼，查囡仔嘛同意的意思就对啦。结果，即个查囡仔啊，一个甲即个查甫去开房间，安尼一工开2届了后呢，都等于厝的。因老爸伫伊的即个包包内底呢，竟然发现到无使用的这个保险套，这当时吼人啊做歹代志吼，阿哥是算囡仔囝嘛，未成年嘛吼，一定安尼吼啊，面色安尼吼红光吼啊，一定安尼吼啊，惊到拢嘛怪怪的对安尼吼，是啊，啊所以讲呢吼，这老爸感觉不对呢，而且查囝那安尼感觉吼囡仔囡仔呢，啊开家经哦，啊刷了去感觉讲呢吼，安尼，迄面色吼无啥丢呢，啊，是啊，啊，结果呢，去甲超伊个包包，哦，内底阁有无使用的这个保险套，啊，你是伫个变三碗隔网啊，啊，老爸问，老母问，哦，安尼对问之下呢，案情才引出鼻孔，查囡仔爸母嘛较紧的带查囝呢，哦，安尼去报警处理。定心的时阵，这个男子呢承认讲有，伊有甲查囡仔发生性行为，但是伊辩讲，我唔知讲伊还未满16岁啊，讲坚持啊，第一摆是发生性行为无唔对，啊，但是第二摆入去这个汽车旅馆啊，总共阁点了3点钟，是为着要让查囡仔呢，吼、哦。啊去哦，将迄个增加呢，哦，安尼算讲有啊做增加嘛吼，算讲要去下迄个增加油就对啦，哦啊包括嘛要去啊食泡面安尼啦，哦下一个增加油，食一个泡面，啊都爱去汽车旅馆食，安尼敢袂伤贵对唔对啊？啊法官呢检视相关的这个证据，发现讲这个男子。含这个查囡仔，伫个下晡1点53分左右，到这个卖场去购买这个保险套，认为讲那是单纯为着要啊去啊食泡面，啊是讲呢，要去啊呢将迄个增加油来卸掉，啊这个、便利商店啊、公园啊，这个座椅呢都会当来完成啊，哦，啊你根本都无需要讲搁再开。
八百八去开房间嘛，迄动机呢啊，真正呢免讲哦嘛，知知咧。法官更加强调讲，查囡仔即个生做有够贱，有够油的，迄外貌呢哦，啊个即个穿插打扮、谈吐，拢是完全无讲哦，安尼超年龄的就对啦吼，唔是讲超过伊本来年龄，安尼看起来臭老，唔是，一看就知影哦，有够油，个有够贱的哦，囡仔囝就对。这任何人一目就会当查讲是国中的这个查囡仔，所以讲这个男主啊，便讲伊哦，伊也唔查讲伊未满十六岁啦，哦，啊，这是提下责任之事啦。通电话伊心里，这个男主为满足着家己的需要，执意甲着这个被害人发生性行为，法治观念淡薄，残害被害人身心健全发展。可能着伊好人反省，而且呢，双方嘛无成立着这个调解哦。可能对方呢，吼，阿要甲要求爱赔偌济钱，伊呢安尼提袂出来就对啦，吼、哦。所以讲呢，调解无成，哦，无调解。啊，搁再呢，男主讲伊是高职毕业，伫咧做这个水电的这个工课，无需要服用着亲属等。进行哦，啊，所以讲，伊叫对着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这个女子做性交罪，判处着有期徒刑一年的着。啊，为着贪一时之快，众人你讲无违反这个意愿，却违反呢？哦，换来着一年的这个劳役之灾呀！啊，敢无够着啊？是啊，真正呢。啊，达滴境界就对啦吼，迄未成年嘞，唔通吸你就唔通吸啦，啊为查囡仔都戆戆哦，啊算讲嘞吼，想讲安尼谈情说爱三岁安尼嘞，啊招嘞就行，唔查讲嘞，啊这对家己的信心哦，这未成年是不对的就对哦，是啊，吸到未成年不该，看起来幼稚加唔知。戆面戆面也戆呆，被判一年，免哀呀，免哀。后来啊，这首是《安娜扎克》哈，好，啊，这女领袖呢，伫安排中间呢，电话才互咱到家里，用好康的继续把握，千金刷卡服务哦嘿。

你担心的呀哈，谢谢您哦。对对对对对哈，啊嘿，啊你哪唔在这个门哇，好不好哈？可以可以可以哈，呵呵，谢谢您哦，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来感谢感谢各朋友听堂三高带咱电话卡通的魔挂掉，好不好？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这山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的好朋友，艺术五二五三五三，艺术五二五三五三，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切汤依然的好朋友之山，会记爱加控制，会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公菜哦。啊那即马即个时间点呢吼，无方便卡的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日时头规工哦，有哪拢会当卡的对吼？啊，日时头规工有哪拢会当卡哦？啊，咱两张卡都样安排起来比较的较方便来，经过甲朋友做报告。咱进攻个吼是啦，啊，真的吼视力一定爱顾好，看近看远看会清楚哦，安尼心情才会好。啊，那无吼看袂清楚哦，迄真正实在是吼，哎呦，搁累一个吼，搁蹲低一个吼，哎，真正得搁慢一卡步啊。有时呢，哎呦，安尼呢，啊，爸爸得费起麻烦呢吼。啊，所以讲呢，咱来家家己顾好，尤其啊，咱的这个杜莎枣相当的这个特殊哦，唔止干啦讲呢，啊是。这个红色的这个绿竹，哦，这相当的特殊。伊所含有的这个黄绿色蔬菜，哦，而这个啊，算讲咧吼，天然的胡萝卜群是所有黄绿色蔬菜的冠军啦，哦，啊，包括咱人体所必须要的营养素，贝塔胡萝卜素、阿华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茄红素、叶绿素、维生素 A、B 群、维生素 D、E 呢。矿物质等成分拢总有，而且呢，咱搁再特别追加这个枸杞哦，啊，这个叶黄素是上悬30单位的哦，啊你，你过去所用的是几单位的啊？啊，是你即马伫使用的是几单位的哦？是啦，上悬是30，袂使超过啊哦，这是上悬的。啊，你若讲呢啊，一煮煮啊羹嘛是无够羹，当然无兴无嗨呀哦，啊你用了袂满意啊，所以讲呢爱用做选择的这个原因。啊，佮有小米草，这当互咱的视力更加清楚。佮有这个刷松剂，这是更好的这个抗氧化剂。哈姆西脂质会当维持良好的视力，哈姆黄酮体会当强化着人类内底又又又细细条啊，公路循环良好的作用，和视力呢更加健康，看更加清楚。毛决明子呢保护视力哦，安尼呢看起来加真明亮，有这个身材，佮有茄红素，这嘛是天然强效这个抗氧化剂，更加有锌哦，这是咱人体多种加速构成稀有元素，会当参与着人类内底各。组织的这个代谢，尤其是视网膜、色素炎、上皮细胞面容膜等感光组织，是拢扮演真侪重要代谢酶的这个反应。大人一天两粒，囡仔一粒，饭前饭后拢没有关系哦。啊，咱看情形会当做加减，一盒60粒，大人食一个月，囡仔用2个月。啊，今日去除了讲啊，四盒加上2盒6000以外呢，咱摕2组呢，哦，佮加一盒等于13盒，互咱花开一盒剩几百块啊。哦，一天互你讲开10几块，开20几块呢，无济。你会感觉讲，看近看远看会清楚足记得嘞。特别你今仔日甲咱提这个啊、金瓦绿粗磷营养素，食营养够健康，除了佮增上粗磷营养素以外，即啊杜莎枣加叶黄素，看近看远看会清楚，佮再加码赠送，佮加上荷兰的店哈，上妈妈、上家己、上健康哦，绝对是正确的，一定把握好。广告完毕，啊，咱时间赶快。老朋友卡电话来，朋友加也关吼，咱即马紧做安排哦。妈妈，请你也保重日语班的吼啊，即、这个爱拉瓦
東京へ来たけれど、好，咱听歌。

对啊对啊，有高有差啊，嘿啊，安尼哈，恭喜啦恭喜啦哈，好，好，好，阿伯真麻烦你啊哈，谢谢您，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感谢各朋友听堂三交代嘿，啊，咱好康的继续把握。进即阵，趁即阵吼，是啦。啊，这目睭是灵魂之窗嘞，咱一定爱好好啊顾吼。但是这个吼，做完这个近视的镭射，还是讲白内障的手术呢？原本应该是爱一片的光明啊，哦，啊，却出现着这个视力模糊，安尼看袂清楚，刷落去目睭阁痛疼，安那会安尼呀？哦，根据。这个了解呢，个人大眼睛发生率讲相当的高，平均的每三人都有一个人家己感觉，还是讲经过诊断有这个大眼睛的这个情况哦。近视镭射还是讲白内障手术后，更加可能出现着这个大眼

症哦，诶，即个并发症得着。是啦，啊，咱的生活中呢，离开。算讲不了解这个三 C 的产品哦，手机啊啦、电脑啦、哦、平板的啦、哦，啊，佮有电视的，对啊。所以讲，这个大眼睛已经是全民目睭呢健康的这个精神。当时嘛是近视雷射，佮着白内障手术后呢，才看到的这个并发症。那么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全台湾讲有要加三分之一的这个民众可能患有这个大眼睛了哦，这比率开始足悬的呢。但是真侪患者无清楚讲眼科手术甲这个大眼睛的这个关联啦，或者是讲疏忽掉这个稳定哦，安尼做治疗的这个重要性。第四讲，这个症状呢更加严重，更加可能造成着回不去了，不可逆的这个视力的受损。所以讲呢提醒民众应该在手术前事先的评估，讲是不是有这个大眼睛的这个情形。手术后更加爱提高警觉，一定爱配合治疗的对。哦，啊，这个眼科医师在底下讲，65岁以上哦，包括你讲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哦，这拢是大眼睛的这个高风险族群呢。哈、哦，更年期以后的这个女性哦，这真正的你爱注意哈，视力目睭会大，所以讲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对你来讲呢，都是有帮助。哦，啊，还有这个生活习惯呢，嘛可能导致着这个大眼睛的这个发生。亲像讲长期暴露在这个空调哦，这个有冷气的这个环境的这个上班族，包括工程师啦，哦，空服人员哦，是啊，伫个飞行机顶呢，吼，伫个工作哦，这顶顶呢，长期有配挂着这个温馨目镜的人，还是讲长期哦，你有伫使用青光眼啦，还是讲高血压等药物的人哦，这呢拢是大眼睛哦，而这个高风险族群的着，是啦。所以讲呢吼，家家己哦，这个目睭呢顾好，视力呢哦，才会当有保障啦。看近、看远、看会清楚呢，吼，非常的这个重要哦。啊，若讲大眼呢，算讲呢，安尼滴点这个目药水哦，一定爱注意讲哦，卖去点着一种的有防腐剂哦，诶，这个人工泪液的对吼，这我呐非常的重要。以外，避免呢过度用眼哦，这呢我呐提醒大家，来这首《塔比加拉斯》。

哦，那喽，他们一起哦，咱先按下，因为时间差不多啊，爱准备甲兵工再会。稍等嘞，接不落线。第八不是的时间嘞，前进赶快接听兵的电话，要未卡通的你赶快继续看哦。啊，那无咱困天光哦，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归工，我那拢会当卡，赶快和前进拜托两张卡。安排起来比较的较方便，重要是电话你爱甲记条条，随时要甲前进联络才方便。好康诶，好康诶，你一定把握哦嘿！送妈妈，送家己，送健康，是啦啊，这最重要诶。那呢，0800-303-0800-303-456，这山无论你住到这关区，拢直播就可以。住家人台北、新北区好朋友，02-52-53-53，02-52-53-53，赶快可以到家里用。我关起的汤依然的好朋友之山，会记得爱加控制。感谢感谢朋友拢伫个把握，进即阵趁即阵啦嘿，时间机会唔通错过，做数愈来愈少啊来。啊咱提供的枪声紧甲朋友做报告，连无到的线卡服务，接落环，互咱电话卡过来问。加应用够健康，金话的初零营养素，看近看远看会清楚。杜莎皂加叶黄素，互咱青春美丽，帮助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帮助一群内服的新人能加浓，但是内服的新人太胖。第二代顺直播的同款是内服的新人能加浓，直播的太胖。顶级胶原蛋白纳豆七代，高骨头的好骨力。第三代同款是高骨头的真骨力。顺顺顺顺天然巴西顶级无酒精的胖家南瓜籽油加强配方，小编的英力顺特 A 级的正牛啊，适配调整新陈代谢，糖分的气糖包，达工有入有出，无变一心勤，有专利的上好棒、上好棒，共同所提供。前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啊，咱期待明暗前进，再个甲你空中再相会，再见。哈哈，你好。

0: 事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命，让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9: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如一树控诉千叶，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五山俱乐部春夏秋冬。

牛炸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今日电话号码记录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打电话，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日常当中发生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会记来分享。啊，咱有做车呀代志嘛，得来讲讲的吼，唔免客气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妈妈节特别争取大优惠、大优待，所有咱的好朋友闹咧收听，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把握着优待的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的收听，我是五三无唔对吼。拄只咱一位新同学吼，讲你这节目是当时开始做，我两点开始做，伊讲我哪唔捌听过，我讲吼，这个吼。

0: 缘分到就听得到吼，啊缘分无到，我就讲过对面不相识吼，啊缘若到空中，大家当建立声缘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每一个人其实拢总同款，有当时啊，你爱吼啊承担责任吼，啊咱自然就会去成长吼。啊唔好讲啊都拄到吼，啊因为都要爱成长，啊才来承担吼，这唔对颠倒病吼。咱就是吼啊，因为有承担了责任了吼，你自然吼。啊，慢慢地当进步吼。当你有承担了吼，你就知影讲啊，什么货吼，咱得去面对；什么货，咱得进去处理吼。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以有在收听的好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上线，大家来加入吼。我是吴三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好朋友会记的哈，拢总吼一礼拜大家当点一摆吼，每一个人一礼拜点一摆，机会平等吼，啊吼大家拢总吼有点播爱听歌曲的机会吼，现场电话甲记好清楚。就可以了吼，来卡电话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你安怎对待别人，别人就会同款的道理安怎对待你。卖干那拢他妈一个怨天尤人，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嘞吼，唔免干那拢要拣别人的毛病。看别人袂顺眼，麻木干呐吼，拢想要去改变别人吼。先调整好家己的心态，修好家己的心，所有一切才会当吼啊，境由心转吼。这个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吼。所收听的节目，隆重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用批评的眼光伫咧看世界，这个世界，逐项拢总是缺陷吼。用傲慢的目睭在看世界，世界处处袂输甲人咧上巧，别人拢足戆的吼。爱用智慧的目睭来看世界，你会发觉讲原来这个世界吼，有足多足多值得咱啊尊重、值得咱学习的，这个是真的很多吼。咱拢总会记哈，有咧收听，拢总不用客气，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敲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卡的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时代长辈，这个礼拜日，今天拜四了吼，这个礼拜天就是妈妈节吼，咱特别伫妈妈节争取上届大的优待吼，啊，在买吼有效果的，啊，要争取来争取咱冬销的。大销的吼，效果好诶吼，骨头够好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吼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一盒3000块吼，都吼甲咱吼骨头拢总够健康吼，透风如何？骨头吼袂输干那气象台，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疼甲哀悲叫牛呢，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吼，下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吼。这那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啊特别为大家争取吼，妈妈节优惠吼，恁会记得紧把握吼，一盒100粒3000块，两盒6000块，三盒9000块，买三盒加送一盒吼，安尼就已经属3000块了。咱阁送咱啊公司吼，我那好用的物件，低三低俗哩。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两罐嘛无收钱。另外，百货公司啊，大品牌吼，啊，咱的这吼，百货公司上冬销吼，今年啊上啊迄度的吼，科技牌的这吼2.8、2倍要送予你吼，所以紧把握机会吼，三盒送一盒，四盒本来12000块，即马优待就是9000块，四盒9000块，买四盒。啊，9000块，佮送你两罐的低三低俗，你这一罐60粒吼。啊，另外，咱的科技牌这个吼， 啊，两批一领，互咱送互你吼。迄揢着已经乌噜甲达志了吼，拢总会记个金巴吼。啊，若有收到的，即品质好无？我那互恁起来甲咱讲者吼，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送恁两罐的D三D四哩，搁送你吼。啊，空气排气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问会到买会到的吼。啊，即领吼。拢总上登登个价吼，今年热天吼，连凉凉凉吼。这是小组四盒九千，你若要甲咱买大组，十盒偌济？本来三万，即马十盒两万，要阁加一万，加一盒，十一盒才两万块。咱个吼 ，D 三 D 四哩送你五罐，另外，咱个这个吼，两批送你两领吼。现场电话拢总爱拨，现场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迄少年做甲要做事吼，故乡带来吼，即马你甲看卖，透风如何比气象台较准？牙起酸，牙起疼，脚头酸软袂自然。站袂久，安尼吼，行无两脚步咯，两脚就稳落去。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时代中辈拢总甲咱吼，骨头固好用行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啊弯翘无在调，春跌无法多，啊就安尼吼，屈拢总屈袂落去，真久已经唔知屈落去的滋味是虾米款的。五三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买当食，紧买当顾吼，无咱留待脚手用。速度就要紧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喂，你好，来者。
1: 我
0: 张爸爸。哎，哦，黄大姐，妈妈节快乐。
1: 妈妈节快。
0: 哎。
1: 啊，妈妈讲快乐。
0: 好。
1: 我
0: 是。哎。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无问题，好，勿紧，好，勿紧吼，好，大家快乐吼，好好好，
1: 身体保重，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叫
0: 弟
1: 弟出外较小心，
0: 好，无问题，好好好好，
1: 大家拢，咱咧啥物伊毋嫌
0: 人，啊，对啦对啦，嘿嘿嘿，
1: 要较小心诶，
0: 好好好好好，
1: 正经啦，咱诶乡嘛真好，啊，第一都怎
0: 啊，安尼吼，
1: 好，
0: 谢谢。
1: 不过
0: 真
1: 完真好
0: 啦，
1: 我是
0: 今。安尼吼，嘿，好，
1: 无要紧
0: 吼。
1: 我爱，一只一只买就好。
0: 晓啦晓，好好好好好。
1: 旧年迄，我国语迄批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啦好啦，好。
1: 你那咱
0: 大。嘿，对对对对。
1: 咱的行为啊，爱爱咱都。
0: 好。
1: 有量咱都买啦。
0: 好。
1: 买起来肯会平平。
0: 对啦，买定即个上好啦，对啦，嘿啊。嘿啦嘿啦嘿啦，
1: 我都会买啊。
0: 好啦好啦，
1: 答应你。
0: 好 ，OK， 好，好，谢谢。
1: 好，阿弟爱见面噻。
0: 好好 ，OK， 再给你送过。好，
1: 好，麻烦你了。
0: 谢谢谢谢，好。
1: 好，拜拜。
0: 内行的也紧吩咐，也紧注文吼。啊，恁会记得讲，脚手得爱用，速度得爱紧吼。无，咱优待紧把握这机会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大优待吼，啊，三重大赠送吼，三重的大优待吼。买三盒加送一盒，就是吼、哦，四盒万二，即马买九千吼、哦。啊，咱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吼，维他命的 D 三 D 四哩一罐千五，两罐三千，即两罐阁无甲你收钱吼、哦。啊，咱即吼、哦，啊，当然母亲节当然爱送一个，互大家感受会到吼。即、这个吼、哦，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恁要注文的，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吼。优待拢总啊，电话紧拨，电话紧卡下，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2: 哦，母亲节，大家拢总好。
0: 哎，布大哥好，阿母也嘛好嘿。
2: 哎呀，大家的母亲都多好。
0: 是。
2: 啊，大家的黄大姐嘛好。
0: 啊，是是是是。
2: 哎呀，哦，咱节目中哦，做个。老听众哦，暗时啊听暗，
0: 透早嘛听，
2: 在听嘿。
0: 都安尼唔是啥？
2: 安尼好啦，诶，有当时啊吼，卖困了久啦，
0: 嘿，
2: 困饱吼，啊，无创啊，电台我啥物节目都加减听，加减听。
0: 啊，是啦，是啦。

0: 敢那唔捌穿即个安尼腰带。
1: 再腰带吼，啊，我拢讲过，恁拢总吼疼痛，大概腰带我拢达标，拢达成，啊，我著加争取你嘿。
0: 嗯，啊，你嘿啊，你著敢讲啊？
1: 是啦。
0: 啊，就头家嘛算会好，即个使啦。
1: 哦，对啦，对啦，对啦。嗯，啊，就有当时啊，一年都落长着无，赚较少袂要紧啦，赚较少袂要紧啦。
0: 哎
1: 呀。嘿啦。
0: 啊啊，介只个摕来报嘛。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正常，大家支持较重要啦。
0: 哎呀
1: 哎呀。对啦。
0: 哎呀，你30多年啊，你不该支持那
1: 啥。谢谢啦，谢谢啦。
0: 好啦，大家好，就好啦。
1: 好，好 ，OK， 好。
0: 啊，暗班的这个吼，大家拢总好。
1: 是啦，谢谢。
0: 哦，好，再见。
1: 这吼，咱这吼啊，好朋友拢总会记的，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吼打电话。咱这报大哥吼卖大组的吼，按两领批客着尔吼，讲一领阿母啊夹，啊一领家己夹吼，学了讲这。在真来遮尼好吼，啊，佮吼，诶，内行诶有咧买就知讲哦，毋捌遮好康过吼。即个 D3 吼五罐，伊买大组 D3 五罐，佮两领两配吼。所有咱诶好朋友恁会记哈，都骨头够用吼，咱都拿呢吼八罐八加真流利吼，啊，会行会走，这才是王道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哦清楚嘿，来坐你好。
2: 嘿，
1: 心机爱禁掉嘿。
2: 2253
1: 的哦。收音机麻烦你禁掉好不
2: 好？啊？
1: 收音机要禁掉才袂伤心啦。
2: 哦，挂着机，挂着机。
1: 哎呦，
2: 哦。
1: 哎、欸。嘿，你好。
2: 你要上53档的哦。
1: 唔好，53是对啦，唔是档的啦。
2: 我爱讲哦。你安为咧卖，要做啥物刀啊？
1: 我无咧卖啥物刀啦。无，我无咧卖啥物刀啦。顺顺动啦，唔是刀啦，动啦，顺顺啊动啦。
2: 哦，顺顺啊刀。
1: 顺顺啊动动，唔是刀，嘿。
2: 哎哎，遐安怎卖？
1: 一盒1500。
2: 哎，是安怎诶？
1: 食闭结，食便秘。
2: 哇呢哦。
1: 嘿。
2: 一罐1500。
1: 嘿，一盒内面15条，嘿。
2: 啊，加一盒会使哩。
1: 会哦。
2: 我只冰冻盐波啊！
1: 等下我写者吼。
2: 哦哦哦，
1: 好，冰冻盐波过来嘞。
2: 啊，盐波用西醋川啦。
1: 西醋川吼。平
3: 啊，平醋的平啊。
1: 啊，即马是西还是平？
3: 平啊。
1: 平醋川吼。
3: 对。
1: 盐波乡。
3: 嘿。
1: 平醋川。
3: 啊，青云街。
1: 青云吼。
3: 对。
1: 哦，过来。什么大名啊？
3: 我姓詹，就是詹坤修啦。
1: 詹坤修哈。
3: 坤修啊，詹坤修你讲的。
1: 嘿。
3: 我是詹，我是詹坤修啦。
1: 哦，坤修啊哈。
3: 要。
1: 哦好，我再给你寄去。
3: 啊，我那个，我今次都比较乖啦哈。
1: 好，好。
3: 今次就坐机啊。
1: 哦，来坐去。车就甲你报嘿。
2: 哦，你有只个，啊知影啦吼。
1: 有啦有啦，今仔日见面在了收到嘿。
2: 哦，好好好好。
1: 谢谢好，哦谢谢，好来。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只要就是1500吼，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会记的哈，咱庆祝妈妈节、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所有时代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咱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吼，要予咱啊优惠着，拢总会记电话紧拨吼，骨骨头上介好用的吼，53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补骨精的胶囊吃120粒，下早时甲吃2粒空白的。暗时嘛，甲吃2粒空白的吼，拢总会记吼。开放的电话，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只要买一盒2000，3盒6000，3盒9000，4盒6000，4盒万二，即马加送你

一盒吼，买四盒就是加送你一盒，总共啊三盒、四盒，甲你收三盒钱，9000块吼。要阁送你 D 三、D 四，你送你两罐吼。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皮两皮要送你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若买大组的，一盒3000，十盒阁加一盒，11盒，总共11盒，33000，即满20000块。买大组阁送5罐的 D 三 D 四哩，两批送你两领，谢谢，感谢。来，这个屏东盐埔尖大哥，阿叔点播歌曲《绿岛小夜曲》。

0: 事。
1: 可能是张吼，
2: 春节的样子。
1: 对，母亲节个摩彩馆伫个南投公园吼。
2: 哎，对
1: 哦，嘿。安尼，你要大组就是十盒加一盒啦。
2: 哎，十一盒啦。
1: 十一盒包括中元，啊，个两领这个吼，迄个烤鱼的这个两皮哦，烤鱼排哦。
2: 哦。啊。颜色拢一样啦，
1: 拢一样，拢一样吼。
2: 哦，没关系。
1: 啊，过来就是 D3 你知啦吼。
2: 我知。
1: D3你进前老买过，就知影一盒拢总一罐拢总千五哩吼。
2: 哦，你要送我几罐？
1: D3五罐。
2: 五罐了。
1: 嘿。
2: 哦，谢谢您。
1: 安尼拢总才2万啦嘿。
2: 2万
1: 吼。嘿，对。
2: 哦，有送我点一首歌。
1: 好，请说。
2: 罗时丰甲秀清啊唱的《心碎的抱歉》。
1: 心碎的。抱歉哦，
2: 对，
1: 这是台语的还是
2: 国语的？
1: 哦，心碎的
2: 抱歉，
1: 抱歉吼，这还好 ，OK， 好。
2: 叫罗时丰请。
1: 好，阿伯古讲完你吃会使啦吼。
2: 很好，谢谢你啦。
1: 很好哈。好，谢谢哦嘿。
2: 好，拜拜。
1: 好，谢谢。
2: 好，拜拜。
1: 后来大组的吼，谢谢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一挂吼，不是绿岛小夜曲，是绿岛之夜啦嘿。啊，这挂再挂你播播嘿。啊！恁会记得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南投咱这吼啊，张大姐吼，这无问题吼。现场拢总会啊紧把握吼，要让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绿岛之夜，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谢谢，感谢，拢总会记吼。恁就是像安尼电话紧卡吼，紧拨吼，中和咱的这個林妈妈吼，岁数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无唔对吼。你岁数就是四盒，啊，你若大组就是十一盒吼，一盒拢总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你甲买起来吼，咱骨头够好用，骨头够好顶吼，拢总会记的补骨精的胶囊吼，啊，大组的吼。维生素的 D 三、D 四，你送你五罐哦，嘿，一罐拢总1500块吼，你要阁加买，就是一罐拢总1500块，无唔对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你若买大组的吼，咱科技牌的这两批吼。这送你两领嘞吼，送你两领吼。这百货公司的大品牌、大牌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中和、永和吼，这阮公司林先生会给你送，有哦，伊讲阮这安尼古公务的吼。啊，三楼买吼，啊，就安尼，逐工安尼吼，八关八阶吼，七家呢吼，实在是吼，比登天较困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来甲食吼，你吼你八关八阶真爽些，真流利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唔是新广告的啦，当然嘛唔是新广告的吼。咱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人若甲你骂两句吼，啊你吼记一天，啊一定就是骂你一天。你若记一年，一定会甲你骂一年。你若吼到死拢记条条，一定会甲你骂一世人吼。咱爱家己清楚吼，真真正正会干扰到你家己的吼，往往是你拢伤在意吼，啊会当伤害你的嘛，只是吼啊你家己想袂开呢尔吼。买甲无重要的人吼，啊，淡仔伫咧计较重要代志，啊嘛买甲重要的人吼，计较无重要代志吼，啊计较愈多吼，你会失去愈多吼，咱就吼，只耳听耳吼出去吼，你就无啥物人，互你感觉讲，即个互你万分的吼，咱若买去追求吼，无啥物人会当去困扰着你吼，所有好朋友，凡事你就是想开看开，啊，人甲咱讲有，咱唔对，咱来改。啊，若无，咱就只听耳出去对吼。逐项代志你要吼，甲藏伫心肝底吼，安尼你逐工都有足够艰苦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天气咧变化，啊骨头吼比气象台较准，迄旧伤都夹起来酸，都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所有时代长辈吼，你紧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南投市吼苏贞杰所点播吼，心碎的抱歉，心碎的抱歉，国语歌曲，罗时丰甲张秀清合唱的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记哈，听众朋友啊，
点歌就是两点到三点半，恁住倒位，拢总大家拢同款会当来敲电话来点播你家爱听的歌曲嘿，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哈。这个国姓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这无唔对哈。啊，独家咱万里哈，万里伫咱这个哈啊，陈心理哈，咱这个无问题，咱这个林妈妈哈，包括前晚你讲啊，我买细组安尼高清会使，当然买使。你要买一盒买使，拢会使。只是即马妈妈节，当然买三盒，咱高清可加送一盒，所以有四盒。啊，佫送你一领吼，这个科技牌两配吼，这大家学落揢到，恁绝对无人吼，啊会笑脸吼，要送上好的吼，啊科技牌这领两配送予你，低三低四你吼，这送两罐，一罐拢总千五块。妈妈节三重大优惠，妈妈节三重的大优惠吼，拢总会记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有在收听的隆中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中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吼，啊，只有五三家一个在接听而已，所以说吼，麻烦您就是要吼，啊，较有耐心的吼，啊，如果电话接不到长线，再加卡几次，再加拨几次吼。保固精的胶囊，保固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咱买当去听查顾好吼，骨头加酸，骨头加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电话做恁拨通嘿。来，姐你好。
1: 喂。
0: 妈妈节快乐哦。
1: 大家快乐。我要麻烦你给我寄两个顺顺当的。
0: 顺顺啊，当一盒千五，两盒三千。
1: 我要寄两个。
0: 好，你住倒位？
1: 我的凤山时顺票。
0: 好，无问题。好。今仔寄，明仔就收到嘿。
1: 好，
0: 谢谢，好。
1: 好，
0: 妈妈节快乐。
1: 好，
0: 谢谢。好，来凤山徐大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主文产品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卖倚老卖老，拢总揢较早代志，要来吼看即马啊现代的人吼。啊，你有当时啊，回头看相拢唔是吼，你较早啊，想要看到的样子吼。当有利益的时阵吼，青云人嘛变做好朋友；当无利益的时阵吼，迄朋友吼，有当时啊，看到你，大家就惊，就敢若青云人的吼。人走地那凉吼，叫做自然的啦吼。人也要走地就凉，叫做啥？世态炎凉吼。人的目睭本来你甲看，目睭就是乌，心是红的吼。啊，到尾啊，吼，你甲看卖，目睭泛红吼，心就变乌吼。世界你甲看卖吼，拢总真假吼，人心吼，拢总险恶吼。大家袂输干吼，比吼啊，这个吼啊，金钟奖的男主角的吼，女主角的吼，拢总袂输伫咧搬戏吼。咱看袂清人生，就是一场戏吼。咱有当时啊吼啊，每一个人拢总是同款吼，为着吼啊要吼保护家己吼。啊，各自挂表安向挂一个面具伫咧过日子吼，有真侪吼，互咱吼拢总看袂落去的吼，啊，这个吼代志，其实吼有当时啊拢总稳重伫吼这个面具的后壁面吼，所以人哦清看好明吼，啊先吼家己有法度，互家己有坚强的这吼啊创造价值出来吼，啊别人安怎看你吼，咱拢总真正。无必要嘛，无需要吼。嘴说伫别人个身躯顶，要安怎讲，谁在意吼？咱都吼活出家己想要爱的样子吼，过咱家己想要过日子，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所收听个节目是现场播出吼，顺顺啊当吼，一盒就是1500块，买两盒3000块吼，比价便宜，拢总会记吼，这上好用吼。要注文要吩咐个电话紧拨下。听众朋友，恁有听到就要紧吼，咱上届优惠吼，就即摆吼，咱庆祝妈妈节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要吩咐的， 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你都会记的。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即马佫加上 D 三 D 四哩，互你吼，你也会记得讲吼。啊，拢总甲加一粒落去食吼，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3000，三盒9000，加送一盒。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佮加送你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送你两罐吼。另外，咱的吼，这个枸杞白芥吼，啊，咱的凉被吼，尽量凉被吼，互咱送吼，啊，互咱。啊，所有时代长辈拢总会记啊！这领凉被盖伫身躯边，想着五三吼。啊，透早2点进行到5点，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来，姐你好。
2: 五三你好。
0: 妈妈节快乐。
2: 我秀珠啦。
0: 啊。
2: 我张秀珠。
0: 你好。
2: 我顶个甲你做份迄产品咧吼，我是讲。
0: 你住倒位？哦，好啊，好啊，反正伊有甲你登记起来，啊，伊若敲电话，你则甲讲就会使啊。哦，啊，当时转来。哦，好啊，好，谢谢，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感谢，无问题吼。啊，无咱留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嘿，0800。

0: 0800-88-9953 0800-88-9953。喂，你好，来这。
1: 喂，老大，
0: 老大，妈妈节快乐。
1: 嘿，嗨，快乐，好，平常的妈妈，大家人快乐。
0: 是，谢谢。
1: 健康，嘿，对，健康。
0: 健康上重要。
1: 对，健康上重要。哦，你不要讲遐言语哦，拢就都写实啦，就是安尼啦，人生就是安尼。
0: 人生对啦，爱看开啦。
1: 爱看开，放下啦。
0: 嗯，对，
1: 嘿。安尼啊，嘿。我来麻烦你甲我拨一条，许我是男子汉。
0: 好，无问题，好。
1: 好，啊，祝你嘛安尼身体健康诶。
0: 好，谢谢，好。
1: 好，拜拜，好，拜拜。
0: 我来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诶，无清楚拢总会记诶，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人吼要低调做人吼，一个人真真正正值得互咱吼，啊，提出来讲诶物件是善良，是咱有教识、有教养吼，是会晓包容人吼，是看过世面吼，咱拢总互大家会称赞吼，做一个有温度、温暖诶人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咱互咱人会当进步成熟诶。绝对毋是讲啊！你岁数比人较侪，往往有当时也是咱所经历过吼，互咱成长的绝对毋是时间，是咱每一工的些生活甲日子咧过，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是男子汉，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有台紧把机会吼，咱的股骨头吼，咱规身躯的关节软骨拢总甲你补充好，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

0: 谢谢，感谢，多谢吼，拢总照时间系无问题吼。喂，你好，来者。
1: 你是蘑菇精安怎喂？
0: 一盒三千。
1: 哦，
0: 买三盒加上一盒。
1: 啊？
0: 买三，你收音机爱禁掉，唔则袂听无。
1: 哦。
0: 嘿啦。哦，无你安尼上声咯，嘿啊。我是五三。
1: 啊。
0: 买三盒加送一盒，四盒九千，佮送两罐维生素的 D 三，佮送一领空气白的凉被。
1: 买去外买买来买。哈？你
0: 讲
1: 买
0: 即物？买三盒送一盒啦。喂。
1: 几盒？
0: 买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
1: 啊？
0: 四盒九千啦。
1: 买
0: 一盒啦。你若一盒就三千啊，买三盒就加一盒啊。你只要买三盒，咱就加送一盒妈妈节特别加送的，佮送两罐 D 三 D 四哩，佮送咱一领凉被。
1: 嗯。
0: 嘿。哦，
1: 你来提几多好啊？好。
0: 哦，好，安尼九千嘿。
1: 嗯。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板桥。
0: 板桥，佮来咧。
1: 闽南
0: 鸡，什么鸡啊？
1: 闽南鸡，
0: 闽南鸡过来嘞。
1: 第一行，
0: 第一行哟。
1: 嗯。
0: 过来。什么大名啊？
1: 王五星。
0: 啊。
1: 王五星。
0: 王哟。
1: 嗯。
0: 啊五过来啥？
1: 五星星五星。
0: 哈。
1: 星啊。
0: 星哦。
1: 嗯。
0: 金钟钟哦。
1: 嗯。
0: 哦，王五星哟。哦，好好好，再给你送嘿。
1: 好，
0: 好，谢谢。拢总电话进拨吼，对，邦桥这拢总北部吼，北部阮公司的业务会直接给恁送到位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一盒三千，两盒六千，三盒九千，买三盒九千，咱就加送你一盒吼，咱就加送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北市这拢阮公司业务咧送，这恁拢总知影吼。恁做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卡通。少年倒一个无做，少年大家嘛拼到要拼死，做到也要做死吼。咱的这个吼。保骨精的胶囊，甲咱吼，较早受伤、骨伤压起来咧酸咧痛，拢总甲你顾好吼。包括吼，脚头乌换人工关节吼，包括咱的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拢会晓好紧注文吼，妈妈节五三特别清楚的优待，恁就是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做回欣赏收听。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点歌还佫有半点钟久吼，恁爱紧把卡电话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咱吼加罗加维生素的 D 三甲加罗加吼，佮送五罐，迄一罐千五咧。
1: 一罐
0: 1500，对啊，拜恁要买一罐拢1500吼，啊，即马就是送五罐，
1: 送五罐
0: 哦。对对，啊，你甲加 D 三，逐天拢不过真完，你食一顿拢甲加一粒落去，
1: 一天一粒哦。
0: 嘿，对。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2: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如一树控诉前夜，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五三俱乐部春夏秋冬。

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窍。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第二点真久，第二阶段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咱节目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恁唔免客气，大家敲电话，大家来上线吼。啊，点歌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哦。点歌到三点半以前吼，咱拢总会记吼。祝恁吼啊，大家敲电话点播你家己喜欢听的歌曲，一礼拜大家拢总会当点一首吼。任何事情吩咐，拢总不用客气，就算大家来分享。唔捌的、未晓的，咱打电话起来，愿意问问，你才会当啊，知影讲啊，到底问题出在倒位吼？人咧讲行行出状元吼，各行各业拢总有大家吼上高优秀的精英吼。只要你愿意，上惊就是你家己吼，啊，他妈伫咧乌母白母母袂出来吼，咱都愿意要讲出来，啊，甲大家来分享，啊，人知影嘛，拢总会甲你讲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吼，不管啊做虾米货，拢总有人恶路，有人嫌吼，啊嘛绝对一定有人伫咧讲你的尻川后话吼，但嘛伫咧吼指指点点吼，做了搁较对，嘛有人讲你唔对；做了搁较好，嘛有人讲你无好。天下无一种无空批评的人，嘛无一种无空批评的代志吼。咱人咧讲吼，啊，吹先是人的身躯顶吼，咱无法度吼。啊，去共左右讲，叫伊讲也是歹讲，啊，嘛免活伫别人个嘴中吼。每一个人想法无共款吼，咱嘛免按照别人个心啊，去伫咧过日子吼。咱过好咱家己个日子，照咱个步调行吼，心存善念吼，啊，咱做好事吼，讲好话，这真重要嘿。谢谢，开放式个节目，欢迎大家敲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吼。啊，爱听啥物歌，拢总毋免客气吼。我是五三吼。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吼，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吼，咱会记得讲吼，电话做恁拨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一段产品的广告，三点听到好朋友恁啊，赚到、捡到吼，咱现场的电话甲记起来，我是五三吼，加深遐听。真侪好朋友拼到后要拼死，做到后要做死吼。咱拢总吼，故乡无咧要紧，即马是要享受的结果。故乡拢总夹起来耍，夹起来听吼。啊，安尼吼，包括故乡有开刀过吼，啊，架子啊，锁螺丝吼，迄骨头比气象台搁较准吼。咱拢总会记，钙好补骨精，你拢总吼买当去食吼，一钙食两粒，一天甲食两摆，一早时食一摆啊。暗时嘛，甲食一摆啊吼，咱拢总会记食饭前的吼，买一盒3000块，买三盒9000块。即马祝文庆祝母亲节，买三盒咱就加送一盒吼。啊，咱特别吼，维生素的 D3 一罐1500，两罐3000，即互咱送，即两罐无收钱吼，佮送你吼，咱即个科技牌的凉被吼，即个度假伫咱。啊，屏东吼、房山这拢总甲你用寄吼，台湾头甲台湾尾拢总同款，恁主文欢路拢总 OK 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谢谢感谢。三盒送一盒吼，啊，佫送两罐 D3，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百。

阿威公司专柜大牌主买到这吼，可以把这领两批咱送给你吼。都妈妈节，唔只发到安尼，争取到大优惠吼。一年一摆吼，和咱辛苦的妈妈吼，拢总吼，完了吼，啊，快乐的过日子吼。妈妈节特别争取吼，这小组第三送一盒，四盒九千。你若买大组十一粒，拢总十一粒，啊，拢总两万块。要阁送你吼，第三送五罐吼。咱包括咱的两批要送你吼，两领吼。恁紧欢呼，紧注文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嘿。谢谢，感谢。做人吼，有当时啊吼，莫想伤多。你若想真多吼，迄心就疲劳。啊，你若烦恼伤久吼，你甲看，人就做者吼，隆重吼无笑容去吼，压力若伤大吼。到规尾你甲看卖，迄吼身体就出问题，健康就拢总出问题吼。心情歹，你甲看，人那么啥物人心情歹时阵有迄种爱咧保持笑容的面，拢总吼笑容就无吼。到了有岁一定的年纪吼，咱来慢慢吼，会当想开、看开所有的代志吼。咱有当时啊吼，所经历过风风雨雨嘛，拢总经历过了吼。咸酸苦涩咱嘛接过了吼，啥物困难咱拢总度过吼。人间的路吼，人伫咧讲深嘛一步，浅嘛一步吼。啊，每一步拢总是故事吼。啊，人甲人之间的缘分吼，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啊，每一段拢总是注定好好的吼。所有人间的代志吼，咱明白一阵嘛。好多一站嘛吼，每一站拢总有伊个因果伫个吼，啊日子过咧过咧吼，你就会慢慢会清楚会明白吼，唔免去甲任何人来比拼，即拢总上界戆，若要比，你甲家己比就可以吼。感谢好朋友收听吼，会啊顾身体，这才是巧的吼。庆祝母亲节吼，特别争取个优待吼，啊恁住伫岛屿咧收听，咱跩时代长辈嘛，咱跩妈妈吼，会记得来敲电话嘿。会记得来敲电话吼，五三无法度吼，伊会甲大家讲母亲节快乐，总是做一摆。伫遮吼，啊恁敲电话起来，洪五三来甲恁恭喜祝贺者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敲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吼。啊，要听歌，你要听什么歌曲，你做你敲电话起来。你爱听什么歌？你交代五三，后手也够有二十几分钟久吼。恁随点，我随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这个再加入三点甲五点吼，包括伫咱啊台中明天电台啊，就是咱台讲的台中台的好朋友吼，不用客气吼，欢迎恁大家上线，大家熟悉吼。啊，也毋捌听过咱的节目吼，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要听什么歌曲，你隆重交代吼。啊，卡电话吼，我车就拢甲您做安排嘿。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唱一首故乡的歌。伫咧播歌当中，同款五三的接听吼，播古筝的鸟人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一盒三千，两盒六千，三盒九千，每三盒加送一盒。第三、第四日送你两罐，咱的这个吼，可以把这两批送给你嘿，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都同款。迄人的嘴话那袂好笑的吼，像即马过来个，过来个什么节气，五一节。啊，即马开始，大家就开始哦，包肉粽，食肉粽。啊，大家吼，迄若食好食，拢嘛记条条。我都讲过，咱节目中伫咧吼，咱的听众朋友无，伫这个新港吼，水尾菜市啊来啊，咱这补助者吼，迄即马开始讲吼，哎呦，真正吼，穿假球甲无手稳吼，迄无钱物，大家伫咧稳咯，要先食了吼，拢总吼，啊，要吼定制吼，啊，伫咱补助者做这肉粽吼，而且真正确实好食，迄连客户保养者拢专工去新港吼，水尾菜市啊来吼，去找补助者买肉粽吼。啊，这吼你甲看，都好食的，拢总人的嘴上袂过吼。谢谢，感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广告嘿，啊，电话你个我先接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王三你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哎、欸，快乐。
0: 哎、欸。
1: 哇。轮回许妈妈，
0: 许妈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哦，阿妈妈姐有去吃好料的无？
1: 无啦，怀早起才也不对。
0: 哦，啊，你甲讲，你甲讲，无嘛要紧啦，打现金对啦。
1: 哈哈哈。啊，你哦。
0: 哎啦。
1: 我是讲，听你咧讲，你，我这迄骨体化要来买食，看卖。
0: 哎呦，足好用的哦。
1: 哟。
0: 嘿啊。
1: 买。
0: 大组也是小组，大组是20000，小组9000啦。
1: 哦，啊，明仔载会送来袂？
0: 会啊。
1: 你明仔载送来，怀阿母倒来吼。
0: 啊，看，啊，你今仔。

0: 小组四盒，啊大组十一盒较会好哦。
1: 唔免啦，小组就好。
0: 啊好，啊佫送一领凉被嘿。
1: 四盒九千
0: 哦。哎对，啊佫两罐 D 三，你佮加落食嘿。
1: 哦，一
0: 包食
1: 一粒。
0: 无，迄个 D 三一粒，啊若补骨精丸食两粒嘿。
1: 啊，补一寡骨精丸食，迅速食落去。
0: 对，吼。
1: 哦，好啊。
0: 好，谢谢哦嘿。
1: 好啦。
0: 好，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吼。
1: 啊，时间到了，无就要点歌了咧。
0: 来哦，还佫会付，还佫会付的。
1: 安
0: 尼哦。三点半以前拢袂使。
1: 是叫阿母带多吃啦。
0: 好，阿母带多吃好。
1: 啊。
0: 好，无问题，再甲你报嘿。
1: 好。
0: 我来轮贝徐妈妈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吼，三盒送一盒嘿，0800-889953，这吼妈妈坐优待，爸爸嘛会当买呢吼，唔是讲妈妈坐优待，爸爸无优待拢同款，恁只要注文拢予咱优待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伫咱这个吼，潮州的潘大哥吼，无问题，一生甘愿为你做，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吼。啊，人真好顾，咱平平啊，少年拼到要拼死，食老咱嘛希望身体健康，脚行手行吼。啊，咱吼，卖阁酸痛伫咧折磨吼。五三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嘿，来一生甘愿为你做。我紧来接电话，你要找五三的电话紧拨，电话紧敲通哦，感谢。

0: 好来，谢谢恁的，记得紧敲电话吼。也阁有妈妈的疗魂吼，阿母来去大都市吼，这拢总会甲恁做安排，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咱阁有痴情布袋港吼，这咱中寮吼，田爸爸爱听的歌曲吼，伊交代叫这个吼，啊，咱的公园疗房吼，送回去讲爱甲报一首吼，较等下我来做安排吼。拢总欢迎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婚礼的今仔日会过吼，包括拄只启动的喜妈妈吼。啊，包括拄只咱虎尾吼，虎尾即个张妈妈，即拢总今仔日甲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吼，啊嘛唔管你住倒位，恁有听到，都呾大家敲电话，敲一通电话起来，即届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无咱邮台电话做恁紧拨，电话做恁紧卡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买三盒送一盒吼，四盒拢总本来12000块，即马9000块，咱阁加送你吼。啊，这个维生素的 D3 D 素你，阁送你两罐吼，一罐拢总1500块吼，唔好阁无注文咯，嘿，优待无等人嘿。来，姐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你好，老早。
0: 欸、老早。
1: 我诶、欸，南投，南投市吼。
0: 嘿、欸。
1: 我姓陈。
0: 嘿、欸，你好。
1: 嘿、欸，啊，我点一首迄个命运的吉他。
0: 哦，命运的吉他。
1: 命运的
0: 字，迄、那个过金发的无
1: 吼？
0: 命运的
1: 字，大家找我嘿。命运的锁链，命运的
0: 锁链。即到底是锁链啊？字打？
1: 锁链，锁链。
0: 无你爱讲我对，无等下我甲你报唔对嘿。
1: 嘿嘿。哦，命运的锁链。
0: 南投市吼。
1: 发的嘿，对。
0: 南投市命运的锁链，好来找到再甲你做安排嘿。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要紧吧吼？无咱有代，你就是爱紧。骹手就是爱雄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唔好阁蹲低，唔好阁考虑吼。咱电话做恁敲通去，咱的这个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较早按四个做得来吼，哪有用好顾？都干那吼，要拼三顿吼，要亲像人了呢吼。五三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紧甲买当去食，我就讲过，妈妈节才有这大优待吼，妈妈节才有这大优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哇！今仔南投真多吼，拢总 OK 嘿。啊，恁交代拢总叫吼，公园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这无问题吼。吩咐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来，这个中寮吼。啊，咱这田爸爸所爱听的歌曲吼，《痴情布袋港》，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伫播歌当中，恁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好来，谢谢哇，清水吼，吴妈妈无问题吼，这叫信辉会甲你送吼，拢总恁紧交代吼，电话吩咐就可以下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七，今仔是拜四吼，啊，今仔日吼日子无水哦嘿，那无足重要，咱甲跳过人过吼，冲着上低的32岁煞当兵，其他上低的。偏冲吼，今仔日吉时伫丑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东平吼，互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五月初八拜五吼，啊日子就足水个咯吼，写着过川祭祖祈福，啊出火动土上梁，立柱安乡开市，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吼，啊禁忌就是开工安床吼，冲着上气个啊31岁煞北平吼。

明仔个时伫新时、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嘛伫正南平吼。啊，咱点歌一支落去，哇，也够三四首也不播吼。这个阿母来去大都市，妈妈的撩魂，命运的锁链，够好多的小酒仙吼。这种种陆续的做安排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啊，咱会记的吼。大家做家要做事吼，咱会惊会走，咱就免让囡仔时岁伫咧麻烦吼。咱家己拢总吼，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吼，咱拢总会记的。啊，苦苦的落去，弯曲真自在，爬悬爬低真爽快，真流利吼。咱拢总会记吼，骨头甲顾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无咱优待吼。啊，恁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婚姻观的今仔日的过送吼，拢总无问题，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补骨精的胶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吼，百二粒，一盒百二粒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买三盒9000加送一盒，四盒九千，买4盒9000，咱阁加送你维生素 D3 两罐。咱的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科技牌的这领凉被，拢总予咱送予你吼，予咱优待，予咱送紧把握去。要注文的卡手型，速度就要紧吼。啊，骨头拢总够用吼，透风如何夹起酸夹起疼，腰脊骨酸疼吼，迄连要冰心都无着冰心吼，咱是大长辈吼，迄手夹袂起来吼，40腰50斤吼，咱包括龙骨吼、八开刀骨、脚头有换人工的吼，啊，包括大腿换人工的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回家，予咱优待去，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听到就是金巴，听到就是金巴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卖个坑了艰苦。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咱这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卖讲天气变化就酸痛吼。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特别清楚，大家买、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吼，互你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爱记的有登记、有吩咐、有注文，才有准算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阿母来去大都市吼，婚姻包括伫西丽吼，啊，赤塘仑背啊，讲到这吼，哦，咱这吼，啊，这个吼，张玉林爸爸吼，哦，你种的是啥物菜，那会才好食哈？阮囝客顿来吼，吼，两摆拢安尼，一届就甲输甲空空空，真好食，谢谢啦，嘿，感谢吼。

谢谢谢谢，您做您交代吼，因为这吼，您拢总有听到啊，大家机会平等啊，这总共咱这吼啊，科技牌的这领吼，两杆八领两批吼，这无侪领交就无了吼。啊，第三过来恁拢总平常时咱都有伫咧买，就知影了吼。一罐拢总1500块，这一罐60粒咧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吼，特别争取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啊，恁听到拢总予咱优待嘿，拢总身体顾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电话恁就是爱交代，有交代，拢总照恁约定的时间吼，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吼，咱特别就是吼，庆祝妈妈节优待吼，啊恁即马注文袂要紧咯，你讲要后礼拜去嘛会使，啊像今仔日吼，咱如果去啊婚姻馆，恁交代拢总吼，规座路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哪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哪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骨伤压起来酸压起来疼吼，包括已经啊，脚头有换人工关节，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同款吼，啊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甲顾好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是大中辈买当食买当顾吼。桃园遮拢总叫阮啊公司的林先生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大都两正，包括伫咱啊沙鹿五车清水。大家台湾外埔吼，啊清水吴妈妈，你讲要明仔载送，这无问题吼。清水拢总叫信辉药房，沙鹿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只要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魂，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桃园孤山吼，这个张大哥这吼袂铁讲的吼，咱的顺顺啊当俄罗斯达志吼，谢谢。

谢谢宜兰区哈交白路哈，咱这哈、個、啊这個、王大哥哈，黄大哥，谢谢哈。大多就是十盒，搁加一盒，十一盒。本来十盒就要3万咯，即马十盒2万无大劲，咱搁加一盒，D 三送你5罐哈。啊，这吼、個、可以摆两批，恁揢到恁的鹅肉，本来哎呦，我会当买买，拢总揢到，大家哎呦，有影水干呢，水甲锁链长吼，你甲摸着就足舒服的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最多就是3盒加一盒，4盒9000块吼，买4盒9000块。够送咱吼，第三送2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两批送你一领，科技牌的两批送你一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来坐哦，电话通了。喂，有人伫个无？安尼，我要甲你吼，电话挂断了，电话卡通你也无爱出声吼。哦哈，这现场的啦，都一定现场的，你都一定的吼，免考试吼。来，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要找53的做恁伴。好多的烧酒先吼，德山咱这个吼，阿姊也甲咱点杯吼，汤头吼，拢总无问题嘿。欢呼一定照恁的时间吼，谢谢，感谢。

0: 今仔日就是公司名字的日子，不管是那阮的厝内查看有无味，林小姐那真正爽快，林家无挂线，思想家那大挂电那快乐像神仙，
1: 林公公，走路轻松，天分在半空中，天分半空中。
0: 哎呦喂啊，电话条啊实在卡实的。原谅我那茫茫了了，家己弄起底，
1: 为事弄着阮大。

0: 王小姐叫做什么名字？一定是那叫我母弟的查某仔。我就是那无路无行，请你上旁听。嫁乎我了，真好命，家己小娘娘。
1: 看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

0: 来邀耳机。今仔日呐，就是讲是名字的日子。不管是呐，任何厝内查空又无地，恁小舅呐，真正爽快，人家无话说。思想听，大大念，快乐就新鲜。
1: 林公公，行路清清，乾坤在半空中，乾坤半空中。
0: 哎呦喂，运不掉啊，实在卡心的。万两万啊，蒙蒙渺渺，家己弄钱的。
1: 为师弄着阮头，一个老茶杯，一个老茶杯，老茶杯。
2: 爬到小树顶，爬到小树顶，爬到树顶，爬到树顶，金子里。
0: 好蒙蒙，心蒙蒙，心血无地。

谢谢谢谢，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卡吼，接无到较歹势吼，搁加卡几摆啊吼。伫咱这个吼，大多只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甲你送，这无唔对。才听到的吼，你都买当食细组的吼，买三盒加一盒，买三盒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免阁吼为着遮生遐定伫咧困了，三脚拐啊四脚拐咧切，慢慢你这拐啊阁甲淡淡掉吼，拢总会记吼，骨头够好用，骨头够好中气，好中气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这个妈妈节优待，拢总予咱甲咱优惠者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顾好吼，身体顾健康，骨头顾用吼，啊，真久已经屈袂落去的，拢总互你的感觉讲，哎呦，食落去差真多吼，拢总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吼，啊大组的拢总就是吼，十一盒20000块。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也过一首歌也要播吼，命运的锁链后一点钟久会甲你做安排嘿。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啊，到五点好，朋友过一点钟久，会记我那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啊，电话要找我啥物吼，我会接到六点的。拄只吼，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谢谢，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谢谢。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不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如一树控诉陈协，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五三俱乐部春夏秋冬。

谢谢，感谢。第二点真久，第三点真久了吼，真紧吼。这个民间吼，咱这个陈妈妈吼，佮有咱理论中山路吼，咱的林妈妈无问题嘿。恁会记的拢总，今仔日有哦，理论启动吼，啊，包括伫咱这个后尾，我都有讲过，今仔日会过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拢会晓顾吼，这才是正确的吼。要甲咱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做人先做家己吼。每一个人无迄种十全十美的吼，也无可能当代志拢总真圆满吼。卖用家己方式要去要求别人，啊人吼，我都讲过吼，啊目睭都敢那一支笑咧，看人先看咱家己吼。牛人先牛咱家己吼，心就敢那一支亲啊咧吼，要亲别人先亲家己吼。每一个人的这吼啊修养吼，来自于啥有包容到包容心。每一个人的这涵养吼啊，就是知影啥好包容人吼啊，尊重目中有人吼，才有路通好行吼，心中有爱吼，才有代志通好做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打电话，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我是吴三吼，即马时间已经4:03了吼。拄只咱即个吼，阿弟大客吼，哇，今仔宜兰的真侪人注文吼，拢总同款啊，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惠的吼，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南投吼，陈大志点播命运的锁链。

谢谢谢谢吼，彰化县溪州乡吼，陆军路这无问题，这拢总金毛党甲你送吼。当然咯，鞋啊算鞋啊多吼，买大组的吼，十一粒的吼，本来一盒3000，十粒就要3万，十一粒就要33000，即马才20000块，佮送五罐的 D3，佮较难算嘛算会好，佮较难算嘛算会好。你若咧做生意的，当然内行的吼，大组就是十一粒。啊 ，D3 一罐1500块，佮送你五罐吼。咱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两批吼，妈妈节哦，这五三特别吼，安尼吼，去百货公司见，去百货公司看，家己佮先加过吼，吼安尼数十叮当吼，拢总会记哈，互咱送，互咱送吼，大都位拢总同款吼。伫咱高雄大厦吼，咱拢总甲你用寄吼，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会到吼。咱真侪好朋友讲要后日摆只送嘛，拢总会使。你爱先敲电话先登记，因为吼，咱这个量批数量固定吼，也无法度搁追加。啊，这拢总吼，甲厂商讲好，咱这无咧卖咧甲广告吼，啊，所以才有法度特别优待予咱吼。咱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去0800-889953。啊，今仔日有点播歌，拢总甲恁播完毕了吼。啊，若有甲恁播唔到，闹高去，你才甲我三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保固症的胶囊，溪州保岛吼，包括伫咱啊丽水田中啊，包括石头。啊，永靖产尾鼻头，包括波心，这拢总叫吼，永靖金毛党药房来去给您送到位吼，您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台中市的东区、南区，这拢总叫啊，这个吼东新药房会去给您服务，您吩咐您交代吼，一定爱卡电话吼，邮袋拢总无等人，邮袋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拄则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吼。这个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吼，要来大组的，讲当然嘛大组的吼，边边啊咧开，有咧顾着无吼，做一届听，啊较袂咱吼丢的丢的，结果算算的丢的丢的，开较济吼，咱做一届买起来吼，谢谢感谢，特别是妈妈节优待，拢总予咱优惠嘿。电话恁来拨，电话恁来卡吼，0800-889953，一盒3000，三盒9000加送一盒，佮送恁两罐的维生素的 D3 低素粒吼。另外，咱的科技牌尽量量配，拢总送予你嘿，谢谢。

0: 手，拜托你卖阁提起，对外人我袂讲我的任何代志，咱就到这为止，卖阁遐哩假情假意，我嘛无想要知影你的任何秘密，我是真爱惜我的名声，袂堪要互你毁灭，你若真正把我掠狂，恁祖妈这条歌都杀乎你。
1: 一开嘴讲咱合作一切 OK， 你是真心。

你卖阁假情假意，我嘛无想要知影你的零头秘密。我是真爱惜我的名声，袂堪要你挥泪。啊，你若是甲我

谢谢家人暖暖区吼，即咱即个林妈妈无问题吼，伊讲哎呀，毋捌买过，买三盒送一盒来食看卖，还有送两批哦，真好康，当然咯吼。即拄啊，大家三份福气吼，母亲节、妈妈节特别争取的吼，拢总诶家人，包括伫咱桃园大桃园地区吼，啊拢总同款吼，啊拢总拄只，包括伫咱啊即、这个吼啊。同地区拢总吼叫阮林先生去甲恁送吼，啊，中立的这黄干妈妈，哇，你安尼吼，昨安尼吼，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你耳孔动吼，干那咧唱咧唱乌鸦花安尼，一直外口咧行路唱乌鸦花，啊，甲你叫拢总叫你拢听无着吼，这真侪时代长辈即马这个耳孔动听足侪吼，伫咱国姓吼，国姓这个吼，啊这个。干妈拿咱这张妈妈吼，这换张后生卡电话吼，今仔日叫啊，这万寿堂药房这会甲你送吼，这无问题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中包括伫咱丽水，包括伫咱啊下头，这拢总叫。啊，金河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反正都不管恁住倒位，恁就是爱敲电话，先登记先吩咐，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时代长辈拢有听到了，也搁咧考虑，少年欠了，即马唔好搁欠了，即马若顾身体健康的，即唔好搁欠了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起，要予咱优待。

结果吼，啊，你甲看吼，啊，拢总吼，大家吼，也毋是咧搬戏吼，啊，咱现实就是啥，讲实力上重要吼，卖香港吼，啊，久久长长吼，咱都做好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人吼。因为咱有承担责任，咱才会成长吼。唔是为着要成长才去承担呢。做人处事，咱爱知影生得生，孝得孝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大家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只要咧收听，大家拢总无清楚，做恁来问我清楚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卡互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待就是近百岁，谢谢，感谢。

0: 拍摄拍摄吼，这个沙拉的陈妈妈，和你安尼电话记几言吼，讲五三你安尼吼，一直咧讲，一直去啊，溜溜去吼，啊电话嘛拨较慢的吼，啊这有影吼，这习惯性吼，诶阿伯我会记起来吼，电话拨较慢的吼，拢总沙丁堡吼，咱的这个吼庄妈妈吼，林先生会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咱会记吼，骨头够用吼，咱妈妈一个够健康嘿。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我是五三吼，电话甲恁接无到，甲恁讲一声失礼吼，啊，我报伤紧的电话甲恁讲歹势吼。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我是五三吼。啊，咱现场的电话你甲记起来吼，现场的电话甲记哦清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的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你好。
0: 老早。
1: 五三哦。
0: 啊是啊。
1: 哦，我头先烟火咯。
0: 烟火咯。啊。过来嘞，
1: 100.5万。
0: 嘿，嘿，嘿，什么大名？
1: 林振龙。
0: 林什么龙？
1: 振龙。
0: 林振龙，吼。
1: 嗯。
0: 哦，你好。
1: 哎呦，我要制作的。
0: 哦，三送一盒。
1: 啊，制作的。
0: 哦，安尼，佫送迄个咱的烤鸡排的两批嘿。
1: 哦。
0: 啊，佫送第三加落做回家嘿。
1: 哦，
0: 安尼就是9000啦嘿。
1: 啊，你速通卡就是下来。
0: 哦，速通搁一暗吼，速通一暗2000吼。
1: 哦。
0: 安尼拢总拄啊万一嘿。
1: 啊，速通安怎食？
0: 速通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食饭饱食。
0: 嘿，啊，补骨精丸爱食饭前的哦嘿。
1: 哦，安尼啊。
0: 嘿吼。哦。好。
1: 我食足侪项个。
0: 好啦，较顾咧顾咧，身体就是爱顾啦吼。
1: 顾乖。好干净，啥物拢有。
0: 当然咯、哦，啊，目睭顾好，啊，身体顾健康，这足重要个哦。
1: 啊，顶两礼拜才摕过关尔，你袂记。
0: 哦，有啦有啦，谢谢啦吼。
1: 嗯。
0: 好，谢谢哦。
1: 叫伊看我到今日八号中昼底个无？
0: 哦，今仔日中昼吼，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哦，新北市土城区吼，这无问题嘿，才叫今仔日中昼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拢总会记个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嘛卡会通吼。只要恁都咧听吼，恁家己知影，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9000块吼。咱这个吼，敢那这领这个烤鸡排的量批条，你去百货公司专柜间问看，这一领偌济，迄拢总袂好笑的吼。啊，咱第三一罐1500，搁两罐吼。送给你就是妈妈节才有的吼，过来恁当然要买拢有咯，一罐拢总1500块，一罐拢总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就是电话拨电话卡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会甲恁。用寄寄到位吼，啊，拄只沙拉吼，陈妈妈，这都叫信辉药房给你送吼。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给你送到位吼。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台中吼，这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国良药房有吼，这拢总无问题嘿。谢谢。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0: 哎，你好。
1: 啊，你
0: 啊无线飞单，食新气丸好啊。
1: 唔是啊，会使哦。
0: 会使。对，你啊无线飞单，就缀着咱的尿道啊，放尿较困难啊，佮有当时啊，你西药食多吼。嘿，那有当时啊，脚骨、手骨的水肿，就是腰子有问题啊。
1: 哦。
0: 嘿，啊，这食生气丸上好咯。
1: 袂讲，
0: 就是要甲你顾好放尿卡的大腹吼。
1: 哦。
0: 嘿，吼。
1: 啊好呀。
0: 谢谢。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拢总会记吼。新店这拢总照你的时间吼。阮北部的外务吼。我咧讲过家人，你看七度暖暖吼。包括是咱仁爱区，这拢总无问题吼。啊，你看，啊，咱真侪好朋友都拢总互咱送过，就知影吼。恁拢总交代做恁搬做恁卡下，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吼。阮拄只伫保研吼，啊，讲故乡讲哦，你讲迄素食摊吼，迄财源兄，啊，迄都冠军庙啊，只个委员对喏，迄喏，即吼因吼，啊，阿姐甲姐吼。啊，这吼，啊，这两个做这素食素料偌好食嘞吼，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吼，啊，要爱食好食的这素食的保养吼，顺泽公家往前走吼，啊，差不多100公尺，你就看到素食两字吼，这拢总铜板价吼，这真正足好食吼，这阿芬姐安尼吼，七十这个时间就无用试餐了。较等下五点，人就安尼抢抢滚吼，大家都要去食这素食做早顿吼，好好吃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32，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这个不管你住倒位，您就是爱以有卡电话为标准吼。今仔日南部较少人卡哦，啊，这优待是无等人吼。您无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
2: 加油！

0: 听你们这样唱哦，你今年拢有去 KTV 练过对不？有哈、哦，大家唱啊足好诶，都拢无脱板。啊，有啊、哦。啊，谁跟我讲说什么艺人哈、哦，好像要有什么什么要有一样会弹吉他啦，会弹什么钢琴啊什么的？他说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来，我们开始拼，你大家给他出来。这你们是不是两个人的哈？好来。好。讲爱弹吉他，弹吉他我是安尼，我是天才儿童，我十岁的时阵，哎、欸，小蛋，你这椅啊是安尼怪怪？椅啊唔着平啦，对不？对不？吼、哦。其实我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弹吉他，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进步过。那弹了不好，他大概他们会气嫌哈。好，真的会弹哎。
1: 谢谢谢谢，芬林水拿哈。水拿这拢总，阮后生也去送今仔日婚礼，真侪人注文吼。恁拢总，反正恁都只要有卡电话来，咱拢总发落，甲恁送到厝，寄到厝去吼。咱伫这个花莲吼，拢总用寄吼，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即卖时间是4:40吼，你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的节目，我号真五三吼，这个伫咱大都龙井。包括在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这拢总叫信飞有房上，通宵万里吼，万里哇，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去。包括在咱桃屋吼，啊，咱苗栗的头屋吼，啊，这拢总斯坦乡，这拢总叫啊，春安有房的给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恁，然后咧收听，隆重邀请恁吼，任何事情吩咐交代，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交流的贵人接接棒，棒流泼泼，棒流落落，规工安尼吼。流咧放袂停吼，拍一卡像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流流若放完了，就阁闪两滴啊，足多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这一盒2200块，一盒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恁会记的哈，特别争取的优待，买三盒，送一盒，一盒隆重就是3000块。4盒12000，即马就是吼，妈妈节甲你收3盒钱吼，

九千块，维生素的 D 三、D 四哩，拢总要阁送你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气白的这個、啊，两杆八两批，拢总送给咱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是四盒九千，啊那大组就是十一盒两万块吼。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因为恁就是爱卡，吼，安尼家己知影啊，优待也无妨一提吼，优待这都事实的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吼，啊，恁会记吼，要甲咱主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我是五三吼，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问，是安怎优待，这都是好用，啊，大家较有效。大家伫咧争取吼，啊，我换去大家争取着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方伫咱这个啊，无方先移回家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甲恁送吼，恁住倒位拢总同款，通宵万里我咧讲过吼，春兰药房的去送，方圆新讲这嘛拢总叫春兰药房的送吼，来坐你好，喂你好来坐，妈妈节快乐。哦，来了北安路。
1: 是
0: 啊。哦，叶大姐你好，嘿嘿。
1: 我
0: 咧
1: 叫
0: 迄个补骨精丸。哦，补骨精丸大组啊，要细组诶。
1: 要细组，
0: 哦，三送一盒嘿。好，啊，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嘿。
1: 好，
0: 谢谢，好好好好。好来，这个吼，啊，这个北安路吼，台北市吼，这无问题嘿。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哦清楚嘿。啊，这支电话恁爱甲记起来吼，因为这支电话恁甲记起来吼，日时嘛会当卡，白天嘛会当拨吼。啊，产品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当问吼。啊，包括优待恁同款会当卡互通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买三盒送一盒，第三滴数你送恁两罐。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领凉被，热天来加凉凉凉的凉被，这领送给你吼。拢总电话宽裕，电话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我都讲过。台湾头听到台湾尾吼，东部听到西部，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小琉球、离岛，拢总吼听会到的。恁只要有吩咐的，拢总交代就可以吼，寄到位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这个吼。鳄鱼牌的这个吼，百货公司专柜的这领凉被吼，这恁拢总问会到，介绍拢总问会到吼。啊，无咱送的恁紧把握吼，只要恁吩咐交代，拢总要送予恁吼。伫这个大都两站，包括伫沙鹿遮，会记哈，这个被送完就无咯，这领凉被送完就没有吼。无咱送的，就是爱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谢谢。喂，你好，来坐。
1: 喂。
0: 高，啊，恁来，恁不是拢两点的，今天才才晚。
1: 两点，我都要爱改卡，我就醒啊。
0: 哦。
1: 我都要爱卡，我等下尾也再来卡。
0: 哦。
1: 我要睡多的啦。
0: 哦，好好，啊，今天咸，明仔载就收着。
1: 明仔载就收着。
0: 嘿，安尼高清，佫送一领凉被嘿。
1: 我拢知影。
0: 哦，好好好好。
1: 有咧听啊。
0: 哦，好好，谢谢哦嘿。
1: 无卡呢。
0: 好，谢谢嘿。
1: 我两点就醒啊，我。
0: 嗯，啊，起来，较等下要食早顿咯。
1: 有啊，
0: 哟，好啦，
1: 五点半落来，搭就落呀。
0: 哦，好，谢谢哦，嘿，
1: 哦，
0: 好，谢谢。 我来拢总会记，屏东崁顶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请恁会记吼。屏东这拢总用假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有通吼，买三盒加一盒，税租9000块，送咱吼啊，这个吼科技牌的两批一领，佮送你两罐的 D3 低速力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都吼，食过生活当中的苦，你才会当清楚明白讲吼，爱认真，爱骨力吼，这足重要吼。咱行过一挂冤枉的路，你才知讲，家己吼，每一步都要按怎行吼。这真重要，生活不是伫咧做演员，不是咧搬戏吼，无人会当吼顺风顺水吼，唯有着啥，认真打拼，骨力付出吼，咱吼所有血汗拢总袂浪费吼，你吼都吼啊牛若要犁吼，免惊无残吼，只要你肯认真，一定拢会有修行，一定拢总会有吼啊，这个好结果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哈，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去甲人比拼，讲吼速度紧，速度慢吼，咱都会记一步栽一步稳。每一个人照家己的步调，照家己的节奏，有人雄雄公公伫咧撞，都安尼吼，撞无一下尔平平喘。啊，咱有个人一步一步栽，稳稳啊行吼。咱选择的是啥？步步栽，步步稳，这才是上界重要。或许看起来敢若较慢，但是吼，咱每一步拢总踏啦真实在吼，真清楚，知影咱的方向伫倒位吼。人生毋是伫咧比速度吼，是伫咧比虾米人会当行较远，虾米人会当坚持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毋免因为别人吼安尼吼真紧，咱就淡仔伫咧操烦吼；，万免因为暂时咱较慢，啊，就淡仔伫咧否定咱家己吼。只要还佫伫咧行吼，咱拢总吼啊上无赢过。吼，也搁伫原地踏步的人吼，与其要淡仔放弃吼，咱不如稳稳啊行，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时间已经到站了。节目吼，甲五点结束啊，但是恁要找我三个同款，较等下会当继续卡电话，啊，甲这支电话记起来，日时哦，白天哦，恁即挂无方便卡，日时卡，咱拢总同款有人接听电话，你甲交代吩咐就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通嘿，再见，拜拜。

0: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孩儿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8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雅各为咱主持的益世之声。

平安的福音，安慰的见证，鼓励故事，好听的诗歌。益世广播电台唔忘带予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充满喜乐，充满信心，充满唔忘，充满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益世。

各位听众朋友，玉社广播电台是伫七都区的百福社区家，在这个名叫做百福的社区，毛讲真正有参照名共

款有百般的福气。妈妈讲，会当有另外一种对顶头创造宇宙万面天父所想出的这种福气，予咱真做一个真正有祝福满满的所在。那么，妈妈讲，将这个福气会当领到收音机边啊，听众朋友所住的社区、的城市、的所在。

好，来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欢迎收听今天这个《夜色之声》的节目。我相信大多数人拢爱听歌，吼，你有你家己喜爱的歌曲。有人爱听，节奏非常快的歌曲；有人爱听慢歌；有人爱听情歌；有人爱听这个流行歌曲；有人爱听歌戏，嘛是歌；有人爱听台语的、国语的、英语的。好，不管是什么款的歌曲，只要你喜爱，你听到歌曲的时阵，心中充满着唔满足的感觉，还是讲安静的感觉。听音乐，咪感觉讲吼，哇，非常烦、非常辛苦、非常忝的这种状态，会当安静落来。好，咱会当吼重新、重新吼，搁再充电迄种感觉，好再安静落来，好咱好好思考。有人是读书的时阵爱听歌，慢慢啊，轻轻啊，这种音乐的歌啊，听煞吼，咱会当安静落来，好好来读书，这嘛是袂歹啦。讲到歌，来看卖啊吼，有歌声甲哭声。咱讲到哭声吼，人一出世就是需要哭，比较啊，互爸母放心啦。就是讲声哭出来，表示讲这个人吼健康。没问题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生出来。当然啦，有囡仔时代吼，咧考的时阵，做爸爸妈妈的讲啥，唱歌给囡仔听，给囡仔听到歌声的时阵，就安静落来。所以讲，自细汉吼，就音乐给咱会当平静，给咱安静，给咱感觉讲吼，会当安静落来。在咱渐渐大汉的时阵，慢慢啊吼。爱听愈来愈近的歌，爱听流行歌曲，对着什么人哦，哇，这大家做伙来去参加演唱会，对流行啊，哇，看到这个艺人哦，哇，拢这规定哦，这作为粉丝，来听伊唱歌，这就是少年人啊，一时吼，袂当讲冲动啊，讲好听的歌曲，大家拢爱听啦。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年纪吼，拢有爱听的歌曲。只是可能行类无同款啦。少年的时阵爱听快歌，中年时阵爱听吼，非常有音质的品质的歌曲。老年时阵爱听慢歌，大家可以哦，会当放轻松。爱听对咱身体有帮助，对咱健康有帮助的歌曲，好咱吼，爱困的时阵袂失眠。好，咱安静落来。所以讲歌曲对咱来讲吼，都有真好的帮助。这是咱空中甲大家来做开讲啊，分享。那么当然啦，歌曲佫有一种，予咱充满力量，而一种动力。所以讲啊，早起起来听歌嘛，真重要。那是讲吼，早起爬袂起来，你听你喜爱的歌曲。可能啊，你比较容易爬起来，所以讲一早起吼，听到咱喜爱的歌曲，规个人拢充满着力量咯。好，咱吼今仔日一天哦开始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力量。好，咱即马就来听歌吼，欢迎继续收听《夜色之声》的节目。先来听这首国语歌曲，《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花莫甘泉，要跟大家讲到重大。人生当中吼，真侪时阵拢会感觉讲重大伤重吼，足忝的。会影响到咱的状况啊，就是向前行的这种力量会受到影响。其实真侪重大吼，伊本身并不是罪啦，只是叫咱分心。叫咱无力的这种障碍呢，其中上有害就是灰心，无信心吼，因为重大伤重的，感觉讲家己吼是不是有能力会当做得到？那么灰心吼，就是灰心丧志，实在是叫咱袂当向前行的这种重大。来看卖啊吼。咱安怎抵挡别个做，嘛应当照用照常吼来抵挡着这个咱怀疑啊，怀疑咱是信心有够无，咱能力有够无？来抵挡这种对做来的这种欺骗，骗咱讲因为重大伤重，所以咱的能力吼应该是无多做会到，所以咱袂当因为。重大的关系影响到咱的信心，咱的毋茫，叫咱拒绝吼一切思想吼，这种思考未来的这种心态，因为因的目的就是叫咱吼来失望，互咱拒绝一切叫咱无快乐的这思想，咱袂当感觉喜乐的时阵，咱就要以信心来喜乐。安尼，上主必定叫咱将咱以为的该真做事实。咱看卖啊吼，魔鬼有两种大的诡计吼，诡计吼，诡计。一个就是叫咱失望啦，一个就是叫咱惊吓。你嘛讲会当断绝咱甲天父当中的信心的锁链，当咱甲上主。断绝迄个关系时阵，咱就真容易哦，被魔鬼牵着走。咱所讲的这魔鬼吼，不是讲咱这个有形的这种的，只是讲吼，一种负面的力量，让咱甲上主来愈分愈开，叫咱失败，叫咱放弃这种声音。所以讲，咱唔通去被欺骗吼，一定要坚持落去。用喜乐的心，拄只迄首歌曲，喜乐是咱的力量。而且，这个喜乐是对上主来，唔是咱短暂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喜乐是对上主来，也是一种长长久久的一种对心内发出的这种快乐。喜乐，这个喜乐的灵会当使咱身体甲心灵来调和。输得到撒旦唔敢来影响咱，因为咱真专心来军队上主，而且心内底充满喜乐，伊嘛无所在通好即摆干扰咱咯。咱心内充满着属天的力量，所以讲撒旦无法度来影响咱。另外就是咱来尽量避免吼这种。犹如的情形，就参像先劈掉撒旦同款。但是正这时阵，咱在人生的道路上，因为重担伤过重，还是讲拄到正这负面的这种代志时阵。

会叫咱哦，心理上哦，这个无快乐、无喜乐，甚至会忧虑的情形正严重。忧虑会叫真侪代志来变色，会使物件吼变做无可爱咯。互咱看未来，会感觉讲哦，陷入着黑暗当中，伊会夺走咱人一切的毋茫甲热心，会锁掉咱人的能力，叫咱精神上感觉麻痹同款，想要放弃，想要放落，会感觉讲家己无自信、无信心，会感觉讲家己能力无够。这个时阵，颠倒是爱啊，唔通搁再想这种负面的想法了啊！咱来改变咱的想法，求上主以喜乐大大充满咱，好咱。心内底一挂负面的想法，甲冲走去，敢若洗身躯共款。人垃圾啊，就要赶紧来甲洗好清气，而且用湿文，吼、哦，还用这个、这个比如讲清洁剂啦、沐浴露啦，吼、哦，甲洗好清气。咱心灵若是讲拄着一挂重担，哈、哦，就参像垃圾共款，嘛是要洗好清气，好唔好？听众朋友，咱每一工找一段时间吼，好好安静家己，将咱的心灵好好甲洗清气，重新洗涤我们的心灵，好咱的心灵吼，搁再恢复啊，非常清明，非常喜乐，啊，非常平静的这种心态咯。在这甲大家空中分享，今仔日花木甘泉的内容，好，讲到这，过来听好听的诗歌。

0: 事情我们不能做的，
1: 我们不能和朋友坐在一起，
2: 我们不能去游乐场玩，
3: 我们不能上体育课，
4: 不能和朋友拥抱，
5: 不能一起玩玩具，
6: 不能一起玩游戏。

慈神爱所，上主的疼痛，智慧的话语，陪伴咱走过人生的每一天。欢迎收听慈神爱所。

听众朋友大家好，刷来继续进行的是慈神爱所单元，在这跟大家空中来讲到一个人活在世间上的这个画面有一定的数目，可能现在这个医疗科技发达可以活到超过100岁、102岁，这样真长寿了当然啦，也要健康跟长寿才是幸福的。另外来看看假设说我们一天睡8点钟，工作8点钟，剩的时间包括到休闲啦人际关系交往跟人个人的这个活动8点钟，每一部分各占10几万点钟来看看有一个人他是做广播的，广播界一服务的这个老先生，他在要100岁伊讲伊多年来拢一直用日子的单位来算家己，搁存偌济时间。有人问伊讲请问老先生，你今年偌济？今年几岁啊？伊是讲几岁但是这位老先生会回答你讲伊已经活了几天啊？真有闲搁去算。伊活了几天的时间？你听这边有你有算过这种方法无？你活了几天咯？其实有你的理由啦，在圣经里面的诗篇有讲90篇第12节讲，求你教示我们安怎来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得到智慧的心真好，人人都爱智慧的心。当一个人实际去算伊家己的日子，就上会当提醒家己，时间是这样尼啊容易消失去，其实有真侪讲到时间过了真紧的话，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时间过了真紧，时间无等人啊，等等的。因此，咱必须要为永远的生命来做准备，在地上的日子其实真紧啊，真短，真短暂。所以讲，咱来为未来来做备办，地面上的日子你安怎算拢是过去的。你用算年的、算个月、算日子，甚至你算点钟的，伊拢袂停止，拢会过去。而且天公伯也拢真公伯啦，每一人的一天拢是同款24点钟，只是讲你比较较无闲，你比较较有闲尔。在地面上时间是公伯，每一人拢同款，只是讲你安怎来安排啦。既然拢同款，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是感觉讲时间无够呢？有人是感觉讲等家做无耐烦呢？这是就是代志，予咱诶这种感觉咯。其实时间咧行拢同款，只是讲

少年人感觉讲吼，时间过了真慢，爱赶紧大汉，但是哪会这慢呢？咱就有年岁人感觉讲时间吼愈行愈紧啊，卖行紧啊，好咱吼抓住青春的尾巴，会当过较慢呢。还是讲代志，吼，你等公车、等车的时阵，就感觉时间啊行足慢呢。但是你赶车吼，你赶上班上课，惊迟到，这个时阵就感觉讲时间奈过遮紧，吼，时间无够。啊，所以讲吼，这是看咱安怎来看待，咱所过的日子，只是时间咧过拢同款，一分一秒咧过拢同款。但是安怎来计算咱在世间上的日子，这点是非常重要。有人吼日子过了吼，舒适啊。是过舒服啊，可是袂记吼，算伊讲，在世间上的日子，而且吼嘛袂记讲，伊来到世间上有啥物目的咯？有人吼到年老的时阵，真个后悔讲啊，我在世的时阵吼，其实吼有做侪代志无做啊，比如讲去爬山啦，吼，比如讲吼学游泳啦，比如讲吼啊做啥物代志啦，学跳舞啦。等到年老吼，我到叮当的时阵，再来后悔讲啊。迄个时阵吼，我那是讲吼，定定出去旅游啊，加翕一寡相吼，即马就会当提来看咯。啊，我迄个时阵吼，会安怎加陪伴咱的今日时事啊？即马吼，因比较较伫咱身边比较较亲啦。这拢是咱过去的一寡动作吼，啊，即马会感觉讲啊，迄当阵安尼做比较较好。所以讲吼，咱在世间上的日子短短啊，而且过了真紧。咱应该好好把握即马，即马有虾米款的重要代志？其实啊，咱来想看卖啊，一定爱做的，咱赶紧去做，唔通搁再拖了，唔通何必来后悔。把握即马比较较重要。人生在世才几十年尔，好好来计算咱活着的日子，好好来过每一天。让咱会当吼过着较有意义的生活，直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慈神爱所的单元，在地面上的日子吼，一天一天会过去，一年一年会过去，春夏秋冬咧过真紧。好，一般呢已经进入着十月份啦，进入着秋天啊，真紧吼，马上天气就寒了。不管你是不是有去算伊，结果拢同款，所以咱必须要赶紧。来改变咱生活的态度，好好来过每一天，活出着上主当初创造咱来到世间上的目的，而且好好来活出着好的见证，而且为基督来活，将来才有永生的盼望。在这跟大家来分享今天一个慈神爱所的单元，好，讲到这，再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

每一天小小的故事带给我们人生有智慧，好的道理帮助我们分辨好坏是非，人生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光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小故事好道理，今仔日要甲大家讲吼，记大甲惊。伫路边有一个痴迷的乞丐，坐着小椅啊吼，而且某一个记大吼，咧弹音乐吼，咧唱歌。是这声音有一挂沙沙吼，但是伊的心情看起来足好诶，啊，边啊放一个碗，就是讨钱啦吼。但是，三不五时嘛有人吼，行近的时阵听到伊唱歌，毋是比好听的歌声感动，是比哦好心情来吸引。所以讲哦，三不五时啊有人徛在边啊，小可听一下，哇，声音有一挂沙沙，但是心情好吼，感染到行路的人啊。所以讲有人哦，就欠一挂钱，伫这个碗内底。好，有一个轻轻的声音。啊，这个乞丐哈，有一个奇怪的动作，就是一边放一个椅啊，而且椅啊吼，顶悬阁放一个饼干的阿爸，饼干阿爸吼，啊，阁读一本册，一本册顶悬阁切放一个镜。有人感觉奇怪哦，伊这镜吼，毋是向外口，而是向伊的面呐。所以讲，伊唱歌的时阵吼，三不五时拢回头探头去看这个镜，所以讲路边的人吼，听伊表演的时阵，看伊表演的时阵，就看伊有这个动作吼，三不五时回头这种动作，就感觉奇怪吼。啊，你目睭也看无啊，为什么回头去照镜呢？而且吼，这个市民去吃，不停的唱歌，愈唱愈快乐。为什么你快乐？到底有什么好代志会当来分享呢？所以讲哦，有一个穿起来吼真邋里邋遢的这个青少年啊，嘛愈行愈近，听到伊的歌声吼，嘛受伊吸引，徛咧边啊听足久啊。所以讲，伊嘛发现这个乞丐有这个动作，唱歌的时阵不时回头看这个镜。所以讲，这个少年人当伊唱煞的时阵真济。人吼就投钱，投了就离开啊吼！这个少年人无离开，徛在遐吼，伊在甲讲啊，我看你吼，逐工伫遮来讨物件吼，讨钱，逐工弹琴唱歌，你真正是真快乐吗？看你吼面安笑笑呢，这个乞丐就安尼笑笑讲吼，是啊，你唔敢话讲吼，音乐是咱全世界上界美妙的物件咯。少年人无回答，佮问啊，啊你也看无啊？啊你边啊这块镜，毋是向着别人照互别人看，啊是照你家己。你三不五时回头照镜，你到底是咧照啥？你也看无啊？啊，问这个问题，毋知啥意思。当然，这个目睭看无去遮，无受伊的这个负面问题的影响啦。伊就哈哈大笑讲啊，无啥物啦。我只不过相信吼，有一天奇迹会出现，好啊吼，当看到镜内底个滴，这个少年人无讲话吼，就点点离开了。听这边你看吼，人讲信心是啥物？连这个乞丐嘛，唔毛讲有一天伊目睭会当吼，受一滴看会到。所以讲吼，咱人生在世，唔通失去了希望，只要希望。咱未来吼，就有希望啊！只要唔忙啦吼，只要唔忙，未来就有希望。所以讲，唔通放弃掉咱的唔忙啊！一个是咱信主的吼，只要上主愿意，咱甚至目睭、身体状况、咱的健康，嘛受到医治。在圣经内底某一个故事吼，就是耶稣医好痴迷的这个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人讲吼，那是有闲啊，咱较详细讲这个故事。就是耶稣有一讲吼，走路的时阵看到一个生来就痴迷的啦。这门徒就问讲吼，耶稣，老师啊，有门徒嘛，就讲老师啊，这个人生来痴迷，是不是有犯什么罪，还是讲因父母犯罪，才生这个人身体有缺陷呢？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们父母犯罪，只是说上主要在他身上显出上主的作为，
就是这个时阵要来行圣食了。趁着第二个时阵，咱必须要做工的时阵，要赶紧做工，无等着黑暗来到的时阵，就无机会了。所以讲，这个时阵耶稣就医治伊，而且对伊讲，你去边仔个池仔内底吼，这个水洗洗吼，你就看会到啊。这个人吼，生来就痴迷，这个人就赶紧吼，顺服上主的吩咐，目睭洗洗，哪有可能就目睭看会到呢？但是相信，赶紧吼去洗洗，真正看会到呢。一平常时啊，参照拄则讲吼，就去食的，目睭看无的。真正是被耶稣医治啊，佮看会到啊，真正是真好哈。我相信这比任何人投偌济钱予伊啊，佮较好的代志，就是伊的目睭会当看会到。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在咱人生道路上，我相信一定有真济代志，毋是钱会当解决的。当然钱是万能啊，但是真济代志却是万万不能啊。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的，让我们眼睛看得到、这是我们肉体上的心灵上的眼睛看得到，需要上主来医治。亲爱的听众朋友，有当时在人生的道路上看不清楚未来的道路，有当时看不清楚我们的决定对或不对，有当时看人，这个人到底好或坏，需要上主让咱心内目睭打开，让咱看得到，看到头前的道路，看到咱决定是对的，看到咱选择的人是对的。在咱人生道路上需要一个上大的主来引导，让咱走到人生的道路每一步都走得正确。在这跟大家分享小故事好道理了。哎呦，时间过得真紧吼！最后，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咱就在这跟大家讲一声再会咯，祝福大家，也欢迎明仔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咯，再见，拜拜。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

0: 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7: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台址在咱国梁市七都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佳音电台所提供的平安佳音。今天为大家进行的是老歌曲旧时情的单元，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我别无爱慕，唯主我敬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睡着或睡醒，慈容是我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诗歌，成为我意象。这首诗歌的歌词作者是六世纪的一位爱尔兰诗人福盖尔。福盖尔在他眼睛失明的黑暗岁月当中，以祷告的心写下了这首诗歌。而这一首美丽的诗歌在往后的1000多年间感动了无数的基督徒，让他们在悲伤时有了安慰，在软弱时增添了信心，在疑惑时看到了方向，在征战时吸取到了力量。也愿这恩主耶稣基督能成为听众朋友你我的意象，陪伴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每一步。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彩虹铃》，这是香港歌手夏丹与江红他们在民国50年所灌录的男女对唱情歌，由陈蝶衣填词，姚敏谱曲。这首歌带有强烈江苏民乐的风格。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群星会时期歌唱情侣谢雷张琪对唱的《傻瓜与野丫头》。这首歌曲是作曲家周兰平改编自台语歌谣《卜卦调》，再由庄奴填上了国语歌词，原唱是紫薇和男歌手王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夏丹江红所演唱的《彩虹铃》以及《傻瓜与野丫头》谢雷与张琪的歌。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民国55年香港邵氏公司改编自琼瑶同名小说的电影《船》的插曲《浪里路甲》。电影的幕后代唱是静婷、顾媚、江红等许多男女歌手。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青山、静怡后来灌录成唱片的男女对唱版本。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凤飞飞在民国64年灌录了这一首久违的歌曲《窗》。这首《窗》勾起了我个人许多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这两首经典《浪里路甲》《窗》。

万华的许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心生泪痕》，这是翻唱自民国57年的一首韩国歌谣，后来由盛之填上了国语歌词，最早是群星会时期的歌手姚淑荣所灌录的。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播我自己很喜欢的李茂山所演唱的版本。综合的王妈妈点播了白光的上海时代歌曲《魂萦旧梦》，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茂山的歌声《心生泪痕》，以及白光以他低沉慵懒的嗓音与戏剧化的口白所诠释的这一首代表歌曲《魂萦旧梦》。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综合王妈妈点播了西洋老歌《老鹰之歌》，这是一首翻唱自秘鲁民谣。最早的英文版本是由美国二重唱组合塞门与葛芬科他们在1970年所发行的。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播的是安迪·威廉斯的诠释版本。这首《老鹰之歌》的歌词表达出主人翁向往自由、不愿受拘束的心境。邓丽君在民国59年又再翻唱为国语歌曲《旧梦何处寻》，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西洋老歌《老鹰之歌》以及邓丽君的歌声《旧梦何处寻》。

士林的彩凤点播了由周华健、李宗盛和品冠他们在民国87年合唱的经典《最近比较烦》。这首歌的歌词以幽默自嘲的方式写出了三个年龄层与身份不同的男人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恼。品冠代表刚成名的年轻歌手，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周华健调侃自己的钱难赚，朋友叫他周转。李宗盛感叹生活与创作的压力，看到前方望不到路。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最近比较烦，周华健、李宗盛、品冠的歌声，以及永和杨小姐上周点播国语老歌《祝你顺风》，为大家选播高胜美演唱的版本。

内地的林小姐点播了叶爱玲在民国77年发表的歌曲《阳光森吧》。这首歌曲的节奏轻快活泼，展现出了叶爱玲深具爆发力且动感的舞台魅力。歌词当中以和阳光约会为主题，充满了夏日热情与森吧舞步的活力气息。内湖文德路的黄妈妈点播了张清芳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

戏子的黄小姐点播了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是邓丽君在民国75年在日本发表的一首日语歌曲，任时光从身边流逝。隔了一年，也就是民国76年，甚至把这首歌填上了国语歌词，邓丽君重新灌录成国语歌曲《我只在乎你》。这首歌随即风靡了整个华语歌坛，一起来聆赏邓丽君所演唱的《我只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节目最后，我们在紫薇所演唱的《我要问问你》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到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

0: 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1400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意识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我们意识广播电台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林书凯，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为我们介绍反诈宣导。队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我是基隆刑大大队长林书凯。
0: 队长，今年度的打诈刑事法通过之后，对于警方在打击诈欺罪犯有什么影响呢？
1: 今年七月，立院已经通过打诈刑事法，主要是要针对金融、电信、网络这些的诈欺行为有做一些强化的规定，比较跟执法单位、民众比较有关的部分是一个诈防条例跟这个洗防法。诈防条例的部分它是有算是特别法，从这个刑法里面拉出来，针对诈欺相关的行为有去做加重，还有一些共犯的刑责，以及追查不法的所得以及没入，还有提高他的一个门槛，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减少犯罪者的一个动机，让诈欺犯罪能够逐年下降，犯罪我们法律绝不宽容，也让人民能够感受到政府。
0: 那我们基隆市民最常遇见的有哪些诈骗手法呢？
1: 这个部分警察局我们分析近三个月来受理的一个诈骗案件，前三大高发的手法分别是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那除了这三种，这三种基本上占本市诈欺就占了50%以上。那另外还有虚拟货币的一个游戏诈骗啊，假中奖通知等等，他们现在的手法其实都跟我们目前生活使用的一些习惯息息相关。那另外先介绍假投资啊，假投资在我们基隆市这个被害年龄层主要分布在40到49，高发的行政区域是在安乐区最高，信义区次之。那他们的工作通常是以服务业居多，研判呢，大概是薪水，大家目前可能需要做一些投资，去赚取额外的一个收入啦，所以有住在安乐区、信义区的这个民众，要提高警觉，要提高警觉。那第二高发的部分是解除分期付款，它的被害的年龄层主要分布在20到29，那高发的行政区域

0: 拨打110以及165专线报案。今天谢谢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林书凯来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队长。
1: 好，谢谢各位听众。

0: 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和咱行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00115158，04001151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